0: 子，那堪称是经典中的经典。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带来的就是刘宝瑞表演的单口相声《风雨归舟》。
1: 您说呀，在过去旧社会，像那个大财主家了有钱，他那个钱呢来的就特别容易，因为什么？钱赚钱不费难，钱来的容易。哎，您可别看来的容易，去的呢也马虎。有这么一回事，您听着可乐不可乐？在这个民国三年的时候，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这家姓花，有个花二爷，这花二爷家里是大财主。花二爷姓花，名字叫什么？叫源泉。花源泉，叫白了都管他叫花源钱。这花二爷啊，家里趁那么些个钱，穷人呐，要打算要他一分钱都不能，一个子儿他也不花。因为什么？要饭的你也找不着他，你到时候他出门啊，他都在家门口或者在家里头上汽车，都是这样。这个花二爷就这样，什么钱他花呀？民国三年的时候，他花2万块钱呢，买了4个蝈蝈葫芦，真事儿。这4个蝈蝈葫芆那时候啊，东西都很便宜，2万块钱4个蝈蝈葫芦玩意儿，哎，这钱他花，要怎么叫花冤钱呢？穷人一分钱也沾不着他的光。你要是设个骗局骗他，他认可，错非那样，没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骗子，外号叫智多星，想了个办法，骗了他5万块钱。那5万块钱，可以的，民国三年。怎么设的这个骗局呢？这个骗子就在东城啊，拎了一所大宅子，很大。屋子里头古玩陈设摆设，完全都是花钱租的。厨子、老妹儿、丫鬟、太太、小姐，全是花钱租的，都是骗局骗人。就找了个熟人呐，托人就跟这个花二爷呀交朋友。这大骗子手智多星啊，想办法跟这花二爷接近交朋友。今儿请吃饭，明儿请看戏，哎。结果呢，俩人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有这么一天，这天呢下大雨，花二爷正在家坐着呢。行了，这个大骗子手智多星啊，坐着小汽车去了，其实都是租的，接他上他们家吃饭去。哎，阴天，上我家吃个便饭吧。花二爷说：“那好，那去吧。”也去了。到客厅这么一看，呵，屋里头古玩陈设，墙上的古画多少张。一看嚯，心说比我家还阔，比我家还讲究呢。其实啊，都是花钱租的。就谈话，说着说着话啊，这个智多星就说：“啊，花二爷，我们祖上啊，也是好些这个古玩陈设，好些古画。听说您也有这个癖，有这个嗜好。我家里头祖传呢，有一张古画。”我不知道怎么样，请您给鉴别鉴别看一看。哎呀，祖上的祖传的啊，那太好了，我得瞻仰瞻仰。这个智多星就到里头屋，拿出一张画来，您看看吧。打开一看，是什么画啊？风雨归舟，后头是山，头里有河，河里头有小船，有一座桥，在这个桥当中间啊，画着一个小孩儿，小童。这个小童啊，打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啊，风挺大，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的挺好，好，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看到这儿哈，老妈子进来了。啊，大爷，咱饭好了。好，摆饭吧，就把这轴画啊卷起来了。

叫何民三。何民三是谁呀？再往上一瞧，这花儿爷纳闷了，哎，不对呀，刚才我看那张画，那个小童过桥他是打着雨伞的，哎，怎么这张画现在这小孩怎么夹着雨伞呢？不是打着雨伞，夹着雨伞，这怎么意思？这智多星说，嗨，老爷，要不接这就是我们祖传的传家之宝了。您刚才看的时候打着伞，对呀，您刚才看画的时候外头是下着大雨呢，现在您看，现在外头雨住了，我这张画古画就在这儿，祖传传家之宝，这个宝就在这地方，只要是外头一下雨，您看这张画这伞呢就打起来了，雨要一住那伞呢就夹着了。您说有这个事？这花儿爷这么一听，哎呀，这可是宝贝，他专好奇这种古玩呢，古画呀，心里头就想这张画，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回家了，托了好些朋友非要买人这张画，人家死乞白赖不卖，结果托人弄钱又请吃饭，说来说去，后来朋友接手说要10万块钱，10万块钱花儿爷又舍不得了，10万太多了，还个价吧，又托了好些朋友给5万块钱，哎，算是把这张画买妥了。把这张画买回来的时候呢，他因为是晴天呢，没下雨呀，当然这小童这伞是夹着的了，哎，买回来这张画这伞呢是夹着的，这伞回来呢挺高兴，卷起来搁到屋里头，马上写请帖请亲戚朋友吃饭庆贺这张古画。这请吃饭这请帖写的特别，多赠的日子请客，没准日子，什么时候请客，哪天下雨哪天来，没日子请客，不知道多赠。他干嘛呀？就为下雨好看这张古画。结果有一天瓢泼大雨，亲友都来了，花二爷说，中外，我这儿有一张古画，人家祖传的古画啊，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我先告诉你们啊，外头这不是下雨呢吗？我买回来的时候啊，桥上有个小童，小童这伞呢是夹着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这伞呢就打起来，要不下雨呢，这伞就夹着的，我买回来这伞是夹着的，大家看看，现在外头下雨打着伞，回头不下就是夹着伞的。他这一说，大家都高兴，都看吧，打开这么一瞧，花儿爷就愣了，怎么这伞还架着呢？不对呀。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吗，这伞就一下雨就打起来了，把他问的脸通红，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下的还不太大，这先卷起来，再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的？你这不是胡来吗？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瓢泼大雨，哇！大伙说咱们瞧瞧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等一会儿啊，雨也不下了，再一看这伞还是夹着的，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大伙儿走了。花儿爷心里这个气呀，好，骗子手，骗我，找他去。上东城找这人去了，你要按理说这骗子手智多星就得搬家就得走吧，没走，还在那儿等着呢，等着干嘛？等着气他呢，人家有话。花儿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够朋友，你怎么骗人呢？啊，花5万块钱买这张画吗？你怎么骗我呀？哎，怎么了您二爷？哪点骗您了？哪点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的时候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雨怎么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智多星一听乐了，二爷，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10万

0: 块钱，您非给五万块钱，怎么差五万块钱就不灵了？
1: 他不是不灵，您没明白，
0: 我说十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
1: 什么叫一套啊？
0: 一套，他一套啊是两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个，不下雨您再看这个。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刘宝瑞表演的单口相声《风雨归舟》，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烤串》。
1: 这也不怕你们笑话，自打去年涮丢了三碗面，充分的证实我们的智商是缺斤少两的，导致来的客人不是拿汤面换炒面，要不就拿炒面换汤面，有的还弄点拉根拌面，哗啦把我面馆就给我变黄了。但是我并不气馁，开了这家烧烤店。你仨能精神了不？我告诉你们啊，再碰见像去年个不咋高却黑的猴了猴气那样客人，给我留点神。农民工要是上咱家吃饭，给我盯住了，明白不？
2: 明白，
3: 没毛病。
1: 上医院看了，确诊了，都是你的毛病。不招你算差账，面馆能黄吗？不招你算差账，我跟你姐能分手吗？但是看在情感的面子上，我留你在这儿给我串串，会计这活不适合你干。
3: 没毛病，姐夫。
1: 还叫啥姐夫了，我跟你姐都分了，这是单位，别套近乎，给我叫程总也行，叫野哥也行啊。那个今天是过年哈，咱们正常营业，今天我们搞活动大酬宾，啤酒呢是喝一瓶挣一瓶，相当于是买一瓶挣一瓶，你们呢增加点收入，瓶盖留好了，晚上到我这换钱，开心不？
4: 开心。
1: 高兴不？
4: 高兴。
1: 乐呵不？
4: 乐呵。
1: 双击666。
4: 闹。
1: 别闹闹了，你俩上后厨串串去，把手洗干净的啊。你不用。哎，我家那小狗呢？
5: 小狗让嫂子抱走了。
1: 这是一点念想也不给我留啊。狗粮带走没？
5: 都收拾好了。
1: 把卫生收拾好，我监督他俩去。
5: 好嘞。干活啊。
2: 哎呀，去年呢吃了三碗辣根拌面，大江南北火了一片，粉丝给我造了好几万。今天我故地重游回来再看一看，这家风格有没有什么变？按照东京北纬来算，就是这个店。意思啊，
5: 呀，辣根哥哥，
2: 海带妹妹，海带妹妹胖胖了，
5: 辣根哥哥抽肉了。
2: 海带妹妹答对了，
5: 这老高叔有的，进屋喝点热水啊，
2: 进屋喝点热水呀、啊，
5: 来红毛巾。
2: 不用毛巾，我自己带毛豆了，
5: 自备了啊。
2: 今天特别喜欢吃毛豆。那什么，你家的面馆改风格了？
5: 我家店面升级了，今年改烧烤了。啊，
2: 改烧烤了，有没有什么特色？海参，烤海参。去年过年没吃到海参，就把我憋就坏了。今年我一定要吃到烤海参，来一个。
5: 海参烤一串。
2: 先给我来一串啊，我看看味道怎么样。行的话，我再多吃两串啊。
5: 好嘞。
2: 顺便看看你家菜价有毛病没？别像去年小数点点错了，辣根没把我闷死。菜价挺合理。有2.6的，有4.8的，
5: 串来了，
2: 串来了，碗呢？海参呢？海参抽抽了？啊？别告诉我海参让蚕蛹给造了？海参呢？纺线去了？干啥呢？整蚕蛹骗我呀？给我个完美的解释。
5: 这不写着呢吗？海参烤柴油啊，
2: 又玩去年的文字游戏，
5: 破折号，
2: 又是你哥烤的吧？
5: 对呀。
2: 哎呦我去，咋年年整这事儿呢？这是干啥呢？海参，你给我出来！
5: 哥，啊，
6: 谁呀？
7: 辣根儿哥，
2: 海参弟，
7: 我给你备货去啊！
2: 干啥呀？备啥货？
7: 辣根儿就大蒜吗？
2: 行了，你把我整死得了呗。 你要学习眼肉。
7: 怎么的呢？
2: 怎么的？以后少玩这文字游戏。
7: 哥，你大过年的就剩干撸啊？
2: 那不干撸还能咋整啊？我泡水喝它呀。
7: 整点啤酒啥的呀。
2: 我不能喝酒，酒量太次。
7: 男人不喝酒，少在世上走嘛。大过年的喝点啊。这啤酒给拿点。
5: 好嘞。
2: 不，等会儿你回来问回来，我酒量不行，拿多少啊？
7: 拿一提了。
2: 拿一提，等会儿的。多少钱一瓶？
5: 5块钱一瓶，买一赠一，哥你合适？
2: 那我要喝不了怎么办？
5: 喝不了可以退。
2: 啊，那行，那整一打了。
7: 哎呀，
5: 来一打。
7: 这太羞愧了。哥，我跟你说啊，去年就我跟你学那招。我上那个咱全市各大面馆去混去了。汤面换炒面。完了之后不给钱。
2: 好使不？
7: 差点没人打死。
2: 那是你套路没使对，
7: 关键没你的智商高啊。
5: 酒来了，这是买的。这是赠的。
2: 哎，行了，我酒量还不行。
7: 哥，你真的啊？大过年的，老弟也没啥表示的。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我偶像，就你的智商太高了啊！老弟，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来年越长越白，越长越高。我先打个样，干了啊！
2: 啊！不要！哎，兄弟，你这是干啥？你妈都喝鼻子里去了！你把瓶盖你捡来干啥呀？
7: 整一瓶啊！啊，
2: 我
7: 你来，干啥呢？
2: 不是，兄弟，咱有杯慢慢喝呗，
7: 给点面子行不？干了，老爷们儿，
2: 你看我这酒量不行的玩意儿，
7: 干了。
2: 哎呦我的，
7: 有点破，对，哎，好，别呛着啊。谢谢哥，
2: 谢谢啊，
7: 真给面子，
2: 兄弟啊，
7: 这么的哥啊，我再敬你一瓶。
2: 啊，
7: 是吧？好事成双。啊，
2: 你这样，兄弟，我酒量我不行，我就一瓶的量。
7: 不开心？
2: 不开心呢。
7: 不高兴？
2: 我高兴啊。
7: 你高兴，你就喝点呗。你这么的，你要不开心，咱们玩个游戏好不好？
2: 啥游戏？
7: 让你既开心又高兴，酒还下得快。
2: 那怎么还得非得玩游戏呀？
7: 燕飞，你先别穿帐了，看谁来了。
4: 压根儿哥哥
2: 算牌地点，算牌呢？
4: 算牌让我姐夫给我踹了。去年的公交车走了几站，我到现在也没算明白。
2: 哎呦我的妈呀！那还
7: 你还算啥算呢？你咋算都是哥有理，你算他干啥？
2: 是，
7: 哥来了你开心吗？
4: 我开心。
7: 高兴不？
4: 高兴。
7: 咱陪哥玩个游戏行不行？
4: 没毛病。
7: 来，咱们四个坐下。
2: 不是，
7: 陪哥玩啊。
2: 玩啥游戏呀、啊？别，
7: 哥，我告诉你，这游戏我们在家老玩，老有意思。
2: 嗯，
7: 就是很简单，捂眼睛，完了指呼你喝还是不喝？
2: 不是，这游戏我玩过，但我玩不好。
7: 玩不好再
2: 玩，
7: 活跃一下气氛嘛，为了开心嘛。
2: 行，过年开心是吧？
7: 行不行？
2: 那这样算我四个人呗。
7: 对
2: ，OK， 那玩呗。
7: 这样啊，
2: 谁先捂？
7: 你先捂。你是个人吗？尊敬你。
4: 对，你先捂
2: 啊，我先捂啊。
4: 对，
7: 捂啊，捂上啊。
2: 好，
7: 不许看啊。来，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喝不喝？
2: 不喝。
7: 喝不喝？
2: 不喝。
7: 喝不喝？
2: 喝。
4: 你看，
7: 喝。
2: 啊，上来我就喝一个。
7: 来，
2: 行，你这样。咱们别着急，慢慢玩。我呢，我就喝一口，好不好？哥喝一
7: 口。哥，你干喽！你咋的？没人陪你还不干？
4: 不行，哥，
7: 来，我陪你。
4: 你必须的。你陪啥呀？你陪啥呀？到我班了，你都揣个瓶盖了。

0: 这杯我敬你。啊，酒下去，感情上来。
1: 哥，咋
0: 干？
1: 这怎么都得这么喝，这么生抽呢？啊，就全都这套路。
2: 那是爷们儿吗？
1: 哎呦我的妈！
2: 开心不？
1: 挺开心。
2: 高兴不？
1: 我也挺高兴。
2: 再来吧，
3: 好玩，
2: 再来吧，
3: 你就玩，好玩。
1: 再来吧，
3: 再来吧，
1: 好，再来吧，再来吧，
2: 来，扶上啊，
1: 好。
2: 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喝不喝？
1: 不喝。
2: 喝不？哎，你看啥呀？
1: 上班又没买单。
0: 玩赖，玩赖。
1: 不是，
2: 你不带赖的。
1: 不是的，我怕你能骗我，我怕你一直指我。那我说喝就好了，是吧？这个怨我了，这个怨我了，
2: 就听天由命这个游戏。
0: 再来，
1: 再来，再来，再来啊！再
2: 来，
1: 好，
2: 来，来，
1: 好。
2: 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喝不喝？
1: 不喝。
2: 喝不喝？
1: 不喝。
2: 喝不喝？
1: 喝。
0: 你看看，
2: 看谁又喝了？哥，你这点儿啊，太背了。来来来来，走一个。
1: 这样啊，
2: 那盖儿
1: 大。这样，大过年的咱们别着急啊。这样，我呢，咱就一口一口整。有杯呢，咱就拿杯一口一口喝。
2: 你干啥呀，哥？
0: 哥，
2: 这样我陪你喝一个，来，你来走。
0: 这
1: 不是这啥呀？这赶一生出来，
2: 开心不，哥？
1: 开心。
2: 高兴不？
1: 特别高。
2: 最后一把啊！
0: 行，
1: 来，
2: 兄弟，拿这。
1: 哎，不闹啊，不闹啊，不闹啊。那个什么，你们开心不？
0: 开心。
1: 高兴不？
2: 高兴。
1: 不玩了。那个什么呢，我那不是个闲人，我这边还有点别的事儿，我先处理点事儿啊。那个这局儿我先不参与了，再见。
4: 哎，等会儿哥。这玩意儿挺开心，咋说走就走了呢？再说了，你还没给钱呢。
1: 给什么钱？
4: 蝉蛹钱。
1: 蝉蛹让海参吃的，我给啥钱？
4: 不是，你喝那酒也没给钱呢。
1: 我喝的是正的，我给什么钱？
4: 你买的酒也没给钱呢。
1: 买的都让他俩喝了，我给什么钱呢？
4: 不对，你刚才搁桌上抓的一把吃的也没给钱呢。
1: 我给你个大嘴巴子！我吃点那狗粮，你管我要什么钱呢？我以为免费花生米呢，放那块吃的把我都吃恶心了。
4: 不对啊，不对，你不能走啊，哥，这账没算明白。
2: 你还要什么钱？哥，你该忙忙你的啊，没事，他这脑子。
4: 忙啥忙啊？那不赔钱了吗？
2: 人家有理。
4: 有理我没收到钱。
2: 要什么钱？
4: 串儿钱。
2: 串儿钱是我吃着了吗？串儿
4: 喝的酒也没给钱。
2: 酒人家不说人喝的是赠的，人喝的。
4: 那买的酒也没给钱呢。
2: 买的酒我俩喝的，你怎么还算账呢？啊，再算就赔了。
4: 那咱咋还赔了呢？
2: 人这还剩一瓶呢，你是不是给人退5块钱？
4: 不对，不对呀、啊。
2: 燕飞，对不对？
0: 没毛病啊。
2: 你看看，
1: 你看看，
2: 就这日常都看。
1: 你看看。
4: 不对。
1: 你看又整这事儿，又整这事
5: 儿。面馆改烧烤，谁还敢把那麻烦找谁
1: ？It's me。
5: 过年好，贵姓？
1: 免贵姓侯，八戒你说。
5: 行啊，一年来一趟，上我这开年会来了，又玩去年套路，喝酒不给钱。是吧？
4: 这回不是不给钱，咱还得给他5块钱呢。
5: 厉害了我的哥，升级了我的哥，行啊我的哥。
1: 怎的？
5: 去年逃单，今年改诈骗了啊！这家把你嘚瑟的。
1: 这词儿不好听，有账咱不怕算。
5: 算呗。从头给我捋一遍，
1: 我给你讲一遍。
2: 哥，你讲啥玩意儿？你讲啊，咱有理，咱怕啥呀？你就给他演一遍，你看你演完老板你就明白了。你非得犟着去，去拿酒去。
4: 好嘞。
1: 不是，
2: 老板，你看啊，
5: 我就不信这劲儿了呢，白吃白喝还得拿着5块钱。
1: 行啊，咱就这样啊，我认了，我认，我非得把这算明白。来，闪开。
2: 你坐这看，老板。
4: 酒来了。
5: 好。
2: 你能力的。
1: 好。
4: 这是买的。
1: OK。
4: 这是挣的。
1: 对，我进店以后，我说店改风格了，

0: 我要了个海参，给我上一串柴油，结果让海参给造。
1: 我吃了。
0: 他一上来，砰起一瓶，他就喝了。
2: 对，他是怎么喝的？
0: 你是怎么喝的？
1: 我是这么喝的，
0: 然后呢，就给我起一瓶，
1: 对，
0: 我就喝完了，我就放这儿了。
2: 不对，起的是空瓶啊。
0: 是满瓶的。
2: 满瓶，你是怎么喝的？
1: 哥，你喝，你喝，你
0: 等会儿，他怎么喝的，我就怎么喝的。
2: 对，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
1: 你喝呗，你有理，你怕啥的呀？
0: 你什么？你有理，你怕啥的？该，哎呦我的妈呀！
2: 差一个，
0: 我是这么喝。
2: 好使，我告诉你啊，往下进行。
0: 哎呦我的妈！有澡巾没？下面全湿了，我就这么喝的。嗯，当时他说你开心不？我说挺开心。他说你高兴？我说挺高兴。他说咱们玩个游戏吧，然后他就上来了。他上了第一把我就输了，然后他蹦起一瓶他就喝了。
2: 他是怎么喝的？
1: 我是这么喝的。
0: 他就这么喝的。
1: 其实他站那边
2: 太优秀了。哎，你是怎么喝的？
0: 他怎么喝的我就怎么喝的。
2: 对，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
0: 我你干啥呀
1: 哥？你就让他看明白这钱。
2: 我告诉你啊，必须得喝，差一个环节我都看不懂，我就不知道我怎么还能搭钱呢。
0: 我哎呀，我
2: 他是怎么喝的。演完了啊？
1: 没呢，
0: 没有啊。
2: 这是广告啊？
0: 没有呢，还差一瓶呢。我要说，我就说吧，我酒量不行呀。然后他就说，我不高兴呀。我说开心呢。他就那就再玩一把吧。结果我输了，
2: 输了，
0: 输了之后他俩一人起一个。
1: 对，是这个事儿。我起了一个，
2: 起完以后他俩是怎么喝的？
0: 你俩是怎么喝的？
1: 我说我赔，你说你赔，咱俩说一块敬大哥，对不对？完了，啪，他这边又起一瓶，不就这么事吗？咱仨是一块喝的，
3: 对，
1: 第三瓶，
3: 对对对，
0: 瓶盖都哪去了？
1: 瓶盖都，瓶盖。
0: 然后他俩就喝了。
2: 对，他俩是怎么喝的？
0: 你俩怎么喝？
1: 我俩同归于尽喝的，
2: 互相伤害啊！
1: 我俩这么喝的。
0: 干啥呀？喷泉呐，放箭呢。
1: 我是有名的铁西大刺花。
0: 好，
2: 他俩喝完以后呢？
0: 我是这么喝的，喝不喝？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烤串》，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伟健、武斌合说的相声《娘家人》。
1: 我认识你，你姓李。
2: 哎，
1: 小李子。
2: 谁小李子呀？
1: 啊，不，田。
2: 哎，
1: 叫田子。
2: 我还小班子呢。
1: 哦，孙。
2: 哎，
1: 小，
2: 你要再说我就跟你急。我姓武。
1: 哦，对对对对对，原谅我啊。
2: 怎么呢？
1: 我跟你不是特别熟。
2: 我看也是。
1: 我跟你爱人特别熟。
2: 哦，那倒备不住。
1: 他在咱们这个社区的医疗站工作。
2: 对，他是个保健医生，
1: 姓张。
2: 没错。
1: 哎呦，他爱人长得漂亮极了，麻烦你给他带个话成吗？
2: 啊，那没问题。
1: 你一字不落的跟他说。
2: 怎么着？
1: 我爱他。
2: 哎，我抽你。
1: 嗨，想哪儿去了？不是我先爱上的他，
2: 我连他一块抽。
1: 别瞪眼，我问问你。
2: 问什么呀？
1: 咱们这个小区有几个保健大夫？
2: 就他一个呀。
1: 虽然就他这么一个人
2: 啊，
1: 但是他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爱别人胜过爱他自己。让你说说，许他爱我就不许我爱他吗？
2: 嗯，
1: 再者说了，你都不爱了还不许我们爱啊。
2: 哎，我什么时候我不爱他了？
1: 哎
2: 啊，
1: 那你闹着跟人离婚。
2: 啊，我离婚那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你得好好说呀。昨天在你们家门口，
2: 昨天
1: 脸红脖子粗的
2: 啊，
1: 一蹦三尺高，俩眼睛都瞪圆了，这腿跟人家嚷啊。
2: 我那是急了。我是这动静吗？
1: 不是，我是说你一嚷吓得边上那狗直叫唤。
2: 你分开了说，
1: 这日子没法过喽，不成就离婚喽，谁也别耽误谁哟。
2: 这又怎么回事啊？
1: 人一乱踩狗尾巴了。
2: 嗨，把狗牵走吧。啊，
1: 有这么回事没有？
2: 你了解情况吗？
1: 什么情况？
2: 他把我们家那电话号码啊
1: 啊
2: 贴在小区的医疗站门口公布于众，我能不跟他急吗？
1: 他这不是为了方便大伙吗？
2: 他们方便我受得了吗？一天到晚电话不断，我连觉都没法睡啊。我跟您说啊，就我这个爱人呢。哎，
1: 怎么了？
2: 我们家这事儿用得着你管吧？
1: 当然得管了。
2: 你算干什么的？
1: 我是娘家人。
2: 你是谁的娘家人呢？
1: 张大夫是我大姐。
2: 哟，我怎么没见过你这小舅子呀？
1: 嘿嘿，我们娘家人多，你哪能都见过呀？
2: 人多也得讲理。
1: 当然讲理了，还告诉你啊，
2: 啊，
1: 都来跟你讲理，你这婚离不成。
2: 不可能。
1: 抬杠。
2: 这抬什么杠啊？
1: 等着。
2: 等，干嘛叫人家啊？叫谁我也不怕呀。我跟您说我们家的情况，我这个爱人呢，哎，人不错，热心肠，对别人好极了，对我一点都不关心，什么活都不管。您说我一大老爷们儿，整天围着这锅台转，这媳妇连家都不顾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呀？今儿不说在这儿了吗？我这婚是非离不可，谁劝都没用。嘿，我要离婚。
3: 谁要离婚呢？
2: 那些
3: 哎，啊，就是你要跟张大夫离婚呢。
2: 怎么连您都知道了？
3: 没有不透风的墙。
2: 哦，
3: 我是娘家人，能不知道吗？
2: 好嘛，又来一娘家人。不是您是哪位啊？
3: 我认得吧？
2: 没瞧出来。
3: 张大夫是我闺女。
2: 哎，
3: 我是你媳妇儿的妈。
2: 坏了，我又多一丈母娘。
3: 一个可不止啊！
2: 啊，
3: 门口来了八位丈母娘呢。
2: 都干嘛来了？
3: 都想问问你呀。
2: 啊，
3: 挺好的日子不好好过，咋要离婚呢？
2: 我这婚是不离不成。
3: 咋不成啊？我闺女哪点配不上你？论模样比你好，论身材比你强。我闺女是一朵鲜花啊，都插你这窝头上了。
2: 嗨，有我这么大个的窝头吗？
3: 我闺女那是多么好的人呢。没有她呀，
2: 怎么样，
3: 我们老两口子活不到今儿个呀。
2: 您家里边没有别人啊？
3: 嗯，我们是没儿没女。还全都有病。
2: 都什么病啊？
3: 我老伴是肠胃神经官能症。我是常犯三叉神经疼。我要不犯三叉神经疼，还能照顾他那肠胃神经官能症。可他一犯肠胃神经官能症，急得我都三叉神经疼。我要一犯三叉神经疼，就照顾不了他那肠胃神经官能症。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3: 岁数大了，腿脚不方便。
2: 您那嘴可够利索的。
3: 上医院也不好去呀。
2: 那怎么办呢？
3: 给张大夫打个电话，人都来了。
2: 哦哦，
3: 到这儿给我们打针挠药， 大年三十跟我们一起包饺子、你说这么好的人要离婚了，我能不管吗？
2: 您管不要紧，就是这事儿您没闹明白。
3: 我闹啥呀？都是你的不对。
2: 您这么说没有道理。
3: 我跟你说呀、小子，你要是跟张大夫离了婚呢，
2: 怎么了？
3: 你可没有好下场啊。
2: 我
3: 不信你都试试。
2: 不是您听不跟您
3: 小子

0: 那我试试。
1: 不是，你先别走，我跟他说了。
0: 你都试试。
1: 不是，这好嘛？哎呦，这老太太跟人较劲啊！干嘛呀？吓唬我呀？
2: 我怕谁呀？今儿不说在这儿了吗？我这婚事非离不可。娘家人多，人多我也不怕。来一个，我打发一个；来一个，我打发一个。我看谁能把我怎么样了？哼！哟，这边怎么这么味的上来了？
0: 哎
2: 啊
0: 啊！
2: 干嘛哪去啊？
0: 哎
2: 啊
0: 啊！
2: 走就走，我还怕你是怎么着？走，
0: 干嘛去？
2: 啊？你这不往外边在吊我的吗？
0: 谁往外吊你了？
2: 那你这是？
0: 我就这毛病
2: 啊！这叫什么毛病啊？
0: 我这不是受贼风了吗？
2: 哦，感觉这位是面瘫
0: 啊！
2: 你这个够厉害的呀！
0: 以前没这么厉害
2: 哦，
0: 是因为我看了一小广告
2: 啊，
0: 吃了一副祖传秘方。
2: 好啊，
0: 好什么呀？假药，
2: 假的呀！
0: 吃完之后一头就栽到小区门口了。
2: 哎呀，
0: 当时就昏过去了。
2: 那叫休克，
0: 正好让张大夫碰见
2: 啊，
0: 马上对我进行抢救。
2: 怎么抢救的？
0: 那么瘦的人，
2: 嗯，
0: 在我胸口上摁，
2: 哦，
0: 嘿嘿嘿，摁了五下，
2: 怎么样？
0: 没醒
2: 哟，
0: 嘿嘿嘿，又按了五下，
2: 这回呢
0: 还没醒。
2: 嗨，你哪懂啊？这光按可不管用
0: 啊，
2: 得对着嘴啊吹，
0: 吹了
2: 啊，
0: 没好意思跟您说，
2: 你还不是说的。
0: 这是大哥，
2: 嗯，
0: 您看张大夫把心都搁在我们病人身上了。他也照顾不了家，您别拿我当外人，
2: 哦，
0: 您就拿我当娘家人，您看我帮您干点什么？
2: 哦，不用不用。我们家这活啊，我自己能处理。
0: 别介，大哥，我就是干活来的
2: 啊。
0: 我帮您搬这白菜。
2: 哎，不用不用不用，谢谢谢谢，真不用。
0: 您跟我客气，
2: 不是客气，不是客气。
0: 我帮您擦玻璃怎么样？
2: 你干嘛呀？
0: 擦玻璃，您甭管了，交给我了。
2: 你看，
0: 就这块，保证给您擦干净了。哼，啊，大哥
2: 啊，
0: 您帮我哈两下。
2: 行了，兄弟，别干了，别干了。你这个心意啊我领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0: 我这意思就是说
2: 啊，
0: 那时候张大夫人可不错
2: 啊，啊
0: 您可别跟他离婚。
2: 喂
0: 大哥
2: 啊，
0: 大哥
2: 啊，
0: 大哥，
2: 这假药是坑人的着的。那什么兄弟
0: 啊，
2: 我好好的我考虑考虑行不行？
0: 哎，这一定要慎重啊。
2: 哎，好好好，
0: 那我就先回去。
2: 您回去好好休息。
0: 哎，
2: 那我就不送您了。
0: 哎，拜拜 啊，
2: 啊行，
0: 嗯，拜拜。
2: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好家伙，这小贼风是够厉害的。嘿，回去连脖子一块治啊。哎，您还别说，我这爱人呢人缘还真不错。你看刚说要离婚就来这么多人给说和，要不在我们那小区啊大伙儿都喜欢他。可那我也不能服软，我得让他给我认个错。哎，要不以后我在家就没地位了，他更不拿我当回事了。对，我现在就找他去。
3: 哎呦，
2: 怎么的这是？
3: 别害怕
2: 啊，
3: 我还有三天才生呢。
2: 是啊，
3: 你叫武斌啊？
2: 哎，是我是我。
3: 就是你要跟张大夫离婚啊？
2: 怎么全知道了？
3: 那当然了，我是娘家人，能不知道吗？
2: 好嘛，又来一娘家人，干嘛呀？又来劝我来了吧？甭劝，甭劝啊！谁劝都没用。
3: 让什么让什么？再吓着孩子？
2: 他长得比我还凶呢。
3: 你是男人不是啊？
2: 哎，这人怎么说话呢？顶天立地男子汉呢？
3: 挺大男人，你有男人样吗？
2: 我怎么了？
3: 你们夫妻过了多少年了？
2: 啊？
3: 怎么刚提离婚呀？
2: 哎，啊？我还提晚了。哦，你不是来劝我的呀？
3: 劝什么呀？过得好就过，过不好就离，这都什么年代了？
2: 啊，这话我听着顺耳。
3: 再者说了，您结婚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呀？
3: 为的是两口子亲亲热热、红红火火的过日子。
2: 都是这么想的。
3: 可是您整天连媳妇的面都见不着，您这叫日子吗？
2: 谁说不是呢？就我这个爱人呐，
3: 啊，
2: 整天东奔西跑，把家务活都推在我身上了。
3: 是啊。
2: 孩子上托儿所
3: 啊，
2: 天天都是我接送。
3: 哎呦，当妈他也不够格啊！
2: 好容易把他盼回来，不是腰酸就是腿疼啊！
3: 谁让他到处乱跑的？
2: 您说我累一天了啊，到了晚上我还得给他按摩。
3: 下次让他找别的男人按摩去。
2: 哎，这不像话这个。
3: 大哥
2: 啊，
3: 您说这些我太有体会了。
2: 怎么呢？
3: 我们那口子整天也不着家。
2: 哦，他是干什么的呀？
3: 警察。
2: 哎呦，这工作也够忙的
3: 啊！每天不是这任务就是那任务
2: 啊，
3: 单位老有事儿，我都纳闷儿啊。
2: 啊？
3: 哪有那么些坏蛋啊？
2: 嗨，
3: 我可没您那么好的脾气。
2: 干嘛？
3: 他不是不着家吗？
2: 啊？
3: 我跟他离婚。
2: 哎呦，别介别介，你的情况跟我可不一样。我孩子大了没负担，你要是离了婚呢，这以后谁伺候你月子呀？
3: 日子都不要了，我还要月子干什么呀？
2: 他花出去了，
3: 我根本就指不上他
2: 啊。
3: 大哥，您是过来人，您知道
2: 怎么的？
3: 女人怀孕多需要丈夫的关爱啊。
4: 那倒是，
1: 我没别的要求啊，我就希望他能陪陪我。
4: 这要求不过分呢，
1: 连这他都做不到。
4: 是啊，
1: 上医院、人家两口子有说有笑的去检查，可我呢，
4: 怎么样，
1: 挂号化验交费拿药，一个人楼上楼下的跑，人都累散架了，回到家想喝口热水都得自己倒。你说我这么重的身子，我容易吗？
2: 你快慢点，哥哥。
1: 女人 这一辈子图什么呀？不就图有个疼爱自己的丈夫，有个温暖的家吗？
4: 是是。
1: 可是他哪要这家呀？我就得跟他离婚。
2: 别介别介，这我得劝你两句。哎，这两口子过日子没有不闹矛盾的，你们得找找原因，是不是？他是没照顾好你，可是他玩去了吗？没有吧？他喜新厌旧了吗？没有吧？他大男子主义了吗？没有吧？他那是工作呀，他是为了国家而委屈了你们这个小家。你看看今年申奥成功了，加入世贸了，打进世界杯了，这一件件的喜事背后得有多少人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呢？
1: 哎呦，您怎么说的这么对呀？
2: 我什么觉悟啊？
1: 道理讲得真明白。
2: 咱素质在这儿摆着呢，
1: 你这么明白的人干嘛要跟张大夫离婚呢？
2: 哎，是啊，这道理谁都会讲，就是这事儿摊到自己头上了，他不有时候钻不过这弯儿来吗？
3: 行了，大哥，您别敞着了。我们知道您不是真想离婚。您每天洗洗涮涮，看孩子做饭，长年累月孤枕难眠，这不都是为了支持张大夫的工作吗？
2: 得了，理解万岁吧。
3: 行了，大哥，您也别想不开了。
2: 哪糊涂啊？
3: 我代表这社区的大人还有孩子，向您这位贤内助表示亲切的慰问。
2: 哎，有您这句话啊，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3: 我还给您带来了一样礼物呢。
2: 还给我带礼物来了啊？在哪儿呢？
3: 就在这儿呢。
2: 哎，哎呦，这我可不敢要。
3: 无论如何，您得收下。
2: 我要这不合适。
3: 你要太合适了。
2: 为什么呀？
3: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啊。
2: 什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3: 我还骗你？
2: 这不可能啊！
3: 不信你看啊。
2: 就这个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伟健、武斌合说的相声《娘家人》，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机智问答》。
1: 别人都说您这个相声演员啊都很聪明，
2: 我聪明透顶。
1: 一般人都认为相声演员这个脑子非常好，
2: 我反应就特别快。
1: 是吗？
2: 哎，
1: 向您请教个问题啊。
2: 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尽管问我。
1: 好好，我向您请教请教。
2: 你说，
1: 您说这个人啊，从头到脚有多高？
2: 从头到脚有多高？
1: 对。
2: 哎呀，那得看你问谁了。
1: 我不问谁。
2: 哎，不问谁我也得问谁呀、啊。
1: 我不问谁干嘛问谁呀、啊？
2: 他不问谁也得问谁，要不然我知道问谁呀？哎，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啊？
1: 我就问您，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
2: 是那看你问谁了。
1: 我不问谁吗？
2: 不是，人跟人他不一样，你知道不？
1: 我不管一样不一样，我就问您，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2: 我呀，不知道。
1: 吹呀、啊，
2: 吹什么呀？
1: 吹呀、啊。啊，刚才我说这脑子聪明啊，我脑子就聪明透顶。你说脑子好啊，我脑子就好。问你了吗？问你了吗？
2: 这不提到这儿才说呢吗？
1: 脑子好聪明不能自己说，不能自己吹，得靠别人去说，别人承认，那才是脑子真好呢，对不对？有自己吹的吗？我脑子好，我聪明，我什么时候跟别人说过？
2: 你现在跟大伙都说完了，
1: 说了半天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学问学问，什么叫学问？连学带问。
2: 那好，我问问你
1: 啊，
2: 问问你，这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
1: 告诉你
2: 啊，
1: 记住了，
2: 说
1: 一个人从头到脚
2: 多高啊？
1: 也就是一人来高。
2: 哎，一人来高啊。
1: 人嘛，可不都一人来高吗？谁都这么说，没有这么说的。您多高？
2: 我呀，
1: 嘿嘿，比垃圾桶高半头。
2: 哪有这么比的呀？你这不像话、啊！
1: 怎么了？
2: 你出的这叫什么题呀、啊？

0: 知道
1: 啊，
0: 告诉您，这叫机智问答。
1: 机智问答
0: 又叫脑筋急转弯，
1: 听着耳熟。
0: 哎，这是现在最流行的一种智力游戏了。
1: 是吗？
0: 玩这种游戏可以开发智力。
1: 哦，
0: 三五个朋友坐在一起玩，啊，不但能够开发智力，而且增进朋友之间的友谊。
1: 是啊，
0: 而且还是越玩越高兴，是越玩越开心。
1: 那今天没什么事，咱哥俩在这儿玩一把。嗯，
0: 咱俩玩一把
1: 啊？
0: 你跟我不是一个档次的。
1: 这人狗眼看人低，
0: 说话呢？
1: 告诉你，刚才我没注意
0: 啊！
1: 我要注意了，就这些问题难不倒我，
0: 是吗？
1: 哎，
0: 那咱们先试试。
1: 你说，
0: 出一道简单的题，猜一猜。
1: 行，
0: 厅长，
1: 嗯，
0: 问您这个雀斑，雀斑，知道是什么吗？
1: 雀斑
0: 啊，
1: 雀斑就是脸蛋上生产的茶叶沫。
0: 这意思对了，厅长，
1: 嗯，
0: 问您这个雀斑。长在什么地方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1: 雀斑长在什么地方？
0: 注意急转弯，急转弯，
1: 美观，
0: 急转弯。
1: 哎，这我猜着了，猜着了，
0: 猜着了。
1: 告诉你，记住了 啊
0: ！
1: 说这个雀斑呐，长在嘎着窝里头，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0: 雀斑有长嘎着窝里头的吗？
1: 这雀斑哪儿都开花结果。
0: 你听题，问您这个雀斑长在什么地方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1: 你说长哪儿啊？
0: 长在别人脸上。
1: 长别人脸上，
0: 这雀斑只有长在别人脸上才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1: 废话，那长别人脸上碍你什么事儿了？不就照你这题，我也会，
0: 你也会，
1: 我也会。
0: 你出道题我猜的，
1: 我考你一个啊，我问问你啊，就说印度人，说为什么印度人呢吃饭的时候不使勺子不使筷子，他使手？
0: 这我知道。
1: 你说
0: 使筷子是咱们俗话说的东方人，中国人和日本人，西方人使叉子勺子，印度处在那个地理位置上，是既不会使筷子又不会使叉子勺子。
1: 就你这么一猜呀？
0: 对了。
1: 不对。
0: 不对，你笑
1: 什么？告诉你，记住了啊，说为什么印度人吃饭的时候啊不使勺子不使筷子，他使手？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使脚
0: 啊
1: 不方便。谁不会
0: 呀？
1: 这个
0: 行行行，这个急转弯你终于明白怎么回事了啊。
1: 没什么，
0: 这道题不错，我再出一道题再考考你啊。
1: 厅长，你说，
0: 说瓢泼大雨往下浇，老张急忙往家跑，浑身上下都湿透，头发一点没轮着，
1: 打着雨伞呢？
0: 没有。
1: 戴草帽？
0: 没有。
1: 穿雨衣？
0: 没有。
1: 顶着块案板？
0: 什么语句都没有。
1: 这我猜不着，
0: 猜不着了，
1: 猜不着。
0: 听我告诉你
1: 啊，你说，
0: 说瓢泼大雨往下浇，老张急忙往家跑，浑身上下都湿透，头发一点没轮着，
1: 怎么回事？
0: 这老张
1: 啊
0: 是秃子，
1: 哎，秃瓢啊，没头发他往哪轮呢？这个
0: 一根头发没有，哪轮着？
1: 行，这不错，这不错，我再考你一个、
0: 你再说一个，
1: 我再考你一个，
0: 我再猜猜。
1: 说有一对啊青年夫妻
0: 啊，
1: 生了一个小孩，问问你，他为什么只有一只右眼？
0: 这我猜着了。
1: 你说
0: 畸形？
1: 不对，正常人。
0: 染色体不对。
1: 23对
0: 父母是近亲结婚，
1: 一南方人一北方人。
0: 哎呦，这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
1: 告诉你，记住了 啊说为什么一对青年夫妻生了一个小孩
0: 啊
1: 只有一只右眼？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所有的人呢
0: 啊
1: 都只有一只右眼一只左眼，没有俩眼都长这边的，对不对？
0: 对对对，没有这边什么都没有，这边长两只眼，
1: 这就是
0: 这成怪物了。
1: 这比你秃瓢强多了。
0: 这题不错啊，
1: 说吧，
0: 我再出一道题，你再猜猜啊。这样不妨你猜，
1: 你
0: 在座的观众也帮着猜一猜。
1: 好，
0: 问您呢，注意听题啊，问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什么？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啊，这我猜着了。
0: 什么呀？
1: 这是稀饭。
0: 稀饭
1: 又叫粥。
0: 粥，
1: 哎，南方人呢叫吃粥，北方人叫喝粥，能吃能喝
0: 哦，又能做，
1: 熬一锅粥屁股底下一坐。这差点，
0: 差多了，
1: 差点。这我猜不着。
0: 猜不着了吧？
1: 猜不着。
0: 听我告诉你吧。
1: 你说。
0: 告诉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什么东西啊？
0: 面包、牛奶和沙发。哎，
1: 三样东西。
0: 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
1: 你这不像话，有一道题猜三样东西。
0: 没猜着啊。
1: 猜一样。
0: 猜一样。
1: 我准能猜着。
0: 猜一样你也猜不着。
1: 你说。
0: 你再听这道题啊。
1: 说吧。
0: 说香肠、小肚、松花蛋，猜一样东西。
1: 这三样谁也不挨着谁呀、啊？
0: 猜得着猜不着？
1: 我猜不着，
0: 猜不着认输。听我告诉你啊，
1: 你说
0: 香肠、小肚、松花蛋，
1: 这是
0: 拼盘儿。哎，
1: 拼盘儿，
0: 拼盘儿。
1: 对，我忘了猜拼盘儿了。这我再考你一个啊！
0: 你说，
1: 我再考你一个。我问问你，这个农历三月初三是什么日子
0: 啊？这我知道，
1: 知道吗？
0: 王母娘娘的生日。
1: 哦，
0: 这是传说的。
1: 嗯，
0: 三月初三又叫王母千秋节。
1: 王母千秋节，
0: 对。
1: 那么四月初三是什么节日？
0: 四月初三没节日，平平常常一天。
1: 连这么重要的节日你都不知道啊？
0: 还不知道。
1: 告诉你，记住了啊，三月初三是王母娘娘的生日。
0: 对呀、啊、
1: 四月初三呢
0: 什么日子？
1: 王母娘娘过满月。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神探狄仁杰。
2: 蓝玉观内血腥谋杀，恨鹰山庄离奇死亡，志士还乡的狄仁杰再遇悬难疑案，爱恨情仇，政治阴谋，步步迷雾，层层险情。安娜芳芳作品《神探狄仁杰》第一部《冰州迷雾》，演播陆建议。
3: 第16集，李元芳。

0: 方皱起眉头，狄仁杰知道他不太懂这些，疼爱地拍了拍他的肩膀，道：“伊斯兰是大食人和波斯人共同信奉的宗教，教徒自称为穆斯林，他们有自己的教义、教规和经书，经书是用大食的文字书写的。”随后，狄仁杰拿起书案上放着的那条金链，道：“今天上午，我已经让狄春把这条金链送到城里波斯人开的珠宝店里去认过了。虽然没有人见过这样东西，但是那些波斯商人都肯定地说，这是一个与大食穆斯林有关的饰品。而且这块绿色宝石里面所刻的蝌蚪样的图案，就是大食文字书写的伊斯兰经文《古兰经》。”李元芳直听得目瞪口呆，好半天才蹦出一句：“大人，您怎么什么都懂啊？”狄仁杰笑着摇摇头道：“所以元芳啊，我们又有了第二个结论，那就是韩瑞和恨宁山庄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大食穆斯林这条纽带产生的。而且证明这种联系的还不止这一条金链，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疑点。”“另一个疑点是什么，大人？”“就是韩瑞左手上的那些颜色。这还是昨天我在恨宁山庄正殿上观看那些壁画时突然想到的。我想起来，我在老师阎立本的手上也见过很相似的颜色印记。元芳啊，你知道吗？画师在投入的绘画作品的时候，往往会不由自主地以手去擦拭画上的颜料。有时候，一些绘画的效果就是通过手指的描画而形成的。所以，但凡画师的手上，尤其是左手上，常常会染上各种颜色。长年累月下来，颜色就深入肌肤，擦洗不掉了。”“大人，您是说韩瑞左手上的颜色也是这样形成的？”“
1: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最大。”“
0: 那么说，韩瑞是个画师？”“
1: 你记得吗？昨天冯丹青曾经提到，正殿上的那些壁画是由他构思，再由画工临摹上去的。”“
0: 我记得，不过大人，我还是觉得这个推论有些牵强。据沈怀调查，韩瑞、韩冰兄弟两个是十多年前乞讨来到太原城，他们生活如此困苦，到哪里学习绘画的技能呢？何况韩瑞还是个哑巴。”“
1: 这确实不好解释，但是沈怀也提到，这兄弟两个曾经消失过一段时间，再次出现的时候，生活似乎就有了保障，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据沈怀说，韩瑞在蓝玉观做了道士。”“
1: 那好，既然你提到了蓝玉观，我们就再转到这个蓝玉观上来看看。首先，你我是怎么闯入这个蓝玉观的呢？表面上看，我们闯入蓝玉观是出于偶然，但是仔细想想，还是有一些必然性的。这必然性从我们遇到韩瑞就开始了。”
0: 是因为我们是追踪小孩的脚印，才最终闯入蓝玉观的吗？”“大人，我觉得那小孩应该就是韩冰。”“
1: 不错，应该就是他。我想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韩冰躲在树丛中，亲眼看见韩瑞死在我们面前，他惊骇之下往山洞而去。你我一路追踪足迹，后来遇到了恶犬袭击和山石崩塌，这些目前还无从判断是偶然还是人力所为。但是，无论如何，你我还是一头撞入了通往蓝玉观的山洞，所以基本上来讲，还是可以认为是韩冰将你我引入那个神秘的蓝玉观的。”

是啊，他埋在四面绝壁的深山幽谷之中，出路除了那个热泉山洞以外，就只有那两堵绝壁之间的夹缝，确实是很难被人发现的。最奇怪的是，道观里面的人一会儿不见了，一会儿又都被杀死了。这么多的道众是哪里来的？又是被什么人所杀呢？ 李元芳又想起了昨夜的恐怖情景，眉头紧锁，面色变得阴沉。正在此时，狄初来报：“老爷，李将军，沈怀将军来了。”“哦，快请进书房来。”沈怀神采奕奕地走进书房，端端正正地报了个全到：“狄大人，元芳兄，沈将军快请坐。”狄仁杰招呼道。 李元芳也紧走几步，对沈怀抱拳道：“沈贤弟。”三个人分别坐下。沈怀道：“末将今天过来，是应长史大人之命，请狄大人和元芳兄明日一早去蓝玉观勘察现场，还请狄大人、元芳兄不要推辞。”“哎，我们怎么会推辞呢？请转告陈大人。” 明日一早我们即可出发。沈怀道：“如此甚好，明早我会与陈大人一起过来，请上狄大人和元芳兄后，从这里出发去蓝玉观。太好了。关于这个蓝玉观，今天我又去多方打听了一下，略有些收获，可以讲与狄大人和元芳兄听。”“哦，沈将军，快说来听听。”沈怀道。 对于这个蓝玉观，过去，狄的确确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也没有人见过。虽然韩瑞和韩冰兄弟说有这么个道观，但基本上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在胡说八道。直到半年多前，曾经有些工匠被召集起来，蒙着眼睛去到一个幽僻的所在，盖了几座房舍。那些房舍的构造仿佛是个道观。 工匠们被遣回来的时候也是蒙着眼睛，所以他们没有人知道如何出入那个神秘的地方。但是他们都提起那个地方有个高达数十丈的热泉瀑布，所以末将断定那里其实就是蓝玉观。狄仁杰和李元芳互相看了一眼，点点头。沈怀接着道：“还有一件怪事，就是最近这半年来。” 并州周边总是有些流浪乞讨者失踪的案子，但是因为这些流浪者本来就行踪不定，也无亲无眷，所以最后都成了无头案。末将在想，不知道这些情况和蓝玉观里面的那些死亡的道众有没有关系？狄仁杰沉吟道：“沈将军，你做得很好啊，这些信息非常有价值。” 确实应该放在一起好好考虑。这样，我们明天勘察现场就更加有的放矢了。沈怀道：“狄大人过奖了。”狄仁杰微笑着亲切地问：“听口音，沈将军似乎是洛阳人士，什么时候来的并州啊？”狄大人，末将确实洛阳人。 5年前从羽林卫中被选往并州折冲府。哦，沈将军原来是羽林卫，难怪举手投足都这么严谨精干。沈怀笑道：“哈哈，末将惭愧。如果狄大人没有别的事情，那末将就先告辞了。”“好，元芳啊，替我送送你沈贤弟。”李元芳跳起来，陪着沈怀到门口。 沈怀看了看他，压低声音问：“元芳兄，身体好些了吗？”李元芳的脸微微一红，感激地看了沈怀一眼，道：“我已经没事了，谢谢你。”回到书房，狄仁杰道：“你先去吧，今天晚上早点休息，明天会有很多事情要做。”李元芳答应了一声，却不动，只对狄仁杰笑着。 狄仁杰让他笑得有些莫名其妙，便问：“元芳啊，有什么事吗？”李元芳点点头，不好意思地道：“大人。”

0: 那些点心很好吃，我可以拿去些吗？啊？哦，哎呀，哈哈，拿去拿去，都拿去吧。狄仁杰忍俊不禁，把点心包住，往李元芳的怀里塞。啊，不不不，不用这么多。李元芳的脸涨得通红，一边说着，一边从桌上拿起纸张，捡了几块点心包在里面。狄仁杰看着他手忙脚乱的样子，突然深深地叹了口气，道：“哎，你呀，和景辉小时候一模一样，他也喜欢吃这种点心，吃完了还要拿。元芳啊，我过去一直不觉得自己老了。”可是这次回到家，看到景辉，再看看你，我真的觉得自己已经老了，老了呀！李元芳已经包好了点心，低头听着。狄仁杰看着他，眼睛里突然有些潮湿，颤声道：“人老了，就希望看到孩子们一切都好，开开心心的，这才是一个老人最大的安慰呀。”景辉是我最小的儿子，你比他还要小一些，我心里也一直把你看成我的亲生儿子。我是多么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和和睦睦的，可惜呀，世事总难遂人心愿呐。元芳啊，你别和景辉计较，他就是那个脾气，我也拿他没办法。其实他的心地并不坏，如今我的身边只有你们两个，我一个都离不开呀。李元芳一直低着头，此时才极轻地说了一句：“大人，我走了。”拿起纸包离开了狄仁杰的书房。他走到自己的房门前，转了一圈，就朝府外走去。一路上快马加鞭，很快赶到了离城东土地庙三条巷子的街口，把马拴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上，慢慢的朝土地庙的方向走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神探狄仁杰》，演播陆建义。
0: 晚霞的余晖将遥远的天际涂抹成灿烂的金色，路边树上几片摇摇欲坠的枯叶在风中轻轻摇摆，犹如在和着残阳轻盈的舞蹈。深秋时节的黄昏，路上几乎已经没有了行人，李元芳一个人悠哉悠哉地走着，仿佛在尽情享受着这静谧安详的秋日极景。实际上，那双敏锐的眼睛始终在警觉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走了两条小巷，他完全确定没有任何异常情况，才又飞快地跑了起来，几步就飞身越过了土地庙倒塌一半的院墙。落在破庙前的院中，李元芳环顾着四周，一点动静都没有。他皱了皱眉，举步要往土地庙里走。忽然听到庙门内有声音，他注意听了听，露出了笑容，便干脆往台阶上一坐，耐心地等待起来。在他的身后，一个小孩捏手捏脚地靠近了。突然，李元芳一个转身，小孩子猝不及防地被他一把揪入了怀中。李元芳看着这个蓬头垢面的孩子，轻轻擦了擦他的脸蛋儿，你的武器都让我给收走了，还有什么办法来伏击我？
2: 伏击？什么叫伏击？
0: 韩冰瞪着他，一个劲儿地在地上蹬着双脚，拼命挣扎。李元芳被他挣扎的没办法，只好把他放开了。再一看，韩冰的小手里面居然握着半把剪刀。李元芳愣了愣，道：“
2: 你怎么……哎呀，我真是不知道。”把我弄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也没什么好处，可我就是不喜欢你老是缠着我问东问西的。
0: 韩冰气呼呼地说，把剪刀随手一扔，坐到了李元芳的身边。
2: 那我不问东问西了，你是不是可以对我客气些？这个嘛，还差不多。 李元芳苦笑着摇头问道：“吃过东西了吗？”韩冰朝他翻了个白眼，也不答话。李元芳从怀里掏出纸包，打开来递给韩冰：“哎，我给你带来好吃的了。”韩冰一把抢过去，抓起一块酥饼就往嘴里塞。李元芳看着他笑了：“呵呵呵，你明明知道不是我害死你的哥哥，可是为什么你还是不愿意相信我？我对你不好吗？”韩冰嘴里塞着点心，含含糊糊地说：“嗯，可你和那个人住在一个家里面，我看见的你们是一起的。”“那个人？哪个人？”李元芳紧盯着韩冰问道。韩冰有些被他脸上严肃的表情吓到了，胆怯地说：“就是那个狄三公子。”李元芳冷冷地道：“看来我没有猜错，你认识他？为什么？”韩冰被他吓得一哆嗦，结结巴巴地说：“是因为嫣然小姐，我哥哥。”李元芳大为惊异：“嫣然小姐，你还知道陆嫣然？”韩冰嗯了一声，接着委委屈屈地道：“你不是保证不问了吗？我真的不想说，我哥哥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我可是我还想替他报仇。我哥哥他是个哑巴，他也没有什么本事，除了画画他什么都不会。可是他是我的好哥哥，我就这么一个好哥哥，现在他死了，我什么亲人也没有了。”
0: 他说不下去了，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李元芳叹了口气，呆呆地看着韩冰哭，一直等到韩冰渐渐停止了哭泣，他才站起身来说：“冰儿，我要走了，你自己要小心。”他又绕着土地庙转了一圈道：“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真是不放心。可是又不能带你去狄府，怎么办呢？我也是2天前才到太原，东南西北还搞不太清楚。让我好好想想。”他突然又盯着韩冰道：“你骗我，你根本就不会写字。”韩冰转了转眼珠道：“我不会写字，可我会画画，哥哥教我的。”说着他从地上捡起根树枝，三下两下就在泥地上画了个人脸。李元芳走过去一看，居然画的是自己，还挺神情兼备，就是皱着眉头，似乎挺凶的样子。他看得大乐，笑着道：“我有这么凶吗？”用鞋底把自己的肖像擦掉。李元芳看着韩冰道：“真是个聪明的孩子。这样，你就在这里再待一个晚上。明天我一定想办法把你带走，我会好好保护你的。”李元芳朝韩冰挥挥手，离开了城东土地庙。他回到狄府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回房间的路上，不期碰上了在原地转来转去的狄景辉。狄景辉似乎在等他，刚一看见李元芳，脸上顿时有些尴尬的神色，但是马上就调整得若无其事的样子，稳稳地走上前来，一拱手道：“李将军。”李元芳略略犹豫了一下，也立即跨前一步抱拳道：“景辉兄，找我有事吗？”狄景辉笑道：“
2: 嗨，景辉惭愧啊，李将军来这儿2天了，景辉多有冒犯，心里很过意不去。今天晚上特意设了宴，想请李将军过去，给李将军赔罪。”
0: 李元芳毫不迟疑地答道：“赔罪是绝不敢当的。景辉兄盛情，元芳怎敢违命啊？元芳一定去。”
2: 狄景辉大喜：“好痛快！李将军果然豪爽，宴席就设在景辉开设的酒肆九重楼里面。那景辉就先走一步了，在九重楼恭候李将军。景辉兄请便，元芳随后就到。”
0: 李元芳目送着狄景辉大步流星地走了，才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匆匆地换了一套衣服，向狄景春问明了九重楼的方位，上马飞奔而去。
2: 洛阳上阳宫寝殿。十月末的洛阳，入夜便悄悄地飘下了今年第一场的雨雪，冰冷刺骨的雨水中夹杂着雪珠落到地面上，即刻和泥土混在一起，变得黏糊糊、脏兮兮，再被行人踏过，到处都是肮脏不堪的黑水和泥浆。这样的深秋之夜是多么的让人不愉快呀！但是，武皇的寝殿里却是温暖如春的另一幅图景。重重帘幕悬挂在暖阁的四周，三个青铜熏笼里面燃着的炭火向整个暖阁里输送着源源不断的热量。百合香令人昏昏欲睡的香气漂浮在宫殿之中，使得陪侍一旁训练有素的女官和力士们都不由得眯缝起眼睛，快要打瞌睡了。暖阁正中的龙榻上铺开一幅巨大的裘皮地毯，张昌宗披着薄如蝉翼的一袭纱袍，赤着双足在地毯上轻盈地走来走去。暖阁外传来悠扬的笛声，吹奏的正是张昌宗亲自谱写的祭月舞曲。就在这舞曲的伴奏下，张昌宗如痴如醉地舞动着身体，仿佛进入了仙境。

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神探狄仁杰》，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蓝玉观内血腥谋杀，恨鹰山庄离奇死亡，致使还乡的狄仁杰再遇悬难一案，爱恨情仇，政治阴谋，步步迷雾，层层险情。安娜芳芳作品《神探狄仁杰》第一部《冰州迷雾》，演播陆建义。
1: 第十七集，武则天斜倚在榻上，目光跟随着张昌宗的身子，透过半透明的纱袍欣赏他年轻匀称、充满韵律的身体，是女皇心境最大的一个乐趣。正在半梦半醒的陶醉之中，一名非衣女官悄悄来到他的身边，凑在他耳边低语起来。武则天听着听着，面色渐变凝重，忽然她猛地坐直身子，手一伸，女官立刻将一封密奏递到了她的手中。武则天全神贯注地浏览完密奏的内容，抬头沉思了片刻，将密奏交还给女官，一摆手，那女官无声无息地退了出去。回过身来，只见张昌宗还在那里自顾迷醉着。武则天又看了片刻，用无限惆怅的语调叹道：
2: 哎，多么美的身子，多么好的年华呀，人要是能够永远也不老，该有多好啊。
1: 张昌宗停止了身体的摆动，靠在他的脚边，迷迷糊糊的道：
2: 圣上，在六郎的眼里，您就是永远也不老的。
1: 武则天抚摸着他的头发道：
2: 小孩子也知道哄人，哄人和哄人还不一样，六郎哄得朕心里很舒服。
1: 嗯。张昌宗把头伏在武皇的胸前，似睡非睡地轻轻叹息着。武则天的手慢慢地摩挲着他的背部，一直往下滑，停在他的腰间道：
2: 都说六郎的身体毫无瑕疵，完美无缺，其实没有人知道，在这里还有

0: 有一朵莲花。张苍忠微笑道：“就是，六郎这个胎记，除了父母和哥哥，就只有圣上您知道了。”武则天轻声道：“这朵莲花好啊，全无瑕疵，固然很美。这白璧微瑕，却更让人爱不释手。这朵莲花，朕是要独占的。谁要是胆敢沾手，朕就让他千刀万剐，死无葬身之地。”张昌宗全身一哆嗦道：“陛下，您吓死六郎了。”武则天道：“胆子这么小，以后我不在了，你怎么办呢？”张昌宗连忙坐起身来，急道：“陛下，您说什么呀？六郎不能没有陛下，您得一直护着六郎。”武则天轻轻摇头：“哎，朕倒是想啊，可是生老病死谁都难敌，不是吗？你要是想要让朕一辈子护着你，你说的那个东西怎么还不快给朕献上来？”张昌宗顿时完全清醒了，他紧张的额头微微冒汗，迟疑道：“圣上，那边一直在想办法。六郎也去信催过好几次了，只是这东西确实很难到手，还请圣上稍赐耐心。”“嗯，六郎，是你的那位姨妈在想办法吗？”“是，正是六郎的姨妈。”“六郎啊，你长得这么标致，你那位姨妈一定也是个大美人吧？”“
1: 嗯，是，凡是见过姨妈的人都说她是百年一见的美人，是天仙下凡。”
0: 张昌宗的语气里有些不由自主的骄傲，武则天不觉盯了他一眼。张昌宗顿感失言，一下子吓得心狂跳起来，深深的低下头，不敢再看武皇。武则天注视了他许久，心里有些好笑，柔声道：“
1: 瞧你吓的，就算是天仙也不错嘛，我看你们一家子倒都是些天仙美人。不过他也不会很年轻了吧？多大年纪了？”“
2: 禀圣上，我那姨妈也有30多岁了，过去也曾嫁过人，后来寡居了几年，3年前才嫁到那个恨鹰山庄。”“
1: 30多岁应该算半老徐娘，不是青春少女了。”
0: 武则天若有所思地说，她看看张昌宗，接着道：“
1: 我当年被册封成皇后的时候，也已经30多岁了。不过我还记得先帝对我说过，在他的眼里，我30多岁的时候，比当初刚刚入宫时要更加美丽的多，也更有韵致的多。”
0: 她的目光迷离起来，仿佛陷入了久远的回忆之中。张昌宗讨好的道：“
1: 陛下，在六郎看来，您如今的样子比30多岁时还要美丽，有韵致。”
0: 武则天闻言一愣，随之大笑道：“
1: 哈哈哈哈，你呀，我30多岁时你还没有出生呢，你又见过了，要奉承也不能这么胡乱奉承。”
0: 张昌宗也尴尬的笑了。武则天充满爱意地端详着他，良久才道：“
1: 六郎，你先出去一下，朕要办件事。”“
2: 是。”
0: 张昌宗退了出去。武则天坐直了身子，刚才那个非衣女官立刻就悄然无声地出现在她的身旁，活像个幽灵。武则天沉思半晌，对那女官说：“
1: 你即刻拟一道密旨到并州，让他们加强监控，一旦有风吹草动就立即采取行动，事发紧急时不必请示，朕授予他们便宜行事之权。”“
2: 是。”
0: 女官退下去了。武则天满面寒霜地凝视着前方，喃喃自语道：“
1: 淮英，淮英，这次你可不能让朕失望啊。”
0: 寝殿外，张昌宗像热锅上的蚂蚁般来回踱步， 一名历史

0: 是上前来替他披上一件裘皮锦袍，也被他猛地甩落在地。他恨恨地跺了跺脚，仿佛终于下定了决心，快步朝殿外走去。恨鹰山庄，冯丹青又坐在恨鹰山庄正殿的莲花池边，眼睛望着殿后的巨幅壁画，一动不动地遐思着。范泰悄悄地走进殿来，来到他的身旁，屏气站立着。冯丹青猛一回头，看见范泰的眼睛，吓了一大跳，惊叫道：“你要干什么？”范泰一弓腰道：“夫人，是我呀，洛阳那里有信来。”他双手递过一封书信来。冯丹青长出了一口气道：“哎，鬼鬼祟祟的，吓死人了。”他接过信来并不拆开，吩咐道：“你可以走了。”等了一会儿，看范泰没有挪动，他疑惑地问：“还有什么事吗？”“啊，也没有什么事情，夫人，有信就看嘛，何必躲躲藏藏。”范泰搭讪着，眼光闪烁，神情猥亵。冯丹青猛地往后一退身，无比厌恶地逼视着范泰道：“你想干什么？”范泰冷笑一声：“嘿嘿，夫人，小的不想干什么，小的只是在替夫人担心，不知道夫人这招瞒天过海还能支持多久。狄仁杰那个老狐狸可不是那么容易骗的。”你，冯丹青脸色大变，站起身来，往后退了好几步，勉强定下神来，媚笑道：“哼，狄仁杰我是不怕的，他一个老头子能有多大的本事？只要你帮着我，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范泰嘿嘿一笑道：“嘿嘿，夫人，小的自然肯为夫人效力，万死不辞。”冯丹青妖娆地走到范泰面前道：“范泰，只要你对我忠诚，我冯丹青不会亏待你的。”说着他轻梳玉臂，温柔地搭上范泰的肩头。却不料那范泰猛地一个机灵，脸上现出痛苦不堪的表情，往旁边就闪。冯丹青大惊，诧异地看着范泰痛得发白的脸，问道：“范泰，你怎么了？”范泰吸着气，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没事儿，今天搬东西时扭到了。”冯丹青疑虑地转动着眼珠，看了范泰一会儿，突然微微一笑道：“哼，搬东西扭到了，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老爷死了，你要是再出了事情，让我靠谁呢？”他一边说，一边又将身子倚上来。范泰吓得往后一跳，赶紧道：“夫人，夫人，如果没什么事情，小的就告退了。”冯丹青仪态万方地点点头，看着范泰急急忙忙地走出正殿，他的脸上才浮现出刻骨的仇恨来。他低下头，撕开手中的信封，匆匆读了一遍，握着信的手微微颤抖起来。太原城东市百草堂。东市的这家百草堂是整个太原城里最大最有气派的药铺。五开间敞亮高阔的大堂里，中间是整排的一人高的乌漆柜台，柜台后的墙上满满的竖着巨大的药柜，从地上一直伸展到二层楼上的屋顶处。药柜上面琳琅满目的一排排的抽屉，每个抽屉上都用铜牌镌刻着药材的名字。大堂里扑鼻都是药材略带苦味的清香，堂前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好一番热闹的景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神探狄仁杰》，演播陆建义。
0: 柜台旁边，

0: 另有一个木栅栏隔开的小间，木栅栏上轻悬一幅碎花断帘，就将满堂喧嚣隔在了外面。里面一桌二椅，陆嫣然坐在桌后，正在给人搭脉开方。她碧绿的双眼时时流动着温柔亲切的光芒，轻言细语地与每一个坐到她面前的病人交谈。刚送走一个怀孕的妇人，陆嫣然稍稍喘了口气，眼前微微一暗，一个婀娜的身影遮住了半寸光线，轻盈地坐在了他的面前。陆嫣然猛地一惊，全身发冷，这个身影他太熟悉了，熟悉到了不用看就知道是谁。陆嫣然抬起头，冷冷道："冯夫人，今天好兴致啊，怎么想到？"要到这里来，冯丹青掀起面纱，轻叹了一口气，道：“哎，看你说的，我为什么就不能来？这百草堂也有恨迎山庄的份儿，我来瞧瞧不行吗？”陆嫣然只紧闭双唇，一言不发，看也不看冯丹青。冯丹青颇有兴味地端详了陆嫣然半天，方才又开口道：“哎。”何必这么大的敌意呢？你看，这恨迎山庄如今就是我的，只要你和我好好合作，我也不在乎分你一半。怎么样？到时候你有了这么丰厚的一笔家底，也就能配得上那狄三公子了，他也可以堂而皇之的纳你为妾了。陆嫣然气得脸色煞白，低声斥道："冯太清。"别以为天底下都像你这么不知道廉耻，如果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些，那我就请你还是速速离开。我在这里还可以再多瞧几个病人。冯丹青摇头道：“陆嫣然，你怎么就如此执迷不悟呢？难道你没看出来我是一片真心为你好吗？你看看，你对老爷的死有疑虑，我就去请了当朝第一的神探来。”如今那狄大人正在为这个案子操心呢，你想不想知道他为了什么操心吗？陆嫣然厌恶又疑虑地望着冯丹青，神情里有隐隐的担忧。冯丹青悠悠地叹了口气，道：“哎，那天在恨迎山庄，我已经请狄大人看过了老爷的尸身，验明了老爷是被人用短刀刺死。”可他也听说了，老爷死的那天，除了狄三公子，就没有人来过恨迎山庄。看到陆嫣然的胸膛激烈的起伏着，冯丹青神色诡异的继续道
1: ：“到底是父子连心呐！那狄老爷知道了这些情形，当时就脚底不稳起来，看得我呀都有些不忍了。可是我也听说。”狄仁杰大人是当世名臣，断不会为了一己私情就乱了律法纲常。
0: 陆嫣然抬起头，碧绿的双目中已经有泪光闪动，她艰难地启齿道："
1: 冯丹青，你可不可以把话说得明白一些？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冯丹青轻轻地从齿间挤出声音来。
1: 我要那个死鬼的长生不老药，只要你把药方给我，我就有办法让狄三公子摆脱嫌疑，你也可以得到恨迎山庄一半的财产，怎么样？这条件还算公平吧？
0: 陆嫣然愣了许久，终于含泪笑出了声。
1: 冯丹青，你真是鬼迷心窍了！这世上哪有什么长生不老的仙药？我没有，我师傅也没有。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东西。
0: 冯丹青站起身来道：“
1: 反正我已经把话说明白了，怎么办你自己决定吧。陆嫣然，给你的时间并不多了，狄大人已经接了老爷的案子，不可能拖着不办。就算他要拖，并州官府也不会容他拖。况且，现在盯着狄景辉的绝不只是我这边，他的麻烦很大。我劝你。”还是为他多想想，能帮上他就帮。
0: 语音刚落，他便如一缕清风似的闪出了帘外，只留下袅袅的檀香萦绕不绝。陆嫣然呆坐着，泪水缓缓地滴落下来，他也浑然不知。东市九重楼酒肆，李元芳尚未转进九重楼酒肆所在的那条街，就远远地看见前面通街的宝马相居，红男绿女，热闹非凡。已是岁末，年关就在眼前，不少人开始日日笙歌，夜夜寻欢，仿佛要把整整一年的愁绪烦恼都用这种方式抛在旧的一年中。市里的酒肆饭庄因而一天比一天更加繁忙。他缓缓地驾马前行，并不急于赴宴，悠然地欣赏着周围喧哗的集市夜景，自己也觉得奇怪，居然会有这样的心情。到了拐角处一转弯，迎面整条街上亮如白昼，车来马往，人声鼎沸，绚丽多彩的灯光和人群带着及时作乐的热烈气息扑面而来。此时此景真会让人恍惚相信却有永盛不衰的欢乐和满足常驻世间。九重楼酒肆就在长街的尽头，足足有三层楼高，雕梁画栋，张灯结彩，远远望去好像一座通体发光的塔楼，浓郁的酒香从中飘散出来，引得来往的行人无不驻足，深深呼吸，真是人未入心已醉。李元芳来到酒肆门口，刚念了念门口两边悬挂的条幅，六蒸九酿，百年香自飘千里，一来二返五湖客，重奔八方，立即就有青衣伙计上前招呼：“
1: 哎，这位公子，喝酒吗？”
0: 李元芳将马缰绳交到伙计手中，一边说道：“
2: 我找狄景辉。”“
1: 您找？哦，我知道了，您就是李公子吧？楼上雅间请。”
0: 李元芳点头上楼，楼梯上已经有另一个伙计候在那里，将他直接引入三层楼最底的一间屋子。踏进房门，狄景辉已经等在桌边，见他进来赶忙起身相迎。桌旁还坐着一个人，李元芳此前并未见过，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体态微胖，面容和善。狄景辉笑容满面地和李元芳打过招呼，就向他介绍那个中年人：“
1: 这位是大都督府司马吴之飞，吴大人。”
0: 李元芳赶忙见礼，那吴大人从上至下的打量了他一番，频频点头，对狄景辉道：“
3: 景辉老弟，我一直说你和沈怀老弟算得上是咱并州城里的年轻才俊，人中龙凤，今天看到李将军，你可被人家比下去了。”
0: 狄景辉笑道：“
1: 比下去就比下去，
3: 在我老爹那里，我早就给李将军比下去了。”
0: 他又对李元芳道：“
1: 吴大人是我今天请来给咱们两个作陪的，只当喝酒的时候解解闷儿，平时，你不用理他。”
3: 吴之飞道：“我说狄景辉啊，陈松涛是你的老丈人，我是他的同僚，称你一声老弟已经是我屈就了，你可别蹬着鼻子上脸啊。”
0: 狄景辉道：“
3: 谁不知道你那司马就是个等死的官啊，今日就少在李将军面前装模作样了啊，人家是正三品的大将军，怎么会把你放在眼里？”
0: 吴之飞倒也不和他计较，只是摇头笑着坐回席间。狄景辉请李元芳坐在自己的右手：“
1: 李将军，在家里面喝酒，说起话来都不爽快。看到我老爹的那张脸，我连饭都吃不下去，故而特地的请你出来一叙。今天在这里，咱们就放开了，该喝就喝，该乐就乐，再无拘束，你看如何？”
0: 李元芳笑道：“ 嘿嘿，锦辉兄弟豪爽，元芳

0: 当奉陪，狄景辉只乐得手舞足蹈，正要说话，门开了，又有一个人走进来。李元芳一看，正是沈怀。沈怀看见李元芳，脸上也是一阵惊喜，和众人招呼道：“景辉兄，无事吧？”元芳兄。狄景辉一到，元芳兄，你们两个认识？
1: 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神探狄仁杰》，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蓝玉观内血腥谋杀，恨鹰山庄离奇死亡，致使还乡的狄仁杰再遇悬难一案，爱恨情仇，政治阴谋，步步迷雾，层层险情。安娜芳芳作品《神探狄仁杰》第一部《冰州迷雾》，演播陆建义。
1: 第十八集，狄景辉请李元芳喝酒，李元芳来到了九重楼酒肆，没想到沈怀也来了，两个人相视一笑。狄景辉忙道：“好好好好，如此更好，看来我请人还请对了。李将军，坦白对你说，这整个并州官府，我就没有几个看得上眼的，除了是一些酒囊饭袋，剩下的还尽是些阿谀奉承之徒，也就沈老弟不错。至于吴司马嘛，嘿嘿，半个死人而已，不过酒量好，人也风趣，喝酒作陪还是可以的。想来想去，今天能请的也就是这两位了，好过我们两个对饮，那样太闷了。”吴司马道：“多成景辉老弟看得起。”四个人团团坐下，狄景辉问道：“李将军，你看我这九重楼如何呀？”李元芳环顾了一下四周，这个雅间里素净的白墙上挂着几幅字画，桌椅陈设也都简约质朴，毫无炫富夸耀之气，却又透着典雅雍容，便道：“景辉兄，你这个九重楼外面看富丽堂皇，进到里面却又别有丘壑，倒是元芳很少见到的。”狄景辉点头道：“嗨，富丽堂皇只是必须的门面，其实我并不喜欢，整间酒楼里只有这儿才是我最爱待的地方，布置成我要的样子。”他指指面前隔扇上挂的条幅道：“你看看我写的这副对联，有没有点意思？”李元芳默念：“一仄三平，得失缱绻，笔停总道，家具本天成。千回百转，酣畅淋漓，饮罢方知好酒能自发。”不由得会心一笑道：“景辉兄，你的心胸似乎和外表看上去不太一样啊。”狄景辉一拍大腿：“就是嘛，李将军，就冲你这句话，咱俩就有缘。”吴司马一边看着直乐：“
2: 嘿嘿嘿，你们两个人呐，今天到底是来喝酒的，还是来谈心的呀？若是要结金兰契，还要我们这两个外人干什么呀？啊，是不是啊，沈怀老弟？干脆我们就告辞吧。”
1: 狄景辉道：“我看你倒是敢走。来人，把酒送上来，知道你想喝，今天就喝死你。”几个伙计忙忙地抬着酒坛子进了屋，在他们面前的地上一字排开。狄景辉豪爽地一挥手道：“李将军，全大周朝的好酒都在你的眼前了，你随便的挑，喜欢什么咱们今天就喝什么，不醉不归。”李元芳看着这一大排酒坛子，有些为难。一边沈怀笑道：“
3: 呵呵，元芳兄，我得景辉兄抬爱，常常来陪他豪饮，故而识得他这些美酒。且让我来给你一一介绍。”
1: 说着，沈怀起身来到了那排酒坛子前面，一个一个的指着说：“
3: 这是若夏酒。素有若夏春味胜云阳之美誉，这是土窑春，以水质取胜，这是石洞春，这是梨花春，这是郎公青和阿婆青，这是五云江，供你试验用的御酒，最后这坛是新丰酒，元芳兄应该比较熟悉，长安新丰的名酒。”
1: 狄景辉问：“怎么样，李将军？ 你爱哪坛？李元芳笑道：“既然都是美酒，我也不愿取舍，就从头开始一坛坛往下喝吧。”吴司马鼓掌大乐：“好好好好好好，景辉老弟啊，我看你今天算是棋逢对手了，不错不错。我说景辉啊，既然人家李将军都这么说了，你就把你那全套的把戏都耍出来吧。”
3: 狄景辉一拍桌子叫道：“
2: 绿蝶，别搭着你的臭架子了，快出来试酒。”
3: 门扇声响，香风拂面，一名绿衣酒妓摇曳生姿地来到了桌子前面，顾盼生辉的美目在席间划过，停在了李元芳的身上。他眼睛看着李元芳，嘴里却和狄景辉说着话：“
4: 狄公子，这位就是您今天要请的贵客。”
3: 狄景辉斜着眼睛说：“
4: 怎么样，还算不玷污你吧？”
3: 绿蝶称道：“
4: 什么时候也轮到我来挑三拣四了？”
3: 他先手一挥又道：“
4: 既然今天是特意宴请的这位李公子，那正宴开始之前，先由主人敬客三杯。”
3: 说着亲手给狄景辉和吕元芳各斟满三杯酒。狄景辉举起酒杯正色道：“
2: 李将军，这两日多有得罪，这三杯酒就算是景辉向你赔礼了。”
3: 说罢连饮三杯，李元芳也将自己面前的三杯酒一饮而尽。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0: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干，口干舌燥，皮肤起皮，嗓子不舒服，大便干结，这些都是秋燥惹的祸。秋天气候干燥，人体水分流失快，光靠喝水还不够，得从饮食上调养。梨、百合、银耳、莲藕、山药这些润燥的食材，秋天可以适当多吃，煮汤煮粥都很好。少吃辛辣油炸的东西，它们会加重体内的燥。每天保证足够的饮水量，室内可以用加湿器，皮肤勤涂润肤乳，内外兼顾，秋燥就没那么难受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秋冬养阴，怎么养阴呢？第一，早睡早起，睡眠充足。第二，深呼吸，感觉困乏时可以做做深呼吸。第三，饮食清淡，要轻补，忌吃辛辣，不光是辣椒、葱、姜、花椒、芥末都要适度，不要吃得大汗淋漓，出汗就伤阴。第四，运动时可以出微汗，不要出大汗，可以喝一点菊花水，让火气慢慢降下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风干物燥，皮肤水分流失快，很多朋友就出现了湿疹。有些朋友会好奇，自己年轻的时候皮肤挺好的，怎么上了年纪反而开始长湿疹了呢？其实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皮肤分泌皮脂的功能也会慢慢减弱，慢慢导致皮肤偏干，而干燥本身就可能诱发湿疹。再加上平时没太注意护理，比如洗完澡不涂润肤乳，这就更容易出问题了。怎么办呢？关键就是及时给皮肤加油，洗完澡后马上涂上润肤乳锁住水分，如果觉得干，平时也可以随时补涂，别嫌麻烦，坚持下来皮肤会舒服很多。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北京时间11点整。
12: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东周列国志》。
14: 那老百姓 见太宰这样，那恨那大司马孔父家是恨得咬牙切齿。有人领头喊上了：“杀掉孔夫家，这乃是祸国之奸贼。”这就是一堆柴火呀，只要有个火星，扑的一下子就会着起来。有人这么一喊，众百姓啊就乱了。现在咱猜测，可能喊的这个人呢，那都是太宰华度安排的。这事儿他们都干得出来。这些人有刀剑的就拿刀剑，没有刀剑的就随手拿个树干呢、捧块石头，也跟着往前跑。往哪跑？直奔大司马府去找孔夫家。孔夫家这两天在忙，他选出了5000精兵，准备夜间出城去偷袭郑国。就在这个时候，他和这些反民就走了个对头。这反民是二话不说，刀剑石头树枝子齐举，嘁哩咔嚓。可怜呐，孔子这位六世祖一句话还没说清楚呢，就死于非命。还正赶上宋商公巡城，他准备到城上去看看，半道碰着了这几千人。这太宰华都一看，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孔父家死了，最后这事儿不得追到我头上啊。即使这样，主公，我对不起您了。他暗中这么一蛊惑，众百姓是杀死了宋商公。大司马死了，宋商公死了，外边还有四国兵围困京城，城内的军民是慌作一团。哎，这时候太宰华都站出来说话了：“众位不必惊慌啊，虽然说君主已经驾崩，但是我们另有明主在世，谁呢？就是公子冯。”他把公子冯给端出来了。哎，这时候军民人等一想，哎，也就得是公子冯了，他要是当君主，我们愿意，我们高兴，因为他父亲就是贤德的宋穆公啊，哎，宋。

公去世之前把诸侯位传给了刚刚死去的这个宋商公，现在宋穆公的儿子公子冯即位，那叫理所当然。我把这书啊介绍这么一遍，您听明白了吧？这就是华都给郑庄公写信的经过。郑庄公看完这封信，把这事也调查明白了啊，此事属实，心头是一阵欢喜，这叫不战而胜啊！赶紧派人回新郑去啊，回郑国京都把公子冯给请过来。哎呦，公子冯一听怎么着，让我回宋国即位，他是一路哭着来的。这是天上掉馅饼，就做梦都没想到，以为这辈子逃亡在外，也就是在郑国乞食啊，哎，上人这要饭而已。哎，还有今天，这老天爷开眼，哎，我父皇在天之灵保佑我呀！哎呦，见着郑庄公就跪那儿了。郑庄公是好言抚慰，就这样，公子冯成了宋国的国君。300年后啊，孟夫子。就是孟轲，他总结春秋时期，他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说春秋无义战，说春秋年间呢，就是你打我，我打你，没有正义的战争。哎，这就包括郑庄公和魏国和宋国之战啊，宋国打郑，郑国伐宋，等等这一系列的事件。那为什么说这叫春秋无义战呢？也就是讲，每一次战争都有各自的目的，一己之私啊，这战争就爆发了，最终受苦受难的还是老百姓。你像这郑庄公，他把自己标榜成一个主持公道的人，但是眼前宋国国君宋商公被人杀了，哎，他不责怪，他不细问，哎，因为什么杀的？只要能把公子冯送回去，让他登基，从此之后，那宋国对我郑国就得俯首帖耳，哎，这符合我们郑国的根本利益，哎，这就可以。《东周列国》这部书好就好在，它是千古的一面镜子。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儿，大到国家和国家之间，小到人和人之间，都可以在《列国》这部书里边找到它的影子，找到它的根源。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一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他这句话的中心呢，那就是霸道。你像苏东坡所写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是王道。因此余秋雨先生批评易中天先生，说他《品三国》里边啊，是宣扬霸道太多，讲王道太少。这叫仁者见仁，是智者见智。闲话少说，书归正传啊，您说。方才说这不是闲话，这不是闲话，咱们也不多说了。回头咱们还要讲四国为宋的事儿。现在宋国国君都换了，这四国也就结束战争，各自散去吧。鲁国和陈国各回各处。这齐国的国君齐僖公临走的时候，跟郑庄公又提起来婚姻之事。原来呀，这个齐僖公是特别喜欢郑庄公的儿子世子乎，他呢有个女儿，他想把女儿嫁给郑庄公的儿子，可是也不知道因为什么，郑庄公的儿子世子乎是说什么都不同意。哎，他爹呀跟他说，说两国通婚对两国有好处，据说人家那姑娘啊是既有文采，而且长得还漂亮，这个跟你相配是再适合不过，为什么不同意啊？哎，那大臣寨卒也劝他说，如果娶了齐女，以后你登基了啊，这就有倚仗，因为齐

0: 不洁呀，就是不正经，不贞洁。那说那齐国在山东，他们郑国在河南，当时那通信，交通都不方便，啊，他怎么能知道人家没出阁的姑娘不贞洁呢？估计着那个古时候也有狗仔队，啊，把这消息从山东就带到河南去了，所以他就不愿意娶这姑娘，他不愿意娶这姑娘，哎，有人愿意娶。有人愿意上这头条，啊，2000多年前就有抢着上头条的。您看看是哪个倒霉的想上这头条，请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东周列国志》，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齐僖公要把女儿文姜嫁给郑国的世子忽，可是啊，这公子啊还不同意，他不想娶这文姜小姐。现在呢，我就给您说一说这个文姜小姐是怎么回事。说起这个文姜啊，她是齐僖公的女儿啊，就是次女二女儿，长得是十分貌美，那是秋水为神，芙蓉如面，比画花谢雨，比喻玉生香，绝世之佳人，古今之国色。哎，不单是长得漂亮，这个姑娘啊是通今博古，出口成文，因此才号为文姜。说文姜就要说到他的哥哥朱儿。这个朱儿啊是世子，也就是齐僖公的接班人，他老子离世那一天，世子朱儿那就成齐国的诸侯。这个世子朱儿是酒色之徒，他跟文姜虽然是兄妹，哎，他俩是一个爹俩妈的啊，各有一母啊。这个朱儿呢是长于文姜两岁，比妹妹大两岁，从小呢这哥两个在宫内一起长大，同行同坐，在一块玩耍。不过渐渐长大了，再看这妹妹啊出落的如花似玉，这么漂亮，这朱儿每当看到她的妹妹的时候，她那心就不正常的跳动。再说这个妹妹啊举止有些轻薄，跟他哥哥说话的时候经常说一些吕相秽语，就是那些贩夫走卒说的粗话，在这姑娘文姜嘴里边都能说得出来，也不知道他是在哪儿听到跟谁学的。看来好话不容易学，骂人的话一学就能会。这个世子朱儿长得精神，长身伟干，粉面朱唇，天生的美男子。要说起这哥俩呀，那长相倒是相配啊，可惜是生于一家，他俩要不是哥俩就可以成双配对了，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他俩没希望。没希望是没希望啊，一天天的长大，这哥俩显得是亲密无间，哎，经常是并肩携手到这儿玩到那儿看，也就是因为旁边的伺候的人多，他们俩才没有发生其他别的事情。也都是啊这个齐侯夫妇溺爱子女，没有预防，以致后来这哥俩成了禽兽之行。有这么一句话呀，叫赌博生盗贼，奸情出人命，这话有道理。有的人呢好赌博耍钱呢，你说把钱输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或者是钱借来的怎么还人家，就想歪歪道了，不是抢。

就是偷，赌博，这就出盗贼。那说奸情出人命，这通奸呢，没有不透风的墙，让别人知道了，那恐怕就得拎着刀子来玩命来了。那么后来这个世子朱儿是身世而国威，就祸由于此。这朱儿啊，就因为跟他妹妹胡扯六拉的，不但他死了，连齐国都乱了。这个文姜小姐啊，她听她父亲齐僖公说过，要把她呢嫁给郑国的世子忽。齐僖公夫妻就在女儿面前没少夸世子忽，说郑国的这个公子啊，哎呀，不单说长得漂亮，而且熟读兵书啊。哎，他爹现在那就是一方之霸主，以后他子承父位，那更是长江后浪催前浪，是一代更比一代强啊。哎，他们这么一夸世子忽，文姜想着未来的丈夫是喜不自胜，哎，心里挺高兴。可是接着又传来消息，人家世子忽啊不愿意娶她哟，这对小姐打击可很大，虽然嘴上不跟别人说，但是心里一窝囊，这一郁闷病了。这叫目热着凉，精神恍惚，半坐半眠，寝食俱废。呵，晚上睡不好觉，白天也吃不进去饭，有失胃症。二八深闺不解休，一桩情事锁眉头。鸾凰不入情丝网，野鸟家鸡总是愁。这冯梦龙先生写这几句话呀，也是对这位文姜的一种讽刺。他哥哥世子朱儿一看机会来了啊，这个妹妹有病了，可以妹妹有病为借口，时时闯入闺中，哎，到妹妹的屋里边去，往床头这么一坐，是遍体抚摸，只问疾苦，但耳目之际是紧不及乱。哎，意思是啊，在妹妹身上乱摸，哎，只问疾苦，问疾苦一般都是用嘴问呢，哎，怎么样啊，如何呀？他不用手指的问，嗯，这儿疼不疼啊？再碰碰那儿难受不啊？你说，这兄妹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大越线呢。哎，只是旁边有人伺候着，他不能更加乱来。有一天，这齐僖公偶尔到女儿的屋子里边啊探望，嗯，他一看他儿子朱儿坐在他女儿那床上，这兄妹二人手拉着手，脸贴着脸，这干什么呢？啊，这朱儿马上解释，啊，自己啊，心疼妹妹，妹妹有病了，我来呀，陪她说说话，哎，给她讲故事。呵，这位啊还会讲评书吧？齐僖公把脸往下一沉，责之曰：“啊，教训他，汝虽则兄妹，礼仪必嫌。你别看你们是哥俩，按照礼节来说，都长这么大了，应该回避。今后但遣工人之后，不必自道。从今往后啊，想问候妹妹，让别人了带口信儿，你自己不用来。”哎，是是是，嗯，这朱儿诺诺而出。看来啊，他对他父亲呢还惧着几分，连连答应着退出去了。这齐僖公见自己儿子长大了，啊，老大不小的了，给他一婚。时隔不久，这朱儿呢就娶了宋女，啊，宋国的一个女子。哎，这宋国的女子长得也不错，那是啊，差了的话，人家齐国能娶吗？这朱儿啊，一看新媳妇入门。哎，两口子挺和谐，渐渐的把他妹妹呀、啊、就忘了，他忘了这个妹子文姜了，这文姜啊可没忘他。文姜深闺寂寞，怀念朱儿，病逝愈加。哎，得，本来身体就不好，现在这病体啊又加重了，胸中辗转难以出口。他心里想的那个事儿啊，那是绝不能跟别人说的，这就叫哑巴尝遍黄百味，是自家有苦自家知，有诗为证啊。这又写一首诗：春草醉春烟，深闺人独眠。
积恨沿江老，相思心欲燃。几回明月夜，飞梦到郎边。啊，这是一首情诗啊。回头单说鲁桓公即位之年，年齿已长，尚未聘有夫人。当时鲁国的国君是鲁桓公，他登基坐位以后也是成年人了，可是啊没有妻子。有大臣就说了，齐国齐僖公的女儿文姜长得漂亮，还有文采，那是一个贤惠的女子啊，应该娶之。这鲁桓公一听心内高兴，马上派人带去重礼见齐僖公，求此文姜。齐僖公一看这鲁桓公盛情求婚，一高兴许了啊。齐僖公想啊，本来我把女儿啊要许给郑国的世子乎，可世子乎不娶啊，你不娶你看有人娶，这鲁桓公那是鲁国的君侯，嫁给此君侯也不屈望了我女儿啊。齐僖公就跟鲁桓公约定秋九月宋文姜至鲁成婚。哎，秋天九月份的时候，哎，他把女儿送到鲁国去。鲁侯一听九月份就可以成婚，那欢喜之心难以言表。可是一家欢喜一家愁啊，谁愁呢？世子朱儿。朱儿这小子一听说他妹妹要远嫁鲁国，本来他娶了新媳妇了，已经把妹妹啊不想了，可是从前的那种淫心又开始复萌。他让手下人啊，一个宫女儿给妹妹去送花，可是在花里边他藏着一首诗。文姜一看这首诗，这脸呢就发热。这首什么诗？这首诗啊是他哥哥勾引他的诗，是这么写的：桃有华，灿灿栖霞，当户不折，飘而未居，皆虚复皆虚。这文姜看完这诗知道这什么意思，还给回了一首诗。回的诗是这样写的：桃有莺，夜夜栖菱，金枝不折，俱来无春，叮咛兮复叮咛。那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哎呀，两千多年写的这个诗啊，现在就这么一念，您肯定是不容易听懂。那我呀，给您解释两句。这个哥哥给妹妹写的诗呢，说桃有华，灿灿栖霞，说我有个好妹妹，就像桃花那么艳丽，当户不折，飘而为居，就是我呀，没有采摘她，啊，没有享用她。他现在要出嫁了吧，就跟那飘落的枯草一样了。这居呀，意思就是鞋底的草垫，也就是枯草的意思。最后啊还感叹几句啊，皆虚啊复皆虚啊，就是去了去了你就走吧，我叹息啊叹息。他妹妹给他回的这首诗呢，是桃有莺，夜夜栖菱，说我有个好哥哥，就像桃树之莺啊，就夜夜栖菱，就那么精神啊。金枝不折，俱无来春，你现在不采撷我呀，你还等什么时候啊？啊，还有来春，还有机会吗？啊，叮咛兮复叮咛，就嘱咐他呀，你勿忘我呀，啊，勿忘我啊。这个贼子朱儿看完了妹妹的诗，知道这个文姜跟他还有意，他想他妹妹之心就更加迫切。没过多少日，那鲁国呀又派特使来到齐国迎娶文姜。齐僖公特别爱他这个二女儿，就要亲自送女儿到鲁国。这世子朱儿一听，他自报奋勇啊啊，说父亲呐，您呐，别去了，何必您辛苦这一趟呢？我代替您送我妹妹到鲁国见鲁侯。世子朱儿有他自己的打算，
他一想，我送我妹妹，我这一路上或许有机会呀、可齐僖公啊跟他说，我已经亲口许下自往送亲，安可食言？我告诉鲁侯了，我要亲自送，而且我还有一些话要跟鲁国的国君说，哎，我一定要去的。这世子朱儿一听没词儿了，默默而退。本来这个妹妹文姜也认为他哥哥会送他，听说他哥哥不能送他了，是若有所失。这时候就到秋天九月初旬，吉期已破，哎，快到成婚的日子了。文姜别过六宫眷妃，到东宫又来跟他哥哥朱儿告辞。这朱儿啊是整酒相待，呵，早准备好了一桌子酒菜。这屋子没别人，就他们哥俩呀，四目相视，各不相舍。可是此时此地也不能做什么别的事儿。这个时候他们父亲召唤赶快上路，这哥俩呀分手。文姜都上了车子了，这朱儿还赶到车边挨到这窗口嘱咐妹妹留心，莫忘叮咛之句。他妹妹给他写诗嘛，后边有叮咛副叮咛嘛，哎，这小子记性也好，把这记下来了，哎，跟他妹妹说这诗句。这文姜就回答，哥哥保重，相见有日。就这样，齐僖公命他儿子朱儿守国，他亲自送女儿至欢地。这个欢地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山东宁阳北稍西30里。哎，古时候这地方啊叫欢，鲁侯早就在这等着呢。这鲁侯国君虽然是一国之君，但是齐僖公如今是他的岳父老泰山呐，该磕头磕头，该怎么施礼施礼，是设席款待。齐僖公一看这鲁君侯对自己如此的恭敬，心中大喜呀、僖公辞归，他回齐国去了。鲁桓公带着自己的夫人来到京城成亲，一来呢那个齐国呀是个大国，二来呀这个文姜她长得漂亮，因此这鲁桓公对自己这位夫人是十分的爱重。文姜她的性格啊理性差一点，这感性上啊很重，一看自己的夫君挺顺眼，对自己还这么倾慕，哎，他心里边也美个滋的。他对鲁侯也十分的倾心相敬，在别人眼中一看呢、就这两口子那就是这个世界上一顶一的模范夫妻。要不有那么一句话呢，说两口子合不合适啊就像那个鞋子似的，穿着舒不舒服只能是自己知道，别人啊无权评价呀。说到此咱们要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那说又要表谁呢？要表郑庄公啊。郑庄公在咱们这段书里边那还是主角呢，不过现在这郑庄公啊是身染重病，奄奄一息就要死了。这就叫世间公平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人物，你是皇上也罢，你是富豪也罢，总有这么一天，这就叫宿命。现在郑庄公倒在床上起不来了，可是他又舍不得闭眼而去啊，他不想死啊，他不是一般人的那种不想死，而是他有心事放不下。什么心事呢？楚军，就是他继承人的事情。要说起来这个君王的继承人，那简直就成了这个君王的头等的大事，尤其是到晚年的时候，谁来继承自己的王位，是让君主啊伤透了脑筋。也的确历史上许多了不起的君王在继承人的问题上都犯了大错误，例如
李世民。那李世民是公认的明君呢，可是

0: 在谁继承他皇位这件事情上，他就闹乱了。不然的话，那武则天也不能够推倒唐朝，自立大周，成为女皇帝呀。再有呢，康熙，那康熙是一位圣主啊，那是中国当皇上年头最多的人，他在位是61年，14岁亲政就擒过鳌拜，年轻之时就北定俄罗斯，南平三藩，还打过台湾，那这个人一辈子是战功赫赫，那说称为圣主一点不为过，但是。他的继承人问题呀，更严重。他这一辈子生了35个儿子，14个姑娘。你说这35儿子有嫡出有庶出，什么大皇子啊、允仍啊、四皇子啊、胤禛呐，哎，这个那个，哎，都想当皇帝，最后搞得一团糟。还有很多传奇的故事，咱在这儿就不一一说了。那么回头说起来，这郑庄公。他这一生啊，有11个儿子，大儿子就是世子忽，还有子突、子门、子仪啊，等等等等，这些孩子他都喜欢，而他内心里最看重的就是子突，他认为自己这个儿子子突是才智福禄在别的儿子之上，真的要是这个儿子。能够继承自己之位，郑国必定振兴，那比自己在世的时候还要兴旺。因此，他在临终前把自己的想法，就跟托国大臣寨族这位大夫讲出来了。啊，寨族一听是连连摇头：“主公啊，你想废掉世子忽而让子突即位，这万万不可呀！”子忽乃嫡长，他是长子啊。久居楚魏，屡建大功，是国人信从。这世子忽做世子也多少年了，到外边出征都是他去领兵打仗，老百姓对他特别信服，而且就把他已经作为国君来看待来了。现在您废嫡立庶，哎呀！恐怕国家必乱，臣不敢从命啊！关键的时刻，寨族为世子忽说了话。郑庄公一听，把眼闭上了，倒在病榻上，不言语。过了许久许久，这郑庄公才把眼睁开。可他睁眼一看，啊，大吃一惊，忽的一下子，他身子就坐起来了。要知郑庄公看到了什么，请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东周列国志》，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郑庄公在病榻上把眼睁开一看，只吃了一惊。只见这上卿寨卒跪在他的病榻前，牙眦俱裂，二目流泪。这牙眦俱裂，就是眼角都裂开了。那血水顺着眼皮噼噼啪啪往下淌，淌得满脸都是。就寨卒这个模样，真把郑庄公吓一跳。本来郑庄公奄奄一息，就要咽气儿了，看他这样子，忽的一下打床上坐起来了。这就叫回光返照吧。郑庄公明白，寨卒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自己想废长立幼。这寨卒不同意，要不同意呀、啊，他一着急，这眼角就裂开了。本来郑庄公喜欢自己的小儿子公子突，他想把世子忽啊废了，让公子突即诸侯位。可是这寨卒说了，无故废长立幼，那郑国必乱呐。哎。郑庄公临死前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郑国乱矣。”看来郑庄公还真有远见。他知道他死之后，这郑国就不得消停，得乱了啊！他往床上一倒，驾崩了。这诸侯死啊，叫崩；要是天子死呢，叫崩啊，驾崩嘛。大夫死啊，叫卒，就是兵卒那个卒；要是和尚死呢，那叫圆寂；道士死叫羽化；回鹘死叫无常。那战士在军前作战死了，那叫牺牲；职员死了叫殉职，啊，被捕宁死不屈死了的叫就义；坏蛋死了叫毙命；碰着事故死了的那叫罹难。哎，什么自杀呀、自尽呢？哎，俗语什么走了呀、没了呀，哎，等等，你看，咱们中国的语言就这么丰富，一个死就有这么多形容词儿。郑庄公生于公元前757年，死于公元前701年，活了56岁，啊，距现在啊是2700多年呐。郑庄公这一死。他儿子世子忽即位了，那就是郑昭公。郑昭公即位了，他兄弟公子突不愿意在他手下做大臣，一气之下就跑到宋国去了。这公子突为什么跑宋国去呢？因为宋国呀是他母家，哎，他老家在宋国。哎，公子突。这母家在宋国那是大户，宋国第一大家族，雍姓，姓雍啊。他母亲呢就叫雍吉。这公子突跑到宋国之后，见着舅舅啊和老爷老娘，什么大姨二姨和这些亲属还不少，痛哭流涕呀，诉说自己的委屈，说自己哥哥呀当了诸侯不容自己了。哎，现在只好逃难到宋国。这舅舅们一听不让了，告诉公子突，啊，不要难过，不要担忧，到了宋国你就找到了靠山。现如今我家君侯那是宋庄公，对咱们雍家是言听计从。等机会，哪个时候我把你领去啊，见见庄公君侯。君侯一定会扶助你返回郑国，推倒那世子忽，你为诸侯啊！哎，听舅舅这么一说，公子突高兴了，他就在宋国住下来了。可是一个月后，他得到消息，郑国的上卿寨卒出访宋国。公子突一听，心里边就生出三分怯惧，心想。这郑国的寨卒来干嘛来了？是不是为我来的？哎，这寨卒啊，还真是为他来的。因为新君即位，这公子突跑了，寨卒到宋国出访，
就是想明里暗里打听打听这公子突的动静，做到心里有数，万无一失啊。这寨卒带了一份厚礼来叩见宋国国君宋庄公，他来到金殿之上，往这一跪，口称外臣，外臣拜见贵君侯。可是他的话音刚落，就听上面啪嚓一下子，原来宋庄公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来人将寨卒拿下。两边武士早就准备好了，扑过来就把寨卒按那儿了。寨卒一惊，哎呀，贵君侯，不知外臣罪犯哪条，为何将我绑缚？可是宋庄公不解释，一摆手，军兵把他推下来了，压在一个院子里边。寨卒往院子外边一看，呵，刀层层，剑层层，是刀枪司马懿，剑戟司马麟，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外边把守着，想在这儿逃出去那是比登天呐，算了，也别想往出逃了，那就在这儿等着吧，啊，等着人来见我，我好问明白了这宋国国君为何把我羁押在此。可是等了好几个时辰，没人来见他，一直等到天黑了，就听外边传来脚步声，门开开，从外边进了一个人。寨卒一看，他认识这个人，谁呀？宋国的太宰华都。这华都是宋国的太宰，寨卒呢是郑国的上卿，他们两个都是各自国家的重臣，过去就有来往，都很熟。寨卒一看华都来了，迫不及待地问呐，太宰，请您告知，贵国君侯为何对我这样？我犯什么错了？我是做的错还是说的错？请您给我指点迷津。华都一笑，他没有回答这些问题，而是告诉手下的人把食盒放这儿，让他们都退出去，这屋子里边就他们两个人了。食盒啊，就装吃的那个大盒子呀，也不知道里边是什么东西，香味顺着那缝滋滋滋直往出冒。本来寨卒有两顿没吃饭了，啊，饥肠辘辘。可是现在啊，他没心思吃啊。看着华都，他还问，可华都就是不回答。把食盒打开，把里边的酒啊、菜呀、摆了满桌都是，然后斟上酒，请寨卒喝。寨卒能喝进这酒吗？可是不喝也得喝呀。就这样一直到半夜了，寨卒还在定问，为什么把我压在这儿。这回华都转到正题上来，寨卒上卿，难道说您这么聪明的人真不知晓我家主公为何如此待你吗？寨卒摇头啊，太宰，我真不知道啊，还请您把这件事给我说清啊。那好吧，那我告诉你，自从郑国前国君郑庄公误生驾鸿之后，世子忽即位。可是世子忽这个人呢，他是憨厚之人，那人是不错，但是他作为一国之君，在这乱世之中，他不会给郑国带来好处啊。现在各诸侯国都在争锋，想成为霸主，那么只有像公子突这样的干才，作为郑国的诸侯，才能够使郑国立于不败之地。现如今公子突就逃难到我宋国来了，我家国君有意协助他回到郑国登基作威。那么你贵为郑国的上卿，素服众望，你应该为郑国的前途打算，为你个人的前途打算，废掉
世子忽辅佐公子突即位，不知你意下如何？他这个，哎呀，其实寨主早就猜到这一点了。宋国国君把他压起来，他就知道是为这个事儿来的。现在这太宰把此话都挑明了，他面露难色呀。太宰呀，您是清楚的，现在我家国君继位，那是先君所命啊，啊，是先主做出的决定吗？我作为一个臣子，我要是废立君主，岂不是让天下共讨之？啊，我把现在的君主废了，然后立公子突，那天下人，所有的诸侯都得打我。我做不到这一点呐。哎，这华都把脸色一正，寨族上卿，弑逆之事何国？

唯利是事，谁家最焉？这华都的意思是啊，刺杀君王，另立明主，就这事儿，那屡见不鲜。那许多诸侯国都发生过，只有凭武力定上下，只要你国力强，别人就不能说三道四。寨族一听他说这话，把头就低下了，无言以对。他又小声说啊，华都小声，嘴唇子对着寨族的耳门子啊，他这嘴唇都挨到寨族的耳朵边了，他说什么呢？寡君之力，亦有废而后兴也。这意思是啊，就是我们宋国现在的国君宋庄公，也是把前边那个国君宋商公给废了，他才成为国君的。意思是，你郑国又有何不可呢？嘿，寨族听他说这几句话，心里边就想着两个字啊，哪两个字？无耻，妄行篡逆，滥杀无辜，乱人国政，把这些罪大恶极的事儿还当好事说出口，天下还有这么无耻的人吗？哎，这华都见寨族低头不回答，不妥协，不顺从，他把脸往下一沉，呵呵呵，寨族上卿，我话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如果你不听我的劝告，我实话跟你讲，我家主公已经准备好了，要派大将南宫长万带600辆兵车，纳公子突于郑，啊，把这公子突啊送到你郑国去，而且出兵之日就先斩你的人头祭旗。寨族听到这儿，浑身就是一抖。啊，只要寨族不听他们的话，就把寨族杀了，然后他们的宋国大兵就杀奔郑国去呀。这寨族虽说足智多谋，可是现在从头上到脚下汗水呀都湿透了，寨族是欲哭无泪，欲喊无声。此时此刻他想起了一个人呢，他想起来谁了？他想起来了先主郑庄公。这寨族就想啊，庄公在世的时候那是何等的英明，何等的威风啊，他傲视天下，只有我们郑国打别人的份儿，谁敢说我们郑国一句不好的话呢？就连周天子对我郑国也是退让几分呐。可是现在我家主公刚刚驾崩，尸骨未寒，你看看宋国国君宋国的大臣，他们君臣就狼狈为奸，逼迫我行废立之事。哎呀，庄公啊庄公啊，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这寨族就想啊，要是郑庄公现在活着，他应该怎么做决定，怎么对待这个事儿呢？郑庄公这一生啊，那是风风火火啊，史称春秋小霸主，那是一代枭雄，那也是寨族心目当中的精神领袖。在这危难之时，他就想郑庄公，可是怎么想，他一时也无有良策对待眼前的事情。话分两头，再说这宋庄公啊，就是宋国国君呐、啊，这宋国国君在干嘛呢？哎，他在跟公子突谈话，你看没，这宋国君臣分头谈话啊，这都是有预谋的。这宋庄公叫来了公子突，公子突是避难于宋国，一听说人家国君要召见他，那是又惊又喜，忐忑不宁，来到今天。

0: 便叩拜，往这一跪，都不知道磕了多少头了。宋庄公坐在上边，看着下跪的公子突，心中好笑。公子突，你知不知道郑国的寨卒来了？
1: 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来的。
0: 你真不知道他为什么来的吗？他是为你来的。啊，他给我递上一份国书，里边写的明白，只要我把你杀掉，人头献给他，你的哥哥也就是郑少公愿意割三城相谢。
1: 呀，
0: 公子突一听，当时愣了愣神，接着把嘴一咧，放声大哭。你要问了，他哭的是这动静吗？我跟你说，只比我这声还惨，我学的还没到位。宋庄公看他在下边咧着嘴哭，是含笑不语。这公子突一边哭一边说：
1: 贵君侯啊，我哥哥他想残杀无辜，只要您能够使得我回归郑国，成为郑国的诸侯，我何止三城相谢？我哥哥不答应给你三个城吗？我给你的比他还多啊！你要什么我给什么，我甚至都可以以国相谢啊！我把整个郑国给你，我都愿意。
0: 现在这公子突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哎，宋庄公就想听他说这个话。他把早已刻在竹简上的条款拿出来了，让人递给公子突。公子啊，不要哭了，擦干眼泪，仔细看上边写的东西，你是否能够答应？只要你能够答应，吾立即保你成为郑国的诸侯。
1: 啊，公子都一听，赶紧擦眼泪，我仔细瞧，这竹简上边写的是什么？
0: 原来上边写的是，公子突回郑国即诸侯位后，要割三城谢宋国，另外要送白玉百双，黄金万亿，而且每岁输谷三万钟。公子突看了一遍，他就向上磕头：
1: 哎呀，贵君侯，我都答应了，我都答应了，这不多，这不多呀。
0: 不多吗？多到以后公子突是肯定失言。白璧百双，那玉璧一百双上哪儿找去呀？郑国凑不齐，就得拿钱儿到外边买，给人家宋国呀送来。再者黄金万亿，那该有多少亿呀？是古代的一个计量单位，一亿合二十两，也有合二十四两的。那么要黄金万亿，那就合二十四万两黄金。再有每年还要给宋国三万钟稻谷，这一钟是六斛四斗，那一斛是十斗。你想，这得给多少粮食啊？而且还是每年都送，那不是说一次就算完事儿了。你今年送完这三万钟，明年还有三万钟。郑国能出这么多粮食吗？碰着灾荒年，老百姓都没粮食吃，他怎么能够给宋国送得来呢？但是穷途末路的公子突现在都想不及这些，就满口答应。宋庄公一看把这公子突搞定了，他就命太宰华都把寨卒领来，哎，他们四个坐在一起来商定此事。寨卒一看这竹简上写的这些什么啊，割三城，白璧百双，黄金万亿，每岁输谷三万钟，他歘一下子这胡子就扎起来了，把手中的竹简啪嚓往地下一扔， 我是宁死不从。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2: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张学金、李长春在京剧《将相和》这出戏中的两段唱腔。先请听张学金演唱的二黄导版转回龙转原版唱腔，自从我封首相忧思苦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张学金演唱的京剧《将相和》选段，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李长春在剧中悔悟一场演唱的二黄导版转回龙转原版唱腔。

像那相如小儿，有什么真实的本领，请拜手相。三匹老夫在疆场之中，如今他到官高爵衔，未压老夫。哎，此事我知。

为了此事，心中时时的不平。我也曾羞辱于他，他屡次三番退让于我。相如啊相如，你在我之面前得宠，就在老夫面前称什么英雄好汉。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长春演唱的京剧《将相和》选段。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秉淑、陆百平、方小亚联袂演绎的京剧《白蛇传·游湖一场》的部分精彩录音。

0: 里？
1: 就在钱塘门外。
0: 我带我前去顾船。

0: 正
1: 是。
2: 你们往哪里去呀？
0: 先送二位娘子到。

0: 是。
1: 好好好，上船来吧。
0: 啊，二位娘子呼俺之

去，我该与来去就是。

0: 之间不曾问过你家小姐的尊姓。
1: 我家小姐姓白。
0: 哦，白小姐。
1: 我叫小青。
0: 哦，青姐，你可晓得我姓什么？
1: 你姓许，对吗？
0: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1: 您那把伞上不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喜字吗？君子明儿早点来，免得我家小姐就后了。
0: 明日一早就来，一早就我来。哎呀，他姓什么？他姓什么？
2: 姓白。
0: 是啊，他姓
2: 白。哎呀呀呀，你们不相识啊，我还当你们是一家人呢。
0: 这就叫做相逢何必曾相识。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秉淑、陆百平、方小亚联袂演绎的京剧《白蛇传·游湖一场》的部分精彩录音。下面请您欣赏的是京剧名家李维康、耿其昌联袂演绎的京剧《四郎探母·做工一场》戏中的部分精彩录音。

0: 道真功，当真心母，民意母。
1: 哟，满朝文武，谁不知你是木易驸马呀？
0: 呵呵。

0: 讲话，怎么在阿国身上打搅啊？
1: 哟，你说你的，难道说还拦得住我儿子他撒尿吗？
0: 啊，姑娘。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维康、耿其昌联袂演绎的京剧《四郎探母做工》。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名家杨秋龄演唱的京剧《霸王别姬》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秋玲演唱的京剧《霸王别姬》选段。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作为滋补药材的黄芪，很早就出现在了古人的餐桌上，它是中国传统药材的代表之一。它的药用历史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这位具有补气固表功效的药材不仅被收录于多本医家典籍，更因为其独特的文化意蕴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的对象。那么黄芪作为我们在中药材配方中常见的药材，平时究竟应该怎么吃？作为一味补药，它又该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补气生阳说黄芪，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9: 说到中药，人们心目中第一时间一定想到是人参啊、鹿茸啊，还有灵芝等等， 这些名贵中药确实家喻户晓，但是有一味中药总是很低调的，明明列在《神农本草经》的上品，补益正气，它的功效非常之好，但是很多人呢却不知道它的贡献有多大。它是勤勤恳恳默默付出的五名英雄，为中医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它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黄芪。而黄芪这个芪字最早是上面一个老下面一个日子，这个芪它是始建于我国现存最早的医方著作五十二病方。五十二病方从何而来呢？大家了解考古的都知道，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个中药的书籍五十二病方。这五十二病方里边就记载了黄芪。李时珍这样评价黄芪：芪长也，黄芪色黄，为补药之长，故名。其实黄芪被李时珍称为补药之长，有人认为是这样说的：黄芪它补药中最年长，所以它是最年长的药材之一。还有的说它是历史比较悠久，而且它这个黄芪用的是根部入药，这个从尺寸来说它是很长的。当然甭管怎么说，李时珍对黄芪也是赞美有加，在我国幅员辽阔，黄芪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生长，但要说比较道地的还是内蒙古、甘肃还有山西等地的黄芪，它为道地药材。这是因为道地药材是跟日照、温度、土壤和降水量等等有很大的关系。黄芪是喜欢干燥、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地方，而且它不喜欢太潮湿的。古代文人墨客对中药的知识了解，应该说比现在非中医人员了解要多，而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黄芪的身影。比如说苏轼作为北宋时期的大文豪，其诗作涵盖了很多山水啊、情感啊、哲理等等，对中草药也是情有独钟的。比如说他写的一首诗：孤灯照影夜漫漫，拈得花枝不忍看，白发芪簪修彩胜，黄芪煮粥见春盘。什么叫见春盘啊？就是在立春的时候，很多人用韭菜啊、荠菜啊还有其他的坚果等等调养身体，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养生的一种习俗。在苏轼的诗里边以黄芪粥作为春盘，寄托了他对健康的祈愿。那黄芪作为一味补气固表、利水退肿的中草药，在苏轼的笔下成了养生的佳品，展示了他对中草药养生的重视。那黄芪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我们从一个传说中了解，黄芪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黛散。神农本草经记录黄芪便提到了这个名字。那黛散是一位民间的老中医，相传他面色发黄，人们尊称他为黄芪，就是面色发黄的意思。他擅长针灸，一生治好了很多疾病，性情也是乐善好施的，十分善良。后来一个儿童有一天在山上马上就要掉下山崖，黛散为了救他自己把命给丧了，人们为了纪念他便将 生长在他墓旁的一种草药，尊称为黄芪。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旧唐书》记载了一个故事，说许胤宗是隋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医家，他在南朝陈国做官的时候，一天柳太后病了，得了什么病呢？中风病，就无法张口，不能语言，也不能吃东西，也不能吃药，这可把宫中的这些御医急坏了。你不能吃药，这怎么能药到病除呢？柳太后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虽然请了很多名医，开了许多方，但是不能吃药，还是束手无策，心急如焚。在这时候，精通医药的许胤宗站了出来，他提出用中药煎汤熏蒸的方法，蒸汽熏蒸，为柳太后治病。那没有别的办法了，那只能让他试一下。他选择两味中药，一个是黄芪，一个是防风，煎完了热水放在柳太后的床的底下，靠这个蒸汽蒸，这柳太后果然开口说话了。后来经过一段的时间，能吃药了，也能吃饭了，那当然治疗起来难度就大大降低了。柳太后康复如初，原来这是因为柳太后老了，脏腑逐渐的衰败了，又逢感受了风邪，正气无法驱除邪气，所以出现了中风的症状。那黄芪擅长温和的补充人体的正气，生举阳气，加上可以散风胜湿止痛的防风作为辅佐，再加上热乎乎的药汤打开了毛孔，一下子使柳太后的病得到了好转。黄芪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的呢？其实黄芪是豆科黄芪属植物，又名东北黄芪、绵芪等等，为多年生草本植物。黄芪的植株喜欢干燥，喜欢阳光，最喜欢生长在土层深厚、富含腐殖质这种土壤，

0: 有烂肉了，排脓止痛，大风来剂，治疗中风，五治，这五治其实有什么？有肠治、血治、脾治，还有母治，还有脉治，这五种治。鼠漏就是颈部淋巴结核，补虚小孩百病，一名带散生山谷。小儿百病，就是小孩用它可以治疗很多疾病，说明什么？黄芪的药用价值非常广泛，而且这种药其实在临床上好多科的疾病都可以用黄芪来治疗，很多名著里边都可以见到它。比如说《名医别录》中是这样描述黄芪的：无毒，主治妇人子脏风邪气，主五脏间恶血，补脏腑虚损，五劳累瘦。所以它的治疗的范围非常的广泛。
1: 黄芪在临床上的功效很多，当人体正气虚弱时，疮疡难以愈合，黄芪能补气养血，扶助正气，促进脓液排出和疮口愈合，被称为疮家圣药。它还可以缓解肺脾气虚导致的咳嗽，对于气虚水湿不运导致的水肿也可以使用黄芪，通过补气来推动水液运行，达到利水消肿的目的。那么历代医家是如何用黄芪来治疗咳嗽、下肢水肿等疾病的？又有哪些古代名方中用到了黄芪呢？
0: 那我们从以下的医案来了解中医大夫在临床上用黄芪治疗哪些疾病的呢？第一个医案来自清代的医家叶天士《临症指南》医案。叶天士是清代温病四大家之一，这个医案介绍了一个咳嗽的医案，说有一个姓许的27岁，久嗽不已，就是经常咳嗽有一段时间了，三焦受之，说白了中医认为啊，五脏六腑皆能令人咳，所以三焦受之，也就是这个病久了，他这咳嗽不单纯是肺了，一年有余的这个病了，咳而气急，脉表现的是虚弱的，它也不是外感风寒着凉了，这种造成肺气闭塞的咳嗽，它不是，也不是内热过盛造成了肺气不宣的咳嗽，它是因为时间久了虚了而出现的短气少气。什么意思啊？就是正气不足了，气虚比较明显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叶天士选择了虚则补其母这个原则，用了一个方子叫黄芪建中汤。这个名方来自于金匮要略，是一个经方，主要有什么？黄芪、桂枝、白芍、生姜、大枣、薏糖等等，重在温阳脾胃，一般是用来治疗虚寒性胃痛的主方，用于气虚里寒、腹中拘积疼痛、喜欢温暖、自汗脉虚的。那这个医案比较有意思了，叶天士这则医案是治疗什么？久咳不止的一个病人，气虚了，脉比较虚弱，就是他认为这不是外感风寒造成的一种临时性的肺气不宣的咳嗽，又不是内热产生造成的，是久咳不止造成人体比较虚了。所以治疗咳嗽，有的人用治咳嗽药来治疗这个咳嗽，但是他不是，他用了什么？用了这个黄芪建中汤，这是补益肺脾的方药，甘温补中，叫培土生金法。什么叫培土生金啊？土是什么？脾。金是什么？肺。脾之子是肺， 肺之母。

是脾，他们俩是五脏的母子关系，也就是说，当有病了，儿子病了，把这母亲给武装好了。所以叶天士认为黄芪的补益作用主要是补得的是脾气，肺在五行中属金，脾在五行中属土，五行生克关系中土生金，所以补益脾气，脾气得以充盛，也会使得肺气得以充足，这就是所谓的虚则补其母也。黄芪健中汤，这个方子里边的黄芪作为君药，起了大补脾肺之气的作用。那第二个医案，下肢水肿，这是现代伤寒大贾刘肚洲刘老的一个医案。说有一个姓王的，41岁女士，营业员，营业员是什么？天天站着，站着工作的这个特点造成了什么？有时候血液循环不好啊，来到刘老的门诊，常年的久立，双下肢出现浮肿了，尤以左腿为重，按之凹陷不起，两腿酸重无力，小便频数量少，查了一下尿常规是正常的，但是伴有自汗、短气、乏力、代下量多，面色恍白、虚浮、神色萎靡，舌胖大，苔是白润的，脉浮无力。你看这几个症状，按中医的临床都是属于虚寒的表现，阳气不足的表现。它没有黄啊、红啊，这个舌苔都是白润的，所以这都是属于气虚，而且有寒邪和湿邪的表现。所以刘老诊断为气虚加湿，水湿克于肌凑，当益气固表，利水消肿。治疗的方法用了一个名方，防己黄芪汤加茯苓，用了黄芪30克，防己15克，白术20克，茯苓30克，炙甘草10克，生姜3片，大枣4枚等等，服用了14剂，下肢浮肿明显的消退，气力增加了，又在上方的基础上加了党参10克，又进了气腹。中医有一句话叫效不更方，就是疗效好的时候你不要随便再把这方子改了，这浮肿就全消了，舌脉也正常了，病情好了。防起黄芪汤出自哪儿啊？《金匮要略》，是由防己啊、黄芪啊、甘草、白术等等组成的一个祛湿剂，具有补气、祛风、健脾、利水的功效。主治表虚不固引起的风水或风湿症，汗出恶风、身重、微肿这些症状，在现在门诊中，我也发现很多人特别怕风。坐公共汽车、坐地铁，头上先看一下，有风的地儿赶紧躲开。所以这些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也用黄芪固表的作用，提高正气，防止外邪侵袭。那现在临床常用治疗慢性的肾小球肾炎、心源性水肿、风湿性关节炎等等，也都用到这个名方。这方中黄芪本身就有利水消肿的功效，同时还可以益气固表止汗，使得祛风除湿而不伤正，益气固表而不敛邪，那这个病人自然就好了。这里头的黄芪起到了君药的作用，益气固表，还有利水消肿的作用。那第三个医案来自于肝病大家王洪世，这是我父亲，治疗的什么病呢？肝硬化。1983年6月20日，门诊来了一个男士，65岁，患乙肝，乙型肝炎5年了，肝硬化腹水1年了。肝硬化腹水到了这个阶段，按现代医学就是湿带场期，就是
肝病的最后一个阶段了。表现是什么？腹部胀满，右胁疼痛，精神疲惫，口干纳呆，就吃饭不好，食欲不振，睡眠也不好，因为肚子大啊，胀得不行啊，他睡眠肯定是不好，大便溏稀，肝功能异常， B 超腹水明显，舌质红，苔白腻，脉弦黄。辨证：湿热内蕴，脾湿健运，肝肾阴虚，用的药。我记得我父亲治疗肝病，尤其是肝硬化气虚的第一味药一定用黄芪，就是生黄芪30克，茵陈15克，炒白术15克，赤芍10克，白芍20克，公英15克，冬瓜皮30克，金钱草15克，通草10克，陈皮10克，枸杞子15克，青皮10克，泽泻10克，茯苓皮30克，还有炙鳖甲15克等等，开了14副2周的药。病人吃完了2周以后复诊了，说腹部胀满，肝区疼痛，还有倦怠乏力都明显的减轻，尿量增加了。因为这里边有很多利尿的药，舌质红，苔白腻，脉弦滑。在上方基础上去了理气健脾的青皮、泽泻，还有加了一味太子参30克，益气健脾沙参30克，滋阴，又服了2周。2周后3针服药后，胁下胀痛、肝区疼痛都缓解了，乏力、饮食和腹胀继续好转。这时候在这个方子基础上又进行了加减，因为他睡眠不好了，所以去了茯苓、太子参，加了珍珠母，然后同时又继续治疗。半年以后腹水基本消退，从本例肝硬化的治疗过程中看出了王洪世在治疗肝病中用黄芪是非常多的，也就是常用黄芪来益气健脾，还可以利尿。因为肝硬化腹水的病人，他的腹水是最主要的症状之一，而且他的病机是由湿热、气虚、血瘀等多种病理因素导致的，其中正气不足是肝硬化病机的关键。人体正气虚弱了，邪气趁虚而入，正气不足了吗？邪就泛滥了。所以补益正气，调和营卫，而且对于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补气是治疗的关键。还有一个医案是2012年的一天，我在门诊中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了，说他的另外一个朋友的夫人30岁生完小孩高烧就没出院10天了，而且每天都是午后开始发烧，高到39到40度，已经10天，而且患者呢精力也特别差，所以这时候说能不能出院了请我来看。看到这个病人第一眼的感觉气虚明显，因为什么？他说话都是气短懒言，喘口大气才能说一句话，声音也是非常低微的，精神疲惫，口干舌燥，食欲不振，大便是干燥的，微微汗出，舌质红，苔黄腻，脉沉硕。辨证：热入营血，气阴两伤。怎么判断热入营血呢？中医认为一般外感性发烧早期都是一天都烧，烧了3天以后基本是午后开始发烧，到了夜间发烧重的一定是热入营血了，而且他口干舌燥，所以气阴两伤了，说话底气不足了。辨证论治非常重要，很多人认为比如舌苔黄腻不敢用凉药，为什么呢？刚产后啊，大寒的药你一用他万一伤了症了呢，
可是另

0: 细菌你用补药呢，本来舌苔就黄厚腻了，你再用补药它可能上火更明显了，所以这是很纠结的一事。但是一张处方，其实中医的文化和它的精髓就在这张处方中，不但有君臣佐使、寒热温凉、升降浮沉，其实还有调治防三个字。你像我这个方子，先用了生石膏和知母清热，用生黄芪、太子参补气，用沙参来滋阴，青蒿、白薇、丹皮、银柴等等，这是我的老师，北京名老中医滕玄光治疗小孩外感性发烧的一个名方，叫青柴汤，再加上我父亲曾经教给我的治疗这种发烧的薄荷连翘翘合汤，我加了一个焦三仙，通大便，热量从大便小便中排出，那体温一定就降下来了。所以在这个方里既有治疗的作用，也有调理的作用，还有预防下一步发烧的作用，这些都是我们在治疗过程中逐渐的总结一些经验的积累。所以产后发烧，我们对于气虚比较明显的，同样可以用黄芪。
1: 黄芪的疗效显著，被誉为中医界的补气圣药，在临床上素有十药九芪之说，足以见得黄芪的应用之广泛。它作为一味多功效的中药材，合理搭配其他药材，能够针对不同体质和病情发挥更大的治疗作用。那么黄芪是如何在中医中发挥补药之长作用的？它又常与哪些药材配伍使用呢？
0: 那中医怎么看黄芪呢？黄芪具有药用价值，黄芪有补气生阳、固表止汗、利水消肿、生津养血、行滞通闭、脱毒排脓、练疮生肌的功效，可以治疗一切的气虚血亏之症，还可以用于治疗气虚的乏力啊、食少便溏啊、中气下陷、久泻脱肛、便血崩漏，这些都可以用，包括水肿啊、半身不遂啊，这些在很多病房中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黄芪是喜欢凉爽、阳光充足的环境，它是有耐寒的，所以它生长的过程跟它的药效也有很大的关系。历代医家对于黄芪的论述都是比较多的，珍珠囊生长不宜药性复是这样说的：黄芪味甘，性温，无毒，生也阳也，其用有四：温肉分而食凑里。这句话什么意思？让肌肉凑里，寒邪得以消除，它有温暖的作用，很多人怕冷可以用它。益元气而补三焦，元气生命的根本，原动力，三焦是上中下三焦，它都可以补，用药之广泛。内托阴症之疮疡，就是很多疮疡的病不封口，可以用黄芪托腹生肌，生心肉，可以把那个腐烂的肉体能够使它尽快的排出，而心肉的生长促进了它这个疮口的愈合。外固表虚之盗汗，盗汗夜里出汗，其实自汗盗汗黄芪都有固表止汗的作用。那从这点来看，那黄芪的作用就非常广泛了。黄芪有主治一切气虚血亏之症，如脾虚的泄泻、肺虚的咳嗽、脱肛、子宫下垂、盗汗、水肿等。要点是这样说黄芪的：黄芪性味与归经，甘，微温，归肺脾经，功能与主治补气生阳、固表止汗、利水消肿、生津养血、行滞通闭、脱毒排脓、敛疮生肌，用于气虚乏力、食少便溏、中气下陷、久泻脱肛、便血崩漏、表虚色。

0: 汗、气虚水肿、内热消渴、血虚萎黄、半身不遂、痹痛麻木、痈疽难溃、久溃不练。所以从这点来看，它比很多药食同源的药使用起来都广泛，治疗许多疾病。黄芪作为滋补药、利尿药具有很好的声誉。现在研究发现，黄芪提取物富含黄酮类、皂苷类、多糖类等成分，具有增强免疫力、抗疲劳、保肝等多种功效。黄芪素有补药之长的美誉，被《本草纲目》誉为药材上品。所以黄芪的这些药效也是非常之高的。有些民间的验方小偏方其实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而且是很安全的，就是把黄芪作为代茶饮，这种用法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必须在医生指导下。黄芪茶用黄芪5到10克，用开水然后直接冲泡10到20分钟代茶饮，可反复冲泡多次，一天的量这5到10克就可以了。但是有的人容易上火的人，比如说我吃点黄芪我就上火，长一些溃疡，那我就不适合。所以这得分人，当然适合的人群应该是气虚水肿，气虚容易咳嗽乏力，而且容易大便偏稀，而且精力不够，这些可以用。第二个小偏方，黄芪枸杞饮，这个做起来也很简单。黄芪10到15克，用枸杞子10到15克，开水直接冲泡10到20分钟，每日一剂代茶饮，可补肾气，缓解疲劳。这还是说量的掌握根据每个人，容易上火的量少一点，不容易上火的可以用10到15克进行冲泡即可。那说了黄芪药用价值这么好，它食疗价值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呢？那食疗的价值，第一个是有补气生阳的作用，温中除热，还可以对于气虚的人有补气的作用。第二个可以利水消肿，有些浮肿的病人在治疗过程中辅助用黄芪也可以有补气利水的效果，这样治疗一些慢性的浮肿病人其实效果也是非常好的。第三个生精养血，黄芪有益气生阳和补气生血的作用，对于气血不足贫血的人也可以用它。我们选择几款食疗，大家请看。第一个黄芪粥，其实这个黄芪粥既方便又实惠，又可以有很好的食疗价值。它是用黄芪啊、糯米啊，还有生薏仁各30克，赤小豆15克，鸡内金9克，金桔饼2枚等等，这些都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如果说你要是本身体质比较弱的，或有的人一补就上火的，那你就不要用30克，给它减量，减一半。这是用鸡内金研成细末，鸡内金是有消食导滞的作用，用清水煮黄芪20分钟，滤出这药液，将薏仁啊、赤小豆下水与黄芪药液呢共同再煮30分钟，再将鸡内金细末、糯米兑入，煮成粥即可了。这个有什么适合的人群呢？对于慢性肾炎、浮肿的治疗有一定的辅助治疗的效果，还可以减少蛋白尿，适用于肾阳虚、肾气虚弱的人是服用。注意事项：肾阴虚、脉细数如果舌质红的，就是上火症状比较明显的，那最好还是不用。所以药食同源，但是我们要辨证施膳，因人而异。黄芪山药粥这也可以，就是黄芪跟山药对于脾胃虚弱的、中焦消化不良的、气虚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山药健脾益肾还有补肺的作用，加上黄芪 那补气的作用更好，适合人群对于糖尿病、肾病的、气虚阴亏的、蛋白尿的，这些都可以用。但是我们用之前先让中医大夫帮你确诊一下。再有一个炖汤，黄芪鲤鱼汤，黄芪炖汤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食疗，将鲤鱼汤用于肾病的食疗，中医有些名家也是经常使用的。还有一款食疗，黄芪乌鸡汤，乌鸡肉250克，当归15克，黄芪20克。做法，将鸡肉洗净切块，当归黄芪洗净一起置于瓦罐中，加水适量，文火煮熟，调味即可。这个汤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它因为什么，黄芪是补气的，也有补血作用，但是当归是活血养血的作用，所以气血双补，对于气血两个都虚的人，应该说用这个可以气血双补，固肾调经，能促进血循环和新陈代谢，适用于贫血、气血不足、肾虚的，尤其慢性肾功能不全的都可以用。当然我们说黄芪这么多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使用的时候还是应该注意一下，有些人是不能用的，比如说表实邪盛、气滞湿阻，就是实热的你不能用。再一个疔疮没有清的，表实邪盛内有积滞了，阴虚阳亢的疮疡也是暂时不要用。再一个，对于怀孕的、哺乳期的妇女，如果说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医生指导下来使用，不能自己随便用。儿童用药也是在医生和成人的监护下使用，这些都是我们应用黄芪在食疗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那好了，我们讲黄芪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最后我们总结一下黄芪的功效：补气生阳说黄芪，固表止汗效果奇，利水消肿治病广，脱毒排脓又生机，药食同源人人爱，久用其功病自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补气生阳说黄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美国空军2026年8月5日向波音公司授予一份价值7500万美元的未定价合同行动，批准 GBU-75 联合直接攻击弹药远程型进入初期生产阶段，从概念被提出到获准生产仅用了不到1年时间。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王明志、张学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这款导弹的具体情况。
3: 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波音公司已获准开始为美国海军生产 GBU-75 小型巡航导弹。它的本质其实是加装了杰达姆 LR 动力制导组件的227公斤航空炸弹。与广为人知的杰达姆 ER 滑翔制导组件相比， 新出现的捷达姆 LR 最大区别是增加了喷气发动机，内置一台 TDI J85 微型涡喷发动机，其长度仅36.3厘米，重13.6公斤，海平面推力90千克力。自身拥有巡航动力之后 ，GBU75 的标准射程达到555公里。相比之下，无动力的捷达姆 ER 滑翔制导炸弹最大射程为72.5公里。除了安装在227公斤航弹上之外，捷达姆 LR 动力制导组件还能与空投水雷组合成为反舰武器，或者安装在副油箱上成为空射诱饵弹。尽管单价约20万美元，比单价3.6万美元的捷达姆 ER 要贵不少，但比250万美元一枚的战斧巡航导弹还是便宜得多。
4: 美军投入量产的捷达姆 LR 动力制导组件，虽然呢加装了微型的涡喷发动机，但是它已经从捷达姆滑翔制导炸弹变成了空射型的导弹，射程可以提升7倍多。那么对于美军这款新型的武器装备，王先生您怎么看呢？
5: GBU75 这一型精确制导武器，它的特点呢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它的射程比较远，它的射程呢按照这个美军公布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至少在550千米左右。那么这相对于原来的滑翔的联合直接动力炸弹，显然是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第二一个特点呢，就是兼容性是比较好的，它基本上跟现有的联合直接攻击炸弹，它这个构型上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只要是能够挂联合直接攻击炸弹的平台，就都可以挂这一型的这个武器，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专门的这个挂架，接口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因为美国直接攻击炸弹可以在很多飞机上都可以进行挂载，不管是战斗机还是轰炸机都可以进行相应的挂载。第三一个突出的这个特点呢，是它的成本相对来讲比较低，因为它就是在一个比较简陋的小型的涡喷发动机作为动力，加装相应的一些组件以后，实现了它的这种远程以及具有一定的巡航能力，所以总体来讲它的成本要比普通的巡航导弹那成本要低得多得多。所以某种程度上它可以实现一个规模化的装备，但是它也有它的一些短板。它是一个大约在500磅左右的这样一个炸弹，那么某种程度上对陆上目标攻击的时候呢，打一些相应的一个非坚固目标基本上还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对一些地下的一些坚固目标，它的攻击能力就相对来讲比较弱。另外一个不足呢，就是它的相对来讲它的速度比较低一点，它的巡航 M 速大约在0.52左右。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速度，在飞行的过程中间，容易被对手发现以后及时进行拦截，所以它的突防能力是比较有限的。
4: 张先生，在您看来，在未来这样的一款呢性价比较高的巡航导弹，有没有可能会取代战斧等类型的巡航弹？
6: 应该说呢，战斧包括捷萨姆这类巡航导弹呢，和刚才谈到的远程型捷达姆不是完全一类导弹。所以呢，双方的这种可替代性不是很强。首先呢，它的射程是有很大区别的。你像战斧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1600公里，当然有的信息呢认为是超过1800公里。捷萨姆也就是 AGM-158 增程型，它的最大射程已经达到了1000公里左右。相较而言呢，这个远程型的捷达姆啊，最大射程有的说是达到了550公里左右，但总体而言呢，它的射程要近一些。这样的话，如果它使用战斧巡航导弹，包括使用这个增程型的 AGM-158，如果有对方战斗机拦截或者水面战舰拦截的时候呢，它的发射平台可以在1000公里左右发射，甚至在更远的距离发射，
4: 也就是更安全一些。
6: 对，更安全。另外呢，它可以在这个安全距离上打击对方的一线的重要目标。另外呢，远程型的捷达姆呢，它的突防能力稍微要差一些。相对而言呢，像 AGM-158，采用这种高隐身的设计。前向的雷达反射截面积是非常小的，包括战斧巡航导弹也在提高它的隐身能力，所以呢，这两种比较高端的巡航导弹突防能力更强。当然了，这个远程型的捷达姆呢，当使用量比较大的时候呢，可以进行所谓的饱和攻击，另外打击对方一些防护并不是很严密的目标。那比如说它的反舰型可以打击一些对方的船只，进行破坏对方的交通线的作战，包括也可以进行布雷作战，这是它的一个优点。
4: 好，所以刚才张先生说完之后呢，我们也感觉到啊，杰达姆 LR 其实和战斧包括杰萨姆导弹呢完全没有办法放在一起比较，光从射程上就差了很多。但是我们现在从这个美军的这个反应来看呢，似乎美军急需这样的低成本的一种快速形成的一种战斗力。那么我们怎么看美军对于这个杰达姆 LR 的需求？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5: 对于这个美国来讲，实际上是非常重视现在发展低成本的这种远程武器。
4: 嗯，
5: 之所以美国比较重视在这个方向展开相应的研究以及实现一个规模化的装备呢，可能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适应战争样式的变化。战争样式的变化现在已经从原来美国所追求的速决战已经开始转向现在他不得不面对的持久战。美国原来都是想利用他的绝对的军事优势，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结束一场这个冲突，但是现在美国人已经看到，在无人和这种智能的这个时代，战争正在发生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美国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如此的强大，弱国也不是人们眼中看到如此之脆弱的这个对手。强弱正在无人和智能的时代这种对比发生变化，美国要想一击就把对手给击败没那么容易。在这个时候放量打击它必须要具备这种能力，就是做战争样式的这个变化，从速决转到持久，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必须要有一种
7: 消耗得起的，
5: 对，能够有很多数量能够买得起能够用得起这样的一种这个装备，才能够让它能够支撑这个持久作战。第二一个呢，它也不得不去构建一个高低搭配的攻击性武器系统。原来啊，美国追求的都是那种高端的所谓的远程精确的武器，比方说像什么战斧巡航导弹、AGM-18，但是那些武器太昂贵，数量比较少，所以它要构建一个所谓的高低搭配的攻击性的武器库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相对来讲可以快速生产又可以相对来讲数量比较多的这个武器，它开始引起了美国的注意。同时我们也必须强调，这就是无人智能时代出现的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美国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如此的强大，对手也不再是美国想象中的如此的不堪，力量强弱对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4: 杰达姆 LR 呢，并非是美国近年来研发的唯一的一种廉价精确的制导武器。其实早在几个月之前，一款美国制造的低成本巡航导弹已经展开测试，而试验场呢，正是在乌克兰前线。
3: 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2026年7月27日报道，俄军在六月初于俄境内发现的导弹残骸中，回收了一个受控接收模式天线。根据残骸上的 CAGE 识别码，该天线的来源可追溯至美国第五区公司，是该公司研发的 AGM-188A 锈匕首低成本巡航导弹的制导元件。据报道，锈匕首的单价仅为24.6万美元，大约是风暴阴影导弹的十分之一。除锈匕首之外，俄军还发现了荷兰卢塔伊低成本巡航导弹的残骸。此前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访问荷兰时，荷兰确认出资为乌军采购700枚卢塔巡航导弹。卢塔伊导弹采用圆柱形弹体和可拆卸弹翼，全长3.93米，翼展2.25米，最大起飞重量不超过300千克。导弹以火箭助推方式起飞，由涡喷发动机驱动，巡航速度达到0.8马赫，最大射程300公里，原概率误差约为15米。卢塔二的射程提高到450公里以上，有效载荷增加到250千克，采用了基于人工智能的自主制导系统，并具备抗干扰能力。
4: 俄军发现了多款西方廉价巡航导弹的残骸，而其中之一就是锈匕首巡航导弹。 我们节目此前曾经分析过，美国开发这款导弹呢，并不是为了援助乌克兰，而是为了以更低的成本去充实美军的弹药库。秀匕首的单价呢，仅仅是24.6万美元。那么这么低的成本到底如何做到？
5: 可能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这个措施。第一个，在研发的这个模式上，它引入的是非传统的国防承包商，同时呢也采取了一些这种数字工程的方式来研制新的武器，它某种程度上就是想把这个武器的价格打下来，对
4: 啊，产生鲶鱼效应。
5: 对，这个传统的国防承包商它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那么现在引入非传统的国防承包商以后，那么这些这个承包商呢，他实际上很想进入到武器装备的发展领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军方具有更大的主导权。另外呢，他在研发的技术中间采用的是数字工程，比方说类似于像数字孪生这样的这个技术，他就可能把原来所必须要用实体装备来进行作战试验和评估，在进行这些试验过程中间周期比较长、投入比较大这样一些这个工作呢，全部变成数字模型，迭代就比较快。第二一个方面非常重要的原因，采用成熟的货架技术，也就是成熟的商用技术，这样就不需要专门为某些特定的装备去定制、去生产相应的这种原有的这些器件。第三一个，采用一些真材制造技术，就是某些这个部件呢，它不需要去用复杂的一些锻造的相应的这样的工艺，3D 打印真材制造就可以能够把它制造出来。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的话，它在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在研发的过程中间，又可以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同时呢又能够相应的把价格把它打下来，所以才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这个低成本。
4: 那么这一类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它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将会对俄乌战场的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6: 首先我们看影响啊，如果说较多的使用这类低成本的巡航导弹，肯定会让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承压。像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呢，虽然价格要比传统的导弹更便宜，但是同样难以拦截。那么这个难以拦截呢，是相对于现有的一些这个攻击型无人机而言的。其次呢，这种小型的这个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速度要比无人机，这里主要说那些采用螺旋桨动力的无人机，速度更快。这样的话，对方对它进行拦截，那么难度就大了。比如说你传统的一些这个可以拦截无人机的，比如说机炮啊，那么机枪对它进行拦截也很难拦截了。另外呢，可以使用一些非常低廉的所谓的拦截型无人机进行拦截，但是呢，这样的拦截型无人机对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它很难进行拦截，因为速度跟不上。所以呢，这会对俄罗斯的防空系统造成更大的压力。但是总体来看呢，这种影响呢，至少目前是相对有限的，因为现在乌克兰使用这些低成本的巡航导弹总数是比较低的。按照俄军的说法，最近的这个攻防中，它拦截的对方的无人机一昼夜往往能够达到1400架左右。那么相对于这样的大规模的使用无人机，那么这些巡航导弹它的使用量比较少，比较少的话，对整个战事的影响就相对而言有限了。
4: 另外，在乌军将多款西方廉价巡航导弹投入实战的同时呢，俄罗斯呢，他们也瞄准了乌军缺乏反导拦截弹的弱点啊，在近期的空袭当中呢，大幅提高了导弹的使用比例。同时，媒体也注意到，随着导弹库存消耗的加剧，俄罗斯也调整了导弹生产的策略，低成本巡航导弹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一款此前被视为王牌武器的空射弹道导弹却暂停了生产，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3: 据德国新闻电视频道网站2026年8月4日报道，俄罗斯正在改变空中打击策略。7月份，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的导弹数量较上月增加了1倍多。据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在7月共使用了376枚导弹，对乌克兰城市持续进行夜间攻击。而乌克兰防空部队6月侦测到的俄军导弹数量仅有180枚。俄军针对乌克兰大城市的导弹袭击中，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仍是绝对主力。但近期俄军也开始使用一些低成本巡航导弹，例如 S-8000 班德罗尔小型巡航导弹。班德罗尔是俄语"小包裹"的意思， 其主要发射平台是猎户座察打一体无人机或米二八武装直升机。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俄军目前还在试验使用地面发射装置发射班德罗尔巡航导弹。除此以外，俄军还从2026年3月起将产品30低成本巡航导弹投入实战。导弹由图95MS 轰炸机在高空发射时，射程可达1500公里，其战斗部重量达到800公斤。在重视使用低成本导弹之外，俄军也调整了导弹生产策略。据乌克兰媒体 RBC 报道，俄罗斯已暂停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生产，其弹体材料和固体燃料已被用于生产其他导弹。
4: 俄军在近期针对乌克兰腹地的空袭当中呢，提升了导弹的使用比例，但是有点令人意外的是，俄罗斯近期却停止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生产。那么为什么一度被俄罗斯方面视为王牌武器的匕首导弹现在好像不太使用了呢？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5: 首先匕首这一型导弹某种程度上啊，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空射的伊斯坎达尔导弹，那么在成本上，这个陆基发射的这一型的这个导弹要比空射型还是要便宜的更多一点，所以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着重的把生产的重点放到了伊斯坎达尔 M。 第二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俄罗斯认为啊，这个匕首这一型的高超音速的空射的弹道导弹，它的精度还是没有这个伊斯坎达尔 M 这个陆基发射的弹道导弹的精度高。一般来讲的话呢，陆基的伊斯坎达尔 M 的弹道导弹，它的命中精度 CEP 大约在5到7米，但是相比之下，空射的这个匕首，它的 CEP 就是圆概率偏差30米左右，那这要比这个陆射型的伊斯坎达尔 M 要差的多得多。第三一个呢，就是俄罗斯在这种远程打击的战术上也开始进行相应的调整，也是采取这种高低搭配的方式来对乌克兰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所谓的这种高端的打击，那就使用伊斯坎达尔 M。
1: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北京时间14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 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特别是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这些发病率明显上升。为什么呢？因为气温降了，空气干了，浮尘多了，花粉和霉菌这类过敏原浓度高了，身体一边要抵御寒冷，一边又接触到这些过敏原，就容易诱发呼吸道过敏反应。呼吸系统比较敏感的朋友，出门记得规范戴口罩，减少冷空气和过敏原的直接刺激。平时还可以按揉鼻翼两侧的迎香穴，改善鼻腔的血液循环，增强防御能力，帮着预防呼吸道疾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是胃肠道疾病容易发生的季节，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胃肠道。首先注意不要再喝凉水了，多喝一些温热的水，而且像凉拌菜这类生冷的食物要少吃。另外，腹部肚脐周围脂肪层比较薄，容易受凉，要注意腹部的保暖。

爱情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嗓子不舒服的人特别多，总觉得喉咙干痒，有异物感，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这就是慢性咽炎在捣乱。秋天气候干燥，咽喉黏膜水分流失快，加上早晚温差刺激，症状就容易加重。怎么缓解呢？少量多次喝温水，别等渴了再喝，少吃辛辣、油炸、过烫的食物，它们会刺激咽喉。可以泡点罗汉果、胖大海喝。如果说话多，嗓子累了，尽量休息，别硬撑着。咽炎虽然不是大病，但养起来需要耐心，平时多注意，才能少受罪。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神探狄仁杰》。
2: 蓝玉观内血腥谋杀，恨鹰山庄离奇死亡，致使还乡的狄仁杰再遇悬难疑案，爱恨情仇，政治阴谋，步步迷雾，层层险情。安娜芳芳作品《神探狄仁杰》第一部《冰州迷雾》，演播陆建议。
3: 第十六集，李元芳皱起眉头。狄仁杰知道他不太懂这些，疼爱地拍了拍他的肩膀道：伊斯兰是大食人和波斯人共同信奉的宗教，教徒自称为穆斯林，他们有自己的教义、教规和经书，经书是用大石的文字书写的。随后狄仁杰拿起书案上放着的那条金链道：今天上午我已经让狄春把这条金链送到城里波斯人开的珠宝店里去认过了，虽然没有人见过这样东西，但是那些波斯商人都肯定地说这是一个与大石穆斯林有关的饰品，而且这块绿色宝石里面所刻的蝌蚪样的图案，就是大石文字书写的伊斯兰经文《古兰经》。李元芳直听得目瞪口呆，好半天才蹦出一句：大人，您怎么什么都懂啊？狄仁杰笑着摇摇头道：所以元芳啊，我们又有了第二个结论，那就是韩瑞和恨鹰山庄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大石穆斯林这条纽带产生的，而且证明这种联系的还不止这一条金链，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疑点。另一个疑点是什么，大人？就是韩瑞左手上的那些颜色。这还是昨天我在恨鹰山庄正殿上观看那些壁画时突然想到的。我想起来，我在老师阎立本的手上也见过很相似的颜色印记。元芳啊，你知道吗？画师在投入的绘画作品的时候，往往会不由自主地以手去擦拭画上的颜料，有时候一些绘画的效果就是通过手指的描画而形成的，所以但凡画师的手上，尤其是左手上，常常会染上各种颜色，长年累月下来，颜色就深入肌肤，擦洗不掉了。大人，您是说韩瑞左手上的颜色也是这样形成的？
4: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最大。
3: 那么说韩瑞是个画师？
4: 你记得吗？昨天冯丹青曾经提到，正殿上的那些壁画是由他构思，再由画工临摹上去的。
3: 我记得，不过大人，我还是觉得这个推论有些牵强。
4: 据沈怀调查，
3: 韩瑞、韩冰兄弟两个是十多年前乞讨来到太原城，他们生活如此困苦，到哪里学习绘画的技能呢？何况韩瑞还是个哑巴。
4: 这确实不好解释，但是沈怀也提到，
3: 这兄弟两个曾经消失过一段时间，再次出现的时候，生活似乎就有了保障，这又是为什么呢？据沈怀说，韩瑞在蓝玉观做了道士。那好，既然你提到了蓝玉观，我们就再转到这个蓝玉观上来看看。首先，你我是怎么闯入这个蓝玉观的呢？表面上看，我们闯入蓝玉观是出于偶然，但是仔细想想，还是有一些必然性的。这必然性从我们遇到韩瑞就开始了。是因为我们是追踪小孩的脚印才最终闯入蓝玉观的吗？大人，我觉得那小孩应该就是韩冰。不错，应该就是他。我想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韩斌躲在树丛中，亲眼看见韩瑞死在我们面前，他惊骇之下往山洞而去，你我一路追踪足迹，后来遇到了恶犬袭击和山石崩塌，这些目前还无从判断是偶然还是人力所为，但是无论如何，你我还是一头撞入了通往蓝玉观的山洞，所以基本上来讲，还是可以认为是韩冰将你我引入那个神秘的蓝玉观的。是的，而且我们在蓝玉观的出口那间单房里面也发现了小孩的足迹，还有那天夜晚我们听到的孩子的哭声。李元芳点着头，他似乎想要说什么，但是犹豫了一下，又把话咽了回去。狄仁杰思忖着继续道，韩瑞和韩斌兄弟两个对蓝玉观一定是非常熟悉的，否则韩斌不可能知道那个山洞和山洞里面直通蓝玉观的狭窄阶梯。嗯，这个蓝玉观也真是神秘，昨天沈怀还说似乎从来就没有人听说过那个地方。是啊，他埋在四面绝壁的深山幽谷之中，出路除了那个热泉山洞以外，就只有那两堵绝壁之间的夹缝，确实是很难被人发现的。最奇怪的是，道观里面的人一会儿不见了，一会儿又都被杀死了。这么多的道众是哪里来的？又是被什么人所杀呢？李元芳又想起了昨夜的恐怖情景，眉头紧锁，面色变得阴沉。正在此时，狄初来报：“
5: 老爷，李将军，沈怀将军来了。”“
3: 哦，快请进书房来。”沈怀神采奕奕地走进书房，端端正正地报了个拳道：“狄大人，元芳兄，沈将军快请坐。”狄仁杰招呼道。李元芳也紧走几步，对沈怀抱拳道：“沈贤弟。”三个人分别坐下。沈怀道：“末将今天过来是应长史大人之命，请狄大人和元芳兄明日一早去蓝玉观勘察现场，还请狄大人、元芳兄不要推辞。”“哎，我们怎么会推辞呢？请转告陈大人，明日一早我们即可出发。”沈怀道：“如此甚好，明早我会与陈大人一起过来，请上狄大人和元芳兄后从这里出发去蓝玉观。”“太好了。关于这个蓝玉观，今天我又去多方打听了一下，略有些收获，可以讲与狄大人和元芳兄听。”“
6: 哦，沈将军，快说来听听。”
3: 沈怀道：“对于这个蓝玉观，过去的的确确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也没有人见过。虽然韩瑞和韩斌兄弟说有这么个道观，但基本上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在胡说八道。直到半年多前，曾经有些工匠被召集起来，蒙着眼睛去到一个幽僻的所在，盖了几座房舍，那些房舍的构造仿佛是个道观。工匠们被遣回来的时候也是蒙着眼睛，所以他们没有人知道如何出入那个神秘的地方。 但是他们都提起那个地方有个高达数十丈的热泉瀑布，所以末将断定那里其实就是蓝玉观。狄仁杰和李元芳互相看了一眼，点点头。沈怀接着道：“还有一件怪事，就是最近这半年来，并州周边总是有些流浪乞讨者失踪的案子，但是因为这些流浪者本来就行踪不定，也无亲无眷，所以最后都成了无头案。末将在想，不知道这些情况和蓝玉观里面的那些死亡的盗众有没有关系？”狄仁杰沉吟道：“沈将军，你做得很好啊，这些信息非常有价值，确实应该放在一起好好考虑。这样，我们明天勘察现场就更加有的放矢了。”沈怀道：“狄大人过奖了。”狄仁杰微笑着亲切地问：“听口音，沈将军似乎是洛阳人士，什么时候来的并州啊？”“狄大人，末将确实洛阳人，5年前从羽林卫中被选往并州折冲府。”

0: 李元芳答应了一声，却不动，只对狄仁杰笑着。狄仁杰让他笑得有些莫名其妙，便问：“嗯，元芳，有什么事吗？”李元芳点点头，不好意思的道：“大人，那些点心很好吃，我可以拿去些吗？”啊？ 哦，哎呀，拿去拿去，都拿去吧。狄仁杰忍俊不禁，把点心包住，往李元芳的怀里塞。啊，不，不用这么多。李元芳的脸涨得通红，一边说着，一边从桌上拿起纸张，捡了几块点心包在里面。狄仁杰看着他手忙脚乱的样子，突然深深地叹了口气，道：“哎。” 你呀，和景辉小时候一模一样，他也喜欢吃这种点心，吃完了还要拿。元芳啊，我过去一直不觉得自己老了，可是这次回到家，看到景辉，再看看你，我真的觉得自己已经老了，老了呀。李元芳已经包好了点心，低头听着。狄仁杰看着他，眼睛里突然有些潮湿，颤声道。 人老了，就希望看到孩子们一切都好，开开心心的，这才是一个老人最大的安慰呀。景辉是我最小的儿子，你比他还要小一些，我心里也一直把你看成我的亲生儿子。我是多么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和和睦睦的，可惜呀，世事总难遂人心愿呐。 元芳啊，你别和景辉计较，他就是那个脾气，我也拿他没办法。其实他的心地并不坏，如今我的身边只有你们两个，我一个都离不开呀。李元芳一直低着头，此时才极轻地说了一句：“大人，我走了。”拿起纸包，离开了狄仁杰的书房。 他走到自己的房门前，转了一圈，就朝府外走去。一路上快马加鞭，很快赶到了离城东土地庙三条巷子的街口，把马拴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上，慢慢的朝土地庙的方向走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神探狄仁杰》，演播陆建义。 晚霞的余晖将遥远的天际涂抹成灿烂的金色，路边树上几片摇摇欲坠的枯叶在风中轻轻摇摆，犹如在和着残阳轻盈的舞蹈。深秋时节的黄昏，路上几乎已经没有了行人，李元芳一个人悠哉悠哉地走着，仿佛在尽情享受着这静谧安详的秋日极景。
1: 实际上，那双敏锐的眼睛始终在警觉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走了两条小巷，他完全确定没有任何异常情况，才又飞快地跑了起来，几步就飞身越过了土地庙倒塌一半的院墙。落在破庙前的院中，李元芳环顾着四周，一点动静都没有。他皱了皱眉，举步要往土地庙里走。 忽然听到庙门内有声音，他注意听了听，露出了笑容，便干脆往台阶上一坐，耐心地等待起来。在他的身后，一个小孩蹑手蹑脚地靠近了。突然，李元芳一个转身，小孩子猝不及防地被他一把揪入了怀中。李元芳看着这个蓬头垢面的孩子，轻轻擦了擦他的脸蛋，哼哼。 你的武器都让我给收走了，还有什么办法来伏击我？伏击？什么叫伏击？韩冰瞪着他，一个劲儿的在地上蹬着双脚，拼命挣扎。李元芳被他挣扎的没办法，只好把他放开了。再一看，韩冰的小手里面居然握着半把剪刀。李元芳愣了愣，道：“你怎么？哎呀，我真是不知道。” 把我弄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2: 也没什么好处，可我就是不喜欢。

0: 你老是缠着我问东问西的。”
1: 韩冰气呼呼地说，把剪刀随手一扔，坐到了李元芳的身边。
0: “那我不问东问西了，你是不是可以对我客气些？”“
2: 这个嘛，还差不多。”
1: 李元芳苦笑着摇头问道，“
0: 吃过东西了吗？”
1: 韩冰朝他翻了个白眼，也不答话。李元芳从怀里掏出纸包，打开来递给韩冰，“
0: 哎，我给你带来好吃的了。”
1: 韩冰一把抢过去，抓起一块酥饼就往嘴里塞。李元芳看着他笑了，“
0: 你明明知道不是我害死你的哥哥，可是为什么你还是不愿意相信我？我对你不好吗？”
1: 韩冰嘴里塞着点心，含含糊糊地说，“
2: 可你和那个人住在一个家里面，我看见的，你们是一起的。”“
0: 那个人，哪个人？”
1: 李元芳紧盯着韩冰问道。韩冰有些被他脸上严肃的表情吓到了，胆怯地说，“
2: 就是那个狄三公子。”
1: 李元芳冷冷地道，“看来我没有猜错，你认识他？为什么？”韩冰被他吓得一哆嗦，结结巴巴地说，“
2: 是因为嫣然小姐，我哥哥。”
1: 李元芳大为惊异，“
0: 嫣然小姐，你还知道陆嫣然？”
1: 韩冰嗯了一声，接着委委屈屈地道，“
2: 你不是保证不问了吗？我真的不想说，我哥哥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我可是我还想替他报仇。我哥哥他是个哑巴，他也没有什么本事，除了画画他什么都不会。可是他是我的好哥哥，我就这么一个好哥哥，现在他死了，我什么亲人也没有了。”
1: 他说不下去了，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李元芳叹了口气，呆呆地看着韩冰哭，一直等到韩冰渐渐停止了哭泣，他才站起身来说，“
0: 冰儿，我要走了，你自己要小心。”
1: 他又绕着土地庙转了一圈，道，“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真是不放心。可是又不能带你去狄府，怎么办呢？我也是2天前才到太原，东南西北还搞不太清楚，让我好好想想。”他突然又盯着韩冰道，“你骗我，你根本就不会写字。”
0: 韩冰转了转眼珠道，“
2: 我不会写字，可我会画画，哥哥教我的。”
1: 说着，他从地上捡起根树枝，3下2下就在泥地上画了个人脸。李元芳走过去一看，居然画的是自己，还挺神情兼备，就是皱着眉头，似乎挺凶的样子。他看得大乐，笑着道，“
0: 我有这么凶吗？”
1: 用鞋底把自己的肖像擦掉，李元芳看着韩冰道，“
0: 真是个聪明的孩子。这样，你就在这里再待一个晚上，明天我一定想办法把你带走。我会好好保护你的。”
1: 李元芳朝韩冰挥挥手，离开了城东土地庙。他回到狄府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回房间的路上，不期碰上了在原地转来转去的狄景辉。狄景辉似乎在等他，刚一看见李元芳，脸上顿时有些尴尬的神色，但是马上就调整得若无其事的样子，稳稳地走上前来，一拱手道，“
0: 李将军。”
1: 李元芳略略犹豫了一下，也立即跨前一步抱拳道，“
0: 景辉兄，找我有事吗？”
1: 狄景辉笑道，“
0: 嗨，景辉惭愧啊，李将军来这儿2天了，景辉多有冒犯，心里很过意不去，今天晚上特意设了宴，想请李将军过去给李将军赔罪。”
1: 李元芳毫不迟疑地答道，“赔罪是绝不敢当的，景辉兄盛情，元芳怎敢违命啊？元芳一定去。”
0: 狄景辉大喜，“好痛快，李将军果然豪爽。宴席就设在景辉开设的9四9重楼里面，那景辉就先走一步了，在九重楼恭候李将军。景辉兄请便。”

严芳随后就到，李元芳目送着狄景辉大步流星的走了，才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匆匆的换了一套衣服，向狄景春问明了九重楼的方位，上马飞奔而去。 洛阳上阳宫，寝殿。10月末的洛阳，入夜便悄悄地飘下了今年第一场的雨雪，冰冷刺骨的雨水中夹杂着雪珠落到地面上，即刻和泥土混在一起，变得黏糊糊、脏兮兮。再被行人踏过，到处都是肮脏不堪的黑水和泥浆。 这样的深秋之夜是多么的让人不愉快呀！但是，五皇的寝殿里却是温暖如春的另一幅图景。重重帘幕悬挂在暖阁的四周，三个青铜熏笼里面燃着的炭火，向整个暖阁里输送着源源不断的热量。百合香令人昏昏欲睡的香气漂浮在宫殿之中。 使得裴氏一旁训练有素的女官和密侍们都不由得眯缝起眼睛，快要打瞌睡了。暖阁正中的龙榻上，铺开一幅巨大的裘皮地毯，张昌宗披着薄如蝉翼的一袭纱袍，赤着双足，在地毯上轻盈地走来走去。暖阁外传来悠扬的笛声。 吹奏的正是张昌宗亲自谱写的《祭月舞曲》。就在这舞曲的伴奏下，张昌宗如痴如醉地舞动着身体，仿佛进入了仙境。

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神探狄仁杰》，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蓝玉观内血腥谋杀，恨鹰山庄离奇死亡，致使还乡的狄仁杰再遇悬难一案，爱恨情仇，政治阴谋，步步迷雾，层层险情。安娜芳芳作品《神探狄仁杰》第一部《冰州迷雾》，演播陆建义。
1: 第十七集，武则天斜倚在榻上，目光跟随着张昌宗的身子，透过半透明的纱袍欣赏他年轻匀称、充满韵律的身体，是女皇心境最大的一个乐趣。正在半梦半醒的陶醉之中，一名非衣女官悄悄来到他的身边，凑在他耳边低语起来。武则天听着听着，面色渐变凝重，忽然她猛地坐直身子，手一伸，女官立刻将一封密奏递到了她的手中。武则天全神贯注地浏览完密奏的内容，抬头沉思了片刻，将密奏交还给女官，一摆手，那女官无声无息地退了出去。回过身来，只见张昌宗还在那里自顾迷醉着。武则天又看了片刻，用无限惆怅的语调叹道：哎，多么美的身子，多么好的年华呀，人要是能够永远也不老，该有多好啊。张昌宗停止了身体的摆动，靠在他的脚边，迷迷糊糊地道：
2: 圣上，在六郎的眼里，您就是永远也不老的。
1: 武则天抚摸着他的头发道：
2: 小孩子也知道哄人，哄人和哄人还不一样，六郎哄得朕心里很舒服。
1: 嗯。张昌宗把头伏在武皇的胸前，似

0: 似睡非睡的轻轻叹息着，武则天的手慢慢地摩挲着他的背部，一直往下滑，停在他的腰间，道：“都说六郎的身体毫无瑕疵，完美无缺，其实没有人知道，在这里还有一朵莲花。”张苍中微笑道：“就是，六郎这个胎记，除了父母和哥哥，就只有圣上您知道了。” 武则天轻声道：“这朵莲花好啊，全无瑕疵固然很美，这白璧微瑕却更让人爱不释手。这朵莲花朕是要独占的，谁要是胆敢沾手，朕就让他千刀万剐，死无葬身之地。”张昌宗全身一哆嗦道：“陛下，您吓死六郎了。” 武则天道：“胆子这么小，以后我不在了，你怎么办呢？”张昌宗连忙坐起身来，急道：“陛下，您说什么呀？六郎不能没有陛下，您得一直护着六郎。”武则天轻轻摇头：“哎，朕倒是想啊，可是生老病死谁都难敌，不是吗？你要是想要让朕一辈子护着你。” 你说的那个东西怎么还不快给朕献上来？”张昌宗顿时完全清醒了，他紧张的额头微微冒汗，迟疑道：“圣上，那边一直在想办法，六郎也去信催过好几次了，只是这东西确实很难到手，还请圣上稍赐耐心。”“嗯，六郎，是你的那位姨妈在想办法吗？”
1: 是，正是六郎的姨妈。六郎啊，你长得这么标致，你那位姨妈一定也是个大美人吧？”“嗯，是。凡是见过姨妈的人，都说她是百年一见的美人，是天仙下凡。”张昌宗的语气里有些不由自主的骄傲。武则天不觉盯着他一眼，张昌宗顿感失言，一下子吓得心狂跳起来。 深深的低下头，不敢再看武皇。武则天注视了他许久，心里有些好笑，柔声道：“瞧你吓的，就算是天仙也不错嘛。我看你们一家子倒都是些天仙美人，不过她也不会很年轻了吧？多大年纪了？”“禀圣上，我的姨妈也有30多岁了，过去也曾嫁过人。” 后来寡居了几年，3年前才嫁到那个恨鹰山庄。30多岁应该算半老徐娘，不是青春少女了。武则天若有所思地说：“她看看张昌宗，接着道，我当年被册封成皇后的时候，也已经30多岁了。不过我还记得先帝对我说过。” 在他的眼里，我30多岁的时候比当初刚刚入宫时要更加美丽的多，也更有韵致的多。他的目光迷离起来，仿佛陷入了久远的回忆之中。张昌宗讨好的道：“陛下，在六郎看来，您如今的样子比30多岁时还要美丽，有韵致。”武则天闻言一愣，随之大笑道。 哈哈哈哈哈！你呀，我30多岁时你还没有出生呢，你又见过了，要奉承也不能这么胡乱奉承。张昌宗也尴尬的笑了，武则天充满爱意的端详着他，良久才道：“六郎，你先出去一下，朕要办件事。”“是。”张昌宗退了出去。 武则天坐直了身子，刚才那个非衣女官立刻就悄然无声地出现在他的身旁，活像个幽灵。武则天沉思半晌，对那女官说：“你即刻拟一道密旨到并州，让他们加强监控，一旦有风吹草动，就立即采取行动。事发紧急时，不必请示。” 朕授予他们便宜行事之权。”“是。”女官退下去了。武则天满面寒霜地凝视着前方。

0: 喃喃自语道：“淮英，淮英，这次你可不能让朕失望啊！”寝殿外，张昌宗像热锅上的蚂蚁般来回踱步，一名力士上前来替他披上一件裘皮锦袍，也被他猛地甩落在地。 他恨恨地跺了跺脚，仿佛终于下定了决心，快步朝殿外走去。恨英山庄，冯丹青又坐在恨英山庄正殿的莲花池边，眼睛望着殿后的巨幅壁画，一动不动地遐思着。范泰悄悄地走进殿来，来到他的身旁。
1: 屏气站立着，冯丹青猛一回头，看见范泰的眼睛吓了一大跳，惊叫道：“你要干什么？”范泰一弓腰道：“夫人，是我呀，洛阳那里有信来。”他双手递过一封书信来，冯丹青长出了一口气道：“唉，鬼鬼祟祟的，吓死人了。”他接过信来，并不拆开，吩咐道：“你可以走了。”
0: 等了一会儿，看范泰没有挪动，他疑惑地问：“还有什么事吗？”“啊，也没有什么事情，夫人，有信就看嘛，何必躲躲藏藏？”范泰搭讪着，眼光闪烁，神情猥亵。冯丹青猛地往后一退身，无比厌恶地逼视着范泰道：“你想干什么？”范泰冷笑一声：“嘿嘿，夫人。”
1: 小的不想干什么，小的只是在替夫人担心。不知道夫人这招瞒天过海还能支持多久？狄仁杰那个老狐狸可不是那么容易骗的。你，冯丹青脸色大变，站起身来，往后退了好几步，勉强定下神来，媚笑道：“哼，狄仁杰我是不怕的，他一个老头子能有多大的本事？” 只要你帮着我，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范泰嘿嘿一笑，道：“嘿嘿，夫人，小的自然肯为夫人效力，万死不辞。”冯丹青妖娆地走到范泰面前，道：“范泰，只要你对我忠诚，我冯丹青不会亏待你的。”说着，他轻梳玉臂，温柔地搭上范泰的肩头。 却不料，那范泰猛地一个机灵，脸上现出痛苦不堪的表情，往旁边就闪。冯丹青大惊，诧异地看着范泰痛得发白的脸，问道：“范泰，你怎么了？”范泰吸着气，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没事儿，今天搬东西时扭到了。”冯丹青疑虑地转动着眼珠。
0: 看了范泰一会儿，突然微微一笑，道：“哼，搬东西扭到了，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老爷死了，你要是再出了事情，让我靠谁呢？”他一边说，一边又将身子倚上来。范泰吓得往后一跳，赶紧道：“夫人，夫人，如果没什么事情，小的就告退了。”冯丹青仪态万方的点点头。 看着范泰急急忙忙地走出正殿，他的脸上才浮现出刻骨的仇恨来。他低下头，撕开手中的信封，匆匆读了一遍，握着信的手微微颤抖起来。太原城东市百草堂。
1: 市整个太原城里最大、最有气派的药铺，五开间敞亮高阔的大堂里，中间是整排的一人高的乌漆柜台，柜台后的墙上满满的竖着巨大的药柜，从地上一直伸展到二层楼上的屋顶处。药柜上面琳琅满目的一排排的抽屉，每个抽屉上都用铜牌镌刻着药材的名字。 大堂里铺笔都是药材，略带苦味的清香。堂前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好一番热闹的景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神探狄仁杰》，演播陆建义。
0: 柜台旁边另有一个木栅栏隔开的小间，木栅栏上轻悬一幅碎花断帘，就将满堂喧嚣隔在了外面。里面一桌二椅，陆嫣然坐在桌后，正在给人搭脉开方。他碧绿的双眼时时流动着温柔亲切的光芒，轻言细语地与每一个坐到他面前的病人交谈。刚送走一个怀孕的妇人，陆嫣然稍稍喘了口气，眼前微微一暗，一个婀娜的身影遮住了半寸光线，轻盈地坐在了他的面前。陆嫣然猛地一惊，全身发冷，这个身影他太熟悉了，熟悉到了不用看就知道是谁。陆嫣然抬起头冷冷道：
1: 冯夫人，今天好兴致啊，怎么想到要到这里来？
0: 冯丹青掀起面纱，轻叹了一口气道：
1: 哎，看你说的，我为什么就不能来？这百草堂也有恨迎山庄的份儿，我来瞧瞧不行吗？
0: 陆嫣然只紧闭双唇，一言不发，看也不看冯丹青。冯丹青颇有兴味地端详了陆嫣然半天，方才又开口道：
1: 哎，何必这么大的敌意呢？你看这恨迎山庄如今就是我的，只要你和我好好合作，我也不在乎分你一半。怎么样，到时候你有了这么丰厚的一笔家底，也就能配得上那狄三公子了，他也可以堂而皇之地纳你为妾了。
0: 陆嫣然气得脸色煞白，低声斥道：
1: 冯丹青，别以为天底下都像你这么不知道廉耻，如果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些，那我就请你还是速速离开，我在这里还可以再多瞧几个病人。
0: 冯丹青摇头道：
1: 陆嫣然，你怎么就如此执迷不悟呢？难道你没看出来我是一片真心为你好吗？你看看，你对老爷的死有疑虑，我就去请了当朝第一的神探来，如今那狄大人正在为这个案子操心呢，你想不想知道他为了什么操心吗？
0: 陆嫣然厌恶又疑虑地望着冯丹青，神情里有隐隐的担忧。冯丹青悠悠地叹了口气道：
1: 哎，那天在恨迎山庄，我已经请狄大人看过了老爷的尸身，验明了老爷是被人用短刀刺死。可他也听说了，老爷死的那天，除了狄三公子，就没有人来过恨迎山庄。
0: 看到陆嫣然的胸膛激烈的起伏着，冯丹青神色诡异地继续道：
1: 到底是父子连心呐，那狄老爷知道了这些情形，当时就脚底不稳起来，看得我呀都有些不忍了。可是我也听说狄仁杰大人是当世名臣，断不会为了一己私情就乱了律法纲常。
0: 陆嫣然抬起头，碧绿的双目中已经有泪光闪动，他艰难地启齿道：
1: 冯丹青，你可不可以把话说得明白一些？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冯丹青轻轻地从齿间挤出声音来：
1: 我要那个死鬼的长生不老药，只要你把药方给我，我就有办法让狄三公子摆脱嫌疑，你也可以得到恨迎山庄一半的财产，怎么样？这条件还算公平吧？
0: 陆嫣然愣了许久，终于含泪笑出了声：
1: 冯丹青，你真是鬼迷心窍了，这世上哪有什么长生不老的仙药？我没有，我师父也没有，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东西。
0: 冯丹青站起身来道：
1: 反正我已经把话说明白了，怎么办你自己决定吧。陆嫣然，给你的时间并不多了，狄大人已经接了老爷的案子，不可能拖着不办，就算他要拖，并州官府也不会容他拖，况且 现在盯着狄景辉的绝不只是我这边，他的麻烦很大。我劝你还是为他多想想，能帮上他就帮。
0: 语音刚落，他便如一缕清风似的闪出了帘外，只留下袅袅的檀香萦绕不绝。陆嫣然呆坐着，泪水缓缓地滴落下来，他也浑然不知。东市九重楼九四，李元芳尚未转进九重楼九四所在的那条街，就远远地看见前面通街的宝马相居，红男绿女，热闹非凡。已是岁末，年关就在眼前，不少人开始日日笙歌，夜夜寻欢，仿佛要把整整一年的愁绪烦恼都用这种方式抛在旧的一年中。市里的酒肆饭庄因而一天比一天更加繁忙。他缓缓地驾马前行，并不急于赴宴，悠然地欣赏着周围喧哗的集市夜景，自己也觉得奇怪，居然会有这样的心情。到了拐角处一转弯，迎面整条街上亮如白昼，车来马往，人声鼎沸，绚丽多彩的灯光和人群带着及时作乐的热烈气息扑面而来。此时此景真会让人恍惚相信却有永盛不衰的欢乐和满足常驻世间。九重楼九四就在长街的尽头，足足有三层楼高，雕梁画栋，张灯结彩，远远望去好像一座通体发光的塔楼，浓郁的酒香从中飘散出来，引得来往的行人无不驻足，深深呼吸，真是人未入心已醉。李元芳来到酒肆门口，刚念了念门口两边悬挂的条幅，六蒸九酿，百年香自飘千里，一来二返，五湖客重奔八方，立即就有青衣伙计上前招呼：“
1: 哎，这位公子喝酒吗？”
0: 李元芳将马缰绳交到伙计手中，一边说道：“
1: 我找狄景辉。”“您找？哦，我知道了，您就是李公子吧？楼上雅间请。”
0: 李元芳点头上楼，楼梯上已经有另一个伙计候在那里，将他直接引入三层楼最底的一间屋子。踏进房门，狄景辉已经等在桌边，见他进来赶忙起身相迎，桌旁还坐着一个人，李元芳此前并未见过，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体态微胖，面容和善。狄景辉笑容满面地和李元芳打过招呼，就向他介绍那个中年人：“
1: 这位是大都督府司马吴知非，吴大人。”
0: 李元芳赶忙见礼，那吴大人从上至下地打量了他一番，频频点头，对狄景辉道：“
1: 景辉老弟，我一直说你和沈怀老弟算得上是咱并州城里的年轻才俊，人中龙凤，今天看到李将军，你可被人家比下去了。”
0: 狄景辉笑道：“
1: 比下去就比下去，在我老爹那里，我早就给李将军比下去了。”
0: 他又对李元芳道：“
1: 吴大人是我今天请来给咱们两个作陪的，只当喝酒的时候解解闷儿，平时，你不用理他。”
3: 吴知非道：“我说狄景辉啊，陈松涛是你的老丈人，我是他的同僚，称你一声老弟已经是我屈就了，你可别蹬着鼻子上脸啊。”
1: 狄景辉道：“谁不知道你那司马就是个等死的官啊，今日就少在李将军面前装模作样了啊，人家是正三品的大将军，怎么会把你放在眼里？”
0: 吴知非倒也不和他计较，只是摇头笑着坐回席间。狄景辉请李元芳坐在自己的右手：“
1: 李将军，在家里面喝酒说起话来都不爽快，看到我老爹的那张脸，我连饭都吃不下去。
3: 故而特地的请你出来一叙。今天在这里，咱们就放开了，该喝就喝，该乐就乐，再无拘束，你看如何？
0: 李元芳笑道：“景辉兄弟豪爽，元芳定当奉陪。”狄景辉只乐得手舞足蹈，正要说话，门开了，又有一个人走进来。
3: 李元芳一看，正是沈怀。沈怀看见李元芳，脸上也是一阵惊喜，和众人招呼道：“景辉兄，吴司马，元芳兄。”
0: 狄景辉一道：“元芳兄，你们两个认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神探狄仁杰》，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蓝玉观内血腥谋杀，恨鹰山庄离奇死亡，致使还乡的狄仁杰再遇悬难一案，爱恨情仇，政治阴谋，步步迷雾，层层险情。安娜芳芳作品《神探狄仁杰》第一部《冰州迷雾》，演播陆建义。
1: 第十八集，狄景辉请李元芳喝酒，李元芳来到了九重楼酒肆，没想到沈怀也来了，两个人相视一笑。狄景辉忙道：“好好好好，如此更好，看来我请人还请对了。李将军，坦白对你说，这整个并州官府，我就没有几个看得上眼的，除了是一些酒囊饭袋，剩下的还尽是些阿谀奉承之徒，也就沈老弟不错。至于吴司马嘛，嘿嘿，半个死人而已，不过酒量好，人也风趣，喝酒作陪还是可以的。想来想去，今天能请的也就是这两位了，好过我们两个对饮，那样太闷了。”吴司马道：“多成景辉老弟看得起。”四个人团团坐下，狄景辉问道：“李将军，你看我这九重楼如何呀？”李元芳环顾了一下四周，这个雅间里素净的白墙上挂着几幅字画，桌椅陈设也都简约质朴，毫无炫富夸耀之气，却又透着典雅雍容，便道：“景辉兄，你这个九重楼外面看富丽堂皇，进到里面却又别有丘壑，倒是元芳很少见到的。”狄景辉点头道：“嗨，富丽堂皇只是必须的门面，其实我并不喜欢，整间酒楼里只有这儿才是我最爱待的地方，布置成我要的样子。”他指指面前隔扇上挂的条幅道：“你看看我写的这幅对联，有没有点意思？”李元芳默念：“一仄三平，得失缱绻，笔亭总道，家具本天成，千回百转，酣畅淋漓，饮罢方知好酒能自发。”不由得会心一笑道：“景辉兄，你的心胸似乎和外表看上去不太一样啊。”狄景辉一拍大腿：“就是嘛，李将军，就冲你这句话，咱俩就有缘。”吴司马一边看着直乐：“嘿嘿嘿，你们两个人呐，今天到底是来喝酒的，还是来谈心的呀？若是要结金兰契，还要我们这两个外人干什么呀？啊，是不是啊，沈怀老弟？干脆我们就告辞吧。”狄景辉道：“我看你倒是敢走，来人，把酒送上来。知道你想喝，今天就喝死你。”几个伙计忙忙地抬着酒坛子进了屋，在他们面前的地上一字排开，

0: 李景辉豪爽的一挥手道：“李将军，全大周朝的好酒都在你的眼前了，你随便的挑，喜欢什么咱们今天就喝什么，不醉不归。”李元芳看着这一大排酒坛子，有些为难，一边沈怀笑道：“呵呵，元芳兄，我得景辉兄抬爱。 常常来陪他豪饮，故而识得他这些美酒。且让我来给你一一介绍。”说着，沈怀起身来到了那排酒坛子前面，一个一个的指着说：“这是若夏酒，素有若夏春味胜云阳之美誉。这是土窑春，以水质取胜。这是石洞春，这是梨花春。
1: 这是郎公卿和阿婆卿，这是武云江，共以试验用的御酒。最后这坛是新丰酒，元芳兄应该比较熟悉，长安新丰的名酒。”
0: 李景辉问：“怎么样，李将军，你爱哪坛？”李元芳笑道：“呵呵呵，既然都是美酒，我也不愿取舍，就从头开始一坛坛往下喝吧。” 吴司马鼓掌大乐，哈哈哈哈哈哈！景辉老弟啊，我看你今天算是棋逢对手了，不错不错。我说景辉啊，既然人家李将军都这么说了，你就把你那全套的把戏都耍出来吧。李景辉一拍桌子叫道：“玉蝶，别搭着你的臭架子了，快出来试酒。”
2: 门扇声响，香风拂面，一名绿衣酒技摇曳生姿的来到了桌子前面。顾盼生辉的美目在席间划过，停在了李元芳的身上。他眼睛看着李元芳，嘴里却和狄景辉说着话：“狄公子，这位就是您今天要请的贵客。”狄景辉斜着眼睛说：“怎么样，还算不玷污你吧？”
0: 绿蝶称道：“什么时候也轮到我来挑三拣四了？他先手一挥，又道：‘既然今天是特意宴请的这位李公子，那正宴开始之前，先由主人敬客三杯。’”说着，亲手给狄景辉和李元芳各斟满三杯酒。狄景辉举起酒杯，正色道：“李将军，这两日多有得罪。”
3: 这三杯酒就算是景辉向你赔礼了。”说罢，连饮三杯。李元芳也将自己面前的三杯酒一饮而尽。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6:00。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天草木凋零，您有没有莫名心情不好的时候？这时候不妨到户外多晒晒太阳，尤其让后背晒一晒，既能温通阳气，也能让心情跟着暖起来。或者你还可以约上朋友喝喝茶、聊聊天，听听舒缓的音乐，别总一个人闷在家里。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脑机接口、 AI 协助诊断、手术机器人，这些先进科技的临床应用正在改变医学诊疗模式，他们的实践应用会为我们的健康长寿之路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推出重阳节系列节目《科技助力健康长寿记》，和您聊聊科技成果的实践效果如何实实在在助力健康长寿。今天播出第一集 AI 侦探揪出心脏隐患，带您了解心脏磁共振智能分析系统运用 AI 技术辅助诊断心脏疾病，提升诊断效率和准确率，有助于心血管疾病患者精准治疗，早日康复。
0: 真心尊老，孝心敬老，诚心爱老，暖心助老。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
12: 科技为医术添翼，精准诊断，精准治疗，面对病痛，我们多了一份希望与信心。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重阳节特别系列节目《科技助力健康长寿记》，一同感受科技守护健康的力量。
11: 心血管疾病是全球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作为诊断它的关键技术，心脏磁共振在临床应用中却长期受限于两大瓶颈。其一，影像解读门槛极高，能精准判读的人才目前相对短缺，远不能满足临床需求。其二，优质诊断资源分布失衡，地区之间差距悬殊。下面我们先听一小段专业医生在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第八届科技创新大赛上表演的小品，演绎了一位孕妇和医生的对话，侧面感受一下过去通过心脏磁共振诊断心脏疾病的困难。
13: 大夫，我最近总是胸闷气短，心内科大夫给我做了初步检查之后说怀疑我是心肌病，让我务必要做个心脏磁共振确诊。我听说咱们县医院新进了磁共振的机器，能给我做吗？您看我这大着肚子，实在是不方便去大城市排队了。
14: 哎，陈女士啊，真不是我不给您做，磁共振这机器咱医院确实配了，但这心脏啊跟骨头脑子这种静止的器官还不一样，它一直在跳动。心脏磁共振不仅要看结构，还要看运动功能和心肌组织的改变，图像极其复杂。首先咱们这儿没有能够看懂这种复杂图像的专业影像大夫，并且啊，实话跟您说吧，您这检查呀还需要一个专门的后处理软件，只能麻烦您了，去上级医院跑一趟吧。
13: 唉，我这心脏本来就不好，现在只有怀着孕，难道真的只能去外地奔波求医了吗？
11: 优秀的心脏诊断资源稀缺，医生能拍片不能精准阅片的困局一直存在，如何破解？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邀请医学影像科专家和大家聊一聊 AI 已经成为那个破局者。 AI 技术是如何在心脏磁共振检查中发挥作用的？它到底能帮医生看到什么？能为患者争取到什么？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徐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医师，擅长心血管影像、神经影像及各系统影像诊断。
11: 欢迎徐磊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医学影像科的徐磊医生。
11: 嗯，非常欢迎您。那首先请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心脏磁共振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检查，它和我们以前知道的心脏彩超、冠脉 CT 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说心脏磁共振是心血管疾病诊断的无创金标准呢？
15: 心脏磁共振啊，是一种无创、无电离辐射的检查方法，它可以多方位、多参数的成像，对软组织的分辨率也很高。 已经广泛应用于心血管病变，尤其是心肌病的检查。事实上，每种影像检查方法都有它的优势和局限性，我们在临床上需要根据不同的病变来选择合理的检查方法。比如心脏超声，它是最常用的、最便捷的检查方法，能够实时观察心脏的结构、功能和血流状态。但有时候受生创的影响，视野没有磁共振大啊，对心肌的组织特征评价呢，没有磁共振有优势。而心脏 CT 呢，主要看心脏的解剖结构，它的优势呢是冠状动脉 CT 啊，可以观察冠状动脉有没有斑块和血管的狭窄啊，但是有电力辐射，需要应用点对比剂。磁共振呢是评价心脏形态和功能的金标准，尤其是可以评价组织的病理特征，对心肌病变呢是不可替代的一种检查方法。
1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一张心脏磁共振的片子包含着哪些复杂的信息呢？
15: 由于心脏的跳动和其他静止器官相比，心脏影像，比如心脏磁共振和心脏 CT 检查，是全身检查当中最具挑战性的。心脏磁共振成像呢有多个序列的图像，可以对心脏进行全方位的扫描。通过电影序列呢可以看到心脏的结构和运动功能。通过心肌灌注成像呢也可以评价心肌有没有缺血啊。还有这个延迟强化序列可以评价心肌有没有坏死啊和显微化。我们还有定量参数技术可以评价心肌组织内的一些病理特征，比如说有没有水肿有脂质沉积、铁沉积、淀粉样物质沉积等等。通过血流成像呢可以对血流进行定量分析和可视化的评价。
11: 刚才我听徐主任讲这个心脏磁共振片子，它包含这么多丰富的内容，其实是感觉是很多方面的哈。那这里我们也问一下，为什么说我们心脏磁共振影像的解读被形容为专业壁垒极高？那为什么培养一个独立读片的心脏磁共振的专科医生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我们都需要做些什么呢？
15: 因为心脏是跳动，它和其他静止器官的成像相比啊，心脏磁共振还有心脏 CT 检查是在全身的检查当中最具挑战的尤其是心脏磁共振呢成像非常复杂，被称为影像检查皇冠上的明珠培养一名专科的医生呢，他耗时还是相对比较长，需要有深厚的这些病理生理学基础，还得需要掌握这些复杂检查技术的原理和后处理技术等等。
11: 那么对于普通患者来说啊，我们如果现在去医院做心脏磁共振，那患者通常可能会面临哪些实际的困难呢？
15: 目前心脏磁共振检查呢还面临不少的挑战，主要是成像复杂，扫描时间比较长，一个完整的心脏磁共振检查大约需要40到50分钟，所以一台磁共振设备啊每天也做不了多少检查，导致患者预约困难。做完检查以后，图像解读也依赖后处理软件，需要对图像进行处理，所以报告的时间也比较长。目前很多基层医院还没有开展这项检查，或者开展的很少，在基层呢还缺乏有经验的一些诊断医生。
11: 那刚才徐主任说到了我们目前做心脏磁共振还面临很多实际的困难，那听说我们医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发布了心脏磁共振智能分析系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系统？
15: 心脏磁共振图像呢需要后处理软件分析，以前国内呢还没有这套软件系统，我们呢拿到了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这套系统呢对心脏磁共振图像呢进行自动的量化分析，相比同类技术目前还做到了对部分心脏病变进行分类诊断当然这套系统还在进一步的优化和验证当中。
11: 那我们了解到咱们传统人工解读一份心脏磁共振影像是需要15到20分钟，而这套系统只需要 一分钟。那这个效率提升是怎么做到的？中间省去了哪些步骤呢？
15: 比如计算一些心功能的指标。传统的评价方法呢，是对心脏图像进行手动的勾画，需要一层一层的去勾画，所以非常费时。而我们采用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自动进行图像的分割和自动识别，自动的勾画和计算啊，输出这些定量的指标，所以速度非常快，也提高了效率。
5: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那咱们这个心脏磁共振智能分析系统能自动分析哪些内容？能精准识别和诊断哪些心脏疾病呢？
15: 这套系统可以对心功能的指标进行自动分析量化，比如说心室的容积、失血分数等等这些。

0: 磁共振可以评价心肌缺血和微循环病变，但是呢需要做复合灌注检查，检查呢相对比较复杂。如果发现心肌已经缺血了，就不是早期病变了，可能需要治疗干预了。而冠状动脉 CTA 可以发现没有引起缺血之前的冠脉早期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可以进行早期干预来防止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1: 那目前很多基层医院已经配齐了这个磁共振设备，但是面临着能拍片不会阅片的困境。那我们想问一下，这套 AI 系统是不是相当于给我们基层医生配了一位安贞专家远程助手？
0: 这套系统会给基层医院的医生开展心脏磁共振检查带来便利，因为可以实现对心脏磁共振图像的一个自动量化分析，减少这个分析的时间减轻工作负荷。目前呢对疾病的分类诊断呢还在持续优化验证当中，我们希望以后呢做成一个智能体它提供一站式这种分析和诊断，相当于给基层医生呢提供一位远程助手。
1: 有些朋友可能会担心这个 AI 做出来的报告靠谱吗？如果 AI 的判断和咱们医生的判断不一致，那最后听谁的呀？ AI 和医生的诊疗分工可以给我们分析一下吗？
0: AI 已经广泛应用于医学影像检查和诊断中，对于图像的分割量化和图像的三维重建应用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但目前诊断大模型呢也在研发过程中，尽管已经有一部分大模型发布了，但是 AI 的影像诊断呢还没有非常成熟， AI 的诊断准确性还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目前 AI 还不能替代医生， AI 可以作为一个初筛的工具最后的诊断呢都需要医生进行审核和确定。
1: 那我们再来换一个角度对于普通患者来说， AI 辅助诊断意味着什么？等待报告的时间会缩短吗？偏远地区的患者朋友是不是不用再千里迢迢到北京来排队就诊了？
0: AI 辅助诊断会提高医生的效率，可能缩短报告的时间，通过医疗技术的下沉和推广到基层，越来越多基层医院可以开展一些复杂疾病的诊疗。另外随着 AI 云影像和网络平台的发展，未来将有更多的患者在家门口能得到很好的诊疗。
1: 那也请徐主任帮我们展望一下未来 AI 在心血管疾病诊疗中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应用方向，有没有可能实现拍完片立刻出报告，甚至提前预测疾病风险？
0: AI 已经应用到心血管疾病诊疗的全流程，比如最新的设备都采用了 AI 技术，像 CT 检查的辐射剂量更低了，图像质量也更好了，磁共振的检查也更快了，图像质量也提高了，扫描的图像已经采用 AI 进行自动的三维后处理和自动分析，诊断大模型成熟以后呢可以对疾病进行自动的分类诊断，输出结构化报告，根据影像 AI 的结果可以指导治疗决策，可以预测治疗的效果，甚至可以通过分析影像来预测未来心血管事件的风险。这些呢已经有初步的研究结果，未来可能需要进行更广泛的临床的验证和应用。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展望未来，当 AI 与心血管诊疗更深融合，拍完片立刻出报告，甚至提前预测疾病风险或许不再遥远。然而这一切的落脚点始终是同一个目标，让优质医疗资源突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让更多患者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及时精准的诊断。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科技为医术添翼，精准诊断， 精准治疗。

0: 面对病痛，我们多了一份希望与信心。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重阳节特别系列节目《科技助力健康长寿记》，一同感受科技守护健康的力量。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重阳节系列节目科技助力健康长寿记第一集 AI 侦探揪出心脏隐患。我是主持人张希。心脏磁共振是心脏影像检查大家族中的一员。那么医学影像检查到底在心脏疾病的诊疗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很多朋友平时出现心慌、胸闷、气短，第一反应是忍一忍就过去了，或者靠症状自己判断严不严重。可心脏这个器官偏偏最不能只靠感觉来下结论。那么心脏的医学影像检查到底能做什么？为什么同样是胸闷胸痛，有人做超声，有人做 CT， 有人还要做磁共振？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医师徐磊就把这些问题为我们一次讲清楚。那很多朋友日常会出现心慌、胸闷、气短这样一些情况，心脏不舒服为什么不能只靠症状来判断，必须借助医学影像检查呢？那如果没有医学检查，医生诊断心脏病会缺少哪些关键信息？
3: 心慌、胸闷、气短这些症状属于患者的主观感受，仅靠症状呢是无法确诊心脏病的。很多疾病呢都可能出现这些症状，不同的疾病也可能表现出相同的症状，需要结合心电图啊、影像啊等等这些检查方法啊。影像呢，它是最客观的一个证据，可以直接显示心脏的解剖结构啊和病理生理特征的改变，可以直接的显示病变和病变的程度，所以对于这个诊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2: 那对普通百姓来说，心脏的医学影像检查我们到底是做什么的？它在心脏病的筛查、确诊、治疗、复查全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核心角色呢？
3: 心脏医学影像检查的方法很多，无创的检查方法当中呢，包括 X 线平片、超声、CT、磁共振，还有核医学这些检查方法实际上各有优势，对于不同的疾病和不同的状况需要选择不同的检查方法。影像呢，不仅仅是发现病变尤其是早期的病变发现，还需要对病变呢进行鉴别诊断，根据影像的诊断结果呢，医生才能做出治疗决策，比如是药物治疗啊，还是需要手术治疗等等。在治疗以后的随访过程中呢，需要进行复查，影像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2: 那我们心脏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一直跳动的器官哈，这给影像检查带来了哪些特殊的挑战呢？
3: 心脏是持续跳动的器官，另外还有受呼吸运动的影响，所以对心脏影像尤其是心脏 CT 和磁共振成像带来很大的挑战，需要这个快速成像，成像速度快才能对运动器官进行成像，否则的话会产生运动微影，严重影响图像质量，就像对运动中的物体拍照一样我们会有很多的方法，包括降低患者的心率啊，让患者屏气啊，采用心电门控和呼吸门控技术等等，去冻结心脏，实现高质量的成像。
2: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目前咱们在临床上常用的心脏影像检查都包括哪些呢？
3: 无创的影像检查方法中包括 X 线、超声、CT、磁共振，还有核医学X 线平片呢是个初步的检查，可以观察心脏的大体轮廓和相应的肺部的改变， 但是不能看心内的结构。目前除了术后这种床旁检查，已经应用不多了。超声呢，可以观察心腔的结构、室壁的运动、心脏和瓣膜的功能，还有这个血流动力学的状态。是常用的一个检查方法。CT 呢，可以看心脏和周围的这种解剖结构。那么对于心脏 CT 来说，关键是冠脉 CTA 它的空间分辨率高，可以直观显示冠状动脉的斑块和狭窄程度，对于诊断和排除冠心病呢，可以提供重要的依据。而心脏磁共振除了看心脏的解剖和功能，更重要的是评价心肌的组织特征，对于心肌病变是最有优势的。核素检查呢，它可以去评价心肌的缺血和心肌的活性。
2: 那徐主任给我们详细分析了每一种检查它的检查的特点啊，但是可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还是会比较的疑惑。那同样是胸闷，为什么有的人要做超声，有的人做 CT， 有的人还要做磁共振呢？
3: 因为不同的体征和患者的状态，甚至不同的年龄，它疾病谱是不一样的。具体情况呢，需要医生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啊，属于哪一类疾病，在针对性的选择合理的检查方法啊，去确诊。
2: 讲一讲您在这个影像检查过程当中的具体病例。
3: 比如说，我曾经碰到过一位患者朋友啊，他中年男性啊，之前完全没有症状，只是母亲有冠心病的病史，他自己呢担心，就做一冠脉 CTA 检查。那我们就发现了，在这个冠状动脉的近端呢，有一个大的非钙化的一个斑块那么狭窄程度到了中等，这样实际上没有引起缺血的改变了，所以他没有症状。但是呢，他自己呢就非常注意了，就改变生活方式啊，回去运动啊，饮食的控制、减重啊，同时呢用应用他汀药物治疗。那么经过一年半以后，这个斑块呢就缩小了，体积缩小，狭窄也减轻了。这种例子虽然少，但是我们确实也碰到过，就是说应用药物治疗，尤其是降脂药治疗，它可以稳定斑块，减少一些心脏事件的发生。尤其一些非钙化斑块，低密度的非钙化斑块，应用他汀药物治疗之后啊，它可能向钙化斑块转变，或者体积甚至缩小啊，这样能够避免下一步斑块破裂导致心梗的发生。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还有刚才徐准提到的冠脉 CTA 和冠脉造影，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患者该怎么理解无创和有创呢？
3: 冠状动脉 CTA 呢属于无创的检查，你可以在门诊进行检查，就从上臂静脉里边注射点对比剂，然后进行 CT 的检查。检查之后呢，就能够显示整个冠状动脉的病变，包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和引起的狭窄啊，包括狭窄程度。那么冠状动脉造影呢，属于有创的影像检查，需要住院检查，从股动脉或者桡动脉呢插入导管啊，一直到冠状动脉开口，再注入对比剂进行造影成像。冠状动脉造影呢是诊断冠状动脉狭窄的金标准，它对狭窄的判断比 CTA 更可靠，但造影呢不能评价斑块。CTA 的优势呢是除了显示狭窄以外，可以评价斑块。
2: 冠脉 CTA 和冠脉造影这个区别，刚才我们其实讲得很概括，可不可以我们具体讲一讲什么叫冠脉 CTA， 就是它为什么就可以是无创的，为什么可以在门诊上就做？
3: 冠脉 CTA 呢是用 CT 的设备啊，对心脏呢进行这个扫描，让我们先在肘中中啊或者是腕部的静脉呢注射一个点对比剂这个点对比剂呢打到血管里边呢，它就可以显影，然后 CT 呢进行扫描。它扫描呢是扫描的很薄的 这个图像啊，扫描几百层，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薄层的图像呢进行三维重建啊，重建出整个心脏和冠状动脉的解剖来啊，因为冠状动脉很细啊，所以它的 CT 的空间分辨率很高，所以可以显示整个血管啊，血管壁上的这些斑块，还有这个斑块的这个引起的狭窄程度啊，所以它是非常方便的一个，你做完之后就可以观察一会儿就可以回家了啊，所以可以在门诊上进行检查。
2: 冠脉 CTA 我们打的是点，
3: 点对，
2: 那这个点对比剂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血管没有什么影响，它过一会儿就自己就代谢掉了吗？
3: 点对比剂呢可能会有一些不良反应的，有些病人可能会存在对点对比剂有过敏，过敏呢也分轻度、中度和重度啊，轻度的过敏呢一般观察就可以了啊，这个中度以上呢我们得需要治疗，甚至严重的还有引起休克的，当然这个过敏的发生率很低啊，但是确实是会发生的。另外呢，点对比剂有可能对肾脏呢产生损伤，当然对于肾功能正常的患者呢是影响不大的啊，所以非常安全的，但对于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呢，我们需要进行充分的评估啊，避免点对比剂引起的肾损伤啊，所以呢我们会根据肾功能状况呢进行决定这个患者是不是适合做冠脉 CTA 检查。
2: 那冠脉造影我们打的造影剂又是什么呢？
3: 冠脉造影打的对比剂也是点对比剂，
2: 也是点对比剂，
3: 是一样的、
2: 嗯、
3: 但冠脉造影呢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嘛，所以它得需要插一个导管到这个动脉里面去啊，一直呢要插到冠状动脉开口，在这个开口里边打对比剂，它也是 X 线成像的一个方式，所以它的空间分辨率很高，而且实时成像，所以它对血管呢细节的显示非常清晰啊，可以非常准确的判断狭窄的狭窄程度，所以对狭窄的判断冠脉造影是最准确的，也是金标准。
2: 那对于患者来说，就是什么样的患者选择用冠脉 CTA， 什么样的患者选择用冠脉造影？
3: 一般对于低到中度冠心病风险的这些患者呢，我们首选的是冠脉 CTA， 因为它是一个无创的检查，非常方便啊。我们可以看去观察的斑块和狭窄程度，而且它可以非常可靠的排除冠心病。如果要是冠脉 CTA 正常的话，它就可以回家了。排除冠心病了，我们也可以看它没有显著狭窄的话，一般可以药物去治疗，是吧？如果要是这个狭窄程度比较重，或者是患者在冠脉 CTA 上看到钙化比较重，你对狭窄程度判断不准确的时候，得需要去做冠脉造影，这样去准确的判断它的狭窄程度，以便下一步的治疗。但如果这个病人是冠心病的症状非常典型，这种情况下的话，就冠心病中风险验前概率很高的话，可以直接选择冠脉造影。
2: 那我可不可以简单的理解，就是冠脉 CTA 它方便一点，然后冠脉造影更精细化一点？
3: 冠状动脉 CTA 它是一个初步检查的手段，它是叫有创冠状动脉造影的看门人。病人呢我们可以先做冠脉 CTA， 它可以排除冠心病，如果要怀疑有问题的话，再进一步去做冠脉造影。
4: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心脏磁共振为什么常被用于心肌病、心肌炎和心衰的评估？
3: 心脏磁共振是多序列多参数成像，而且它的软组织分辨率高，对评价心肌病变最具优势。除了评价心脏的解剖和心肌的功能以外，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心肌内的一些病理特征，比如说可以看到心肌的水肿、心肌的坏死、纤维化、异常物质沉积等等，常用于心肌病、心肌炎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那么这些病变啊，单靠换

0: 患者的临床表现是很难做出诊断的。心衰呢，它也是多种心脏病变最后的结局。磁共振呢，可以对心衰呢进行病因诊断，来指导治疗的决策，还可以对心衰的这个进程进行随访，所以广泛应用于心肌病啊、心肌炎和心衰的评价。
1: 刚才徐准还提到了核医学心脏检查，这又是主要解决什么问题的呢？适合哪些患者呢？
0: 核医学的心脏检查主要包括 SPECT 和 PET，主要评价心肌血流灌注和心肌的存活状态，主要用于疑似冠心病以及需要判断心肌是否存活的患者，还有因为肾功能不全或者碘对比基严重过敏不能做冠脉 CTA 的患者。核医学检查呢，可以做一个替代性的方法。另外部分疑难心肌病的鉴别，比如像结节病啊、淀粉样变等特殊类型的心肌病，像 PET 也能够对诊断呢提供帮助。
1: 那我们反过来问，对于我们中老年人高发的像冠心病、心绞痛，我们的医学影像是如何精准判断血管堵塞的位置和堵塞的程度的？
0: 判断血管阻塞呢，最简便的无创检查方法是冠状动脉 CTA， 因为冠脉 CTA 可以直观显示冠状动脉它的分支是否有斑块，它斑块的程度、斑块的性质、阻塞的部位和狭窄程度。CTA 除了评价这个解剖结构，像这个斑块和狭窄以外，现在还有一些新的技术，比如像 CT 心肌灌注和 CT 血流储备分数等等，可以去评价这个狭窄病变是否引起缺血。当然呢，临床上常用的方法呢，去评价心肌缺血呢，主要还是靠核医学来判断心肌缺血。如果是重度的狭窄，需要进一步去做有创的冠状动脉造影去确诊。同时呢，在冠状动脉造影同时呢，可以指导介入治疗。
1: 刚才说的是中老年人啊，冠心病、心绞痛。那很多年轻人查出心律不齐、早搏，那通过影像检查，我们能够判断是生理性疲劳导致的，还是病理性心脏结构异常导致的吗？
0: 刚才提到的这些表现还是比较常见的，很多是生理性原因诱发的。影像检查作用主要是排除器质性病变，通过影像检查看看有没有心腔的扩大呀、心肌的运动异常啊、心肌有没有纤维化或者是瓣膜异常等等。如果存在这些情况呢，必须要对原发病进行治疗。
1: 就是说我们年轻人如果发现了这个心律不齐哈，尽管可能是因为生理性原因导致的，但我们还是要检查，万一要是有问题，那我们得及早治疗，是吧？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再问问，对于那些急性的胸痛患者到急诊看病，那影像检查又如何帮助他们快速排除急性的冠脉综合征和主动脉夹层还有肺栓塞这样一些危重疾病呢？
0: 对于急性胸痛患者， CTA 是首选也是最常用的检查方法。 CTA 呢，可以快速诊断冠脉阻塞性病变，可以非常可靠的来诊断主动脉夹层。对于肺栓塞呢，肺动脉 CTA 可以直观的显示肺动脉的栓子。现在呢有胸痛三联的扫描方法，我们一次检查可以同时显示这三个解剖结构，同时诊断这三种危急重症。另外呢，通过 CTA 可以来排除胸部其他原因的胸疼，比如说像气胸等等。
1: 刚才说的是急性的，那对于稳定性的胸痛患者，医生又如何选择最适合他们的影像检查呢？
0: 对于稳定胸痛患者，通常首选冠脉 CT 或心脏超声。如果高度怀疑心肌缺血呢，可以做核素检查。心脏超声虽然看不了冠状动脉，但是可以评价心肌心室壁的运动异常，来排除瓣膜病啊和心肌病变。那么冠脉 CTA 呢，对于中低风险疑似冠心病的这些胸痛患者是最佳的检查方法，可以直观显示冠状动脉的斑块和狭窄程度。如果 CTA 是正常，可以非常可靠的排除冠心病。如果要是一个 临界病变，一个中度以上的狭窄，可以选择核医学等功能学检查去评价心肌是否有缺血的改变。如果 CT 显示有重度狭窄的时候，需要进行有创的冠脉造影检查。冠脉造影呢，可以非常精准地评价这个血管的狭窄程度，还能直接进行支架治疗。
1: 那我们再来问问，这个心梗发生后，那影像如何判断心肌存活、并发症和预后的情况？
0: 心梗发生以后，影像学检查，尤其是心脏特工内和核医学显像，能够准确判断心肌的存活状态，还有心梗以后的并发症，并且预测患者的预后。核医学的 PET 是评价心肌存活的金标准，比如存活心肌越多，预后越好。那么心脏特工内呢，可以通过延迟强化技术，也能够准确判断，梗死的心肌，可以显示梗死的部位啊，梗死的范围和透壁程度。心梗发生以后，梗死的范围越大，透壁程度越重，它预后就越差。另外心梗以后呢，可能会合并一些并发症，包括心脏彩超和磁共振都能够直观地显示这些并发症，比如像室壁瘤的形成啊，有腹壁血栓的形成啊，有时间隔穿孔或者乳头肌断裂、心包积液等等，这些并发症呢都能够进行可靠的诊断。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再来问这个心衰的患者朋友，是否需要定期做影像复查？通过影像数据可以评估患者的心脏功能状态吗？能够为他们后续的治疗方案调整提供什么样的依据？
0: 心衰患者需要定期做影像的复查，来评估心脏的功能状态，通过功能状态的变化来决定下一步是否要调整治疗。评价心衰最常用的是心脏彩超，去看心腔大小的变化呀，室壁运动的改变啊，心功能的指标，比如说像室血分数的变化呀，心腔如果变大了，或者是室血分数减低了，说明心衰进一步加重了，还可以去显示这合并的心包积液和胸腔积液等。磁共振除了评价这些心态功能变化以外，还可以评价心肌的纤维化程度，因为这个纤维化的程度对于治疗方案选择和预后评估呢具有重要意义。比如说这个患者的心肌已经发生广泛的替代性纤维化了，这个时候药物治疗就很难有效了，可能需要心脏移植。所以根据这些检查结果呢，可以对药物治疗方案进行调整，或者选择手术或者器械治疗。
1: 然后我们再说瓣膜病哈，超声心动图为什么这么重要？超声心动图又能看出哪些问题呢？
0: 超声心动图是评价心脏瓣膜病首选的检查方法，因为心脏就像一座有四个房间的房子啊，瓣膜就是房间之间的门，超声可以实时显示这几个门的形态和开启关闭的状态。瓣膜的功能障碍呢，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狭窄，就门打不开了，可以影响到血流的进入；还有一个呢是关闭不全，就是门关不严了，这样血流呢，血液呢会造成反流。超声呢可以观察瓣膜病造成的心腔大小的改变和瓣膜形态的改变，引起的血流动力学改变，甚至还去观察是否合并了血栓形成啊？对于指导治疗，比如说是选择保守治疗啊，是介入治疗还是外科治疗呢，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1: 那么在心律失常和房颤消融前，为什么通常需要做心脏 CT 或者磁共振？
0: 房颤射频消融主要是针对肺静脉和左心房的进行电隔离，CT 的空间分辨率高，它可以精准地提高左心房和肺静脉口的三维解剖图像，来规划消融治疗的方案， 还可以显示周围的解剖结构，比如说试管的位置啊等等，避免消融对周围结构的损伤。另外还可以排除左心房的血栓啊，因为左心房的血栓是消融治疗的禁忌症。磁共振呢，主要是识别心肌内是否有显微瘢痕。显微瘢痕呢，往往是复杂心律失常的机制，就是心律失常的发源地啊。
1: 那我们患者朋友在做心脏支架搭桥或者瓣膜介入治疗后，影像如何评估效果和发现并发症？
0: 心脏支架搭桥或者瓣膜介入术后呢，需要靠影像复查来评估手术的效果和并发症。冠脉 CTA 可以评价支架和桥血管的通畅性，冠脉 CTA 可以发现支架内再狭窄啊、支架断裂等等。当然个别存在支架金属无影比较重的情况下， CTA 去评价支架内再狭窄还是有一定的限度啊。如果患者有明显的症状，如果对于支架内腔评价受限的话，需要进行右创的冠脉造影检查进行评估。 CTA 呢也可以评价桥血管的狭窄和闭塞，而超声呢是可以评价瓣膜功能恢复的情况，比如瓣膜的狭窄是否已经解除了，是吧？关闭不全是否得到了改善，以及是否存在一些瓣周瘘等并发症这些情况。
1: 嗯，好，那我们再来换个角度聊哈，就是有些朋友会觉得心脏没有不舒服就不用做影像检查，那我们来问问徐主任，这种想法对吗？那么哪些隐匿性心脏疾病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影像提前发现呢？
0: 很多隐匿性心脏病在早期甚至中期都可能完全没有症状，等到出现明显不适的时候，病情往往都比较严重了。有很多病人有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和血管的狭窄，但是他可能完全没有症状，首次发病就是心梗或猝死。所以冠脉 CTA 检查呢，就能够早期发现这些病变，来及早干预，可以预防心血管事件的发生。一些早期的结构性心脏病或隐匿性的心肌病也可能没有明显症状，等疾病进展呢，会引起严重的后果。所以对于高风险人群和有心血管病家族史的人群呢，需要重点关注，必要的时候要进行筛查。
1: 那徐主任说到我们高风险的人群是要进行筛查的，那我们就想到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三高人群肯定是我们心脏病的高发群体了。那我们来问问徐主任，这类人群应该多久做一次心脏的影像筛查，而且我们首选哪种检查方式呢？
0: 确切的时间呢，需要根据病人的状况来进行确定，它不同年龄阶段也不一样哈。首选的检查方法是心脏彩超和心电图，因为这个可以进行定期的检查。但是冠状动脉 CTA 它有电力辐射，还要注射点对比剂，不能常规体检，或者说不能每个人都查，需要医生进行评估。只有有危险因素比较多，而且是中老年人的时候，才可以考虑增加冠脉 CTA 的检查。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因为我们大家都一般都有每年的常规体检哈，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我们常规体检的检查项目够不够全面。对于普通人啊，我们每年体检是否需要额外增加一些专项的心脏影像检查呢？
0: 常规体检的心脏检查项目一般也就包括心电图，建议每年体检呢额外增加心脏超声的检查。如果有心律异常，可以考虑增加24小时动态心电图。而冠脉 CTA 呢，不能作为常规体检的项目，需要进行充分评估冠心病风险以后才能做，比如说评估患者的年龄、体重啊，有吸烟史啊，有三高，像血压、血糖、血脂高和家族史这些高危因素呢，充分评估之后才能去做。另外即使 这些高风险的患者，冠脉 CTA 也不能每年都查。
1: 嗯，

0: 那普通人我们出现哪些症状或者风险的时候应该主动咨询我们是否需要进行心脏影像检查？
1: 普通人一旦出现像活动后胸闷气短啊，夜间憋醒，胸部有压榨性疼痛，或休息后能缓解，还有不明原因的心悸，就是有心跳异常，心电图有心律失常，出现过晕厥啊，双下肢对称水肿等等这些症状，应该主动咨询医生并安排心脏影像的检查。当然有家族性心脏病遗传史的也需要咨询医生进行检查。
0: 嗯，那我有个问题哈，就是前一段我有一个同事，40多岁一个男性的同事，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爱运动的人，长得很高大，然后非常喜欢运动，但是有一天就听说他在打篮球的时候然后突发心梗，而且没有救过来。就是我其实想问徐主任，他肯定是有定期每年体检的，但是就是如果比如说他如果增加，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他增加哪些体检项目，关于心脏影像的检查项目，能够早一点发现他其实他的心脏是有问题的呢？
1: 你要是评价冠状动脉病变来诊断和排除冠心病的话，最好的无创检查方法是冠脉 CTA， 你可以早期发现斑块，我们还可以去评价斑块的性质，就这个斑块是一个稳定的还是不稳定的斑块。那么发现了斑块之后呢，你可以针对性的根据这个斑块特征呢进行和病变程度进一步的干预，比如说用他汀药物治疗等等。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到中年的朋友身体没有心脏症状，会觉得自己很健康，然后我也每年定期体检，那可能想不到要去做这样的一些就是超出我们每年体检项目的检查项目。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哪些人群我们其实要想到我们可能提前预警我们一些心脏出现问题，我们提前去做这样的检查呢？
1: 因为心脏病太多了，主要是针对于冠心病来说，因为它有危险因素的，危险因素呢主要包括一个是年龄啊，年龄越大这种风险越大，第二就是三高的症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吸烟，还有呢就是经常作息不规律、熬夜啊，体重过高，另外还有家族史，那么这些都是危险因素。那么如果有危险因素的话，你应该就要及早的去干预，重要的是改变生活方式比如说戒烟限酒啊，低盐低糖低脂饮食啊，增加运动啊，是吧？如果有三高症状的话，应该及时的药物去控制血压血糖血脂避免熬夜规律作息等等，减轻心理压力等等，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有时候这些生活方式改变是会潜移默化产生很大的影响对未来。
0: 嗯，那徐主任说到的增加运动，可是我们其实恰恰看到很多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像跑马拉松的朋友，就是发生这种因为心脏问题猝死的概率其实也还是蛮高的。那么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可能需要及时叫停然后赶紧去做检查呢？
1: 运动呢你需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运动呢有时候可能会诱发一些心率，如果过快的话可能会诱发心律失常。另外呢之前有心脏的病变运动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良的事件比如说他之前有实行心律失常的就非常危险或者有心肌病的还有呢我们碰到过就青少年这种冠状动脉起源异常，我们碰到了一些青少年在跑步的时候出现了猝死，就是因为他冠脉是起源异常的他起源于对侧的这个冠状窦，然后呢走在两个大血管之间，这时候运动的时候呢就是血流量增加就会压迫，一是心肌呢本身这个就供血的需要增多，但是它一压迫呢就会造成缺血造成心梗，我们碰到了一些这样的病例造成猝死了。所以呢运动的时候

0: 现过晕厥的一定要注意和一定要去检查。
1: 好，最后我们请徐主任总结一下哈，我们医学影像技术对心脏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核心价值。
0: 很多心血管病是可防可治的，最重要的是预防，在发生严重心血管事件之前呢，应该早发现病变，这样能够及早的诊断和治疗。我前面提到例子，患者有冠脉的胶原硬化斑块，但是呢，他完全没有症状，很容易被忽视了，有可能一发病就是心梗或猝死。那么影像的价值呢，就是观口前移，我们去早发现早诊断啊。如果你做一个冠脉 CT 就可以及早的发现这些动脉胶原硬化病变甚至狭窄病变，可以及早的进行干预治疗，这样就避免了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1: 从超声 CT 到磁共振和医学，心脏影像检查各有各的用武之地，也各有各的适应场景，他们共同回答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心脏到底有没有结构或功能上的异常，需不需要干预，干预后效果如何。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当心脏不舒服时，不能只靠症状猜结果，该做的检查及时做，该复查的按时复查，真正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医师徐磊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重阳节系列节目科技助力健康长寿记，明天和您聊聊机器人在矫正脊柱的手术中如何协助医生化解难题，帮助患者重建生活质量。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北京时间17点整。
14: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15: 可以可以。
14: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老年之声与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推出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今天播出第5集法润夕阳。秋季过敏该如何应对呢？稍后的养生专题知时节品秋味，专家带您巧用常见中药材减少过敏困扰。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
18: 真心尊老，孝心敬老，诚心爱老，暖心助老。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30年，一部法律守护亿万长者。30年，一份承诺温暖千家万户。30年，一路同行见证法治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30周年之际，老年之声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6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
17: 听众朋友，日前，全国人大、社会委、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在北京联合召开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30周年座谈会。30年前，这部法律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老龄事业有了专门的法律依据。
19: 在我刚工作的时候，这个确实是当时整个老龄工作战线的头等大事。
17: 党俊武，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1992年，党俊武刚参加工作，就是在老龄系统。刚工作不久，他就听说国家准备起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19: 当时制定这个老年法呢，主要还是社老的问题比较突出。首先农村各种各样的分家，尤其是失能的那些老年人纠纷就比较集中了。 第二个原因背景呢，就是说是干部的退休以后到底应该怎么办，政治的待遇怎么落实，他们日常的生活尤其出了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弄，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呢，就是说我们国家是1982年参加了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这个大会回来以后，我们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很快就成立了一个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中国委员会，说老年人面对这么多的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呢？走法制化的道路，提议应该在有了少年儿童保护法，有了妇女的法，残疾人的法，那么我们老年人也应该有个法。
17: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其中许多条款至今影响深远，比如对老年人的年龄法律界定最早就出现在当年的这部法律当中。
19: 实际上这个年龄这个问题，表面上看它是一个起算的年龄起点，实际上它是和我们的养老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劳动法，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到底定着哪个年龄起点，这个是要结合我们自己的国情。当时呢，根据我们的国情，通过充分的讨论，认为60岁这个起点比较合适。12年修订的时候，这个问题也有争论。确实考虑到涉及面太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很多新的保障制度，包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弄起来以后呢，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当时也没有改动。
17: 党的18大召开不久，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获得全票通过。这次修订中，党俊武作为老龄工作方面的专家参与了相关工作。
19: 96年主要是解决老年人问题的一个法律，那么到了12年的话呢，这样提确实就远远不够了，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的这么一个行列了。应该来说96年的法有些地方还是很有前瞻性的，但是呢到12年修订的话，我们需要更大的前瞻性，所以这一块到底怎么弄，我们96年立法的时候很多没考虑到的问题，经过10多年很多问题已经出来了。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老年人尤其是那些无子女的老人，他们到老了以后尤其是动不了的情况底下呢，谁来监护的问题，这个确实是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
17: 时任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内务室主任的于建伟是这次修法工作的主要组织者。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经过深入调研，广纳民意，反复修改，从6章50条扩展到9章85条，全新条文38条，修改37条，新增了社会服务、社会优待、宜居环境3章，初步构建了政府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工作格局和制度体系。其中一些总结经验、回应现实、适度超前的制度安排，直到今天仍在被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
20: 常回家看看入法呀，确实是当时修改法律过程当中讨论比较多的，争议呢也比较大。
17: 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很多人把这一条法律称为常回家看看条款。于建伟介绍，这也是当年修法时大家讨论的重点之一。
20: 尽管有反对的声音啊，有质疑的声音，当时的草案写上以后没有一次把它因为有质疑声就把它拿掉了，没有。那么为什么还要坚持把它保留下来？第一呢，是精神赡养本来就是法定的义务，常回家看看入法就是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一种产物。第二点，立法的时候对经常没有做量化的规定，这是考虑呢中国这么大，家庭的情况千差万别，刚性的标准反而难以执行。这条规定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宣示价值导向，提供救济依据。修改后的这个法律啊，同时规定了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这就把家庭责任延伸到用人单位和社会支持的层面，这体现了国家建立健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的精神。实践证明啊，常回家看看入法以来，全社会对老年人精神需求的关注度显著提升，一些地方还探索了陪护假制度， 这正是立法引领作用的生动体现。
17: 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增加了老年监护制度的规定，于建伟认为这是填补制度空白的重大突破，也是对老年人自主意愿的最大尊重。
20: 写上这一制度啊，首先还是现实需求比较迫切，随着高龄老人、失能失智老人持续增多，许多老年人在精神智力上出现不可逆的退行性变化，表达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不同程度的欠缺，迫切需要监护制度来兜底。其次呢，就是这次修改法律写上这么一项制度，实现了两大突破。一是把成年监护从罹患精神病的情形扩展到所有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第二呢，就是首次确立议定监护优先，老年人在他头脑清醒的时候，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为自己的未来确定监护人，而且这个是优先的。这确实体现了对老年人意愿的尊重，也与国际上成年监护制度改革强调尊重自主决定权的理念相一致。
17: 回看十多年前的这次修法，于建伟表示，当时超前布局的制度现在大多已经开花结果，长期护理保障从原则规定变为现实，长期护理保险正在从局地试点迈向全国建制，老年监护入法推动了民法典中议定监护制度的建立，宜居环境专章促进了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出台和适老化改造，这说明当时的立法是有远见的。
20: 修改这部法律啊，应该说亮点还是很多的。第一是设立老年节，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从那以后全国亿万老年人就有了自己的法定节日。第二呢，宜居环境，这是专章做了规定，做出了前瞻性的制度安排。第三呢，就是确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框架。第四，就是在长期护理保障上十度超前布局，规定国家逐步开展长期护理保障工作，对困难失能老人给予护理补贴，为后来的创新实践提供了法律依据。五是呢，完善优待制度，确立对常住本行政区域的外部老年人同等优待的原则，这样呢，就是这个随子女流动的老年人以及其他常住本地而户籍在外地的老年人也能享受同等待遇。六是充实法律责任，增强了侵害老年人权益以及有关部门失职渎职等的法律责任，增强了法律的刚性。那么要说这次修法，我作为参与者吧，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部法律啊，在12年12月28号由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全票通过这个修订案，一部关系亿万百姓养老明天的法律获得全票通过，充分说明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全党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这部法律是党和国家献给全国亿万老年人的一份厚礼。
0: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的6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
17: 听众朋友，从30年前颁布实施，再到10多年前重要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从无到有不断完善，见证了我国老龄事业的发展，也为亿万老年人筑起一道坚实的法治屏障。那么这部法律实施以来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今天的节目我们还邀请到中国老龄协会权益保护部副主任张宝一同和我们交流。
21: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年法对于老年人权益保障的这个作用，在您的工作

0: 老年人权益保护也上了一个新台阶。那随着老年法的实施，其实老年人的维权也有了更明确的渠道哈。
1: 它分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在九六法实施之后，还有我们2012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进行修订，2013年7月1号颁布实施。
0: 对，
1: 就是我印象呢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呢，比如说农村地区呢，我想到就是，有一个老人呢，他有6个子女，过去他因为涉及到农村地区可能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嘛，可能子女的这种赡养意识也没有那么强烈，老人呢他就变成了每家这种轮流走动的这种被养老的这个方式，
0: 是
1: 而且没有轮到的他也不提供比如说给钱呐、是给物啊给什么的方式。那么我们老年法出来了之后呢，就直接可以通过法院，通过那个村委会啊，可以为老年人去法院提起诉讲，这样的话要求这6个子女呢要履行他的赡养义务。还有的你出现在我们江苏无锡市的就是常回家看看这个案例，就是无锡市北塘区，就是有一个老人呢，他子女不经常回来啊、然后呢他就告到了法院，要求有精神赡养，就是法院最后判了之后是要固定的，不论是你打电话的问候还是你上门看望老人，就是法院可以说通过司法判例的形式，法院判决的形式来明确了老年精神赡养的权利要能实现，要保障他的这方面的利益和权利。
0: 对这个案子也引起了很多关注，因为他这个判决的时候正好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颁布实施很快的一个时间，很多人也把它称为常回家看看入法之后的第一个案例。
1: 对，是这样。另外还一个案例呢，就是涉及到监护的问题，2012年修法之后发生的，因为2012年修法之后就确定了老年议定监护的这个概念。这个案例呢，就是上海的一个王老伯，老年人的养子女摆他的拆迁款直接领了，他是按照他的法定代表人的这个身份，后来老年通过法院的渠道去主张之后，他已经提前确定他的监护人。
0: 哦，他有议定监护人。
1: 对，就是他已经提前通过公证的方式已经确定了他的监护人。
0: 哦，
1: 所以说因为老年没有子女，他只有养子女，也经过了办了一些那个法定手续，所以说他养子女虽然是法定的监护人，但是你没有权利处分老年人的财产，
0: 因为议定监护要优先于法定监护
1: 啊。没错，是这样的。所以说最后法院判决他的这个养子女这个行为是无效的。
0: 哦，
1: 对，也侵犯了老年人的财产权。
0: 嗯，
1: 所以这个三个案例呢，就是相对来说通过我们老龄工作或者说老龄法治建设的一个过程进程当中比较有特点的这么三个案例。
0: 我们最开始颁布这样的一部法律199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关注的更多的还是以家事为主的老年人的基本的赡养，基本的养老权益哈等等这方面的问题，当然也关注到了老龄工作应该怎么做啊、老龄工作体系应该怎么搭建等等这样的一些体系性的问题。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看到在2012年修订颁布的时候，其实就增加了很多现在我们社会上讨论度很高的一些话题。这几年很多地方也在修订自己的这个养老条例哈，也在加强对于老年人全方位的各种各样的保护。接下来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哈，这些年涉老的一些案件啊，或者是权益保护户的事件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出现了哪些新的特征呢？
1: 比如说过去我们主要以赡养啊家事纠纷呐、这些基本老年人个人的这些权利，逐渐上升到比如不占环境的这个问题，还有呢现在涉及到时代的进步，老年人的这种数字消费网络消费，还一个社会关注度更高的就涉及到老年人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养老诈骗这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涉及到老年人再就业，等等，这些实际上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发展，我们老年人的知识文化水平的提升，他的认知能力的提高和他的法律意识提升，他的这种法律服务需求和诉求也在不断的扩展。所以说在司法方面呢就对这个要求就比较高了，我们通过不断普法在推进立法，完善司法，加强执法。司法方面我们主要是首先确定老年法的执法主体，明确了负责老龄工作的机构，在不断完善我们老龄工作机制，总体来说就是为了各个相关部门能够形成合力，通过不同的手段，通过司法程序，通过行政的手段，包括监管各个渠道，包括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老年的代表的组织的作用，来进一步推进保护老年的权益，促进老年事业发展，加强老龄工作。

0: 30年，一部法律，守护亿万长者。30年，一份承诺，温暖千家万户。30年，一路同行，见证法治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30周年之际，老年之声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6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
1: 2015年，我遭遇到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被诈骗104万，当时心里很痛苦。在那个时候啊，还有很多的老年人执迷不悟，热衷于这种理财的传销的分享会，当时很多老人就在受骗。我当时想，我为维护老年人的利益，保护他们的财产，我想我受骗不要紧，我要当一盏灯，照亮他们脚底下的陷阱。因此我想，多一个人听到我的宣讲，少一个人遭到诈骗。因此我牵手了我们团的1/3的团员，成立了这个宣传团，有3个人，逐渐的7-8个人，再以后呢，我们逐渐从现在骨干就100多人，扶持到社区就有200-300多个人。我们一直走到防非反诈的最前沿。
2: 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首站起点仪式现场，我见到了这位已经80岁的山东奶奶赵银光。赵奶奶曾经被骗走上100万元养老钱，后来她用亲身经历影响身边的同龄人，还组建了反诈奶奶团，用快板、情景剧现身说法。几年来，劝阻200多人远离非法集资，协助捣毁10几个诈骗窝点。
1: 我们老年人喜爱书画，我就画了大量的漫画，这些漫画都是普法知识，老人们在看画的当中，他就能够受到教育。演就是我的演讲，就是在宣讲当中，我因为受骗，我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用受骗的血泪史来控诉，他们就从你传我，我传你，身边的人教育身边的人。第三个演就演出我们创造的节目啊，什么3级半呀、快书啊、舞蹈呀、小合唱啊，我们山东嘛就有吕剧，我们用吕剧的调子唱我们防非反诈的词儿经，所以我们的宣传很受大家的欢迎。
2: 1个月前，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在北京市东城区正式启动。国庆节前夕，活动来到辽宁省，从法官岗位退休的王苏宁作为普法志愿者代表来到现场，分享参与老年普法教育的经历。
3: 我印象最深的，有一天一个哭泣的妇女来到我们中心，哭诉着自己的不幸。她告诉我们，多年前自己的丈夫患癌症离开了人世，自己呢又身患重病，有2个女儿长期联系不上，现在她遇到了生活最困难的地步。我听到她的哭诉以后，感觉到我一定帮她解决这个困难，所以呢，我们和中智中心的同志一起多方查找2个女儿的下落，终于联系了电话方式，把他们请到了我们调解室，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修复破碎的母女亲情。经过我们的努力，终于化解了多年的冰封，2个女儿都表达要继续赡养自己的母亲，虽然自己生活困难，但是每个月每个人拿出200块钱给自己的母亲，并表示以后如果生活好转，将继续增加对母亲的赡养费。我们一次调解化解了多年的冰封，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让我最难忘的。我们做老年人普法工作的，有了我们的付出，有了我们的努力，哪怕去帮助一个家庭，我们做到了，我们努力了，我们无悔了，为这个社会法治建设贡献我们一点点力量。
2: 辽宁省民政厅老龄工作处处长傅永胜介绍，后续普法志愿者们将在养老机构、城乡社区、 老年大学等场景开展普法授课。
4: 近几年呢，我们会同公安、司法、法院、检察院每年呢推荐一批在职的和退休的专业人员组成普法志愿者讲师团，深入到城乡社区和老年大学授课。还有呢，就是请这些专业人员啊，围绕老年人所关心的赡养、抚养、婚姻、财产、遗嘱继承、防诈、反诈等问题，录制一批视频短片儿，发布到有关网站和公众号上，供老年人学习观看。此外呢，我们还收集了一批典型案例，各个基层啊都在做这项工作，下发到各地的养老机构或者是社区，供大家掌握，以案施法。普法万里行在辽宁启动之后啊，我们还想做强做大我们现有的这些品牌性工作。一个呢就是继续各级都成立这种讲师团，继续深入各地进行授课。第二呢，我们还想收集更多的这种案例反诈视频呢，发放到各地。第三呢，是继续呢还要围绕赡养抚养、劳动消费等各方面的权益性的重点问题，形成一批这个短视频短课程，方便大家学和看，提升老年人的法治意识。
2: 山东是全国老年人口最多的省份，也将是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的最后一站。面对这么庞大的老年群体，权益保障工作怎么做实，普法宣传怎么落地，山东省民政厅老龄权益保障处处长张磊介绍了山东的探索。
5: 近年来，我们省里培育了一批像反诈奶奶团这样的防非反诈普法宣传的银龄志愿队伍。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发现，这样的队伍的宣传效果特别好，因为老年人他对另外老年人的这个说的话他更能够听得进去。所以今年呢，我们也是联合我们山东省民政厅，也是联合有关部门开展了一个银龄行动防非反诈齐鲁行的一个活动，主要是复制推广像反诈奶奶团这样的银龄志愿队伍的经验。今年四月份以来呢，我们全省一共新培育了484支银龄志愿队伍，开展了2600多场宣传活动，那么为群众挽回还有避免损失达到了1500多万。我们的普法工作一方面是发挥我们老龄委的牵头协调作用，发动我们的公检法司各个部门的力量，遴选了一批典型案例，并且通过各种形式，比如说小视频，比如说漫画，在各个媒体上进行广泛推广。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它的点击率是非常高的，说明老年人对自己的身边人身边事儿是非常关心的，这样的普法效果我们觉得是非常好的。
2: 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已连续举办三年，把法律知识送到老年人身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30周年之际，活动再次启程，将有哪些突破和亮点？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方面，中国老龄协会还有哪些行动？中国老龄协会权益保护部主任孔伟给出了回应。
6: 今年的这个万里行呢，确实亮点是比较突出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规格更高了，协同力就更强了。你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作为共同指导单位，和这个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和中国老龄协会一起来共同举办，这样我们就汇聚了更多的法治力量啊。那么第二点呢，我们的志愿者队伍更加的多元，更加的强大。你像我们的律师啊、银龄讲师，还有普法志愿者、法律援助队伍等等，然后都参加了这支普法的队伍。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普法的这个方式呢就更加的精准了。我们聚焦这个老年消费，还有老年的财产保护，以及适老化改造议定监护等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融合现场的咨询这个案例选讲还有模拟法庭短视频文艺汇演甚至新媒体等等多种方式来进行普法教育。第四个呢， 我觉得在覆盖面上啊，我们就更广了。我们这次采取了全国联。

0: 联动的模式。我们首先是在北京啊，这个作为首站，然后北京启动后呢，我们还将陆续走进啊东北、西北、华南、华东、华北，最后这个到山东啊进行这个收官。那么串点呈现，以点带面呢，带动全国各地啊都积极的参与。我们特别希望普法外联行啊一路阳光通行啊，一路普法教育啊，一路上为了服务啊，不断啊提升我们这个普法教育的影响力。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的六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三十年》。
2: 听众朋友，普法万里行，送法到身边。普法让更多老年人知道了遇事找法、维权靠法。而这三十年间，老年法从纸面走进到我们的生活，也离不开立法、执法、普法、司法各个环节的共同发力。那接下来我们要和中国老龄协会权益保护部副主任张宝继续展开交流。普法教育也是我们中国老龄协会这几年持续开展的一项工作，您也去过不少的地方指导这个老年普法教育的工作，对老年人进行普法教育难在哪儿？
3: 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大概有这么四个方面吧。第一个，它的群体差异大，我们国家这种二元经济嘛，农村和城市的老年知识文化水平啊，他的认知能力啊和思维认识啊，他不同，所以说
2: 包括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可能他接受也不一样，
3: 对，是这样，包括这个高龄的，包括农村留守老人的，所以说他们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2: 甚至可能他在法律需求上特点也不太一样，
3: 是他的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他的诉求也不一样。第二个层面呢，就是信息获取渠道不一样，可能有些老人呢，他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和信息，但是你说农村地区很多老人他连上网连手机他都玩不转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根深蒂固的这种家丑不可外扬，对，就这一部分还是有，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跟西方国家还是不一样的，
2: 对，
3: 一个是家丑不可外扬，还有一个就是不少老人就分不清他到底是道德的义务还是法律的责任，对，
2: 他会把这些混在一块儿。
3: 对，还有一个就比如说他在面对诈骗的时候，他辨别能力也不是很强，他的权利是否被诈骗呢？
2: 等到他维权的时候，其实他的合法权益已经受到了严重的侵害了，
3: 是的，
2: 刚有苗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被侵权了。
3: 对，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普法呢和实际的维权呢，我在想确实是还没有达到无缝链接。比如说很多老人听了普法，听了讲座，也参加了一些活动，但是他面临实际的自己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也确实有些老人呢也变得那个手足无措，不知道从何地下手。所以说普法呢我们还要需要继续做，万里行呢我们可能明年还有更深的一些创意和做法呢，让老年遵法、懂法、知法还有守法，
2: 对，
3: 不断维护自身权益，提升自己的维权能力。
2: 这几年我看我们的普法活动形式还是很多样的。
3: 我们连续已经开展3年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这项活动，我们也确实积累了一些经验，地方呢现在的做法呢也对我们启发也很大。实际上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创新普法形式。我们过去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以案释法，就是我们每年都发布10大典型案例，这是一个方式。还有一个呢，我们过去呢去年呢我们就到陕西和吉林呢，我们就到基层，到街道社区以及到村里，把这些老年聚集在一起，我们请了一些专家教授啊，还有我们法院的基层的法官，给他们普法。还一个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做老年普法工作之后呢，发现有一个群体我们可能还是做的不够，就是老人的子女这一块，就是有些时候只针对老年人做普法，可能我觉得效果呢还不是完全是能达到我们希望那个预期的一个目标。
2: 对，虽然我们要保障的是老年人的权益
3: 啊，对，
2: 但是这不是老年人自己就能实现的，这是应该全社会，尤其是落实到最基本的单元，就是家庭，你的家庭成员要共同的有这种意识和能力。
3: 这个要说更宽泛一点的话，我在想呢，就是可以更发散的把我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包括民法典呢，包括刑法一些相关的内容，对老龄工作队伍进行一个普法宣传。
2: 当然有了法律，也进行了普法，还有司法体系的一个保障，如果一旦遇到了侵害老年人权益保障方面的问题，还是要通过有效的执法啊。所以执法也是老年人权益保障

0: 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哈。尤其是现在我们看这个社老的工作方面很多，养老服务、优待政策，还包括最近今年还修订了两条养老机构的强制性的标准，其实提高了对于养老机构安全性的要求，等等，这些也都是大家最关心的哈。那我们梳理这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以来的这30年，从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执法工作的情况来看，又发生了哪些变化，积累了哪些经验呢？
1: 这个变化确实是很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执法的定位过去不一样了。过去从处理这种家庭家事转变为政府的一个法定职责，就是我们成立了老人工作机构嘛。第二个就是明确了执法主体，形成了多部门的这种协同的这么一个工作的一个闭环。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执法领域呢，从处理赡养人的纠纷拓展到养老服务市场的监管，包括一些数字权益的保护，还有老年人财产权益，还包括集中整治打击非法集资诈骗、养老诈骗的这个活动。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司法保障，从老年人自己举证自己跑变成了一些适老化的一些司法的工作。第五个呢，就是执法方式，从过去时候事后的处置，实际上我们在开展普法教育的时候，实际目的就是更多的在事前的预警。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执法监督，包括全国人大、人大立法机构，它有个执法监督、执法调研的这么一个过程，也是对推动地方立法，包括从立法、执法、司法这三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
0: 刚才我们的节目从立法、司法、普法、执法等几个维度哈，聚焦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这30年来我们这个社会方方面面发生的变化哈。那其实面向未来，对于我们的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也提出了很多新的这种要求，对于接下来这些工作您有什么期待？
1: 我作为老龄工作者或者老年维权的这种实际参与者，确实是有很多体会和感受。我想呢，首先呢，第一个期待呢，就是希望我们国家老龄法治建设更加完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主要的期待就是法律的生命是在于实施和执行。总体上看呢，刚才提到我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治30年来呢，确实取得了比较瞩目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可以客观的看到，我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司法实践当中，在司法判例当中，法院引用的并不是特别多，很多都是倡导性的和原则性的规定。所以说呢，我们想未来呢，我们老年权益保障法呢和相关的配套法规能够更加提高实操性，特别是地方老年法实施条例和办法要更有实操性。最后一个呢，我觉得这么多年一直在困扰我，就是年龄歧视的问题。所谓的禁止年龄歧视呢，也是国际上的一个立法的一个理念，一个比较先进的，也是未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我们国家有很多的地方有很大的空间需要去提升，不只是在就业环境，在社会公共服务相关的一些社会的软环境方面都需要进一步的往前推动。
0: 听众朋友，从一部法律的诞生到千万次普法的脚步，再到每一个涉老案件的依法处理，法治的温度就藏在老年人安心的笑容里。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从纸面走进生活，靠的是立法者的远见、执法者的坚持、普法者的热忱、司法者的担当，也离不开全社会共同的努力。那以上就是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的第五集《法润夕阳》，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第六集《向阳而行》。一段公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健康专题，知时节品秋味，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真心尊老，孝心敬老，诚心爱老，暖心助老。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
8: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每年一到秋季，不少人就会被过敏问题困扰，鼻塞、打喷嚏、流鼻涕、皮肤瘙痒等症状反复出现，这不仅影响了生活质量，也让人十分苦恼。中医认为，秋季天气干燥，容易耗伤肺气，肺气一虚，人体的抵御外邪的能力就变弱了，更容易受到外部刺激，诱发过敏。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主持人季玉华就将与江苏省中医院主任医师孙伟、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詹志来一起分享应对秋季过敏的调养方法，帮助您减轻过敏困扰，舒舒服服地度过秋天。
9: 一到秋天，这个过敏的症状哈，确实让人非常难受。比如说我就是一到了秋天，早上一起来打喷嚏呀、流眼泪呀，也就特就没有办法止住的那种痛苦哈。周围很多朋友我发现也有这样的困扰，这个两位老师有这样的困扰吗？
10: 这个我呢应该说身体还不错，这个不大过敏了，一年四季不过敏。但是呢，我作为一个大夫，作为一个肾科大夫啊，那我天天接触病人啊，那病人他来了以后啊，秋天就容易所谓惹事了呗。哎，你比如一过敏，它会就会加重我们肾脏的病情，蛋白尿增多，红细胞增多等等。所以我这个对过敏现象啊见的是非常多的，春季也好，秋季也好，特别这两季过敏的现象是会比较多一些。是这样的。
11: 是
9: 我刚才看见张老师一直点头，
11: 没错，
9: 你跟我也有同样的感受。
11: 没错，因为我自己是经常过敏。为什么呢？我本来就有慢性的鼻窦炎，一接触到一些外源的物质就容易鼻子痒，最大特点就是鼻子痒，哎呀，特别痒，
9: 对，
11: 有的时候就流鼻涕，打喷嚏，
10: 对，
11: 这是我最主要的一个症状。
9: 咱俩症状差不多。
11: 对，
9: 哎呀，这个一说到过敏哈，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春季过敏很厉害啊，花粉啊，你就感觉周围过敏的人到处都是。这个秋季为什么也会过敏呢？
10: 为什么秋季会过敏？过敏在皮肤上，过敏在鼻子上，过敏在脸上，还是甚至过敏在肚子里边啊？当然我们有。那么这里边其实我们说秋季什么关系啊？秋季了以后，从夏季而来，夏季炎热是吧？这个炎热从热，然后到不太热，然后到凉到寒，实际上这么一个过程过来，这个气候在变化，气候在变化，这就是应了我们中医的这个观念，就是天人是相应的。那么秋天呢，是肺气当令，肺当令，肺呢，我们有主气， 啊，我们有湿口鼻，那个鼻子口鼻都是这个肺来管的。还有呢主宣降，宣和降什么意思？他就说肺气，你看湿了口鼻主气，气那当然我们有肺气低虚啊。那么口鼻，你的口和鼻，特别是我们这个鼻子，你看为什么说打喷嚏，就像大家这个鼻子受到了刺激，那么寒冷的空气这个花粉特殊的气味，你像这个浓烈的气味，一个辣椒油一煎它实际上某种上也是过敏。过敏就是抗拒，就是不要过多敏感。
11: 在中医当中，中医认为是风邪，像有些得荨麻疹的病人，咱如果一起起一大片，
9: 对，
11: 你不去动它，过一段时间自己就消退了，
9: 但是
11: 24小时之内，对，消退了。所以呢，像这种特点呢，就来无影去无踪，中医就叫做风团块，或者有的叫风疹，就是西医说的现代医学说的这个荨麻疹。
9: 因为比如说您讲到风邪，可能风邪是不是就是过敏源当中的一种呢？
11: 对，其实传统叫风，就是中国古代医家已经观察到有这样一个现象，对于现象背后的本质，由于当年的科学手段可能不完全，不像今天对物质层面的了解那么深入，所以呢，现在我们知道了，原来过敏源大多都是一些大分子的东西，像植物当中漂浮的，尤其春天漂浮在空气当中高浓度的花粉粒，秋天主要是粉尘，是吧？像食品当中的高蛋白的食物，像鱼虾蟹牛奶鸡蛋，有的人一吃拉肚子。所以就是从今天的化学角度来看，过敏源其实就是大分子。那么从传统来说就是风。其实秋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菊科植物一般都在秋天开花结果哈，所以呢，咱们其实很多人是对菊科植物过敏，对艾草过敏，对这个菊一类的，尤其是蒿属，菊科蒿属是很大的家族，这个蒿属植物日常特别常见，野外很多，那么很多这个蒿属植物到了秋天之后啊，它开花之后飘的一些个花絮，很容易导致过敏。那我有一次有个病人吃了一张方子，给他开的方子，他就明确告诉我我对菊科植物过敏，我们就尽量给他避开。结果呢，开了一个白术，白术就是菊科植物，结果吃了之后过敏，拉肚子。
10: 我在想，藿香、青蒿这个可能
11: 对，青蒿也是菊科的，不经意之间就过敏了。所以秋天还有一个很大原因，叫蒿属植物过敏的人很多。
9: 所以这么看，秋天过敏的这个原因还真是不少。
11: 对，
9: 所以说我们今天说这个乌梅，就是能够起到管它的作用，是不是？
10: 管它怎么管呢？刚才我们想的这些现象，有一个现象，刚才我说除了风性散行缩变之外，它还有一个开泄发散的，包括你看我们为什么拉肚子，包括我们什么风团，包括我们打喷嚏，包括我们这个皮疹，就是紫癜，它都是外的，向外发散。风性呢，我们有一个词叫开泄，
11: 开泄
10: 、那么这时候它散得太过了，开玩笑一个这个窗子也可以开，开得太过了，风里边都把你们把那个房屋顶都消掉了。所以那么什么意思？就是刚才说的乌梅，乌梅是酸收，
11: 把它敛回来，
10: 酸收涩，把它敛回来。所以我们有一个词呢，就是把它收拢，是吧？把它这个收敛，还有起到一个安抚的作用，就像个挠挠痒痒一个小兄弟啊，你不要
9: 散太远了，
10: 你不要散太远了，回来。
9: 那大家看到我们桌子上摆了四盘乌梅，还都不太一样长的，但其实它们都是乌梅吗？
11: 其实这四盘它是不同的加工方法。就咱们乌梅其实最早的原料是青梅，乌梅其实就是青梅经过一定的干燥处理之后颜色发深了，叫做乌梅。咱们说青梅煮酒，对吧？
10: 就那个青梅，我们大家都知道，
11: 它主产区在福建、浙江、四川这一带。那么这些地方气候比较潮湿，所以呢很难处理它，容易腐烂。怎么办呢？老祖宗很聪明，就用那个熏的办法，就是咱们南方地区保存食物，多数是风干、熏干、腌干、抗干，都这个办法。梅也是一样，所以它用那个火炕了之后，那个烟熏的过程熏成这个黑色了，这是传统的加工。但是呢不一定熏，这种熏过之后颜色就比较深一点，也有呢是拿来直接太阳晒的，晒干之后这个颜色就没有那么深了，
9: 就特别乌的，就是有一股烟熏的味道，特别浓烈的烟熏的味道。
11: 没错，因为它的熏的过程当中呢，堆在一起潮湿热，再加上闷，再加上烟的熏， 这个过程呢发生复杂的氧化反应，所以颜色就变黑了，由青梅转成了乌梅。
9: 那说到这个乌梅入药，这个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啊？
11: 咱们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当属《神农本草经》。那么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明确提到了，就是用梅实，古代的实，实际的实就是指的果实，
10: 梅实
11: 火干就是用烤干了，所以很悠久的历史。
10: 对，张老师讲了这个你说入药的历史啊，那么他刚才讲了汉代，那么同样我们在东汉末年的那个书就是《伤寒论》，这里边就有乌梅丸，那么也就是说乌梅丸都做成方子了，那你说之前就有乌梅入药了，
9: 对对对对，都中成药了，但是都已经是
10: 就从这个过程来讲，这个历史就非常早了。
9: 乌梅入药有什么特别经典的方剂哈，能够很好的缓解秋季过敏的？
10: 这个治疗过敏啊，其实有一个代表过敏嘛，那就用一个大白话叫过敏煎。过敏用了这个煎剂就治疗过敏了。那么这个方子呢，是这个叫原来北京协和医院一个叫朱胜宇老先生。这个朱胜宇老先生呢，应该说我们中医的名家。那么他的岳父呢，就是我们这个也是历史上的名医，北京四大名医叫施金墨，也就是说他是施金墨的女婿。那么他在协和医院，那么当然受西医的这个名称的影响，就有这么一个名字叫过敏煎，用了防风、银柴胡，还有乌梅和五味子。那乌梅和五味子这两味药，五味子啊，大家刚才说五味五味杂陈，这个五味中间其实我们尝一尝还是酸味为胜，也就是酸味为主，
11: 也是酸收的，
10: 也是酸收 的。所以这个你看，这是收的防风和这个银柴胡，它也是发散的。这个柴胡是疏风，
11: 对，
10: 那么这个防风也是疏外风，
11: 对，
10: 柴胡是疏内风。那么这样一来，这个过敏煎什么意思呢？其实可以对由于外风引起的过敏，由内风引起的过敏都起作用，所以它一散一收，
9: 不中和了，没了吗？
10: 不是没了，他就说，我一直说这个我们中医的用药啊，它就是相反相成。
9: 您看咱们刚才讲了哈，这个乌梅用于缓解秋季过敏的症状，有收敛的这个作用。那我们接下来要说说这个黄芪了。那黄芪这个两位平时经常用吗，张老师？
11: 我平时经常泡水喝，对，
9: 每天都泡几片。
11: 我一般泡水不放几片，我一泡就一把。黄芪的特点就是要用量大。
9: 您注意刚才孙主任的表情，那你不少。
11: 孙主任临床用的比我泡的更多
10: 了。这个是这样的，我呢他是给自己用，我呢是给人家用。这个我这个老中医啊，自我呢的确还没有平时啊还没有喝黄芪的习惯。但是这个黄芪在我的这个叫私药处方中间啊，应该是第一位的。而且我还要求学生啊，因为我们这个肾病啊跟黄芪更相关，跟补虚嘛，所以我说黄芪一定要写在第一位，你不能黄芪放在一个嘎嘎拉里，就像一个不重视的位置。写在第一位是什么概念呢？脑子里面重视，形式上思想上要重视。所以我对这个黄芪用的，这么些多年来呢用的不少。但是我也想张老师学习学习，我也到了这个年纪了，我也学学，我也用用。
9: 那今天说到这个黄芪，它跟咱们秋季过敏到底什么关系呢？
10: 为什么有的人过敏，有的人不过敏？所以我们讲到了一个体质的问题。这个体质一个中心的词啊，就叫做气虚，就叫做气虚。其实秋季过敏，当然我们跟肺气虚关系更密切一点。肺主皮毛，它往往表现为呼吸道的症状，表现为这个皮肤的症状。呼吸道我们有鼻塞流涕、过敏性鼻炎叫呼吸道，我们这个呼吸道咳喘，这个哮喘，甚至轻症、重症都跟呼吸有关系。
11: 内经当中有段话，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说的就是正气的能力弱了，不能够抵抗外邪了，所以外邪容易趁虚而入，所以这个风邪也是这个特点啊，不管是风邪还是其他的邪气。
9: 我有一个朋友的这个小孩哈，就是小男孩嘛，经常去踢球，然后踢完球浑身汗，他妈妈就说必须马上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湿衣服赶紧换下来。说这个医生说了，这肺气虚啊，赶紧换，就防止他有过敏的症状。 是这么回事吗？
10: 这个呢，的确就是说讲到的这个从外而是肺气虚。你看看他的这个湿衣服，其实不在于湿衣服，其实在于哈，他出了汗以后，我们叫毛孔开泄，然后你赶快要擦干，然后呢，这里呢，就固面，我们有个固面。虽然这个不是一时的补，不是一时做到，但是他妈妈很懂，因为这个小孩可能是，每次一累了以后，潮湿就一裹在身上，他就容易犯事。你明天第二天，今天晚上他就流鼻涕，
9: 啊，
10: 和甚至打喷嚏，然后吭哧吭哧几天，不得好。所以他妈妈就知道，实际上呢，这里边他从这个形式上做到了固面，叫做腠理，那么补了，实际上就是肺气。所以这个他妈妈做的 对，
9: 所以说刚才您讲到肺气虚的这样一个原因哈，导致的秋季过敏的，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黄芪都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张老师？
11: 黄芪在传统就是益气固表的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药，李时珍说它是补药之长。

0: 明代的李宗立说它为什么叫黄芪呢？因为它补而不峻，就是它补但它不峻烈，很温和，所以它尤其是入肺经，它涉黄入脾经啊，所以呢这个黄芪既入肺经又入脾经，益气固表，所以这起到了这个作用。那从现代药理来说呢，黄芪当中其实含有大量的多糖，第二个是黄芪当中含有皂苷，所以大家闻这个豆腥味，其实皂苷也有这个味道。另外当然它还有一些有机的小分子酸，像这个有机醛酸，就是这个豆腥味其实最具代表性的化合物应该是这个正己醛，就是这种醛类的化合物，所以它有这个浓郁的味道。另外呢，黄芪当中这个颜色黄，尤其像这种这个野生的仿野生中间这个亮黄色这个黄啊，就含有黄酮类化合物，所以黄芪当中的成分
1: 确实黄一些，
0: 对，尤其像这种仿野生的，所以中间这个黄颜色其实就是中了酒之后黄酮类成分富集多的原因。
1: 补气的这个药材可是不少啊，
0: 对，
1: 不仅像您说的可能人参党参那个劲儿比较大，可能不太适合哈，还有什么西洋参，温和一点的这个山药也补气，白术这不也补气吗？那为什么咱们秋季过敏补气要用黄芪呢？
2: 这个黄芪呢，刚才说这个黄芪啊，其实是所谓我们说补气之长。第二个呢，它也是虽然不是大补，它大补元气，但是刚才讲的人参啊、红参啊，就峻补，它这个一下子很猛烈，浓度非常高。那么这个黄芪很绵长，说绵久，所以它这个功力呢温和。但是呢作用又比较全面，例如说党参，那我们也讲补气但补脾气，那我们白术也讲健脾，往往说健脾补气。那么我们说这个黄芪呢，它是肺脾肾三者这个气啊就皆补，从我肾科的这个大夫来讲呢，也是由重肾气，所以肾为啊五脏之根，诸气之本，所以用黄芪补气呢，它这个除了气力量要比我们刚才所说的白术啊、山药啊力度要大一点。
3: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养生专题知时节品秋味，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
4: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恒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经典单口相声《风雨归舟》可以说是百听不厌，特别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刘宝瑞表演的这个段子，那堪称是经典中的经典。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带来的就是刘宝瑞表演的单口相声《风雨归舟》。
1: 您说呀，在过去旧社会，像那个大财主家了有钱，他那个钱呢来的就特别容易，因为什么？钱赚钱不费难，钱来的容易。哎，您可别看来的容易，去的呢也马虎。有这么一回事，您听着可乐不可乐？在这个民国三年的时候，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这家姓花，有个花二爷，这花二爷家里是大财主。花二爷姓花，名字叫什么？叫源泉。花源泉，叫白了都管他叫花源钱。这花二爷啊，家里趁那么些个钱，穷人呐，要打算要他一分钱都不能，一子儿他也不花。因为什么？要饭的你也找不着他，你到时候他出门啊，他都在家门口或者在家里头上汽车，都是这样。这个花二爷就这样，什么钱他花呀？民国三年的时候，他花2万块钱呢，买了4个蝈蝈葫芦，真事儿。这4个蝈蝈葫芦那时候啊，东西都很便宜，2万块钱4个蝈蝈葫芦玩意儿，哎，这钱他花，要怎么叫花冤钱呢？穷人一分钱也沾不着他的光。你要是设个骗局骗他，他认可，错非那样，没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骗子，外号叫智多星，想了个办法，骗了他5万块钱。那5万块钱可以的，民国三年。怎么设的这个骗局呢？这个骗子就在东城啊，拎了一所大宅子，很大，屋子里头古玩陈设摆设，完全都是花钱租的。厨子、老妹儿、丫鬟、太太、小姐，全是花钱租的，都是骗局骗人。就找了个熟人呐，托人就跟这个花二爷呀交朋友。这大骗子手智多星啊，想办法跟这花二爷接近交朋友，今儿请吃饭，明儿请看戏，哎，结果呢俩人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有这么一天，这天呢下大雨，花二爷正在家坐着呢。行了，这个大骗子手智多星啊坐着小汽车去了，其实都是租的，接他上他们家吃饭去。哎，阴天，上我家吃个便饭吧。花二爷说那好，去吧，也去了。到客厅这么一看，呵，屋里头古玩陈设，墙上的古画多少张，一看嚯，心说比我家还阔，比我家还讲究呢。其实啊都是花钱租的。就谈话，说着说着话啊，这个智多星就说啊，花二爷，我们祖上啊也是好些这个古玩陈设，好些古画，听说您也有这个癖，有这个嗜好。我家里头祖传呢有一张古画，我不知道怎么样，请您给鉴别鉴别看一看。哎呀，祖上的祖传的啊，那太好了，我得瞻仰瞻仰。这个智多星就到里头屋拿出一张画来，您看看吧。打开一看是什么画啊？风雨归舟，后头是山，头里有河，河里头有小船，有一座桥，在这个桥当中间啊画着一个小孩儿，小童。这个小童啊打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啊风挺大， 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得挺好。
2: 好，
1: 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看到这儿老妈子进来了。啊，大爷，咱饭好了。
2: 好，
1: 摆饭吧。就把这轴画啊卷起来了，卷起来随手呢就放在这个架机案上了。八仙桌子往前抬呢，大家就吃饭了。厨子、老妈、丫鬟啊，上上下下的人出来进去，端菜送菜，拿空碗，人也挺多。这顿饭呢就吃了俩多钟头。赶吃完饭了，家伙都撤下去，外头的雨呢也停了。就这个智多星说：“哎，二爷，刚才这个画您看看怎么样？”“哎呀，没看出哪朝的来。”“嗯，您再看看。”把这画打开了，又这么一看，花二爷一看，就是没朝代，纸倒是够老的。一看这下款画画人，这名字也不明，叫何民三。何民三是谁呀？再往上一瞧，这花二爷纳闷了。哎，不对呀，刚才我看那张画，那个小童过桥他是打着雨伞的。哎，怎么这张画现在这小孩怎么夹着雨伞呢？不是打着雨伞，夹着雨伞，这怎么意思？这智多星说：“嗨，二爷，要不接这就是我们祖传的传家之宝了。您刚才看的时候打着伞，对呀，您刚才看画的时候外头是下着大雨呢。现在您看，现在外头雨住了，我这张画古画就在这儿，祖传传家至宝，这个宝就在这地方。只要是外头一下雨，您看这张画这伞呢就打起来了，雨要一住那伞呢就夹着了。您说有这个事？这花二爷这么一听，哎呀，这可是宝贝，他专好奇这种古玩呢，古画呀，心里头就想这张画，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回家了，托了好些朋友非要买人这张画，人家死乞白赖不卖，结果托人弄枪又请吃饭，说来说去，后来朋友接手说要10万块钱。10万块钱花二爷又舍不得了，10万太多了，还个价吧，又托了好些朋友给5万块钱。哎，算是把这张画买妥了。把这张画买回来的时候呢，他因为是晴天呢，没下雨呀，当然这小童这伞是夹着的了。买回来这张画这伞呢是夹着的，这伞回来呢挺高兴，卷起来搁到屋里头，马上写请帖，请亲戚朋友吃饭，庆贺这张古画。这请吃饭这请帖写的特别，多咱的日子请客，没准日子，什么时候请客，哪天下雨哪天来，没日子请客，不知道多子他干嘛呀，就为下雨好看这张古画。结果有一天瓢泼大雨，亲友都来了，花二爷说：“中外，我这儿有一张古画，人家祖传的古画啊，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我先告诉你们啊，外头这不是下雨呢吗，我买回来的时候啊，桥上有个小童，小童这伞呢是夹着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这伞呢就打起来，要不下雨呢这伞就夹着的，我买回来这伞是夹着的，大家看看，现在外头下雨打着伞，回头不下就是夹着伞的。”他这一说大家都高兴，都看吧，打开这么一瞧，花二爷就愣了，怎么这伞还架着呢？不对呀。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吗，这伞就一下雨就打起来了？”把他问的脸通红，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下的还不太大，这先卷起来，再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的，你这不是胡来吗？
2: 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啊、瓢泼大雨哇，大伙说咱们瞧瞧吧瞧瞧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等一会儿啊雨也不下了，再一看这伞还是夹着的，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大伙儿走了。花二爷心里这个气呀，好骗子手骗我，找他去，上东城找这人去了。你要按理说这骗子手智多星就得搬家就得走吧，没走，还在那儿等着呢，等着干嘛？等着气氛呢，人家有话。花二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够朋友，你怎么骗人呢？啊，花50000块钱买这张画吗？你怎么骗我呀？哎，怎么了您二爷？哪点骗您了？哪点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的时候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大雨怎么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智多星一听乐了，二爷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10万块钱您非给5万块钱，怎么差5万块钱就不灵了？他不是不灵，您没明白，我说10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什么叫一套啊？一套，他一套啊是2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个，不下雨您再看这个。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刘宝瑞表演的单口相声《风雨归舟》，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烤串》。
1: 这也不怕你们笑话，自打去年涮丢了三碗面，充分的证实我们的智商是缺斤少两的，导致来的客人不是拿汤面换炒面，要不就拿炒面换汤面，有的还弄点辣根拌面，哗啦把我面馆就给我变黄了。但是我并不气馁，开了这家烧烤店。你仨能精神了不？我告诉你们啊，再碰见像去年个不咋高却黑的猴了猴气那样客人，给我留点神。农民工要是上咱家吃饭，给我盯住了，明白不？
2: 明白，
3: 没毛病。
1: 上医院看了，确诊了，都是你的毛病。不招你算差账，面馆能黄吗？不招你算差账，我跟你讲。

0: 别挠走了，你俩上后厨串串去，把手洗干净的啊。你不用。哎，我家那小狗呢？
1: 小狗让嫂子抱走了。
0: 这是一点念想也不给我留啊。狗粮带走没？
1: 都收拾好了。
0: 把卫生收拾好，我监督他俩去。
1: 好嘞。
0: 干活啊。
2: 去年呢，吃了三碗辣根拌面，大江南北火了一片，粉丝给我造了好几万。今天我故地重游，回来再看一看，这家风格有没有什么变？按照东京北纬来算，就是这个店。一和啊，
1: 哟，辣根哥哥，
2: 海带妹妹，海带妹妹胖胖了，
1: 辣根哥哥抽肉了。
2: 海带妹妹答对了，
1: 这老高叔有的，进屋喝点热水啊，
2: 进屋喝点热水呀、啊，
1: 来红毛巾。
2: 不用毛巾，我自己带毛豆了，
1: 自备了啊。
2: 今天特别喜欢吃毛豆。那什么，你家的面馆改风格了？
1: 我家店面升级了，今年改烧烤了。啊，
2: 改烧烤了，有没有什么特色？
1: 看菜单。嗯，
2: 海参，烤海参。去年过年没吃到海参，就把我憋就坏了。今年我一定要吃到烤海参，来一个。
1: 海参烤一串。
2: 先给我来一串啊，我看看味道怎么样。行的话，我再多吃两串啊。
1: 好嘞。
2: 顺便看看你家菜价有毛病没？别像去年小数点点错了，辣根没把我闷死。菜价挺合理。有2.6的，有4.8的，
1: 串来了，
2: 串来了，碗呢？海参呢？海参抽抽了？啊？别告诉我海参让蚕蛹给造了？海参呢？纺线去了？干啥呢？怎么蚕蛹骗我呀？给我个完美的解释。
1: 这不写着的吗？海参烤蚕蛹啊，
2: 又玩去年的文字游戏，
1: 破折号，
2: 又是你哥烤的吧？
1: 对呀。
2: 哎呦我去，咋年年整这事儿呢？这是干啥呢？海参，你给我出来！
1: 哥，啊，
3: 谁呀？辣根儿哥，
2: 海参弟，
3: 我给你备货去啊！
2: 干啥呀？备啥货？
3: 辣根儿就大蒜吗？
2: 行了，你把我整死得了呗。我要学习眼肉，
3: 怎么的呢？
2: 什么怎么的？以后少玩这文字游戏。
3: 哥，你大过年的就剩干撸啊？
2: 那不干撸还能咋整啊？我泡水喝它呀，
3: 整点啤酒啥的呀。
2: 我不能喝酒，酒量太次。
3: 男人不喝酒，少在市上走嘛。大过年的喝点啊，这给啤酒给拿点。
1: 好嘞。
2: 不，等会儿你回来，我回来，我酒量不行，拿多少啊？
3: 拿一提了。
2: 那你等会儿的，多少钱一瓶？
1: 5块钱一瓶，买一赠一，哥你合适？
2: 那我要喝不了怎么办？
1: 喝不了可以退。啊，
2: 那行，那整一打吧。哎呀，
1: 来一打。哎
3: 呀，这太幸运了。哥，我跟你说啊，去年就我跟你学那招。我上那个咱全市各大面馆去混去了。汤面换炒面。完了之后不给钱。
2: 好使不？
3: 差点没人打死。
2: 这是你套路没使对。
3: 关键没你的智商高啊。
1: 酒来了，这是买的。这是赠的。哎，
2: 行了，我酒量还不行。
3: 哥你真的啊、大过年的老弟也没啥表示的，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我偶像，就你的智商太高了啊、老弟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来年越长越白，越长越高。我先打个样，干了啊。
2: 不是，哎兄弟，你这是干啥？你妈都喝鼻子里去了。你把瓶盖你捡来干啥呀？
3: 整一瓶啊！啊！
2: 你来，干啥呢？哥，不是，兄弟，咱有杯慢慢喝呗，
3: 给点面子行不？干了，老爷们儿，
2: 你看我这酒量不行的嘛，
3: 干了！
2: 哎呦我的妈，
3: 有点破，这哎，好，别呛着啊！谢谢哥，谢谢啊，真给面子。
2: 兄弟啊，
3: 这么的哥啊，我再敬你一瓶。是吧？好事成双。
2: 你这样，兄弟。

0: 我酒量我不行，我就一瓶的这样。
1: 不开心？
0: 不开心呢。
1: 不高兴？
0: 我高兴啊。
1: 你高兴你就喝点呗。你这么的，你要不开心咱们玩个游戏好不好？
0: 啥游戏？
1: 让你既开心又高兴，酒还下得快。
0: 那怎么还得非得玩游戏呀？
1: 燕飞，你还别穿这了，你看谁来了？
2: 呀，辣根哥哥。
0: 说牌地点。说牌呢？
2: 算牌让我姐夫给我踹了。去年的公交车走了几站，我到现在也没算明白。
0: 哎呦我的妈呀！
2: 那还，
1: 你还算啥算呢？你咋算都是哥有理，你算他干啥？
2: 是，
1: 哥来了你开心吗？
2: 我开心。
1: 高兴吗？
2: 高兴。
1: 咱陪哥玩个游戏行不行？
2: 没毛病。
1: 来，咱们四个坐下。
0: 不是，
1: 陪哥玩啊？
0: 玩啥游戏呀？别。
1: 哥，我告诉你，这游戏我们在家老玩，老有意思。就是很简单，捂眼睛，完了指呼你喝还是不喝？
0: 不是，这游戏我玩过，但我玩不好。
1: 玩不好再
0: 玩，
1: 活跃一下气氛嘛，为了开心嘛。
0: 行，过年开心是吧？
1: 行不行？
0: 那这样算我四个人呗。
1: 对
0: ，OK， 那玩呗。
1: 这样啊，
0: 谁先捂？
1: 你先捂。你是个人吗？尊敬你。
2: 对，你先捂
0: 啊，我先捂啊。
2: 对。
1: 啊，捂上啊！
0: 好，
1: 不许看啊！来，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喝不喝？
0: 不喝。
1: 喝不喝？
0: 不喝。
1: 喝不喝？
0: 喝。
2: 你看，
1: 喝。
0: 啊，上来我就喝一个。
1: 来，
0: 行，你这样啊，你这样，咱别着急，慢慢玩。我呢，我就喝一口，好不好？哥喝一口。
1: 哥，你干喽！你咋的？没人陪你还不干？
2: 不行，哥，
1: 来，我陪你。
2: 你必须的。你陪啥呀？你陪啥呀？到我班了，你都摔个瓶盖了。哥啊，这杯我敬你。酒下去，感情上来。
0: 哥咋
2: 干？
0: 这怎么都得这么喝，这么生头呢？啊，这全都这套路。
1: 那是爷们儿吗？
0: 哎呦我的妈！
1: 开心不？
0: 挺开心。
1: 高兴不？
0: 我也挺高兴。
1: 再来一把，啊，好玩，再来吧，
3: 你就玩，好玩，
0: 再来一把，
3: 再来一把，
0: 好，再来一把，再来一把，
1: 来，扶上啊，
0: 好，
1: 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喝不喝？
0: 不喝。
1: 喝不？哎，你看啥呀？
0: 上班又没买菜，
2: 玩赖，
0: 不是，
1: 你不带赖的，
0: 不是的。我怕你们骗我，我怕你一直指我，我说喝就好了是吧？这个怨我了，
1: 就听天由命这个游戏。
2: 再来，
1: 好，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喝不喝？
0: 不喝。
1: 喝不喝？
0: 不喝。
1: 喝不喝？
0: 喝。
2: 你看看，
1: 哎，又喝了。哥，你这点儿啊，太背了。来，走一个。
0: 这样啊，这
1: 那盖儿，
0: 这样，大过年的咱别着急啊。这样，我呢，咱就一口一口整，有杯呢，咱就拿杯一口一口喝。
1: 你干啥呀，哥？
2: 哥，
1: 这样，我陪你喝一个。来，走。
2: 这
0: 不是这啥呀？这敢一生出来。
1: 开心吗，哥？
0: 开心。
1: 高兴吗？
0: 特别高兴。
1: 最后一把啊！
2: 行，
0: 来，
1: 兄弟，拿这。
0: 不闹啊！不闹啊！那个什么，你们开心不？
2: 开心。
0: 高兴不？
1: 高兴。
0: 不玩了。那个什么呢？我那不是个闲人，我这边还有点别的事儿，我先处理点事儿啊。那个，这局我先不参与了，再见。
4: 哎，等会儿，哥。这玩意儿挺开心，咋说走就走了呢？再说了，你还没给钱呢。
0: 给什么钱？
4: 蝉友钱。
0: 蝉友让海参吃的，我给啥钱？
4: 不是，你喝那酒也没给钱呢。
0: 我喝的是正的，我给什么钱？
4: 你买的酒也没给钱呢。
0: 买的都让他俩喝了，我给什么钱呢？
4: 不对，你刚才搁桌上抓的一把吃的也没给钱呢。
0: 我给你个大嘴巴子。我吃点那狗粮，你跟我要什么钱呢？我以为免费花生米呢，放那块吃的把我都吃恶心了。
4: 不对啊，不对，你不能走啊，哥，这账没算明白。
1: 你 还要什么钱？哥，你该忙忙你的啊，没事儿。他这
4: 忙啥忙啊？那不赔钱了吗？
1: 人家有理，
4: 有理我没收到钱。
1: 你要什么钱？
4: 串钱。
1: 串钱是我吃了吗？串
4: 喝的酒也没给钱。
1: 酒人家不说人喝的是赠的，人喝的。
4: 那买的酒也没给钱呢。
1: 买的酒我俩喝的，你怎么还算账呢？啊，再算就赔了。
4: 那咱咋还赔了呢？
1: 人这还剩一瓶呢，你是不是给人退5块钱？
4: 不对呀、啊，
1: 燕飞对不对？
2: 没毛病啊！
1: 你看看，
3: 你看看，
1: 就这智商，
3: 你看看。
4: 不对，哥，你不能走啊！老板，有人喝酒不给钱。
0: 你看又怎么这事儿？又怎么？
3: 老板，面馆改烧烤，谁还敢把那麻烦找谁
0: ？It's me。
3: 过年好，贵姓？
0: 免贵姓侯，八戒你说。
3: 行啊，嗯哼，一年来一趟，嗯哼，上我这开年会来了，嗯哼，又玩去年套路，哼，喝酒不给钱是吧？
4: 这回不是不给钱，咱还得给他5块钱呢。
3: 厉害了我的哥，升级了我的哥，行啊我的哥，
0: 怎的？
3: 去年逃单，今年改诈骗了啊！这家把你嘚瑟的，
0: 这词儿不好听，有账咱不怕算，
3: 算呗。嗯，从头给我捋一遍，
0: 我给你讲一遍。
1: 哥，你讲啥玩意儿？你讲啊，咱有理，咱怕啥呀？你就给他演一遍，你看你演完老板你就明白了。你非得犟着去，去拿酒去。
4: 好嘞。
1: 不是，老板你看啊，
3: 我就不信这劲儿了呢。白吃白喝还得拿着5块钱。
0: 行啊，咱就这样啊，我认了，我认。我非得把这算明白，来闪开！
1: 你坐这看走吧。
4: 酒来了。
2: 好，你能明白？
0: 好，
4: 这是买的。
0: OK。
4: 这是赠的。
0: 对，我进店以后，我说店改风格，然后我要了个海参，给我上一串柴油，结果让海参给造。
1: 我吃了。
0: 他一上来，砰起一瓶，他就喝了。
1: 啊，对。
3: 他是怎么喝的？
0: 你是怎么喝的？
1: 我是这么喝的，
0: 然后呢，就给我起一瓶，
1: 对，
0: 我就喝完了，我就放这儿了。
3: 不对，起的是空瓶啊，
0: 是满瓶的。
3: 满瓶你是怎么喝的？
1: 哥，你喝，你喝，你
0: 等会儿，他怎么喝的，我就怎么喝的。
3: 对，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
1: 你喝呗，你有理你怕啥的呀？
0: 你什么？你有理你怕啥的？干！哎呦我的妈呀！
3: 差一个，我是这么喝。好使，我告诉你啊。往下进行。
0: 哎呦我的妈！有澡巾没？我下面全湿了。我就这么喝的。嗯。当时他说你开心不？我说挺开心。他说你高兴不？我说挺高兴。他说咱们玩个游戏吧，然后他就上来了，他上来第一把我就输了，然后他蹦起一瓶他就喝了。
3: 他是怎么喝的？
2: 我是这么喝的。
0: 他就这么喝的。
1: 其实他站那边
3: 太优秀了。哎，你是怎么喝的？
0: 他怎么喝的我就怎么喝的。
3: 对，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
0: 我你干啥呀
1: 哥？你就让他看明白这钱。
3: 我告诉你啊，必须得喝，差一个环节我都看不懂，我就不知道我怎么还能搭钱呢。
0: 我哎呦我
3: 他是怎么喝的？演完了啊？
1: 没呢，
0: 没有呢。
3: 这是广告啊？
0: 没有呢，还差一瓶呢。我要说，我就说我酒量不行呀。然后他就说我不高兴呀，我说开心呢，他就我就再玩一把吧，结果我输了，
3: 输了
0: 之后他俩一人起一个，
1: 对，是这个事儿，我起了一个，
3: 起完以后他俩是怎么喝的？
0: 你俩是怎么喝的？
1: 我说我赔，你说你赔，咱俩说一块敬大哥，对不对？嗯，完了啪，他这边又起一瓶，不就这么事吧？咱仨是一块喝的，
3: 对，
1: 第三瓶，
3: 对对对，
0: 瓶盖都哪去了？
1: 瓶盖，
0: 然后他俩就喝了。
1: 对，
3: 他俩是怎么喝的？
0: 你俩怎么喝？
1: 我俩同归于尽喝的，
3: 互相伤害啊！
2: 我俩这么合的。

0: 海喷泉呐，放箭呢。
1: 我是有名的铁西大刺花。
2: 他俩喝完以后呢？
0: 我是这么喝的，喝不喝？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烤串》，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伟健、武斌合说的相声《娘家人》。
1: 我认识您，你姓李。
2: 哎，
1: 小李子。
2: 谁小李子呀？
1: 啊，不，田。
2: 哎，
1: 叫田字儿。
2: 我还小班字呢。
1: 哦，孙。
2: 哎，
1: 小，
2: 你要再说我就跟你急。我姓武。
1: 哦，对对对对对，原谅我啊。
2: 怎么呢？
1: 我跟你不是特别熟。
2: 我看也是。
1: 我跟你爱人特别熟。
2: 哦，那倒背不住。
1: 他在咱们这个社区的医疗站工作。
2: 对，他是个保健医生，
1: 姓张。
2: 没错。
1: 哎呦，他爱人长得漂亮极了，麻烦你给他带个话成吗？
2: 啊，那没问题。
1: 你一字不落的跟他说。
2: 怎么着？
1: 我爱他。
2: 哎，我抽你。
1: 嗨，想哪儿去了？不是我先爱上了他，
2: 我连他一块抽。
1: 别瞪眼，我问问你。
2: 问什么呀？
1: 咱们这个小区有几个保健大夫？
2: 就他一个呀。
1: 虽然就他这么一个人
2: 啊，
1: 但是他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爱别人胜过爱他自己。让你说说，许他爱我就不许我爱他吗？
2: 嗯。
1: 再者说了，你都不爱了还不许我们爱啊。
2: 哎，我什么时候我不爱他了？
1: 哎
2: 啊，
1: 那你闹着跟人离婚。
2: 啊，我离婚那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你得好好说呀。昨天在你们家门口，
2: 昨天
1: 脸红脖子粗的，
2: 哦，
1: 一蹦三尺高，俩眼睛都瞪圆了，这腿跟人家嚷啊。
2: 我那是急了。我是这动静吗？
1: 不是，我是说你一嚷吓得边上那狗直叫唤。
2: 你分开了说。
1: 这日子没法过喽，不成就离婚喽，谁也别耽误谁哟。
2: 这又怎么回事啊？
1: 人一乱踩狗尾巴了。
2: 嗨，把狗牵走吧。啊，
1: 有这么回事没有？
2: 你了解情况吗？
1: 什么情况？
2: 他把我们家那电话号码啊
1: 啊
2: 贴在小区的医疗站门口公布于众，我能不跟他急吗？
1: 他这不是为了方便大伙吗？
2: 他们方便我受得了吗？一天到晚电话不断，我连觉都没法睡啊。我跟您说啊，就我这个爱人呢，
1: 哎，怎么了？
2: 我们家这事儿用得着你管吗？
1: 当然得管了。
2: 你算干什么的？
1: 我是娘家人。
2: 你是谁的娘家人呢？
1: 张大夫是我大姐。
2: 哟，我怎么没见过你这小舅子呀？
1: 嘿嘿，我们娘家人多，你哪能都见过呀？
2: 人多也得讲理。
1: 当然讲理了，还告诉你啊，
2: 啊，
1: 都来跟你讲理，你这婚离不成。
2: 不可能。
1: 抬杠。
2: 这抬什么杠啊？
1: 等着。
2: 等，干嘛叫人家？叫谁我也不怕呀。我跟您说我们家的情况，我这个爱人呢，哎，人不错，热心肠，对别人好极了，对我一点都不关心，什么活都不管。您说我一大老爷们儿，整天围着这锅台转，这媳妇连家都不顾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呀？今儿不说在这儿了吗？我这婚是非离不可，谁劝都没用。哎，我要离婚。

0: 离婚呢？
1: 那去，
0: 阿嫂是你要跟张大夫离婚呢？
1: 怎么连您都知道了？
0: 没有骨头缝的墙。
1: 哦，
0: 我是娘家人，能不知道吗？
1: 好嘛，又来一娘家人。不是您是哪位啊？
0: 不认得吧？
1: 没瞧出来。
0: 张大夫是我闺女。
1: 哎，
0: 我是你媳妇的妈。
1: 坏了，我又多一丈母娘。
0: 一个可不止啊！
1: 啊，
0: 门口来了八位丈母娘呢。
1: 都干嘛来了？
0: 都想问问你呀。
1: 啊，
0: 挺好的日子不好好过，咋要离婚呢？
1: 我这婚是不离不成。
0: 咋不成啊？我闺女哪一点配不上你？论模样比你好，论身材比你强。我闺女是一朵鲜花啊，都插你这窝头上了。
1: 嗨，有我这么大个的窝头吗？
0: 我闺女那是多么好的人呢。没有她呀，
1: 怎么样，
0: 我们老两口子活不到今儿个呀。
1: 您家里边没有别人啊？
0: 我们是没儿没女。还全都有病。
1: 都什么病啊？
0: 我老伴是肠胃神经官能症。我是常犯三叉神经疼。我要不犯三叉神经疼，还能照顾他那肠胃神经官能症。可他一犯肠胃神经官能症，急得我都三叉神经疼。我要一犯三叉神经疼，就照顾不了他那肠胃神经官能症。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0: 岁数大了，腿脚不方便。
1: 您那嘴可够利索的。
0: 上医院也不好去呀，
1: 那怎么办呢？
0: 给张大夫打个电话，人都来了。到这儿给我们打针挠药，大年三十跟我们一起包饺子。你说这么好的人要离婚了，我能不管吗？
1: 您管不要紧，就是这事儿您没闹明白。
0: 我闹啥呀？
1: 啊，
0: 都是你的不对。
1: 您这么说没有道理。
0: 我跟你说呀，小子
1: 啊，
0: 你要是跟张大夫离了婚呐，
1: 怎么了？
0: 你可没有好下场啊。
1: 我
0: 哎，不信你都试试。
1: 不是，您听我跟您
0: 小子
1: 啊，
0: 你都试试。
1: 不是，您先别走，我跟您说了，
0: 你都试试。
1: 不是，这好嘛？哎呦，这老太太跟人较劲啊，干嘛呀？吓唬我呀？我怕谁呀？今儿不说在这儿了吗？我这婚是非离不可。娘家人多，人多我也不怕。来一个，我打发一个；来一个，我打发一个。我看谁能把我怎么样了？哟。这边怎么这么味的上来了？
2: 哎
1: 啊
2: 啊，
1: 干嘛哪去啊？
2: 哎
1: 啊
2: 啊，
1: 走就走，我还怕你是怎么着？走，
2: 干嘛去？
1: 哎，你这不往外带带吊我的吗？
2: 谁往外吊你了？
1: 那你这是？
2: 我就这毛病
1: 啊！这叫什么毛病啊？
2: 我这不是受贼风了吗？
1: 哦，感觉这位是面瘫
2: 啊！
1: 你这个够厉害的呀！
2: 以前没这么厉害
1: 哦，
2: 是因为我看了一小广告
1: 啊，
2: 吃了一副祖传秘方。
1: 好啊，
2: 好什么呀？假药，
1: 假的呀！
2: 吃完之后一头就栽到小区门口了。
1: 哎呀，
2: 当时就昏过去了。
1: 那叫休克，
2: 正好让张大夫碰见
1: 啊，
2: 马上对我进行抢救。
1: 怎么抢救的？
2: 那么瘦的人，在我胸口上摁，
1: 哦，
2: 嘿嘿嘿，摁了五下，
1: 怎么样？
2: 没醒
1: 哟，
2: 嘿嘿嘿，又按了五下，
1: 这回呢
2: 还没醒。
1: 嗨，你哪懂啊？这光按可不管用
2: 啊，
1: 得对着嘴啊吹，
2: 吹了
1: 啊，
2: 没好意思跟您说。
1: 你还不是说的？
2: 这是大哥，
1: 嗯，
2: 您看张大夫把心都搁在我们病人身上了，他也照顾不了家。您别拿我当外人，您就拿我当娘家人，您看我帮您干点什么？
1: 哦，不用不用。我们家这活啊，我自己能处理。
0: 别介，大哥，我就是干活来的
1: 啊。
0: 我帮您搬这白菜。
1: 哎，不用不用不用，谢谢谢谢，真不用。
0: 您跟我客气，
1: 不是客气，不是客气。
2: 我帮您擦玻璃怎么样？
1: 你干嘛呀？
2: 擦玻璃，您甭管了，交给我了。
1: 你看，
2: 就这块，保证给您擦干净了。大哥
1: 啊，
2: 您帮我哈两下。
1: 行了，兄弟，别干了，别干了。你这个心意啊我领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2: 我这意思就是说
1: 啊，
2: 那时候张大夫人可不错
1: 啊，啊
2: 您可别跟他离婚。
1: 喂
2: 大哥
1: 啊，
2: 大哥
1: 啊，
2: 大哥，
1: 这假药是坑人的着的。那什么兄弟
2: 啊，
1: 我好好的我考虑考虑行不行？
2: 哎，一定要慎重、啊、
1: 哎，好好好，
2: 那我就先回去。
1: 您回去好好休息、
2: 哎、
1: 那我就不送您了。
2: 哎，拜拜 啊，
1: 啊行
2: 拜拜。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好家伙，这小贼风是够厉害的。嘿，回去连脖子一块治啊。哎，您还别说，我这爱人呢人缘还真不错。你看刚说要离婚就来这么多人给说和，要不在我们那小区啊大伙儿都喜欢他。可那我也不能服软， 我得让他给我认个错。哎，要不以后我在家就没地位了，他更不拿我当回事了。对，我现在就找他去。
3: 哎呦，
1: 怎么的这是？
3: 别害怕
1: 啊，
3: 我还要三天才生呢。
1: 是啊，
3: 你叫武斌啊？
1: 哎，是我是我。
3: 就是你要跟张大夫离婚啊？
1: 怎么全知道了？
3: 那当然了，我是娘家人，能不知道吗？
1: 好嘛，又来一娘家人，干嘛呀？又来劝我来了吧？甭劝，甭劝啊！谁劝都没用。
3: 让什么让什么？在吓着孩子？
1: 他长得比我还凶呢。
3: 你是男人不是啊？
1: 哎，这怎么说话呢？顶天立地男子汉呢？
3: 挺大男人，你有男人样吗？
1: 我怎么了？
3: 你们夫妻过了多少年了？
1: 啊？
3: 怎么刚提离婚呀？
1: 哎，啊？我还提晚了。哦，你不是来劝我的呀？
3: 劝什么呀？过得好就过，过不好就离，这都什么年代了？
1: 啊，这话我听着顺耳。
3: 再者说了，您结婚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3: 为的是两口子亲亲热热、红红火火的过日子。
1: 都是这么想的。
3: 可是您整天连媳妇的面都见不着，您这叫日子吗？
1: 谁说不是呢？就我这个爱人呐，
3: 啊，
1: 整天东奔西跑，把家务活都推在我身上了。
3: 是啊。
1: 孩子上托儿所
3: 啊，
1: 天天都是我接送。
3: 哎呦，当妈他也不够格啊！
1: 好容易把他盼回来，不是腰酸就是腿疼啊！
3: 谁让他到处乱跑的？
1: 您说我累一天了啊，到了晚上我还得给他按摩。
3: 下次让他找别的男人按摩去。
1: 哎，这不像话这个。
3: 大哥
1: 啊，
3: 您说这些我太有体会了。
1: 怎么呢？
3: 我们那口子整天也不着家。
1: 哦，他是干什么的呀？
3: 警察。
1: 哎呦，这工作也够忙的
3: 啊！每天不是这任务就是那任务
1: 啊，
3: 单位老有事儿，我都纳闷儿啊。
1: 啊？
3: 哪有那么些坏蛋啊？
1: 嗨，
3: 我可没您那么好的脾气。
1: 干嘛？
3: 他不是不着家吗？
1: 啊？
3: 我跟他离婚。
1: 哎呦，别介别介，你的情况跟我可不一样。我孩子大了没负担，你要是离了婚呢，这以后谁伺候你月子呀？
3: 日子都不要了，我还要月子干什么呀？
1: 他花出去了，
3: 我根本就指不上他
1: 啊。
3: 大哥，您是过来人，您知道
1: 怎么的？
3: 女人怀孕多需要丈夫的关爱啊。
1: 那倒是，
3: 我没别的要求
1: 啊，
3: 我就希望他能陪陪我。
1: 这要求不过分呢，
3: 连这他都做不到。
1: 是啊，
3: 上医院、人家两口子有说有笑的去检查，可我呢？
1: 怎么样？
3: 挂号化验交费拿药，一个人楼上楼下的跑，人都累散架了，回到家想喝口热水都得自己倒。你说我这么重的身子，我容易吗？
1: 你
3: 快
1: 骂你哪儿去吧。
3: 女人
1: 啊，
3: 这一辈子图什么呀？
1: 啊，
3: 不就图有个疼爱自己的丈夫，有个温暖的家吗？
1: 是是。
3: 可是他哪要这家呀？我就得跟他离婚。
1: 别介别介，这我得劝你两句。哎，这两口子过日子没有不闹矛盾的，你们得找找原因，是不是？他是没照顾好你，可是他玩去了吗？没有吧。他喜新厌旧了吗？没有吧。他大男子主义了吗？没有吧。他那是工作呀，他是为了国家而委屈了你们这个小家。你看看今年申奥成功了，加入世贸了，打进世界杯了，这一件件的喜事背后得有多少人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呢？
3: 哎呦，您怎么说的这么对呀？
1: 我什么觉悟啊？
3: 道理讲得真明白。
1: 咱素质在这儿摆着呢。
3: 你这么明白的人，干嘛要跟张大夫离婚呢？
1: 哎，是啊，这道理谁都会讲，就是这事儿摊到自己头上了，他不有时候转不过这弯来吗？
3: 行了，大哥，您别敞着了。
1: 啊，
3: 我们知道您不是真想离婚。
1: 啊，
3: 您每天洗洗涮涮，看孩子做饭，长年累月孤枕难眠，这不都是为了支持张大夫的工作吗？
1: 得了，理解万岁吧。
3: 行了，大哥，您也别想不开了。
1: 哪葫芦？
3: 我代表这社区的大人还有孩子
1: 啊，
3: 向您这位贤内助表示亲切的慰问。
1: 哎，有您这句话啊，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3: 我还给您带来了一样礼物呢。
1: 还给我带礼物来了
3: 啊？
1: 在哪儿呢？
3: 就在这儿呢。
1: 哎，哎呦，这我可不敢要。
3: 无论如何，您得收下。
1: 我要这不合适。
3: 你要太合适了。
1: 为什么呀？
3: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啊。
1: 什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3: 我还骗你？
1: 这不可能啊！
3: 不信你看啊。
1: 就这个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伟健、武斌合说的相声《娘家人》，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机智问答》。
1: 别人都说您这个相声演员啊都很聪明。
2: 我聪明透顶，
1: 一般人都

0: 认为相声演员这个脑子非常好，
1: 我反应就特别快，
0: 是吗？
1: 哎，
0: 向您请教个问题啊。
1: 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尽管问我。
0: 好好，我向您请教请教。
1: 你说，
0: 您说这个人啊，从头到脚有多高？
1: 从头到脚有多高？
0: 对，
1: 哎呀，那得看你问谁了。
0: 我不问谁。
1: 哎，不问谁我也得问谁呀、啊、
0: 我不问谁干嘛问谁呀、
1: 啊、他不问谁也得问谁，要不然我知道问谁呀。哎，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啊。
0: 我就问您，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
1: 是啊，那看你问谁了。
0: 我不问谁吗？
1: 不是，人跟人他不一样，你知道
0: 不？我不管一样不一样，我就问您，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1: 我呀、啊、不知道。
0: 吹呀、啊、
1: 吹什么呀？
0: 吹呀、啊、啊，刚才我说这脑子聪明啊，我脑子就聪明透顶。你说脑子好啊，我脑子就好。问你了吗？问你了吗？
1: 你不提到这儿才说呢吗？
0: 脑子好聪明不能自己说，不能自己吹，得靠别人去说，别人承认，那才是脑子真好呢，对不对？有自己吹的吗？我脑子好，我聪明，我什么时候跟别人说过？
1: 你现在跟大伙儿都说完了。
0: 说了半天，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学问，学问，什么叫学问？连学带问。
1: 那好，我问问你，问问你，这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
0: 告诉你
1: 啊，
0: 记住了，
1: 说
0: 一个人从头到脚
1: 多高啊？
0: 也就是一人来高。
1: 哎，一人来高啊。
0: 人嘛，可不都一人来高吗？谁都这么说，没有这么说的。您多高？
1: 我呀，
0: 比垃圾桶高半头。
1: 哪有这么比的呀？你这不像话。
0: 怎么了？
1: 你出的这叫什么题呀、啊、
0: 不知道
1: 啊。
0: 告诉您，这叫机智问答。
1: 机智问答
0: 又叫脑筋急转弯，
1: 听着耳熟。
0: 哎，这是现在最流行的一种智力游戏了。
1: 是吗？
0: 玩这种游戏可以开发智力。
1: 哦，
0: 三五个朋友坐在一起玩啊，不但能够开发智力，而且增进朋友之间的友谊。
1: 是啊，
0: 而且还是越玩越高兴，是越玩越开心。
1: 那今天没什么事，咱哥俩在这儿玩一把。嗯、
0: 啊，咱俩玩一把
1: 啊。
0: 你跟我不是一个档次的。
1: 这人狗眼看人低。
0: 怎么说话呢？
1: 告诉你，刚才我没注意
0: 啊。
1: 我要注意了，就这些问题难不倒我，
0: 是吗？
1: 哎，
0: 那咱们先试试。
1: 你说，
0: 出一道简单的题，猜一猜。
1: 行，
0: 厅长。
1: 嗯。
0: 问您这个雀斑，雀斑知道是什么吗？
1: 雀斑
0: 啊，
1: 雀斑就是脸蛋上生产的茶叶沫。
0: 这意思对了。听着，
1: 嗯，
0: 问您这个雀斑长在什么地方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1: 雀斑长在什么地方？
0: 注意急转弯，急转弯，
1: 美观，
0: 急转弯。
1: 哎，这我猜着了，猜着了，
0: 猜着了。
1: 告诉你，记住了
0: 啊，
1: 说这个雀斑呐。长得嘎着窝里头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0: 雀斑有长嘎着窝里头的吗？
1: 这雀斑哪儿都开花结果。
0: 你听题，问您这个雀斑长在什么地方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1: 你说长哪儿啊？
0: 长在别人脸上。
1: 长别人脸上？
0: 这雀斑只有长在别人脸上才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1: 废话，长别人脸上碍你什么事儿了？不就叫你这题我也会，
0: 你也会，
1: 我也会。
0: 你出道题我猜的。
1: 嗯，我考你一个啊，我问问你啊，就说印度人，说为什么印度人呢吃饭的时候不使勺子不使筷子，他使手？
0: 这我知道。
1: 你说
0: 使筷子是咱们俗话说的东方人，中国人和日本人，西方人使叉子勺子，印度处在那个地理位置上，是既不会使筷子又不会使叉子勺子。
1: 就你这么一猜呀。
0: 对了。
1: 不对。
0: 不对，你笑什
1: 么？告诉你，记住了啊，说为什么印度人吃饭的时候啊不使勺子不使筷子，他使手？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使脚啊
0: 啊
1: 不方便。谁不会
0: 呀、
1: 啊？这个
0: 行行行，这个急转弯，你终于明白怎么回事了啊！
1: 没什么，
0: 这道题不错，我再出一道题再考考你啊，
1: 厅
0: 长，
1: 你说，嗯，
0: 说瓢泼大雨往下浇、
1: 嗯、
0: 老张急忙往家跑，浑身上下都湿透，头发一点没轮着，
1: 打着雨伞呢，
0: 没有
1: 戴草帽，
0: 没有
1: 穿雨衣，
0: 没有
1: 顶着块案板，
0: 什么雨具都没有。
1: 这我猜不着，
0: 猜不着了，
1: 猜不着。
0: 听我告诉你
1: 你说
0: 说瓢泼大雨往下浇，老张急忙往家跑，浑身上下都湿透，头发一点没轮着，
1: 怎么回事？
0: 这老张
1: 啊
0: 是秃子，
1: 哎，秃瓢啊，没头发他往哪轮呢？这个
0: 一根头发没有，哪轮着？
1: 行，这不错，这不错。我再考你一个、啊、
0: 你再说一个，
1: 我再考你一个、
0: 啊、我再问，
1: 说有一对啊青年夫妻
0: 啊，
1: 生了一个小孩，问问你，他为什么只有一只右眼？
0: 这我猜着了。
1: 你说
0: 畸形？
1: 不对，正常人。
0: 染色体不对。
1: 23对，
0: 父母是近亲结婚，
1: 一南方人一北方人。
0: 哎呦，这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
1: 告诉你，记住了 说为什么一对青年夫妻生了一个小孩
0: 啊，
1: 只有一只右眼？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所有的人呢
0: 啊，
1: 都只有一只右眼，一只左眼。没有俩眼都长这边的，对不对？
0: 对对对，没有这边什么都没有，这边长两只眼，
1: 这就是
0: 这成怪物了。
1: 这比你秃瓢强多了。
0: 这题不错啊，
1: 说吧，
0: 我再出一道题，你再猜猜、
1: 嗯、
0: 这样不妨你猜，在座的观众也帮着猜一猜。
1: 好，
0: 问您呢、
1: 嗯、
0: 注意听题啊，问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什么？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啊，这我猜着了。
0: 什么呀？
1: 这是稀饭。
0: 稀饭
1: 又叫粥。
0: 粥，
1: 哎，南方人呢叫吃粥，北方人叫喝粥，能吃能喝。
0: 哦，又能做，
1: 熬一锅粥，屁股底一坐。这差点，
0: 差多了，
1: 差点。这我猜不着，
0: 猜不着了，
1: 猜不着。
0: 听我告诉你吧。
1: 你说。
0: 告诉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什么东西啊？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哎，东西，
0: 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
1: 你这不像话，有一道题猜三样东西，
0: 你没猜着啊？
1: 猜一样，
0: 猜一样，
1: 我准能猜
0: 着。猜一样你也猜不着。
1: 你说，
0: 你再听这道题啊？
1: 说吧。
0: 说香肠、小肚、松花蛋，猜一样东西。
1: 这三样谁也不挨着谁呀、啊？
0: 猜得着猜不着？
1: 我猜不着，
0: 猜不着认输。听我告诉你啊，
1: 你说，
0: 香肠、小肚、松花蛋，
1: 这是
0: 拼盘儿。
1: 哎。对，我忘了猜拼盘了。这我再考你一个啊。
0: 你说。
1: 我再考你一个、我问问你，这个农历3月初3是什么日子
0: 啊？这我知道。
1: 知道吗？
0: 王母娘娘的生日。
1: 哦，
0: 这是传说的。
1: 嗯，
0: 3月初3又叫王母千秋节。
1: 王母千秋节。
0: 对。
1: 那么4月初3是什么节日？
0: 四月初三没节日，平平常常一天。
1: 连这么重要的节日你都不知道啊？
0: 还不知道。
1: 告诉你，记住了啊，3月初3是王母娘娘的生日。
0: 对呀、啊、
1: 4月初3呢
0: 什么日子？
1: 王母娘娘过满月。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一口好牙的标准是什么？牙齿干净，没有蛀洞，不疼不痛，牙龈粉粉的不出血，就这么简单。但是想守住这份健康，得打好四场保卫战。第一场是基础战，早晚认真刷牙，把牙齿表面的食物残渣清理干净。第二场是细节战，光刷牙不够，牙缝里的脏东西得靠牙线或者牙缝刷来清理。第三场是辅助战，饭后漱漱口，保持口气清新。第四场是终极战，每年定期去洗一次牙，把刷不掉的牙菌斑和牙结石彻底清除。四战全胜，牙口才能陪您一辈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久坐办公，忙碌了一天，您是不是肩颈僵硬酸胀？睡前咱们做轻柔的肩颈拉伸，可以慢慢左右转头，仰头放松，轻柔按压斜方肌，舒展紧绷的颈部肌肉，缓解颈椎压迫酸痛。然后可以双臂向后缓慢开合，放松肩膀僵硬结节，疏通上半身气血循环。要动作缓慢柔和，不要用力拉扯，整个过程放松舒缓就好。长期坚持睡前颈肩放松，能改善头晕、脖子僵硬、落枕频发等问题，帮助放松头部神经，缓解大脑紧张，使身心舒缓下来，入睡更快更安稳，带给您一夜香甜舒适的睡眠。

您知道吗？枕头其实不是用来枕头的，很多人睡觉只把头搁在枕头上，脖子那儿就悬空了，颈部的肌肉一整夜都得不到放松，醒来脖子又酸又僵，时间长了还容易落枕。正确的用法是，头和脖子要一起枕在枕头上，让枕头把颈部托起来，保持正常的生理弯曲，这样肌肉才能真正放松，睡醒了才舒服。一个小调整换来一夜好眠，何乐而不为呢？

0: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我站成楼。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9: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张学金、李长春在京剧《将相和》这出戏中的两段唱腔。先请听张学金演唱的二黄导版转回龙转原版唱腔，自从我封首相忧思苦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张学金演唱的京剧《将相和》选段，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李长春在剧中悔悟一场演唱的二黄导版转回龙转原版唱腔。

像那香柔巧儿，有什么真实的本领，请拜手相。三匹老虎在疆场之中，如今他到官高居仙，未压老虎。此事我知，就

为了此事，心中时时的不平。我也曾羞辱于他，他屡次三番退让于我。相如啊相如，你在我之面前得宠，休在老夫面前称什么英雄好汉。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长春演唱的京剧《将相和》选段。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秉淑、陆百平、方小亚联袂演绎的京剧《白蛇传·游湖一场》的部分精彩录音。

0: 吧。
1: 啊，如此多谢了。
0: 请问我论娘子家住哪里？
1: 就在钱塘门外。
0: 我带我前去古川。

0: 往哪里去呀？
1: 先送二位娘子到天堂门，再送我到青浦门，多把船前就是。
0: 好好好，上船来吧。
1: 二位娘子湖岸之上

龙金融。

0: 人到了。
1: 这哟，天怎么又下雨了？
2: 是啊，又下雨了，这便日过是好。
1: 是啊，这伞。
3: 方是小姐只管拿去，我该与来取就是。
1: 多

0: 叔侄坚不曾问过你家小姐的尊姓。
1: 我家小姐姓白。
0: 哦，白小姐。
1: 我叫小青。
0: 哦，青姐，你可晓得我姓什么？
1: 你姓许，对吗？
0: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1: 您那把伞上不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喜字吗？
0: 哦，
1: 君子明儿早点来，免得我家小姐酒后了。
0: 明日一早就来，一早就我来。哎呀，他姓什么？他姓什么？
2: 姓白。
0: 是啊，他姓白。
2: 你们不相识啊，我还当你们是一家人呢。
0: 这就叫做相逢何必曾相识。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秉淑、陆百平、方小亚联袂演绎的京剧《白蛇传·游湖一场》的部分精彩录音。下面请您欣赏的是京剧名家李维康、耿其昌联袂演绎的京剧《四郎探母·做工一场》戏中的部分精彩录音。

公子，你到本宫当真心吗？明义。

0: 讲话，怎么在阿婆身上打搅啊？
1: 哟，你说你的，难道说还拦得住我儿子他撒尿吗？
0: 啊，公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维康、耿其昌联袂演绎的京剧《四郎探母·做工》。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名家杨秋龄演唱的京剧《霸王别姬》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秋玲演唱的京剧《霸王别姬》选段。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天草木凋零，您有没有莫名心情不好的时候？这时候不妨到户外多晒晒太阳，尤其让后背晒一晒，既能温通阳气，也能让心情跟着暖起来。或者你还可以约上朋友喝喝茶、聊聊天，听听舒缓的音乐，别总一个人闷在家里。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脑机接口、 AI 协助诊断、手术机器人，这些先进科技的临床应用正在改变医学诊疗模式，他们的实践应用会为我们的健康长寿之路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推出重阳节系列节目《科技助力健康长寿记》，和您聊聊科技成果的实践效果，如何实实在在助力健康长寿。今天播出第一集 AI 侦探揪出心脏隐患，带您了解心脏磁共振智能分析系统运用 AI 技术辅助诊断心脏疾病，提升诊断效率和准确率，有助于心血管疾病患者精准治疗，早日康复。
7: 真心尊老，孝心敬老，诚心爱老，暖心助老。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
8: 科技为医术添翼，精准诊断，精准治疗，面对病痛，我们多了一份希望与信心。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重阳节特别系列节目《科技助力健康长寿记》，一同感受科技守护健康的力量。
6: 心血管疾病是全球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作为诊断它的关键技术，心脏磁共振在临床应用中却长期受限于两大瓶颈。其一，影像解读门槛极高，能精准判读的人才目前相对短缺，远不能满足临床需求。其二，优质诊断资源分布失衡，地区之间差距悬殊。下面我们先听一小段专业医生在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第八届科技创新大赛上表演的小品，演绎了一位孕妇和医生的对话，侧面感受一下过去通过心脏磁共振诊断心脏疾病的困难。
9: 大夫，我最近总是胸闷气短，心内科大夫给我做了初步检查之后说怀疑我是心肌病，让我务必要做个心脏磁共振确诊。我听说咱们县医院新进了磁共振的机器，能给我做吗？您看我这大着肚子，实在是不方便去大城市排队了。
10: 哎，陈女士啊，真不是我不给您做，磁共振这机器咱医院确实配了，但这心脏啊跟骨头脑子这种静止的器官还不一样，它一直在跳动。心脏磁共振不仅要看结构，还要看运动功能和心肌组织的改变，图像极其复杂。首先咱们这儿没有能够看懂这种复杂图像的专业影像大夫，并且啊，实话跟您说吧，您这检查呀还需要一个专门的后处理软件，只能麻烦您了，去上级医院跑一趟吧。
9: 我这心脏本来就不好，现在只有怀着孕，难道真的只能去外地奔波求医了吗？
6: 优秀的心脏诊断资源稀缺，医生能拍片不能精准阅片的困局一直存在，如何破解？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邀请医学影像科专家和大家聊一聊 AI 已经成为那个破局者。 AI 技术是如何在心脏磁共振检查中发挥作用的？它到底能帮医生看到什么？能为患者争取到什么？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1: 本期嘉宾徐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医师，擅长心血管影像、神经影像及各系统影像诊断。
6: 欢迎徐磊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医学影像科的徐磊医生。
6: 嗯，非常欢迎您。那首先请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心脏磁共振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检查，它和我们以前知道的心脏彩超、冠脉 CT 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说心脏磁共振是心血管疾病诊断的无创金标准呢？
12: 心脏磁共振啊，是一种无创无电离辐射的检查方法，它可以多方位多参数的成像，对软组织的分辨率也很高，已经广泛应用于心血管病变，尤其是心肌病的检查。事实上每种影像检查方法都有它的优势和局限性，我们在临床上需要根据不同的病变来选择合理的检查方法。比如心脏超声，它是最常用的最便捷的检查方法，能够实时观察心脏的结构、功能和血流状态，但有时候受声创的影响，视野没有磁共振大啊，对心肌的组织特征评价呢，没有磁共振有优势。而心脏 CT 呢，主要看心脏的解剖结构，它的优势呢是冠状动脉 CT 啊，可以观察冠状动脉有没有斑块和血管的狭窄啊，但是有电离辐射，需要应用点对比剂。磁共振呢是评价心脏形态和功能的金标准，尤其是可以评价组织的病理特征，对心肌病变呢是不可替代的一种检查方法。
6: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一张心脏磁共振的片子包含着哪些复杂的信息呢？
12: 由于心脏的跳动和其他静止器官相比，心脏影像比如心脏磁共振和心脏 CT 检查是全身检查当中最具挑战性的。心脏磁共振成像呢有多个序列的图像，可以对心脏进行全方位的扫描。通过电影序列呢可以看到心脏的结构和运动功能。通过心肌灌注成像呢也可以评价心肌有没有缺血啊。还有这个延迟强化序列可以评价心肌有没有坏死啊和显微化。我们还有定量参数技术可以评价心肌组织内的一些病理特征，比如说有没有水肿有脂质沉积、铁沉积、淀粉样物质沉积等等。通过血流成像呢可以对血流进行定量分析和可视化的评价。
6: 刚才我听徐主任讲这个心脏磁共振片子它包含这么多丰富的内容，其实是感觉是很多方面的哈。那这里我们也问一下，为什么说我们心脏磁共振影像的解读被形容为专业壁垒极高，那为什么培养一个独立读片的心脏磁共振的专科医生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我们都需要做些什么呢？
12: 因为心脏是跳动，它和其他静止器官的成像相比心脏磁共振还有心脏 CT 检查是在全身的检查当中最具挑战的。尤其是心脏磁共振呢成像非常复杂，被称为影像检查皇冠上的明珠啊。培养一名专科的医生呢他耗时还是相对比较长，需要有深厚的这些病理生理学基础，还得需要掌握这些复杂检查技术的原理和后处理技术等等。
6: 那么对于普通患者来说我们如果现在去医院做心脏磁共振，那患者通常可能会面临哪些实际的困难呢？
12: 目前心脏磁共振检查呢还面临不少的挑战，主要是成像复杂，扫描时间比较长，一个完整的心脏磁共振检查大约需要40到50分钟，所以一台磁共振设备每天也做不了多少检查，导致患者预约困难。做完检查以后，图像解读也依赖后处理软件，需要对图像进行处理，所以报告的时间也比较长。目前很多基层医院还没有开展这项检查，或者开展的很少，在基层呢还缺乏有经验的一些诊断医生。
6: 那刚才徐主任说到了我们目前做心脏磁共振还面临很多实际的困难，那听说我们医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发布了心脏磁共振智能分析系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系统？
12: 心脏磁共振图像呢需要后处理软件分析，以前国内呢还没有这套软件系统，我们呢拿到了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这套系统呢对心脏磁共振图像呢进行自动的量化分析，相比同类技术目前还做到了对部分心脏病变进行分类诊断，当然这套系统还在进一步的优化和验证当中。
6: 那我们了解到咱们传统人工解读一份心脏磁共振影像是需要15到20分钟，而这套系统只需要1分钟，这个效率提升是怎么做到的？中间省去了哪些步骤呢？
12: 比如计算一些心功能的指标，传统的评价方法呢是对心脏图像进行手动的勾画，需要一层一层的去勾画，所以非常费时，而我们采用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自动进行图像的分割和自动识别，自动的勾画和计算输出这些定量的指标，所以速度非常快，也提高了效率。
0: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那咱们这个心脏磁共振智能分析系统能自动分析哪些内容，能精准识别和诊断哪些心脏疾病呢？
12: 这套系统可以对心功能的指标进行自动分析量化，比如说心室的容积、失血分数等等这些 心功能的指标，还有评价心肌的应变，对心肌的缺血进行定量评价，还有心肌梗死和纤维化的定量评价和血流的定量评价等等。目前呢，我们可以对缺血和非缺血性心肌病变进行分类诊断。当然目前呢，实际上涉及到所有 AI 的诊断都需要进行严格的临床试验来进行验证。
6: 哎，那我们就来问一下，那对于冠心病的高危人群，比如长期高血压、患有糖尿病的患者，那心脏磁共振智能分析系统能否在疾病早期就发现比如心肌缺血或者是微血管病变呢，从而能够实现我们的治未病？
12: 心脏磁共振也可以评价心肌缺血和微循环病变，但是呢，需要做复合灌注检查，检查呢相对比较复杂。如果发现心肌已经缺血了，就不是早期病变了，可能需要治疗干预了。而冠状动脉 CTA 可以发现，没有引起缺血之前的冠脉早期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可以进行早期干预，来防止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6: 那目前很多基层医院啊，已经配齐了这个磁共振设备，但是面临着能拍片不会阅片的困境。那我们想问一下，这套 AI 系统是不是相当于给我们基层医生配了一位安贞专家远程助手？
12: 这套系统，会给基层医院的医生开展心脏磁共振检查带来便利，因为可以实现对心脏磁共振图像的一个自动量化分析。减少这个分析的时间啊，减轻工作负荷。目前呢，对疾病的分类诊断呢，还在持续优化验证当中。我们希望以后呢，做成一个智能体哈，它提供一站式这种分析和诊断，相当于给基层医生呢提供一位远程助手。
6: 有些朋友可能会担心啊，这个 AI 做出来的报告靠谱吗？如果 AI 的判断和咱们医生的判断不一致，那最后听谁的呀？ AI 和医生的诊疗分工可以给我们分析一下吗？
12: AI 已经广泛应用于医学影像检查和诊断中，对于图像的分割量化和图像的三维重建应用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但目前诊断大模型呢也在研发过程中，尽管已经有一部分大模型发布了，但是 AI 的影像诊断呢还没有非常成熟， AI 的诊断准确性还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目前 AI 还不能替代医生， AI 可以作为一个初筛的工具啊，最后的诊断呢都需要医生进行审核和确定。
6: 那我们再来换一个角度啊，对于普通患者来说， AI 辅助诊断意味着什么？等待报告的时间会缩短吗？偏远地区的患者朋友是不是不用再千里迢迢到北京来排队就诊了？
12: AI 辅助诊断会提高医生的效率，可能缩短报告的时间，通过医疗技术的下沉和推广到基层，越来越多基层医院可以开展一些复杂疾病的诊疗。另外随着 AI 云影像和网络平台的发展，未来将有更多的患者在家门口能得到很好的诊疗。
6: 那也请徐主任帮我们展望一下，未来 AI 在心血管疾病诊疗中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应用方向？有没有可能实现拍完片立刻出报告，甚至提前预测疾病风险？
12: AI 已经应用到心血管疾病诊疗的全流程，比如最新的设备都采用了 AI 技术，像 CT 检查的辐射剂量更

0: 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展望未来，当 AI 与心血管诊疗更深融合，拍完片立刻出报告，甚至提前预测疾病风险或许不再遥远。然而这一切的落脚点始终是同一个目标，让优质医疗资源突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让更多患者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及时精准的诊断。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科技为医术添翼，精准诊断，精准治疗，面对病痛，我们多了一份希望与信心。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重阳节特别系列节目，科技助力健康长寿记，一同感受科技守护健康的力量。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重阳节系列节目，科技助力健康长寿记第一集， AI 侦探揪出心脏隐患。我是主持人张希。心脏磁共振是心脏影像检查大家族中的一员，那么医学影像检查到底在心脏疾病的诊疗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很多朋友平时出现心慌、胸闷、气短，第一反应是忍一忍就过去了，或者靠症状自己判断严不严重。可心脏这个器官偏偏最不能只靠感觉来下结论。那么心脏的医学影像检查到底能做什么？为什么同样是胸闷胸痛，有人做超声，有人做 CT， 有人还要做磁共振？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医师徐磊就把这些问题为我们一次讲清楚。那很多朋友日常会出现心慌、胸闷、气短这样一些情况，心脏不舒服为什么不能只靠症状来判断，必须借助医学影像检查呢？那如果没有医学检查，医生诊断心脏病会缺少哪些关键信息？
4: 心慌、胸闷、气短这些症状属于患者的主观感受，仅靠症状呢是无法确诊心脏病的。很多疾病呢都可能出现这些症状，不同的疾病也可能表现出相同的症状，需要结合心电图啊、影像啊等等这些检查方法啊。影像呢，它是最客观的一证据，可以直接显示心脏的解剖结构啊和病理生理特征的改变，可以直接的显示病变和病变的程度，所以对于这个诊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那对普通百姓来说，心脏的医学影像检查我们到底是做什么的？它在心脏病的筛查、确诊、治疗、复查全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核心角色呢？
4: 心脏医学影像检查的方法很多，无创的检查方法当中呢，包括 X 线平片、超声、 CT、 磁共振还有核医学这些检查方法实际上各有优势，对于不同的疾病和不同的状况需要选择不同的检查方法。影像呢，不仅仅是发现病变尤其是早期的病变发现，还需要对病变呢进行鉴别诊断，根据影像的诊断结果呢，医生才能做出治疗决策，比如是药物治疗还是需要手术治疗等等。在治疗以后的随访过程中呢，需要进行复查，影像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1: 那我们心脏，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一直跳动的器官哈，这给影像检查带来了哪些特殊的挑战呢？
4: 心脏是持续跳动的器官，另外还有受呼吸运动的影响，所以对心脏影像，尤其是心脏 CT 和磁

0: 重症成像带来很大的挑战，需要这个快速成像，成像速度快才能对运动器官进行成像，否则的话会产生运动微影，严重影响图像质量，就像对运动中的物体拍照一样。我们会有很多的方法，包括降低患者的心率啊，让患者屏气啊，采用心电门控和呼吸门控技术等等，去冻结心脏，实现高质量的成像。
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目前咱们在临床上常用的心脏影像检查都包括哪些呢？
0: 无创的影像检查方法中包括 X 线、超声、CT、磁共振还有核医学啊。X 线平片呢是个初步的检查，可以观察心脏的大体轮廓啊和相应的肺部的改变，但是不能看心内的结构。目前除了术后这种床旁检查，已经应用不多了。超声呢可以观察心腔的结构、室壁的运动、心脏和瓣膜的功能，还有这个血流动力学的状态。是常用的一个检查方法。CT 呢可以看心脏和周围的这种解剖结构。那么对于心脏 CT 来说，关键是冠脉 CTA 它的空间分辨率高，可以直观显示冠状动脉的斑块和狭窄程度，对于诊断和排除冠心病呢可以提供重要的依据。而心脏磁共振除了看心脏的解剖和功能，更重要的是评价心肌的组织特征，对于心肌病变是最有优势的。核素检查呢它可以去评价心肌的缺血和心肌的活性。
1: 那徐主任给我们详细分析了每一种检查它的检查的特点啊，但是可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还是会比较的疑惑，那同样是胸闷，为什么有的人要做超声，有的人做 CT， 有的人还要做磁共振呢？
0: 因为不同的体征和患者的状态，甚至不同的年龄，它疾病谱是不一样的，具体情况呢需要医生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啊，属于哪一类疾病，在针对性的选择合理的检查方法啊，去确诊。
1: 讲一讲您在这个影像检查过程当中的具体病例。
0: 比如说我曾经碰到过一位患者朋友啊，他中年男性啊，之前完全没有症状，只是母亲有冠心病的病史啊，他自己呢担心就做一冠脉 CTA 检查，那我们就发现了在这个冠状动脉的近端呢有一个大的非钙化的一个斑块啊，那么狭窄程度到了中等，这样实际上没有引起缺血的改变了，所以他没有症状，但是呢他自己呢就非常注意了，就改变生活方式啊，回去运动啊，饮食的控制，减重啊，同时呢用应用他汀药物治疗，那么经过一年半以后，这个斑块呢就缩小了，体积缩小，狭窄也减轻了。这种例子虽然少，但是我们确实也碰到过，就是说因为药物治疗，尤其是降脂药治疗，它可以稳定斑块，减少一些心脏事件的发生，尤其一些非钙化斑块，低密度的非钙化斑块，因为他汀药物治疗之后啊，它可能向钙化斑块转变，或者体积甚至缩小啊，这样能够避免下一步斑块破裂导致心梗的发生。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还有刚才徐准提到的冠脉 CTA 和冠脉造影，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患者该怎么理解无创和有创呢？
0: 冠状动脉 CTA 呢属于无创的检查，你可以在门诊进行检查，就从上臂静脉里边注射点对比剂，然后进行 CT 的检查。检查之后呢，就能够显示整个冠状动脉的病变，包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和引起的狭窄啊，包括狭窄程度。那么冠状动脉造影呢属于有创的影像检查，需要住院检查从股动脉或者桡动脉呢插入导管一直到冠状动脉开口，再注入对比剂进行造影。

0: 影成像。冠动脉造影呢是诊断冠动脉狭窄的金标准，它对狭窄的判断比 CTA 更可靠，但造影呢不能评价斑块。CTA 的优势呢是除了显示狭窄以外，可以评价斑块。
1: 冠脉 CTA 和冠脉造影这个区别，刚才我们其实讲得很概括，可以给我们具体讲一讲什么叫冠脉 CTA， 就是它为什么就可以是无创的，为什么可以在门诊上就做。
0: 冠脉 CTA 呢是用 CT 的设备啊，对心脏呢进行这个扫描，让我们先在肘正中啊或者是腕部的静脉呢注射一个点对比剂啊。这个点对比剂呢打到血管里边呢它就可以显影，然后 CT 呢进行扫描，它扫描呢是扫描的很薄的这个图像啊，扫描几百层，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薄层的图像呢进行三维重建啊，重建出整个心脏和冠状动脉的解剖来啊，因为冠状动脉很细啊，所以它的 CT 的空间分辨率很高，所以可以显示整个血管啊，血管壁上的这些斑块，还有这个斑块的这个引起的狭窄程度，所以它是非常方便的一个，你做完之后就可以观察一会儿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可以在门诊上进行检查。
1: 冠脉 CTA 我们打的是点，
0: 点对，
1: 那这个点对比剂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血管没有什么影响，它过一会儿就自己就代谢掉了吗？
0: 点对比剂呢可能会有一些不良反应的，有些病人可能会存在对点对比剂有过敏，过敏呢也分轻度、中度和重度，轻度的过敏呢一般观察就可以了，这个中度以上呢我们得需要治疗，甚至严重的还有引起休克的，当然这个过敏的发生率很低啊，但是确实是会发生的。另外呢，点对比剂有可能对肾脏呢产生损伤，当然对于肾功能正常的患者呢是影响不大的所以非常安全的，但对于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呢我们需要进行充分的评估避免点对比剂引起的肾损伤所以呢我们会根据肾功能状况呢进行决定这个患者是不是适合做冠脉 CTA 检查。
1: 那冠脉造影我们打的造影剂又是什么呢？
0: 冠脉造影打的对比剂也是点对比剂，
1: 也是点对比剂，
0: 是一样的
1: 。
0: 但冠脉造影呢，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嘛，所以它就需要插一个导管到这个动脉里面去一直呢要插到冠状动脉开口，在这个开口里边打对比剂，它也是 X 线成像的一个方式所以它的空间分辨率很高，而且实时成像，所以它对血管呢细节的显示非常清晰可以非常准确的判断狭窄和狭窄程度，所以对狭窄的判断冠脉造影是最准确的，也是金标准。
1: 那对于患者来说，就是什么样的患者选择用冠脉 CTA， 什么样的患者选择用冠脉造影
0: 一般对于低到中度冠心病风险的这些患者呢，我们首选的是冠脉 CTA， 因为它是一个无创的检查，非常方便我们可以看去观察的斑块和狭窄程度，而且它可以非常可靠的排除冠心病，如果要是冠脉 CTA 正常的话它就可以回家了排除冠心病了。我们也可以看它没有显著狭窄的话一般可以药物去治疗是吧如果要是这个狭窄程度比较重，或者是患者在冠脉 CTA 上看到钙化比较重，你对狭窄程度判断不准确的时候得需要去做冠脉造影，这样去准确的判断它的狭窄程度，以便下一步的治疗。但如果这个病人是冠心病的症状非常典型，这种情况下的话，就冠心病中风险验前概率很高的话，可以直接选择冠脉造影。
1: 那我可不可以简单的理解，就是冠脉 CTA 它方便一点，然后冠脉造影更精细化一点？
0: 冠状动脉 CTA 它是一个初步检查的手段，它是叫有创冠状动脉造影的看门人。病人呢我们可以先做冠脉 CTA， 它可以排除冠心病，如果要怀疑有问题的话再进一步去做冠脉造影。

0: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心脏磁共振为什么常被用于心肌病、心肌炎和心衰的评估？
2: 心脏磁共振是多序列多参数成像，而且它的软组织分辨率高，对评价心肌病变最具优势。除了评价心脏的解剖和心肌的功能以外，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心肌内的一些病理特征，比如说可以看到心肌的水肿、心肌的坏死、纤维化、异常物质沉积等等，常用于心肌病、心肌炎的诊断和鉴别诊断。那么这些病变单靠患者的临床表现是很难做出诊断的。心衰呢，它也是多种心脏病变最后的结局。磁共振呢，可以对心衰呢进行病因诊断，来指导治疗的决策，还可以对心衰的这个进程进行随访，所以广泛应用于心肌病啊、心肌炎和心衰的评价。
1: 刚才徐准还提到了核医学心脏检查，这又是主要解决什么问题的呢？适合哪些患者呢？
2: 核医学的心脏检查主要包括 SPECT 和 PET， 主要评价心肌血流灌注和心肌的存活状态，主要用于疑似冠心病以及需要判断心肌是否存活的患者，还有因为肾功能不全或者点对比及严重过敏不能做冠脉 CTA 的患者。核医学检查呢，可以做一个替代性的方法。另外部分疑难心肌病的鉴别，比如像结节病啊、淀粉样变等特殊类型的心肌病，像 PET 也能够对诊断呢提供帮助。
1: 那我们反过来问，对于我们中老年人高发的像冠心病、心绞痛，我们的医学影像是如何精准判断血管堵塞的位置和堵塞的程度的？
2: 判断血管阻塞呢，最简便的无创检查方法是冠状动脉 CTA， 因为冠脉 CTA 可以直观显示冠状动脉它的分支是否有斑块，它斑块的程度、斑块的性质、阻塞的部位和狭窄程度。CTA 除了评价这个解剖结构，像这个斑块和狭窄以外，现在还有一些新的技术，比如像 CT 心肌灌注和 CT 血流储备分数等等，可以去评价这个狭窄病变是否引起缺血。当然呢，临床上常用的方法呢，去评价心肌缺血呢，主要还是靠核医学来判断心肌缺血。如果是重度的狭窄，需要进一步去做有创的冠状动脉造影去确诊。同时呢，在冠状动脉造影同时呢，可以指导介入治疗。
1: 刚才说的是中老年人啊，冠心病、心绞痛。那很多年轻人查出心律不齐、早搏，那通过影像检查，我们能够判断是生理性疲劳导致的，还是病理性心脏结构异常导致的吗？
2: 刚才提到的这些表现还是比较常见的，很多是生理性原因诱发的。影像检查作用主要是排除器质性病变，通过影像检查看看有没有心腔的扩大呀、心肌的运动异常啊、心肌有没有纤维化或者是瓣膜异常等等。如果存在这些情况呢，必须要对原发病进行治疗。
1: 就是说我们年轻人如果发现了这个心律不齐哈，尽管可能是因为生理性原因导致的，但我们还是要检查，万一要是有问题，那我们得及早治疗，是吧？
2: 是的。
1: 然后我们再问问，对于那些急性的胸痛患者到急诊看病，那影像检查又如何帮助他们快速排除急性的冠脉综合征和主动脉夹层还有肺栓塞这样一些危重疾病呢？
2: 对于急性胸痛患者， CTA 是首选也是最常用的检查方法。 CTA 呢可以快速诊断冠脉阻塞性病变，可以非常可靠的来诊断主动脉夹层。对于肺栓塞呢，肺动脉 CTA 可以直观的显示肺动脉的栓子。现在呢有胸痛三联的扫描方法，我们一次检查可以同时显示这三个解剖结构，同时诊断这三种危急重症。另外呢，通过 CTA 可以来排除胸部

0: 其他原因的胸疼，比如说像气胸等等。
1: 嗯，刚才说的是急性的，那对于稳定性的胸痛患者，医生又如何选择最适合他们的影像检查呢？
0: 对于稳定胸痛患者，通常首选冠脉 CT 或心脏超声，如果高度怀疑心肌缺血呢，可以做核素检查。心脏超声虽然看不了冠状动脉，但是可以评价心肌心室壁的运动异常，来排除瓣膜病啊和心肌病变。那么冠脉 CTA 呢，对于中低风险疑似冠心病的这些胸痛患者是最佳的检查方法，可以直观显示冠状动脉的斑块和狭窄程度，如果 CTA 是正常，可以非常可靠的排除冠心病。如果要是一个临界病变，一个中度以上的狭窄，可以选择核医学等功能学检查去评价心肌是否有缺血的改变。如果 CT 显示有重度狭窄的时候，需要进行有创的冠脉造影检查。冠脉造影呢，可以非常精准地评价这个血管的狭窄程度，还能直接进行支架治疗。
1: 那我们再来问问，这个心梗发生后，那影像如何判断心肌存活、并发症和预后的情况？
0: 心梗发生以后，影像学检查，尤其是心脏特征和核医学显像，能够准确判断心肌的存活状态，还有心梗以后的并发症，并且预测患者的预后。核医学的 PET 是评价心肌存活的金标准，比如存活心肌越多，预后越好。那么心脏特征呢，可以通过延迟强化技术，也能够准确判断梗死的心肌可以显示梗死的部位啊、梗死的范围和透壁程度。心梗发生以后，梗死的范围越大，透壁程度越重，它预后就越差。另外心梗以后呢，可能会合并一些并发症，包括心脏彩超和磁共振都能够直观地显示这些并发症，比如像室壁瘤的形成啊，有腹壁血栓的形成啊，有时间隔穿孔或者乳头肌断裂、心包积液等等，这些并发症呢，都能够进行可靠的诊断。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再来问这个心衰的患者朋友，是否需要定期做影像复查？通过影像数据可以评估患者的心脏功能状态吗？能够为他们后续的治疗方案调整提供什么样的依据？
0: 心衰患者需要定期做影像的复查，来评估心脏的功能状态，通过功能状态的变化来决定下一步是否要调整治疗。评价心衰最常用的是心脏彩超，去看心腔大小的变化呀，室壁运动的改变啊，心功能的指标，比如说像射血分数的变化呀，心腔如果变大了，或者是射血分数减低了，说明心衰进一步加重了，还可以去显示这些合并的心包积液和胸腔积液等。磁共振除了评价这些心态功能变化以外，还可以评价心肌的纤维化程度，因为这个纤维化的程度对于治疗方案选择和预后评估呢具有重要意义。比如说这个患者的心肌已经发生广泛的替代性纤维化了，这个时候药物治疗就很难有效了，可能需要心脏移植。所以根据这些检查结果呢，可以对药物治疗方案进行调整，或者选择手术或者器械治疗。
1: 然后我们再说瓣膜病哈，超声心动图为什么这么重要？超声心动图又能看出哪些问题呢？
0: 超声心动图是评价心脏瓣膜病首选的检查方法，因为心脏就像一座有四个房间的房子，瓣膜就是房间之间的门，超声可以实时显示这几个门的形态和开启关闭的状态。瓣膜的功能障碍呢，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狭窄，就门打不开了，可以影响到血流的进入，还有一个呢是关闭不全，就是门关不严了，这样血流呢血液

0: 呢会造成反流。超声呢可以观察瓣膜病造成的心腔大小的改变和瓣膜形态的改变，引起的血流动力学改变，甚至还去观察是否合并了血栓形成啊。对于指导治疗，比如说是选择保守治疗啊，是介入治疗啊，还是外科治疗呢，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1: 那么在心律失常和房颤消融前，为什么通常需要做心脏 CT 或者磁共振？
0: 房颤射频消融主要是针对肺静脉和左心房的进行电隔离，CT 的空间分辨率高，它可以精准地提高左心房和肺静脉口的三维解剖图像，来规划消融治疗的方案，还可以显示周围的解剖结构，比如说食管的位置等等，避免消融对周围结构的损伤。另外还可以排除左心房的血栓因为左心房的血栓是消融治疗的禁忌症。磁共振呢主要是识别心肌内是否有显微瘢痕，显微瘢痕呢往往是复杂心律失常的机制，就是心律失常的发源地啊。
1: 那我们患者朋友在做心脏支架搭桥或者瓣膜介入治疗后，影像如何评估效果和发现并发症？
0: 心脏支架搭桥或者瓣膜介入术后呢，需要靠影像复查来评估手术的效果和并发症。冠脉 CTA 可以评价支架和桥血管的通畅性，冠脉 CTA 可以发现支架内再狭窄啊、支架断裂等等，当然个别存在支架金属微影比较重的情况下 ，CTA 去评价支架内再狭窄还是有一定的限度哈。如果患者有明显的症状，如果对于支架内腔评价受限的话，需要进行右创的冠脉造影检查进行评估。CTA 呢也可以评价桥血管的狭窄和闭塞，而超声呢是可以评价瓣膜功能恢复的情况。比如瓣膜的狭窄是否已经解除了，是吧？关闭不全是否得到了改善，以及是否存在一些瓣周瘘等并发症这些情况。
1: 嗯，好，那我们再来换个角度聊哈，就是有些朋友会觉得心脏没有不舒服，就不用做影像检查。那我们来问问徐主任，这种想法对吗？那么哪些隐匿性心脏疾病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影像提前发现呢？
0: 很多隐匿性心脏病在早期甚至中期都可能完全没有症状，等到出现明显不适的时候，病情往往都比较严重了。有很多病人有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和血管的狭窄，但是他可能完全没有症状，首次发病就是心梗或猝死。所以冠脉 CTA 检查呢就能够早期发现这些病变，来及早干预，可以预防心血管事件的发生。一些早期的结构性心脏病或隐匿性的心肌病也可能没有明显症状，等疾病进展呢会引起严重的后果。所以对于高风险人群和有心血管病家族史的人群呢，需要重点关注，必要的时候要进行筛查。
1: 那徐主任说到我们高风险的人群是要进行筛查的，那我们就想到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三高人群肯定是我们心脏病的高发群体了。那我们来问问徐主任，这类人群应该多久做一次心脏的影像筛查，而且我们首选哪种检查方式呢？
0: 确切的时间呢需要根据病人的状况来进行确定，它不同年龄阶段也不一样。首选的检查方法是心脏彩超和心电图，因为这个可以进行定期的检查。但是冠状动脉 CTA 它有电力辐射，还要注射点对比剂，不能常规体检，或者说不能每个人都查，需要医生进行评估。只有有危险因素比较多，而且是中老年人的时候，才可以考虑增加冠脉 CTA 的检查。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因为我们大家都一般都有每年的常规体检哈，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我们常规体检的检查项目够不够全面。对于普通人啊，我们每年体检是否需要额外增加一些专项的心脏影像检查呢？
0: 常规体检的心脏检查项目一般也就包括心电图，建议每年体检呢额外增加心脏超声的检查。如果有心律异常，可以考虑增加24小时动态心电图，而冠脉 CTA 呢不能作为常规体检的项目，需要进行充分评估冠心病风险以后才能做，比如说评估患者的年龄、体重啊，有吸烟史啊，有三高，像血压、血糖、血脂高和家族史这些高危因素呢，充分评估之后才能去做。另外，即使这些高风险的患者，冠脉 CTA 也不能每年都查。
1: 那普通人，我们出现哪些症状或者风险的时候，应该主动咨询我们是否需要进行心脏影像检查？
0: 普通人一旦出现像活动后胸闷气短啊，夜间憋醒，胸部有压榨性疼痛，或休息后能缓解，还有不明原因的心悸，就是有心跳异常，心电图有心律失常，出现过晕厥啊，双下肢对称水肿等等这些症状，应该主动咨询医生并安排心脏影像的检查。当然有家族性心脏病遗传史的也需要咨询医生进行检查。
1: 嗯，那我有个问题哈，就是前一段我有一个同事，40多岁一个男性的同事，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爱运动的人，长得很高大，然后非常喜欢运动，但是有一天就听说他在打篮球的时候然后突发心梗，而且没有救过来。就是我其实想问徐主任，他肯定是有定期每年体检的，但是就是如果比如说他如果增加，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他增加哪些体检项目，关于心脏影像的检查项目，能够早一点发现他其实他的心脏是有问题的呢？
0: 你要是评价冠动脉病变来诊断和排除冠心病的话，最好的无创检查方法是冠脉 CTA， 你可以早期发现斑块，我们还可以去评价斑块的性质，就这个斑块是一个稳定的还是不稳定的斑块。那么发现了斑块之后呢，你可以针对性的根据这个斑块特征呢进行和病变程度进一步的干预，比如说用他汀药物治疗等等。
1: 但是其实很多人到中年的朋友身体没有心脏症状，会觉得自己很健康，然后我也每年定期体检，那可能想不到要去做这样的一些就是超出我们每年体检项目的检查项目。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哪些人群我们其实要想到我们可能提前预警我们一些心脏出现问题，我们提前去做这样的检查呢？
0: 因为心脏病太多了，主要是针对于冠心病来说，因为它有危险因素的，危险因素呢主要包括一个是年龄啊，年龄越大这种风险越大，第二就是三高的症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吸烟，还有呢就是经常作息不规律熬夜体重过高，另外还有家族史，那么这些都是危险因素。那么如果有危险因素的话，你应该就要及早的去干预，重要的是改变生活方式比如说戒烟限酒啊，低盐低糖低脂饮食啊，增加运动啊，是吧？如果有三高症状的话，你应该及时的药物去控制血压血糖血脂避免熬夜规律作息等等，减轻心理压力等等，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有时候这些生活方式改变是会潜移默化产生很大的影响对未来。
1: 嗯，那徐主任说到的增加运动，可是我们其实恰恰看到很多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像跑马拉松的朋友，就是发生这种因为心脏问题猝死的概率其实也还是蛮高的。那么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可能需要及时叫停，然后赶紧去做检查呢？
0: 运动呢你需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运动呢有时候可能会诱发一些 心率如果过快的话，可能会有可能会诱发心律失常。另外呢，之前有心脏的病变，运动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良的事件，比如说他之前有实行心律失常的就非常危险啊，或者有心肌病的，还有呢，我们碰到过就青少年这种冠状动脉起源异常，我们碰到了一些青少年在跑步的时候出现了猝死，就是因为他冠脉是起源异常的，他起源于对侧的这个冠状窦，然后呢走在两个大血管之间，这时候运动的时候呢，就是血流量增加就会压迫，一是心肌呢本身这个就供血的需要增多，但是它一压迫呢就会造成缺血，造成心梗，我们碰到了一些这样的病例造成猝死的。所以呢运动的时候出现过晕厥的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去检查。
1: 好，最后我们请徐主任总结一下哈，我们医学影像技术对心脏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核心价值。
0: 很多心血管病是可防可治的，最重要的是预防，在发生严重心血管事件之前呢，应该早发现病变，这样能够及早的诊断和治疗。我前面提到例子，患者有冠脉的胶原硬化斑块，但是呢他完全没有症状，很容易被忽视了，有可能一发病就是心梗或猝死。那么影像的价值呢，就是观口前移，我们去早发现早诊断啊。如果你做一个冠脉 CT 就可以及早的发现这些动脉胶原硬化病变甚至狭窄病变，可以及早的进行干预治疗，这样就避免了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1: 从超声、CT 到磁共振和医学，心脏影像检查各有各的用武之地，也各有各的适应场景。他们共同回答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心脏到底有没有结构或功能上的异常？需不需要干预？干预后效果如何？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当心脏不舒服时，不能只靠症状猜结果。该做的检查及时做，该复查的按时复查，真正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医师徐磊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重阳节系列节目《科技助力健康长寿记》。明天和您聊聊机器人在矫正脊柱的手术中如何协助医生化解难题，帮助患者重建生活质量。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事。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22:00。
6: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7: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东周列国志》。
8: 那老百姓见太宰这样，那恨那大司马孔父家是恨得咬牙切齿，有人领头喊上了：“杀掉孔父家，这乃是祸国之奸贼。”这就是一堆柴火呀，只要有个火星，扑的一下子就会着起来。有人这么一喊，众百姓啊就乱了。现在咱猜测，可能喊的这个人呢，那都是太宰华度安排的。这事儿他们都干得出来。这些人有刀剑的就拿刀剑，没有刀剑的就随手拿个树干呢，捧块石头也跟着往前跑。往哪跑？直奔大司马府去找孔父家。孔父家这两天在忙，他选出了5000精兵，准备夜间出城去偷袭郑国。就在这个时候，他和这些反民就走了个对头。这反民是二话不说，刀剑石头树枝子齐举，嘁哩咔嚓

0: 言呐，孔子这位六世祖，一句话还没说清楚呢，就死于非命。还正赶上宋襄公巡城，他准备到城上去看看，半道碰着了这几千人。这太宰华都一看，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孔父家死了，最后这事儿不得追到我头上啊！即使这样，主公，我对不起您了。他暗中这么一蛊惑，众百姓是杀死了宋襄公。大司马死了，宋襄公死了，外边还有四国兵围困京城，城内的军民是慌作一团。哎，这时候太宰华都站出来说话了：“诸位不必惊慌啊，虽然说君主已经驾崩，但是我们另有明主在世，谁呢？就是公子冯。”他把公子冯给端出来了。哎，这时候。军民人等一想，哎，也就得是公子冯了，啊，他要是当君主，我们愿意，我们高兴，因为他父亲就是贤德的宋穆公啊，哎，宋穆公去世之前把诸侯位传给了刚刚死去的这个宋襄公，现在宋穆公的儿子公子冯即位，那叫理所当然。我把这书啊介绍这么一遍儿。您听明白了吧？这就是华都给郑庄公写信的经过。郑庄公看完这封信，把这事儿也调查明白了啊，此事属实，心头是一阵欢喜，这叫不战而胜啊！赶紧派人回新郑去啊，回郑国京都把公子冯给请过来。哎呦，公子冯一听怎么着？让我回宋国即位，他是一路哭着来的。这是天上掉馅饼，就做梦都没想到，以为这辈子逃亡在外，也就是在郑国乞食啊，哎，上人那要饭而已。哎，还有今天，这老天爷开眼，哎，我父皇在天之灵保佑我呀！哎呦，见着郑庄公就跪那儿了。郑庄公是好言抚慰，就这样，公子冯成了宋国的国君。300年后啊，孟夫子就是孟轲，他总结春秋时期，他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说"春秋无义战"，说春秋年间呐，就是你打我，我打你，没有正义的战争。哎，这就包括，郑庄公和魏国和宋国之战，啊，宋国打郑，郑国伐宋，等等。这一系列的事件，那为什么说这叫春秋无义战呢？也就是讲，每一次战争都有各自的目的，一己之私啊，这战争就爆发了，最终受苦受难的还是老百姓。你像这郑庄公，他把自己标榜成一个主持公道的人，但是眼前。宋国国君宋襄公被人杀了，哎，他不责怪，他不细问，哎，因为什么杀的？只要能把公子冯送回去，让他登基，从此之后，那宋国对我郑国就得俯首帖耳，哎，这符合我们郑国的根本利益，哎，这就可以。东周列国这部书好就好在。它是千古的一面镜子。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儿，大到国家和国家之间，小到人和人之间，都可以在《列国》这部书里边找到它的影子，找到它的根源。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一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他这句话的中心呢，那就是霸道。你像苏东坡所写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是王道。因此，余秋雨先生批评易中天先生，说他《品三国》里边啊，是宣扬霸道太多，讲王道太少。这叫仁者见仁，是智者见智。闲话少说，书归正传。啊，您说， 方才说这不是闲话，这不是闲话，咱们也不多说了。回头咱们还要讲四国为宋的事儿。现在宋国国君都换了，这四国也就结束战争，各自散去吧。鲁国和陈国各回各处。这齐国的国君齐僖公临走的时候，跟郑庄公又提起来婚姻之事。原来啊，这个齐僖公是特别喜欢郑庄公的儿子世子乎，他呢有个女儿，他想把女儿嫁给郑庄公的儿子，可是也不知道因为什么，郑庄公的儿子世子乎是说什么都不同意。哎，他爹呀跟他说，说两国通婚对两国有好处，据说人家那姑娘啊是既有文采而且长得还漂亮，这个跟你相配是再适合不过，为什么不同意啊？哎，那大臣寨卒也劝他说，如果娶了齐女以后你登基了啊，这就有倚仗，因为齐国是大国，有这样的大国老岳父给你做靠山，你在郑国做国君那多稳定啊。哎，这世子乎还是摇头不允。这历史上记载啊，说世子乎不同意这门婚事，他有个理由，说齐国大郑国小，怕别人说高攀，反正等等吧。但是这个理由有点说不通，过去2000多年了，咱们现在猜测或许有别的理由。什么理由呢？这个理由就是齐僖公的女儿不洁。不洁呀就是不正经不贞洁。那说那齐国在山东，他们郑国在河南，当时那通信交通都不方便啊，他怎么能知道人家没出阁的姑娘不贞洁呢？估计着那个古时候也有狗仔队啊，把这消息从山东就带到河南去了，所以他就不愿意娶这姑娘。他不愿意娶这姑娘，哎，有人愿意娶，有人愿意上这头条啊。2000多年前就有抢着上头条的，您看看是哪个倒霉的想上这头条，请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东周列国志》，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齐僖公要把女儿文姜嫁给郑国的世子忽，可是啊，这公子啊还不同意，他不想娶这文姜小姐。现在呢，我就给您说一说这个文姜小姐是怎么回事。说起这个文姜啊，她是齐僖公的女儿啊，就是次女二女儿，长得是十分貌美，那是秋水为神，芙蓉如面，比画花谢雨，比喻玉生香，绝世之佳人，古今之国色。哎，不单是长得漂亮，这个姑娘啊是通今博古，出口成文，因此才号为文姜。说文姜就要说到他的哥哥朱儿，这个朱儿啊是世子，也就是齐僖公的接班人，他老子离世那一天，世子朱儿那就成齐国的诸侯。这个世子朱儿是酒色之徒，他跟文姜虽然是兄妹，哎，他俩是一个爹俩妈的啊，各有一母啊。这个朱儿呢是长于文姜两岁，比妹妹大两岁，从小呢这哥两个在宫内一起长大，同行同坐，在一块玩耍。不过渐渐长大了，再看这妹妹啊出落得如花似玉，这么漂亮，这朱儿每当看到她的妹妹的时候，她那心就不正常的跳动。再说这个妹妹啊举止有些轻薄，跟她哥哥说话的时候经常说一些吕相秽语，就是那些贩夫走卒说的粗话，在这姑娘文姜嘴里边都能说得出来，也不知道她是在哪儿听到跟谁学的。看来好话不容易学，骂人的话一学就能会。这个世子朱儿长得精神，长身伟干，粉面朱唇，天生的美男子。要说起这哥俩呀，那长相倒是相配啊，可惜是生于一家，他俩要不是哥俩就可以成双配对了，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他俩没希望。没希望是没希望啊，一天天的长大，这哥俩显得是亲密无间，哎，经常是并肩携手到这儿玩到那儿看，也就是因为旁边的伺候的人多，他们俩才没有发生其他别的事情。也都是啊这个齐侯夫妇溺爱子女，没有预防，以致后来这哥俩成了禽兽之行。有这么一句话呀，叫赌博生盗贼，奸情出人命，这话有道理。有的人呢好赌博耍钱呢，你说把钱输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或者是钱借来的怎么还人家，就想歪歪道了，不是抢就是偷，赌博这就出盗贼。那说奸情出人命，这通奸呢没有不透风的墙，让别人知道了，那恐怕就得拎着刀子来玩命来了。那么后来这个世子朱儿是身世而国威，就祸由于此。这朱儿啊就因为跟他妹妹胡扯六拉的，不但他死了，连齐国都乱了。这个文姜小姐啊，她听她父亲齐僖公说过要把她呢嫁给郑国的世子忽，齐僖公夫妻就在女儿面前没少夸世子忽，说郑国的这个公子啊，哎呀，不单说长得漂亮，而且熟读兵书啊，哎，他爹现在那就是一方之霸主，以后他子承父位，那更是长江后浪催前浪，是一代更比一代强啊。哎，他们这么一夸世子忽，文姜想着未来的丈夫是喜不自胜，哎，心里挺高兴。可是接着又传来消息，人家世子忽啊不愿意娶她哟，这对小姐打击可很大，虽然嘴上不跟别人说，但是心里一窝囊，
这一郁闷病了，这叫目热着凉，精神恍惚，半坐半眠，寝食俱废，呵，晚上睡不好觉，白天也吃不进去饭，有失胃症。二八深闺不解休，一桩情事锁眉头，鸾凰不入情丝网，野鸟家鸡总是愁。这冯梦龙先生写这几句话呀，也是对这位文姜的一种讽刺。他哥哥世子朱儿一看机会来了啊，这个妹妹有病了，可以以妹妹有病为借口，时时闯入闺中，哎，到妹妹的屋里边去，往床头这么一坐，是遍体抚摸，只问疾苦，但耳目之际是紧不及乱。哎，意思是啊，在妹妹身上乱摸，哎，只问疾苦，问疾苦一般都是用嘴问呢，哎，怎么样啊，如何呀？他不用手指的问，嗯，这儿疼不疼啊？再碰碰那儿难受不啊？你说，这兄妹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大越线呢。哎，只是旁边有人伺候着，他不能更加乱来。有一天，这齐西公偶尔到女儿的屋子里边啊探望，嗯，他一看，他儿子朱儿坐在他女儿那床上，这。

十几分，连连答应着退出去了。这齐僖公见自己儿子长大了，啊，老大不小的了，给他一婚，时隔不久，这朱儿呢就娶了宋女，啊，宋国的一个女子。哎，这宋国的女子长得也不错，那是啊，差了的话，人家齐国能娶吗？这朱儿啊，一看新媳妇入门，哎，两口子挺和谐，渐渐的把他妹妹啊就忘了，他忘了这个妹子文姜了，这文姜啊可没忘他。文姜深闺寂寞，怀念朱儿，病逝愈加。哎，得，本来身体就不好，现在这病体啊又加重了，胸中辗转，难以出口。他心里想的那个事儿啊，那是绝不能跟别人说的，这就叫哑巴尝遍黄百味，是自家有苦自家知，有诗为证啊。这又写一首诗：春草醉春烟，深闺人独眠，积恨言将老，相思心欲燃，几回明月夜，飞梦到郎边啊。这是一首情诗啊。回头单说鲁桓公即位之年，年齿已长，尚未聘有夫人。当时鲁国的国君是鲁桓公，他登基坐位以后也是成年人了，可是啊没有妻子。有大臣就说了，齐国齐僖公的女儿文姜长得漂亮，还有文采，那是一个贤惠的女子啊，应该娶之。这鲁桓公一听心内高兴，马上派人带去重礼见齐僖公，求此文姜。齐僖公一看这鲁桓公盛情求婚，一高兴许了啊。齐僖公想啊，本来我把女儿啊要许给郑国的世子乎，可世子乎不娶啊，你不娶你看有人娶。这鲁桓公那是鲁国的君侯，嫁给此君侯也不屈望了我女儿啊。齐僖公就跟鲁桓公约定，秋九月宋文姜至鲁成婚。哎，秋天九月份的时候，哎，他把女儿送到鲁国去。鲁侯一听九月份就可以成婚，那欢喜之心难以言表。可是一家欢喜一家愁啊，谁愁呢？世子朱儿。朱儿这小子一听说他妹妹要远嫁鲁国，本来他娶了新媳妇了，已经把妹妹啊不想了，可是从前的那种淫心又开始复萌。他让手下人啊，一个宫女儿给妹妹去送花，可是在花里边他藏着一首诗。文姜一看这首诗，这脸呢就发热。这首什么诗？这首诗啊是他哥哥勾引他的诗，是这么写的：陶有华灿灿栖霞，当户不折飘而未居，皆虚复皆虚。这文姜看完这诗知道这什么意思，还给回了一首诗，回的诗是这样写的：陶有英夜夜栖灵，金姿不折俱来无春，丁宁兮复丁宁。那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哎呀，两千多年写的这个诗啊，现在就这么一念，您肯定是不容易听懂。那我呀给您解释两句。这个哥哥给妹妹写的诗呢，说陶有华灿灿栖霞，说我有个好妹妹就像桃花那么艳丽，当户不折飘而为居，就是我呀没有采摘她啊，没有享用她，他现在要出嫁了吧，就跟那飘落的枯草一样了。这居呀，意思就是鞋底的草垫，也就是枯草的意思。最后啊还感叹几句啊，皆虚啊复皆虚啊，就是去了去了你就走吧，我叹息啊叹息。他妹妹

给他回的这首诗呢，是陶有英夜夜欺凌，说我有个好哥哥，就像桃树之英啊，就夜夜欺凌，就那么精神啊。金子不折，俱无来春。你现在不采撷我呀，你还等什么时候啊？啊，还有来春，还有机会吗？啊，叮咛兮复叮咛，就嘱咐他呀，你勿忘我呀，啊，勿忘我。这个贼子朱儿看完了妹妹的诗，知道这个文姜跟他还有意，他想他妹妹之心就更加迫切。没过多少日，那鲁国呀又派特使来到齐国迎娶文姜，齐僖公特别爱他这个二女儿，就要亲自送女儿到鲁国。这世子朱儿一听，他自报奋勇啊，说父亲呐，您呐，别去了，那何必您辛苦这一趟呢？我代替您送我妹妹到鲁国见鲁侯。世子朱儿有他自己的打算，他一想，我送我妹妹，我这一路上或许有机会呀，可齐僖公啊跟他说，我已经亲口许下自往送亲，安可食言？我告诉鲁侯了，我要亲自送，而且我还有一些话要跟鲁国的国君说。哎，我一定要去的。这世子朱儿一听没词儿了，默默而退。本来这个妹妹文姜也认为他哥哥会送他，听说他哥哥不能送他了，是若有所失。这时候就到秋天9月初旬，吉期已破，快到成婚的日子了。文姜别过六宫眷妃，到东宫又来跟他哥哥朱儿告辞。这朱儿啊是整酒相待，呵，早准备好了一桌子酒菜，这屋子没别人，就他们哥俩呀，四目相视，各不相舍。可是此时此地也不能做什么别的事儿。这个时候，他们父亲召唤，赶快上路。这哥俩呀，分手。文姜都上了车子了，这朱儿还赶到车边，挨到这窗口嘱咐：“妹妹留心，莫忘叮咛之句。”他妹妹给他写诗嘛，后边有叮咛、复叮咛嘛。哎，这小子记性也好，把这记下来了。哎，跟他妹妹说这诗句，这文姜就回答。哥哥保重，相见有日。就这样，齐僖公命他儿子朱儿守国，他亲自送女儿至欢地。这个欢地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山东宁阳北稍西30里。哎，古时候这地方啊叫欢，鲁侯早就在这儿等着呢。这鲁侯国君虽然是一国之君，但是齐僖公如今是他的岳父老泰山呐，该磕头磕头，该怎么施礼施礼，是设席款待。齐僖公一看这鲁君侯对自己如此的恭敬，心中大喜呀。僖公辞归，他回齐国去了。鲁桓公带着自己的夫人来到京城成亲。一来呢，那个齐国呀是个大国，二来呀，这个文姜长得漂亮，因此这鲁桓公对自己这位夫人是十分的爱重。文姜他的性格啊，理性差一点，这感性上啊很重，一看自己的夫君挺顺眼，对自己还这么倾慕，哎，他心里边也美个滋的。他对鲁侯也十分的倾心相敬，在别人眼中一看呢，就这两口子那就是这个世界上一顶一的模范夫妻。要不有那么一句话呢，说两口子合不合适啊，就像那个鞋子似的，穿着舒不舒服只能是自己知道，别人啊无权评价呀。说到此，咱们要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那说又要表谁呢？要表郑庄公啊。郑庄公在咱们这段书里边那还是主角呢，不过现在这郑庄公啊是身染重病，奄奄一息，就要死了。这就叫世间公平唯白发，

0: 贵人头上不曾饶。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人物，你是皇上也罢，你是富豪也罢，哎，总有这么一天，哎，这就叫宿命。现在郑庄公倒在床上起不来了，可是他又舍不得闭眼而去啊，他不想死啊，他不是一般人的那种不想死，而是他有心事放不下。什么心事呢？楚军就是他继承人的事情。要说起来，这个君王的继承人那简直就成了这个君王的头等的大事，尤其是到晚年的时候，谁来继承自己的王位，是让君主啊伤透了脑筋。也的确，历史上许多了不起的君王在继承人的问题上都犯了大错误。例如李世民，那李世民是公认的明君的，可是在谁继承他皇位这件事情上他就闹乱了。不然的话，那武则天也不能够推倒唐朝，自立大周，成为女皇帝啊。再有呢，康熙，那康熙是一位圣主啊，那是中国当皇上年头最多的人，他在位是61年，14岁亲政就擒过鳌拜，年轻之时就北定俄罗斯，南平三藩，还打过台湾。那这个人一辈子是战功赫赫，那说称为圣主一点不为过，但是他的继承人问题啊更严重。他这一辈子生了35个儿子，14个姑娘，你说那35儿子有嫡出有庶出，什么大皇子啊、允仍啊、四皇子啊、胤禛呐、哎，这个那个，哎，都想当皇帝，最后搞得一团糟。还有很多传奇的故事，咱在这儿就不一一说了。那么回头说起来，这郑庄公他这一生啊，有11个儿子，大儿子就是世子忽，还有子突、子门、子仪啊，等等等等。这些孩子他都喜欢，而他内心里最看重的就是子突。他认为自己这个儿子子突是才智福禄在别的儿子之上，真的要是这个儿子能够继承自己之位，郑国必定振兴，那比自己在世的时候还要兴旺。因此他在临终前把自己的想法就跟托国大臣寨族这位大夫讲出来了。啊，寨族一听是连连摇头，主公啊，你想废掉世子忽而让子突即位，这万万不可呀。子忽乃嫡长，他是长子啊，久居楚位，屡建大功，是国人信从。这世子忽做世子也多少年了，到外边出征都是他去领兵打仗，老百姓对他特别信服，而且就把他已经作为国君来看待来了。现在您废嫡立庶，哎呀，恐怕国家必乱，臣不敢从命啊。关键的时刻，寨族为世子忽说了话。郑庄公一听，把眼闭上了，倒在病榻上不言语。过了许久许久，这郑庄公才把眼睁开，可他睁眼一看啊，大吃一惊，呼的一下子他身子就坐起来了。要知郑庄公看到了什么，请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东周列国志》，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郑庄公在病榻上，把眼睁开一看，只吃了一惊。只见这上卿寨卒跪在他的病榻前，牙眦俱裂，二目流泪。这牙眦俱裂，就是眼角都裂开了，那血水顺着眼皮噼噼啪啪往下淌，淌得满脸都是。就寨卒这个模样，真把郑庄公吓一跳。本来郑庄公奄奄一息，就要咽气儿了，看他这样子，忽的一下打床上坐起来了，这就叫回光返照吧。郑庄公明白，寨卒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自己想废长立幼。这寨卒不同意，要不同意呀、啊，他一着急，这眼角就裂开了。本来郑庄公喜欢自己的小儿子公子突，他想把世子忽啊废了，让公子突即诸侯位。可是这寨卒说了，无故废长立幼，那郑国必乱呐。唉，郑庄公临死前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郑国乱矣。”看来郑庄公还真有远见。他知道他死之后，这郑国就不得消停，得乱了啊。他往床上一倒，驾崩了。这诸侯死啊，叫崩；要是天子死呢，叫崩啊，驾崩嘛。大夫死啊，叫卒，就是兵卒那个卒；要是和尚死呢，那叫圆寂。道士死叫羽化，回会死叫无常。那战士在军前作战死了，那叫牺牲；职员死了叫殉职，啊，被捕宁死不屈死了的叫就义，坏蛋死了叫毙命，碰着事故死了的那叫罹难，什么自杀呀、自尽呐、俗语什么走了呀、没了呀，等等，你看。咱们中国的语言就这么丰富，一个死就有这么多形容词儿。郑庄公生于公元前757年，死于公元前701年，活了56岁，啊，距现在啊是2700多年呐。郑庄公这一死，他儿子世子忽即位了，那就是郑昭公。郑昭公即位了。他兄弟公子突不愿意在他手下做大臣，一气之下就跑到宋国去了。这公子突为什么跑宋国去呢？因为宋国呀是他母家，哎，他老家在宋国。哎，公子突的母家在宋国那是大户，宋国第一大家族，雍姓，姓雍啊。他母亲呢就叫雍吉，这公子突跑到宋国之后，见着舅舅啊和老爷老娘，什么大姨二姨和这些亲属还不少，痛哭流涕呀，诉说自己的委屈，说自己哥哥呀当了诸侯不容自己了，哎，现在只好逃难到宋国。这舅舅们一听不让了，告诉公子突，啊，不要难过，不要担忧。到了宋国，你就找到了靠山。现如今，我家君侯那是宋庄公，对咱们雍家是言听计从。等机会，哪个时候我把你领去啊，见见庄公君侯，君侯一定会扶助你返回郑国，推倒那世子忽，你为诸侯啊！哎，听舅舅这么一说，公子突高兴了，他就在宋国住下来了。可是一个月后，他得到消息，郑国的上卿寨卒出访宋国。公子突一听，心里边就生出三分怯惧，心想：这郑国的寨卒来干嘛来了？是不是为我来的？哎，这寨卒啊，还真是为他来的。因为新君即位，这公子突跑了，寨卒到宋国。

我出访就是想明里暗里打听打听这公子突的动静，做到心里有数，万无一失啊。这寨卒带着一份厚礼来叩见宋国国君宋庄公，他来到金殿之上，往这一跪，口称外臣，外臣拜见贵君侯。可是他的话音刚落，就听上面啪嚓一下子，原来宋庄公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来人将寨卒拿下。两边武士早就准备好了，扑过来就把寨卒按那儿了。寨卒一惊，哎呀，贵君侯，不知外臣罪犯哪条，为何将我绑缚？可是宋庄公不解释，一摆手，军兵把他推下来了，压在一个院子里边。寨卒往院子外边一看，呵，刀层层，剑层层，是刀枪四百岁，剑戟司马林，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外边把守着，想在这儿逃出去，那是比登天呐。算了，也别想往出逃了，那就在这儿等着吧。啊，等着人来见我，我好问明白了，这宋国国君为何把我羁押在此。可是等了好几个时辰，没人来见他。一直等到天黑了，就听外边传来脚步声，门开开，从外边进了一个人。寨卒一看，他认识这个人，谁呀？宋国的太宰华都。这华都是宋国的太宰，寨卒呢是郑国的上卿，他们两个都是各自国家的重臣，过去就有来往，都很熟。寨卒一看华都来了，迫不及待地问呐：“太宰，请您告知，贵国君侯为何对我这样？我犯什么错了？我是做的错还是说的错？请您给我指点迷津。”华都一笑，他没有回答这些问题，而是告诉手下的人把食盒放这儿，让他们都退出去，这屋子里边就他们两个人了。食盒啊，就装吃的那个大盒子呀，也不知道里边是什么东西，香味顺着那缝滋滋滋直往出冒。本来寨卒有两顿没吃饭了，啊，饥肠辘辘。可是现在啊，他没心思吃啊。看着华都，他还问，可华都就是不回答。把食盒打开，把里边的酒啊、菜呀、啊，摆了满桌都是，然后斟上酒，请寨卒喝。寨卒能喝进这酒吗？可是不喝也得喝呀。就这样，一直到半夜了。寨卒还在定问，为什么把我压在这儿？这回华都转到正题上来了：“寨卒上卿，难道说您这么聪明的人，真不知晓我家主公为何如此待你吗？”寨卒摇头啊：“太宰，我真不知道啊，还请您把这件事给我说清啊。”那好吧，那我告诉你，自从郑国前国君郑庄公误生驾鸿之后，世子胡即位。可是世子胡这个人呢，他是憨厚之人，那人是不错，但是他作为一国之君，在这乱世之中，他不会给郑国带来好处啊。现在各诸侯国都在争锋，想成为霸主，那么只有像公子突这样的干才，作为郑国的诸侯，才能够使郑国立于不败之地。现如今公子突就逃难到我宋国来了，我家国君有意协助他回到郑国登基作威。那么你贵为郑国的上卿，素服众望，你应该为郑国的前途打算，为你个人的前途打算。
废掉。

世子乎？辅佐公子突即位，不知你意下如何？他这个，哎呀，其实寨主早就猜到这一点了。宋国国君把他一压起来，他就知道是为这个事儿来的。现在这太宰把此话都挑明了，他面露难色呀。太宰呀，您是清楚的，现在我家国君继位，那是先君所命啊，啊，是先主做出的决定吗？我作为一个臣子，我要是废立君主，岂不是让天下共讨之？啊，我把现在的君主废了，然后立公子突，那天下人，所有的诸侯都得打我。我做不到这一点呐。哎，这华都把脸色一正，寨族上卿，弑逆之事何国没有？唯利是事，谁家最焉？这华都的意思是啊，刺杀君王，另立明主，就这事儿，那屡见不鲜。许多诸侯国都发生过，只有凭武力定上下，只要你国力强，别人就不能说三道四。寨族一听他说这话，把头就低下了，无言以对。他又小声说：“啊，华都小声，嘴唇子对着寨族的耳门子啊，他这嘴唇都挨到寨族的耳朵边了。他说什么呢？寡君之力，亦有废而后兴也。这意思是啊，就是我们宋国现在的国君宋庄公，也是把前边那个国君宋商公给废了，他才成为国君的。”意思是你郑国又有何不可呢？寨族听他说这几句话，心里边就想着两个字啊，哪两个字？无耻，妄行篡逆，滥杀无辜，乱人国政，把这些罪大恶极的事儿还当好事说出口，天下还有这么无耻的人吗？哎，这华都见寨族低头不回答，不妥协，不顺从，他把脸往下一沉，寨族上卿，我话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如果你不听我的劝告，我实话跟你讲，我家主公已经准备好了，要派大将南宫长万带600辆兵车，纳公子突于政，啊，把这公子突啊送到你郑国去，而且出兵之日就先斩你的人头祭旗。寨族听到这儿，浑身就是一抖。啊，只要寨族不听他们的话，就把寨族杀了，然后他们的宋国大兵就杀奔郑国去呀。这寨族虽说足智多谋，可是现在从头上到脚下汗水呀都湿透了。寨族是欲哭无泪，欲喊无声，此时此刻他想起了一个人呢。他想起了谁了？他想起来了先主郑庄公。这寨族就想啊，庄公在世的时候那是何等的英明，何等的威风啊，他傲视天下，只有我们郑国打别人的份儿，谁敢说我们郑国一句不好的话呢？就连周天子对我郑国也是退让几分呐。可是现在我家主公刚刚驾崩，尸骨未寒，你看看宋国国君，宋国的大臣，他们君臣就狼狈为奸，逼迫我行废立之事。哎呀，庄公啊，庄公啊，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0: 这寨卒就想啊，要是郑庄公现在活着，他应该怎么做决定，怎么对待这个事儿呢？郑庄公这一生啊，那是风风火火啊，史称春秋小霸主，那是一代枭雄，那也是寨族心目当中的精神领袖。在这危难之时，他就想郑庄公，可是怎么想，他一时也无有良策对待眼前的事情。话分两头，再说这宋庄公啊，就是宋国国君呐、啊，这宋国国君在干嘛呢？哎，他在跟公子突谈话。你看没，这宋国君臣分头谈话啊，这都是有预谋的。这宋庄公叫来了公子突，公子突是避难于宋国，一听说人家国君要召见他，那是又惊又喜，忐忑不宁，来到金殿叩拜，往这一跪，都不知道磕了多少头了。宋庄公坐在上边，看着下跪的公子突，心中好笑。公子突，你知不知道郑国的寨卒来了？
1: 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来的。
0: 你真不知道他为什么来的吗？他是为你来的。啊，他给我递上一份国书，里边写的明白，只要我把你杀掉，人头献给他，你的哥哥，也就是郑少公，愿意割三城相谢。
1: 呀，
0: 公子突一听，当时愣了愣神，接着把嘴一咧，放声大哭。你要问了，他哭的是这动静吗？我跟你说，只比我这声还惨，我学的还没到位。宋庄公看他在下边咧着嘴哭，是含笑不语。这公子突一边哭一边说：“
1: 贵君侯啊，我哥哥他想残杀无辜，只要您能够使得我回归郑国，成为郑国的诸侯，我何止三城相谢？我哥哥不答应给你三个城吗？我给你的比他还多啊！你要什么我给什么，我甚至都可以以国相谢啊！我把整个郑国给你，我都愿意。”
0: 现在这公子突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哎，宋庄公就想听他说这个话。他把早已刻在竹简上的条款拿出来了，让人递给公子突。公子啊，不要哭了，擦干眼泪，仔细看上边写的东西，你是否能够答应？只要你能够答应，孤立即保你成为郑国的诸侯。
1: 啊！公子突一听，那赶紧擦眼泪，我仔细瞧，这竹简上边写的是什么？
0: 原来上边写的是，公子突回郑国即诸侯位后，要割三城谢宋国，另外要送白玉百双，黄金万亿，而且每岁输谷三万钟。公子突看了一遍，他就向上磕头：“
1: 哎呀，贵君侯，我都答应了，我都答应了，这不多，这不多呀，
0: 不多吗？多到以后公子突是肯定失言。白璧百双，那玉璧一百双上哪儿找去呀？郑国凑不齐，就得拿钱到外边买，给人家宋国呀送来。再者黄金万亿，那该有多少亿呀？是古代的一个计量单位，一亿和二十两，也有和24两的。那么要黄金万亿，那就合24万两黄金。再有每年还要给宋国3万钟稻谷， 这一钟是六壶四斗，那一壶是十斗。你想，这得给多少粮食啊？而且还是每年都送，那不是说一次就算完事儿了。你今年送完这三万钟，明年还有三万钟。郑国能出这么多粮食吗？碰着灾荒年，老百姓都没粮食吃，他怎么能够给宋国送得来呢？但是穷途末路的公子突现在都想不及这些，就满口答应。宋庄公一看把这公子突搞定了，他就命太宰华都把寨卒领来，哎，他们四个坐在一起来商定此事。寨卒一看这竹简上写的这些什么啊，割三城，白璧百双，黄金万亿，每岁输谷三万钟，他唰一下子这胡子就扎起来了，把手中的竹简啪嚓往地下一扔，我是宁死不从。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现在是我们一起来进行放松练习的时间。也许你会发现自己不是那么容易专注，你的思绪总是会飘走。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状况？如果此刻大家可以对话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是非常普遍和正常的，所以完全不需要去苛责自己，只需要确认到自己的状态就可以了。好，回到练习当中，我们试着去跟随自己的状态，确认每一个感觉和体验。首先，我们花一点时间调整自己的身体，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你可以看一看周围的环境，让自己的身体慢慢地放松下来。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几个腹式呼吸，深深地从鼻腔里面吸气，然后缓缓地呼出来，再一次从鼻腔里吸气，然后从嘴巴缓缓地呼出来，深深地吸气，让气流经过你的鼻腔，经过你的肺部，流经你的丹田，然后再缓缓地从嘴巴里呼出来。这样的腹式呼吸可以帮助我们放松下来，然后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去感受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去体会重力的力量，体会你身体里的感觉。你可以若有若无地听到周围有一些声音，不同质感的，由远及近的声音。接下来，你可以关注自己呼吸的过程，吸气，呼气，将你的呼吸调整到自然的呼吸，从鼻腔吸气，然后从鼻腔呼出。吸气是毫不费力的事情，而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可以从空气当中汲取到养分，各司其职。然后继续的吸气，呼气，不需要刻意的去做任何的事情，自然而然的让空气进入到你的身体。 吸气，感受气息在体内前进，身体不需要任何的指导和帮助，天然的就可以从中汲取养分。呼气，

心是一件自然又神奇的事情。继续的吸气，呼气，去开放你所有的感受，充分的去体验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就如同我们做过的那样，从头到脚的去扫描我们的身体，细微的去体会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依然是从头顶开始，然后注意力扫过额头、耳朵、眼睛、鼻子、嘴巴，从我们的头部向下，到我们的脖子、肩膀，然后是我们的双臂，再接下来是双手，然后注意力继续向下，扫过我们的整个的胸腔、腹腔，还有我们所有的脊椎，从上到下的扫描过我们的身体，经过腰椎向下到臀部，再到双腿、膝盖、小腿、脚踝、双脚，最后是我们的脚趾。你可以去扫描你的身体，关注在你的身体之内，有没有需要关注的紧张的地方。如果你发现自己有任何的紧张，就可以在紧张的地方停留一会儿，倾听他们对你的诉说。感谢你的身体，让你知道了这一份紧张，然后我们试着放松下来，将这一份紧张随着你呼出的气息一起排出体外。吸气，呼气，每一次的呼吸都会让你更加的松弛一点。继续去关注自己的身体，一点一点的细致的从头到脚的去感受身体的感觉，倾听身体和我们的对话，慢慢的我们一部分一部分的去感受，去倾听我们的身体，并且可以自然的去回应他们。如此这样，身体和我们的连接更加的清晰，也更加的紧密。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上起来梳梳头也是一种养生方法。中医认为，早上是人体阳气生发的时候，这时候梳头能更好地促进头部的气血循环，疏通经络。从前额开始向后梳，梳齿紧贴头皮部位，从头顶梳到后颈部。梳头时要让梳齿充分接触发根与头皮，用力要均匀，动作柔和，别伤头皮。最后提醒大家，不要选择过尖、过密或过疏的梳子。过尖容易划破头皮，过密容易夹住头发，过疏则达不到梳理目的。每天早上梳个三五分钟，简单又舒服，还能养生，何乐而不为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户外步行锻炼时，安全细节千万不能忽视。首先，尽量选择平坦整洁的路面，避开陡坡、碎石路，减少崴脚、摔倒风险。第二，要尽量穿软底、透气、合脚的运动鞋，不要穿拖鞋、高跟鞋走路锻炼。早晚温差大时，及时增减衣物，避免吹风受凉。高温天气避开正午暴晒时段，并及时补水。冬季注意保暖防滑，步行过程中如果出现了腿疼、心慌、乏力等不适，一定要及时停下休息，做好细节防护，才能安心运动，轻松收获步行带来的健康益处。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9: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肺与秋季相对应，而秋天最大的特点就是燥，肺又恰恰是一个喜润恶燥的娇嫩器官。秋燥一上来，肺最先扛不住，干咳、嗓子干痒、皮肤紧绷、大便干结，这些毛病就都跟着来了。所以一入秋，养生就要抓住润燥、养阴、润肺这6个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转向收敛，所以我们的起居活动也应顺应自然界阴阳的变化，应适当早睡早起。早起可以顺应阳气的舒长，使肺气也得以舒展。还要提醒大家，这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体质虚弱的朋友记得注意早晚外出添加衣物，尤其要注意头部、腹部的保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日常锻炼不用追求高强度、高运动量，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运动以身体微微发热、微微出汗、呼吸顺畅不憋气为宜，不要盲目冲刺、超负荷猛练。年轻人可以适当的加快节奏，中老年人、体质偏弱的人群更要以舒缓运动为主，不要突然加大运动量，要循序渐进地逐步提升强度。过度运动容易透支体力，损伤心肺，长期高强度锻炼还会让人疲惫失眠，免疫力下降。规律适度地坚持运动远比一次性剧烈运动效果更好。科学把控强度，轻松健身又养生。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希子给您推荐一种秋季的养生菜，南瓜，不妨适当吃些。南瓜秋天大量成熟上市，时令新鲜。中医认为南瓜性温，味甘，入脾胃经，能补中益气。秋天不少朋友脾胃偏弱，加上秋燥，很多瓜菜偏寒凉，南瓜性质温和，不寒不燥，很适合秋季调养脾胃。另外，南瓜中所含的果胶可以保护胃肠道黏膜。南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对维护机体功能有很重要的作用。不过还是那句话，吃什么都要适量。南瓜的糖分相对比较高，有血糖问题的朋友食用时更要适量。 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播出重阳节系列节目《科技助力健康长寿记》，今天播出第二集《机器人协助破脊柱手术难题》，带您了解机器人在矫正脊柱的手术中如何协助医生化解难题，帮助患者重建生活质量。
1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真心尊老，孝心敬老，诚心爱老，暖心助老。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
12: 科技为医术添翼，精准诊断，精准治疗，面对病痛，我们多了一份希望与信心。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重阳节特别系列节目《科技助力健康长寿记》，一同感受科技守护健康的力量。
11: 过去，重度脊柱畸形被认为是很难矫正的疾病，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前沿科技成果已经应用到疾病诊断和治疗当中。拿机器人

0: 人辅助手术为例，已经成为治疗脊柱畸形的新手段。先来听听19岁的小伙子小刘的经历。
1: 19岁的小刘患有特发性重度脊柱侧弯，脊柱呈 S 型扭曲，双肩明显高低不等，背部隆起，长期腰背酸痛。因为畸形椎体解剖结构变异，传统徒手制钉手术的风险很高。脊柱外科团队采用脊柱手术机器人辅助矫形手术。术前依托 AI 三维重建扫描重建患者全脊柱数字模型，在系统内模拟手术，预先规划每一枚螺钉的入点、角度、深度，精准避开脊髓、血管等危险区域。手术中，机器人提供毫米级实时导航，机械臂定位到预设路径，医生在机器人引导下完成了20枚椎弓根螺钉植入，实施脊柱矫形矫正与钉棒内固定，同时全程配合神经监护，减少了反复透视，降低了辐射暴露。手术顺利完成后，脊柱立线恢复正常，双肩等高，身高增加4厘米，无神经损伤并发症。经过系统康复训练，3个月后，小刘回归正常学习生活，体态挺拔，腰背酸痛完全缓解。
0: 脊柱机器人手术延伸了医生的操作能力，以数字化科技化解复杂脊柱畸形手术的高风险，把看不见摸不准的病变结构可视化，提升精准度，为重度脊柱畸形的治疗带来更安全有效的选择。你想了解更多机器人协助脊柱手术的科技亮点吗？接下来系列节目《科技助力健康长寿记》第二集《机器人协助破脊柱手术难题》，邀请脊柱外科专家为您详细讲解机器人在矫正脊柱的手术中如何协助医生化解难题，帮助患者重建生活质量。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张东奥，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脊柱脊髓中心副主任医师，擅长诊疗脊柱退行性疾病、脊柱脊髓损伤及其他脊柱感染性疾病。
0: 欢迎张东奥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三博脑科医院脊柱脊髓张东奥医生。
0: 这个系列呢，我们来聊一聊科技助力我们的健康长寿。作为三博脑科医院脊髓脊柱专家哈，我想问问，现在给我们患者朋友做手术也要用到这个机器人辅助吗？
2: 是的，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无论是在影像技术啊，术中的一些工具使用上，都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在手术技术上啊，可以说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我们把机器人辅助手术这一个工具，把它实际上能够广泛的应用在患者的群体中了。
0: 能给我们讲个具体的病例吗？
2: 可以啊，就像我之前大概是有半年前吧，做的这个手术，患者呢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老爷子，也不能说老爷子吧，
0: 50多岁、其实还真的
2: 还挺年轻
0: 的，
2: 务农了很长时间。患者呢是主要是因为逐渐加重的后突畸形。这个词可能会默属于啊，对，就驼背，哎，或者说咱们老百姓讲话就是罗锅，哎，这个
0: 很严重的，
2: 哎，这个状态，因为他原来是在家务农的状态，很早可能在40多岁的时候吧，就有一点点这个倾向，当时呢，日常生活还没有受太大的影响，所以说也没有太进一步的处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也可能是他平时体力活动啊负荷也比较重。就出现了这种后突畸形啊，就是驼背啊，持续的加重的一个状态。那加重到什么程度？为什么来医院看病呢？就是他平时甚至都做不到直视对方啊，就像跟大家聊天啊什么，大家能可能比如说挺胸抬头啊，能够面视对方，他是很困难，他抬不起头，因为他驼背的程度很重，以至于不能平躺啊，就他这睡平板床是躺不下的，他每天只能在半坐卧位那样的姿势，就像大虾一样啊，这种弓着。久而久之呢，进而又出现了一些腹部的疼痛啊，就由于他后凸嘛，所以他在前方的胸廓的前方实际上是往里凹陷的，
0: 就是脏腑其实都受到影响。
2: 对，就是就相当于这个胸口嘛，它是往里凹的，它随着它会影响到他吃饭， 甚至说咳嗽啊，都会觉得不舒服，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恶心或者是膈逆的这种反应。那么由于这种症状持续的在加重嘛，他当时还不到60岁啊，哎，所以说也就是去各个地方看诊，最后呢来我们医院进行这个诊疗，我们也是收他入院。那么由于整个畸形程度是逐渐加重的，那么现在整个的脊柱的结构啊已经明显的影响到他日常生活了，而且他现在这个状态随着年纪的进一步的增长，因为他基础状态还可以，他没有太严重的心肺功能啊，像什么高血压、糖尿病这类的疾病，那么随着他年纪的进一步增长，很可能再会出现骨量的丢失，或者说叫骨质疏松这一类的情况，那后突畸形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加重，因为它本身现在就已经很明显的影响到他日常生活了，那吃饭、工作啊，甚至洗脸是就只能洗脸，这抬头就抬不起来，卧床已经很困难，平时要不然是斜靠着睡觉，要不然就得侧着身来睡觉，生活很痛苦啊，所以也是想寻求进一步的改善。为期待未来起码他能有再有二三十年的时间能够生活的质量会更好一些，哎，所以来到我们医院，我们采取了现在来讲给他科室进行细致的讨论，最后制定了一个机器人辅助矫形手术的一个方案。
0: 其实我挺好奇咱们机器人怎么辅助我们完成的这样的一个手术。
2: 这手术呢，机器人手术啊，它本质上是一个工具，但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啊，机器人手术它需要整个一个体系的一个支撑，就像咱们现在之前包括国庆啊，或者是阅兵，可能有很多新式的武器装备啊，但是真正想干成某一件事情啊，可能单独的一两件装备是不够的啊。机器人手术也是一样，它需要术前的影像的支持，那么术中也像包括床，包括术中的一些影像特征以及机器人导航设备共同协作，才能实现机器人手术的这一个过程。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整个的一个步骤吧。首先第一步呢，我们肯定要对于患者目前整个脊柱畸形的状态、骨骼的结构情况做一个客观的判断，也就是在术前需要完善患者的 CT、核磁啊，包括脊柱全长的 X 线等等这些的检查，相当于呢。在打仗之前，我要侦查一下战场的地图是如何。我们需要看到它神经结构的位置，整个脊柱的序列的关系，以及每一块骨头它的一些结构上的一些细节。那么这些制定完之后，我们可能就会产生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啊，我们知道大概需要哪一部分需要置放钉子。哪一部分需要做松解，哪一部分需要做一部分骨骼的截除啊等等，这些计划制定好了之后，那么患者开始进入手术进行。那么相对于导航或者是手术机器人这类的手术啊，颅脑的类的手术呢可能是更早期的开展的啊，但由于颅脑呢它有一个特点啊，颅脑它没有关节，所以说呢术前的影像是很就可以直接作为我术中的一个判断，但脊柱不行。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吃过羊蝎子啥的啊，这种的啊，就是脊柱它是一个多个关节的系统。那么你在术前平位的时候或者任何体位拍的一个影像结构，它只能看见这些细节，但是真正到战场了之后，这个患者是需要趴着做，那么这些骨头结构啊，它的位置关系可能会产生了一个变化。那对于一个高精度的手术来讲，那偏差2-3毫米可能就比较大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术中在摆完体位之后，再重新对于患者整个的影像结构进行一次扫描啊，像术前我们侦查了地图，术中我们还需要排除侦察兵，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整个的碳纤维的手术床以及术中的3维 CT 系统啊，就我们需要在摆完体位之后再重新的去扫一遍你整个脊柱序列的状态，这个数据需要跟你术前的那个影像数据进行匹配啊，或者说是计算，来指导我们真正现在马上要打仗了这个时候的一个状态。这个现在来讲的计划和数据同时也会导入到机器人之中，它会根据你术前所制定的计划以及术中现在来讲的位置关系来去设计 啊，计算出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合适的啊，符合患者需求的一个手术指标，那么它就可以辅助手术的进行，啊，那么再往后就可能是需要更细节的一些东西了，那么我们会在患者身上去固定一些识别标记的一些靶点，有一些呢可能是不同颜色的色块，他通过这个他自己的一些摄像头啊，不管是三个或者是这几个的摄像头去识别这个位点，那么这个位点跟患者跟影像形成一个三方对应的一个结果，这样的话这个机器人相当于他能够依据之前的影像数据以及现在患者的体位关系识别出你整个现在整个手术状态这个趋势，那么对于如果需要进行某一些位点精细的操作，那么它机器人会有一些摆臂啊，就不同的像关节臂这样的东西，它就会移动到我们目标靶点的位置啊，给出角度方向啊深度啊甚至粗细等等一系列的指标，这样的话对于极其复杂类的手术啊可以做得非常的精确，误差可基本上都会在一毫米以内。
0: 那其实我就是想问，我们这个机器人手术和传统的手术主要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机器人它都起了哪些作用来增加我们这个手术的准确度呢？
2: 机器人的手术最大程度的辅助，是在于对于高难度或者是复杂性的手术的价值。在传统意义的手术来讲呢，对于某些结构啊的手术的操作的程度，类似于比如像支钉啊或者说结果等等这些的操作细节，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术者的个人的经验啊，个人
0: 就是要有经验的医生做就能做得好一点。
2: 是的，
0: 嗯，
2: 这因为这个东西脊柱畸形类的手术呢，在脊柱手术里边可以说是难度比较高的了啊，甚至说到顶峰都不为过。那么对于一个脊柱外科医生要做到矫形这类的级别，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去训练，去累积你空间的感觉。三维的这种就立体的这种感觉啊，就像看战场地图一样啊，可能有更高级的级别的一个指挥作战的一个军官，那可能在识别地图上可能很快的能够发现弱点或者是需要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啊等等。那么第一呢，就他需要学习的周期会很长，第二呢，即便如此，那么在术中的操作过程中很大程度也只能依赖于术者本身的经验以及术中单纯的影像的结果。那么如果说出现非常疑难的病例，比如说我这个位点只有一次穿刺的机会，就比如骨头啊或者是非常的小，那么一旦穿刺偏了，可能这个位置就没办法再弄了啊，甚至或者说我只有一次开枪的机会，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再有经验的医生也可能会出现失误，也可能会出现这个手感呢、啊，或者是操作上的偏差，有的时候呢在术中能够直接的发现，但是呢也可能就这个位置啊，可能我们会做第二套方案的打算，或者说我们在术后再发现哦，这个位置可能需要再多一点或者再少一点等等。脊柱机器人最大的帮助就是能把这种经验化的东西或者是不可视化的东西把它变为非常直观可控可操作的一个状态，使得你整个的学习曲线能够大幅的缩短，同时呢对于原来很难的手术可能把它变得简单化，对于原来可能做不了的手术把它变得可以做了，这就是它最大的优势。
0: 刚才张主任为大家讲解了机器人辅助脊柱畸形手术的情况，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科技为医术添翼，精准诊断，精准治疗，面对病痛，我们多了一份希望与信心。 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重阳节特别系列节目，科技助力健康。

0: 长寿记，一同感受科技守护健康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重阳节系列节目《科技助力健康长寿记》第二集，机器人协助破脊柱手术难题。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脊柱脊髓中心副主任医师张东奥继续带您了解机器人在矫正脊柱的手术中如何协助医生化解难题。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患者哈，他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驼背，严重的一个罗锅，以至于他都不能抬头直视别人。那我们可以想见他的弯曲度是很大的。
2: 是的。
1: 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方法，就我们怎么让他能够站起来，能够直起来呢？
2: 这个呢，其实本质上这个手术的原理并不太复杂。那么核心呢，由于它是一个罗锅驼背的状态嘛，那么驼背的原因主要是整个脊柱的位置关系不好，那么我需要把它改变它的位置关系，让它原本这个 C 型啊，就弯曲的这个后背啊，把它相对来讲直立回来啊。那么这个呢，举个例子，就像向日葵一样，向日葵它可能有一侧长一侧短，所以说向日葵它想往一侧弯曲啊。那么我如果想再把它纠正回来如何做呢？我们就需要在患者脊柱某一节骨头上给它造一个 V 型的骨槽啊，这个槽嘴呢是朝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通过这个槽做完之后，那么进行相应来讲的加压，那相当于我缩短了脊柱后侧的长度。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对于一个驼背的一个患者，我缩短了后边脊柱后侧的长度，相当于这个人就直回来了一些。
1: 我可以理解说他是每一个关节都给他削掉了一点点吗？
2: 是可以这么理解。这个情况呢，就得根据患者本身的一些特点，对于这个骨性结构的一个削减的范围、阶段和程度，会根据不同患者的病情来进行选择。有一些弹性比较好的，可能我们做多阶段的，每一个都做一个简单的一些结骨就可以了。那么对于畸形程度很重的，我们可能需要做的范围更大一些。做的话，这个患者就是得做到范围比较大的这种结骨。
1: 那具体的说说，就是在手术的过程当中，那刚才我们说了，机器人它起了这样一个作用，它主要是帮我们等于是放大了、放精细了。
2: 是的。
1: 那医生呢？那不能是说，那就是我们医生在这个里面起了什么作用，或者说您在这里面做了啥？
2: 机器人它本质它依然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辅助你手术进行、增加你操作精度的一个工具嘛。但是整个诊疗的决策，或者是整个方案的实施，依然是靠医生主体来进行。为什么说我们整个患者术前的评估啊、节奏的这个把控，是依然是需要靠术者来进行解决的？那为什么这个患者我们选择用机器人的方式来进行呢？就是因为它本身后凸畸形比较重，会存在的一些局部骨性结构的萎缩啊、骨质疏松等一些情况。那么如果说我们更希望这个在患者矫形的过程中，每一个钉子都有充分的把持能力，那么如何做到呢？就是我这个每一个钉子都要尽可能的粗、尽可能的长。那么这个在传统手术上会造成什么问题？那么如果说单纯凭经验来讲，如果我这个钉子拧得过粗，有可能它由于膨胀的效应就把这个骨头撑爆了。您能理解？就太粗，它就撑爆了；太细呢，它就没产生太大的一个把持的作用。那么钉子如果太长呢，那不就透了吗？穿透过去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位点都希望它能尽可能充分利用你整个骨头的所有的空间。就我把那钉子拧到最粗，拧到最长。那么这种情况下，单纯通过传统的这个经验的这个情况，可能并不足以实现这个状态。那有的时候可能为了安全啊，我们可能比如说它其实最大可能比如说能拧到6毫米粗的钉子，但是我们因为可能比如说因为没有空间透视啊，或者是没有这种实时的这种演算，那么我们可能安全为主，因为一旦拧爆了，那么这个骨

0: 因为这个手术还是创伤比较大的，手术时间也比较长。但不管怎么着，他起码原来他终于能够真枕头睡觉了，不用再垫着被子呀，这垫着这一堆。术后呢，三五天，哎，就可以下床活动，他可以直视，哎，直视跟大家交流啊啊沟通啊唠嗑，哎，都可以直视过程了。所以说，在未来他的日常生活中，他哎可以很大程度恢复到了他日常生活的状态啊。当然，这个手术对于脊柱小型的手术是没办法让这个脊柱回到他年轻的状态，我们只是通过改变脊柱的位置关系。改善一些患者的生活质量，啊，他术后也依然需要，适当的去限制体力的活动，来尽可能多保养这个局部。
1: 嗯，那我也想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手术做了以后，他后续的生活质量，比如说会不会过几年他那个骨头又松了呀，或者说他那个又开始出现新的一些问题了呢？
0: 一般就不会了。那么，就像为什么用机器人辅助手术，就是解决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那么远期的这类手术的并发症呢，可能出现比如说钉子的松动、断裂、移位等等这些情况。那么它核心呢，那肯定是每一个钉子它截骨的范围、整个患者力量、角度、序列修复得更好，那么它用得更长。就像车一样，这一个车不管是发动机呀、变速箱啊，它整个匹配特别协调，那么肯定车辆的寿命也都会很长。那么机器人的辅助手术就可以把术前我们所设想的一切都能在术中得到最大化程度的实现，这个是在原有的手术技术上是难以做到的。同时呢，它很大程度也缩短了术者的学习曲线。早期的手术可能需要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经验的累积，才能逐步的增加你手术的精度，增加你的这个技术水平，增加你的经验。但现在可能从很大程度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你术前的设想可以在机器人辅助下转化为实际的现实。当然并不是所有类型的患者都适合机器人的手术。我经常跟我的患者举例子，因为在沟通的时候也会跟患者讲一下整个技术的内容和路线嘛。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现在像很多车辆啊，尤其现在咱们国产的这些新能源车，都好多辅助的一些功能。对于一个老司机来讲，在没有这些比如说倒车影像啊、倒车雷达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想把车倒得好、倒得正，就停车入库嘛，那可能需要几年的经验累积，不管是驾龄还是行驶里程。但是现在有了这些辅助的一些工具之后，可能这个年轻的或者是刚开车的人，甚至说现在都有自动泊车了嘛，哎，这些就可以很方便的把车停到一个很理想的位置。但是呢，如果说对于常规手术，大部分疾病还是以常见病和多发病为主，那么对于常规手术，机器人它有的时候会一定程度会降低你的工作效率。就像这一个车位，如果它很宽，如果它这个边上也没有什么干扰或者杂物，你自己往里倒是比你用自动倒车要快，要效率要高。你可能几秒就倒了，它可能需要识别一下，还得点两下，哎，在屏幕上点两下，然后它一点点的识别，如果发现有一些干扰，可能还需要减速或者是停一下。哎，就对于大部分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这一类的疾病，那么术者的经验和技术水平是足以解决这种问题，并不是说不能用机器人辅助，但总觉得会有一点多此一举，完全没有必要啊！就像你这很空旷的地方停车，对吧？就直接就停就可以了。但是机器人辅助最大的帮助就是由于它的精细化、它的稳定性、它的可控性，使得对于复杂类的疾病啊，比这个车位很窄，可能很难停。但它可以停，这个路原来很崎岖不好走，但有导航我迷不了路，它是对于在这些疾病上会得到一个很大程度的飞跃，就相当于原来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不能解决的问题变得可解决。
1: 医生在机器人的协助下可以更精准地帮助患者朋友完成脊柱畸形的矫正手术， 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

0: FM 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科技为医术添翼，精准诊断，精准治疗，面对病痛，我们多了一份希望与信心。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重阳节特别系列节目《科技助力健康长寿记》，一同感受科技守护健康的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重阳节系列节目《科技助力健康长寿记》第二集，机器人协助破脊柱手术难题。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脊柱脊髓中心副主任医师张东奥继续带您了解机器人在矫正脊柱的手术中如何协助医生化解难题。
3: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讲个病例呗。
4: 机器人手术呢，下一个病例其实也是机器人在辅助在进行的，就是一个年轻的患者了，是一个大概15岁左右的一个女孩，她也是主要因为脊柱畸形而来院的。她跟第一个患者的特点不太一样，一开始呢，家里边也知道，孩子有脊柱畸形，是如何发现呢？是发现这个孩子双肩不等高，就站着的时候啊，这一侧高一侧低。之前呢也没太注意，但随着患者这个生长发育啊，到14、15岁的时候，长个长得比较快，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脊柱畸形的就比较严重了，甚至站立的时候都可以明显看到他躯干和他的骨盆不在一个中轴线上。那么为此，患者来医院就诊，这个患者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发性的一个侧弯的畸形，他没有任何神经症状。肢体活动啊，吃饭啊，玩什么都没有什么异常，只是说他站立，甚至说这个体态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啊，我们家长还是很关心手术的效果，包括安全性。那么我们呢也是比较重视啊，我们也是比较重视。对于这个手术，它整个的这个过程，并不是所有过程啊都是应用了机器人。那么它在其他的一些主要的大的位点，通过就像我说的，通过常规的治疗可以达到，但是它有某几个椎体形态发育的并不是很健康，所以导致它的非常细，就相当于一个小桶似的，它可能一共就5毫米左右。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的钉子的粗细大概在4.5毫米左右啊，那也就是说我只有一次机会。一旦这个钉子拧得偏了，或者是拧的位置不好，那么这个通道已经形成了，那么再想调整方向已经没有足够的余地了，所以这个位置我们可能需要更精确的实现，这个把控。那么这个可能大概有2个椎体吧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这种情况下运用机器人手术、机器人辅助的方式来把控我们整个的角度方向。那么由于在机器人这个摆臂的辅助下，它是直接会以你所目标的方向和位点为基准，它的那个前边那个摆臂的那个头部啊，它会有一些角度啊、现身的一些工具，使得你不管你怎么前进，它只能在这一个方向上进这么长的深度，想偏都偏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现了这个手术定型，患者术后也是非常恢复的很好啊。这个相对来讲比第一个手术呢要容易一些啊，要容易一些。
3: 那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下这两个患者的这个脊柱后凸也好、侧弯也好，它的病因吧。
4: 嗯，
3: 就是那个50多岁，然后身体已经像一个弓一样的那个状态的脊柱后凸，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4: 这一类的患者呢，大部分是蜕变性的。那么单纯性的蜕变性的后凸其实并不算多见啊，蜕变性的侧弯还是相对比较多的。那么尤其现在咱们整个的诊疗体系啊越来越发达，很多老年人呢他也去医院去看

0: 病了啊，去看病了。这个到中老年人呢，出现腰腿痛啊，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脊柱啊，它作为一个人体的一个结构，它也是会存在着老化，这功能衰退。咱们常见最常见的脊柱类疾病啊，像什么间盘突出啊，什么颈椎病啊、腰椎病这类的，它本质上是一个脊柱的老化过程，就叫退行性疾病。它像你人长皱纹、长白头发一样，它是一个人的必然过程。所以说到一定年纪了，你去医院检查，拍个颈椎核磁，拍个腰椎核磁，报告上很大概率都会给你写上，哎，颈椎间盘什么膨出，什么脊柱退行性变。看到这个名词，不用太紧张，并不是说你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它是一个人的自然现象。因为你这个人发现这长白头发了，不是说这人有病了；我长皱纹了，不是说这人有病了，它是一个老化的过程。但是老化，它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啊。那么最常见的啊，就退行性的问题啊，包括间盘的突出啊，神经根的压迫。有一些比较重的患者会在这个基础之上出现脊柱位置关系的变化，就正常的这个脊柱间盘椎体间盘椎体间盘是一个落一个，它是比较平整整齐的。那么在推背的情况下，老化的情况下，那可能出现位置关系的移位，类似于比如说滑脱，以至于比较严重的侧弯啊后凸畸形。第一个患者就是这种以蜕变性问题是他主体原因，由于他很可能是在常年的一些比较重负荷的体力活动啊，或者一些总弯腰总低头啊，哎，这种生活习惯导致他整个肩盘的弹性啊逐步的衰减，哎，逐步出现后凸的畸形，它是一个老化过程中产生一个现象，这种现象比例并不高。大部分患者仅仅会维持在比如说间盘突出啊、颈椎病、腰椎病这个程度，出现脊柱畸形的相对占比是少数。
1: 在这个地方我就想问一下，虽然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患者在机器人的辅助下，我们医生团队的这种精湛的医术哈，让他治好了，但是我还是想说，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早一点发现比如说脊柱这种后凸的畸形的趋势，那我们提早干预，能不能我们不做手术或者不做这么大的手术？
0: 您说的非常好。由于脊柱矫形的手术啊都是比较大的啊，那当然肯定是能通过保守治疗，能通过无创的方式控制疾病的进展，那是最理想的。对于蜕变类疾病的这个畸形程度啊，由于它本身发病率并不是很高啊，所以说呢，在日常生活中，它并不是作为主要提防的一个点，但是呢，依然也会有一些前驱的趋向。那么我们在平时中如何去验证我是否存在这相应来讲的这些问题呢？后凸畸形是一般来讲还算比较容易看，就这个你可能感觉到本身我整个的体态啊越来越驼背啊，越来越这个加重，但这种情况往往都是比较缓慢，可以通过适当的补充钙质啊，补充维生素 D， 降低骨量的丢失啊，尽可能的去减少脊柱支撑能力的下降，来缓解这个情况。那么腰椎的这个侧弯程度，如果是侧弯畸形，它经常会伴随着程度比较重的腰背部的疼痛。那么这种患者怎么去看呢？因为你在人没有透视眼呢，我们没法从外观上直接的看到这个老年患者他是否有脊柱的畸形的状态。比较方便的方式，就像大娘或者大爷站直向前鞠躬弯腰，如果说存在着脊柱畸形，他的后背就会出现这种扭曲的波浪，而不是这种像平齐的一个拱桥一样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个是能够帮助你提前发现是否有脊柱畸形。那么一旦发现脊柱畸形，也不是直接就手术了，因为像刚才我提到这个手术还是比较大的嘛啊。那么发现脊柱畸形，肯定优先要控制我整个畸形的进展，缓解临床的症状。控制进展，像我说的，你需要减少一些重体力的负荷啊，这些往往可能都它减少外伤啊，这些的这种情况可以相当于纠正骨质疏松。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止疼药物、局部的一些神经阻滞、外部的一些护具，比如说这些腰围子或者是那种类似背背夹之类的这种这种东西，在进行缓解控制整个脊柱畸形的进展。 我们要尽一切的可能避免手术的干预。你像第一个患者，是由于他程度实在是太重，他睡不着觉了，晚上没法平躺。他早期如果是能够预防预防，把这个疾病的进展的速度放缓推迟，哪怕说到70岁的时候，到20年之后，可能就有新的更好的设备啊，更好的技术，甚至可能这个病就不这么治了啊。那么对于这类疾病，肯定是优先尽一切可能保守。
1: 嗯，那第二个患者呢，他是侧弯，脊柱侧弯，15岁就脊柱侧弯，那他又是怎么形成的这个状态呢？
0: 这个孩子的这个脊柱侧弯畸形啊，是一个脊柱侧弯畸形里边最比例最大的，我们称之为特发性。什么叫特发性呢？就很遗憾，就实在是找不到是什么原因，我们发现不了他有任何神经功能上的异常，包括是不是长了肿瘤，是不是有发育畸形，全部都没有，就没有任何能够发现的异常的点，但是患者就是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侧弯的畸形，我们把这一类呢去统一的称之为特发性的侧弯。这一类的患者大约能占了青少年侧弯的90%以上，就得有90%的人是这种情况。这些情况的特点主要就是有两个，就第一呢，完全没有诱因嘛；第二，就生长发育期是会明显加重。就这个孩子在 就像长小树苗似的，树苗在他还在长的过程中，他歪了，他容易歪得更严重；如果已经长成了，他反而就不歪了。所以说这种情况很多都是在8到16岁这段时间，因为很多这个是主要你生长长个的一个区间，这个时候会出现畸形的明显的一个加重的一个趋势啊，这个是它生长发育是它一个诱发加重的一个因素。那么同样的，我们需要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当然，任何一个手术啊，都是在非手术情况
1: 最后一步，
0: 就是你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打这场仗的。那么在早期，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孩子的整个体态状态，像我说的比较简单的、比较直观的，就是双肩的高度，以及患者在就立正、鞠躬弯腰的时候，后背是不是有扭曲这个状态，能够提前发现。如果说有这一类的趋势，那么一定要去医院拍一个脊柱全长的 X 光片，那么我们需要通过骨性结构去实际判断一下它到底是不是确实存在着脊柱的一个畸形状态。那么有一些可能因为腿发育的问题，或者比如说髋关节发育的问题，导致这个双下肢并不等长，那么看起来可能它也是一个肩高一个肩低，但这个肩高肩低是由于你其他并不是脊柱本身引起的，所以我们也需要排除掉这一部分原因。那么如果确实存在脊柱畸形，那么在早期肯定是优选于包括像支具治疗，像一些这个体位的一些姿势的锻炼，康复锻炼，尽可能把它在生长发育期内这个程度控制下来。那么如果说脊柱畸形的程度比较重，一般来讲我们说超过40度以上，这个往往的需要专业的医生去测量，40度以上，或者说它年进展率超过了10度，比如说我去年量20度，我今年量了30度，但我没超过40度，但是我一年进展了10度，这是它进展比较快的表现。如果出现这样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依然是需要考虑，就这个时候你可能通过保守治疗或者是一些无创的治疗控制不了脊柱畸形的进展了，那么为了降低你远期出现更严重问这个并发症的那种可能，我们需要把手术这个干预这个方案需要提上日程。当然所有类型的疾病肯定是优先无创，如果有必要大家也不要过于紧张，因为这类的疾病以现在的技术手段不是对付不了。
1: 虽然脊柱畸形机器人辅助手术可以帮助患者精准治疗，但毕竟手术治疗是最后的方案，还是要早发现早矫正，尽量避免发展到需要做手术的程度。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 品光阴的故

0: 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科技为医术添翼，精准诊断，精准治疗。面对病痛，我们多了一份希望与信心。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重阳节特别系列节目《科技助力健康长寿记》，一同感受科技守护健康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重阳节系列节目《科技助力健康长寿记》第二集，机器人协助破脊柱手术难题。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脊柱脊髓中心副主任医师张东奥继续带您了解机器人在矫正脊柱的手术中如何协助医生化解难题。
3: 然后我们有一个数字蓝图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就是我也想问一下，什么叫数字蓝图呢？
4: 数字蓝图啊，是一个对于机器人手术的一个简单的比喻。机器人手术就诊的患者啊，包括在术前沟通的时候，可能单独说一个这个名词，他可能会觉得陌生一些啊，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机器人自己完成了这些工作呀。因为现在可能大家在媒体上啊，或者是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一些机器人这种名词，比如说什么像机器人泡咖啡呀，机器人这个做面呢，这些是你放在那儿他自己去完成的。但手术机器人还暂时做不到啊，目前机器人呢是并不能实现自主进行手术操作这个过程，因为毕竟还要考虑安全性啊、稳定性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核心操作依然是在医生的监督下在进行的。那么蓝图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设计图纸，就我这个地方设计盖一个很高的楼，那么可能有一些地质啊情况有些特殊，那么我真正能不能实现，那么有这个蓝图作为相当于说明书一样，我能够把最大化把我的预想转换成实际的真正的患者能获益的一个状态啊，而避免了比如说像经验或者是像手术的操作的一些误差所带来的一些影响啊。这数字蓝图就相当于我们通过机器人能够实现真正手术计划的全部。
3: 那我们分别来给我们讲讲这个机器人手术这个数字蓝图在手术前、手术中和手术后分别都是怎样帮助我们来完成这个手术的。
4: 首先呢，术前呢，我们可以通过患者所采集的影像系统，那么他会通过他的一些计算的软件可以实时的去测量整个的位置关系、粗细程度啊等等。那么以往呢，医生啊很多都是根据整个的个人的经验或者是能力的累积，通过观察患者的影像资料，需要在他自己的脑海中去构想一个计划手术的一个画面啊，相当于演示嘛。任何一个手术可能在手术之前，术者都需要想象一下这个未来明天这个手术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啊这个状态。那么蓝图呢，就是把它具象化。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基础数据，那么在每一个位点上都可以详细的设计这个位置角度啊、方向啊、深度，我整个手术计划的进行。那么在术中的时候呢，我们再次把这些原设有的计划跟机器人影像以及这个患者进行关联。那么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啊，因为确实不是所有的实施的这个想法和计划都能100%的实现，还是像打仗嘛，它可能有一些战略计划，但战略却真正这个运行的过程中呢，肯定也是需要因地制宜。那么在术中的时候，我们也会根据患者实时的情况，在机器人的操作平台上进行调整啊，或者是这个修正，以辅助整个手术的进行。那么在术前的计划、术中的实施，那么这些前提共同确定了患者能够最大程度的得到术后理想的康复效果。
3: 那在这个手术后康复的过程当中，我们机器人能 起到什么作用吗？
4: 在手术康复的机器人呢，它就是另一套。那么现在机器人辅助的这些系统啊，除了手术内容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可以应用。康复医学也是一个很大的一点。现在呢，有一些康复的中心会有一些模拟的步态训练机器，它可能根据你的体重，根据你的状态去实时的去调整啊，锻炼你肌肉的力量，降低你肌肉萎缩的风险。甚至还有一些比如做天轨啊，悬吊着你，它可能根据你的步态甚至都能调整你整个牵引的重量，使得你每一步哪怕说你走的支撑力不够啊，它能维持你稳定的下肢的负重的力量，是一个更辅助你康复效果的东西。但这些可能就把它命名为康复机器人了啊，而不是这个手术机器人，是完全两个东西，但是它整体的思路都是一样的，就希望通过机械，通过算法，甚至通过 AI 的帮助来减少患者的康复的周期，提升康复的效果。
3: 然后但是我听您这么说啊，我就感觉这个机器人辅助的手术哈，不光需要医生，就是手术医生拿手术刀的这个高精尖的技术，好像同时我们的形象思维，我们的数学思维可能也是需要非常发达的，是吗？
4: 嗯，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综合工具了，它不单单是需要你医学的一些知识，同时呢，你可能也需要对于结构，需要对于这个影像或者是一些这个算法上有一定的了解。当然这些很多程度呢也是由工科啊，这个现在我们讲叫医工联合啊，像有一些就以工科为主的大学，他们会设计这些像他们的这个精度啊、误差呀、或者结构强度啊，这些可能并不是医学门类所学习的内容，但是它需要实现哪些目的呢？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个这哪是椎体，或者哪一些这个解剖的名词，哪个是血管，哪个是神经，学工科的这些老师和同学可能并不了解。所以说在整个这个机器的设计、实践和运用当中，需要临床医生以及工科的大学的老师共同的去协调沟通，才能实现工具上的最大化啊，起码就他我们把我们的临床需求、我们的手术的内容和目的进行反馈，他们呢通过工程技术层面来去具体的去实现。哎，我比如说我这个结构强度如何，我的误差如何，我的这个数据的识别啊等等这一系列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双方啊就像左脚右脚似的，他迈一步我迈一步，他迈一步我迈一步，我们交替的进行，把这些东西逐步逐步的完善化、迭代化，使得在临床应用中能患者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2: 今天关于机器人协助脊柱畸形矫正手术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脊柱脊髓中心副主任医师张东奥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与大家分享机器人在脊柱手术中的应用。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继续播出重阳节系列节目科技助力健康长寿记，和您聊聊 AI 出手如何阻击炎症风暴。慢性炎症是悄悄侵蚀脏腑、加速衰老、诱发多种慢病与重病的隐形健康杀手，带您了解 AI 辅助决策系统如何导航，帮助医生更加精准地带领患者阻击炎症威胁。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里

0: 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老年之声与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推出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今天播出第6集向阳而行。自古逢秋悲寂寥，秋季情绪低落该怎么办呢？稍后的养生专题知时节品秋味，专家带您巧用养生好物帮助您赶走低落情绪。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
3: 真心尊老，孝心敬老，诚心爱老，暖心助老。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30年，一部法律守护亿万长者。30年，一份承诺温暖千家万户。30年，一路同行，见证法治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30周年之际，老年之声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6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
2: 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万一有一天自己突然生病住院，需要签字做手术，可是子女亲人不在身边，或者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人能够替您做主，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谁来替您管生活、管医疗、管资产？前不久，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社区活动室里，几位叔叔阿姨就聊起了这个话题。
4: 现实的这种情况，我们应该说看着很多，并不少见。正是一定监护制度所实行的这个价值意义所在。趁着这个头脑还清醒，提前选定值得托付的人，签署协议。将来呢，一旦自己丧失判决，
2: 杨叔叔最近看新闻了解到议定监护这项制度。而李阿姨身边恰好就有一位朋友想要签署议定监护协议。
5: 我们处有一个工程师，82岁，两个孩子都在国外不在身边。他曾经遇到过他老伴突然就是肺气肿，他呢也是在住院。遇到这种情况下，他是找的他老家的弟弟来临时签个字儿。后来出院以后呢，他就跟我聊过这个问题，但是不懂得什么叫议定监护，只是说将来是不是应该找一个固定的人。我身边还有一个老同志，侄子给他签了一个协议。但是呢，现在就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有一些顾虑，去哪儿办，怎么写，后续会不会有纠纷，害怕以后变卦。
2: 陈叔叔身体还很健康，目前的养老生活也没有遇到过什么难处。但是听了刚才几位朋友的探讨之后，他也想到了可以为自己进行议定监护的人选。
6: 首先是想到我的儿女，再一个我家的俩孙女，但只要他们工作很忙的话，我也想到我老家，我家族比较大，侄女多，侄子也多，哎，我也想到过两个。
2: 李叔叔对议定监护制度比较熟悉，他也和大家分享了他的想法。
7: 我觉得这里的感觉到最难办、最难办的

0: 就是和这个监护人发生问题的时候不好解决。因为这个人呢，表面上看他是一个监护的一个人，但是实际上他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进入了我的生活，所以这时候容易产生各式各样的矛盾。协议签了，在整个运行过程当中，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还得加大一些个社会的宣传？
1: 他们的讨论正是一些老人正在面对的现实问题。在上海，罗阿姨年过七旬，丈夫早年离世，唯一的儿子小刘自幼智力残疾，被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罗阿姨的家庭属于典型的老养残家庭。罗阿姨不仅担心自己未来看病就医谁来签字，她更担心自己出现问题以后，儿子小刘谁来监护。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白云法官至今还记得几年前初次接触到罗阿姨的情形。
2: 为了处理遗产，同时呢，也是帮助小刘申领这个残疾相关的保障金，罗阿姨她来法院申请自己想担任儿子的监护人。其实这个案子非常简单，小刘未婚未育，只有他一个母亲，父亲去世，所以我们就把监护权指给了罗阿姨。但是罗阿姨拿到判决书的时候，其实表情还是非常凝重的，一直在讲，那以后我老了可怎么办？现在我还在，我脑子还清楚，我还能保护得了我儿子，那以后我自己也老了，谁来管我的孩子？其实他这个担心是众多老养残家庭共同的呼声。
1: 罗阿姨曾向共和新路街道老年人维权项目银发盾牌的负责人黄月华讲述过自己的困扰。黄月华为他介绍了议定监护制度。
3: 罗阿姨的事情就是我们社区志愿者在跟踪排摸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一户人家，跟罗阿姨他们接触下来，感到她有很多的困惑，心里有很多的纠结。我们通过律师，后来我们找到了白云法官的团队，给他推荐了这个议定监护的一个方案。后来呢，这个阿姨呢，通过对这个名词的解释和这个内容的宽泛的一个符合的条件呢，她认为她适应，她非常有需求，而且是非常期待能够帮她这件事通过街道、通过法院或者通过公证律师把这个事情能够落定下来。
1: 白云法官在判后的回访当中也向罗阿姨介绍了议定监护制度，那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提前书面确定一个信得过的人，等罗阿姨没有能力照顾儿子的时候就可以接替监护责任。罗阿姨听了既心动又害怕，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敢签。
2: 其实这个不敢，我们也问过罗阿姨，你为什么不敢签？这个制度本身是这样规定的，其实能够切实保护你和你儿子以后的权益。他当时讲了一些事情，其实汇总起来我感觉就是两点，也是很多监护困境家庭共同的心结。第一个呢，就是怕日后的这个监护人不上心。他呢曾经说有个侄子，这个侄子呢现在跟我们关系是很好，但是如果以后万一侄子当了监护人，没人监管这个侄子履行的情况，如果侄子不认真管我儿子，或者不认真管我，把我的钱乱花了可怎么办？那他把自己一个残障的儿子托付给别人，自己总是不放心。第二点呢，就是怕这个协议不管用。他说这个协议我签了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以后就算我签完了，儿子日后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可怎么办？我的这些钱能不能切实的花在我儿子的身上？其实面对着他两点比较担心的，也是很多家庭的一个共同的心结。我们呢也要给他底气，所以后来我们联合了街道、银发盾牌的公益项目，还有公证处和公益律师，确认了其实这个侄子他是有这个监护的意愿的，而且他现在和这个阿姨他的儿子关系也很好。我们也帮助他扫清了一些障碍，比如就他担心的日后如果万一他不照顾我了怎么办，他把我钱款乱花了怎么办，我们把相关的人身权益和人身照顾和财产管理进行了分开，用一些制度性的举措把阿姨的这个不敢签的两个原因帮他慢慢的解决掉。
1: 对于老养残家庭来说， 不是愿不愿意找人签订议定监护协议，而是担心签了协议之后谁来管钱，谁来监督。白云法官和团队为罗阿姨推荐了人身照管协议加财产提存监管制度，相当于把信任拆成了两半，监护交给亲情，监督交给制度，
2: 把人身和财产分开的这个制度其实也是不断的磨合，也问过很多老年人的意见，说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协议本身，那你还愿不愿意签。我们就在这个案子当中也是根据当事人的同意，在人身照管协议加财产提存监管的制度上，我们落实到罗阿姨身上，就形成了一个三保险。第一个保险的就是协议的分类约定，那么在协议分类约定上，我们呢也把人身照管协议列明了，比如小刘他的生活习惯啊、饮食偏好、医疗的需求，罗阿姨自己的生活习惯啊、饮食偏好、医疗的需求，而且财产方面呢也专门约定了财产到底该怎么管，怎么去使用，大额的财产、小额的财产如何去支取。第二个保险呢就是财产公证提存，罗阿姨把自己的这个钱专项的基金放在了公证的监管账户里，监护人呢他凭借医疗费用或养老院的缴费单或康复费用等等申请去拨付，每一笔钱他都是有据可查，流向也是全程留痕的。第三个保险就是监护的监督闭环，通过居委会的定期回访、街道的助残员的持续走访，包括银发盾牌项目的及时跟进，而且公证处也在动态监管着资金，这样多部门其实都在盯着你这个议定监护协议的履约情况。我们把信任拆成了两半，其实是把信任翻倍了。
1: 这样的制度让罗阿姨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在白云法官和黄月华等的主持下顺利签署了议定监护相关协议。
3: 他现在的心态就是一个释怀的一个心态，有时候还会来，他坐在黄老师，我上次到哪里去了？哪里感觉到就是好像换了一个人，一个心情就开放了。这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也蛮开心的。我们也认为我们能把这件事情做好，能把一个阿姨从一个纠结的一个心态，挂着心的一个心态，把她释怀。我们也觉得我们做得蛮好的。
1: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这一老养残家庭议定监护案也入选了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4: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的六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
1: 听众朋友，从社区活动室里几位老人的讨论，到上海市静安区的案例，议定监护这项制度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老人所了解、所接受。罗阿姨的难题最终有了解法，但是放眼全国，独居空巢的老人以及老养残等特殊家庭的监护需求还有很多。而近年来，银发经济蓬勃发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走向全国，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不断完善，老年人的诉求越来越多元，法治又该如何更好的守护呢？今天的节目我们还邀请到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法律系教授、北京老龄法律研究会副会长刘健一同来交流相关的话题。
5: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法律系的刘健。
1: 我不知道您怎么来看待议定监护，怎么更好的解决它的这种可及性，真的让老百姓了解它，能够用上它，
5: 提高议定监护的可及性呢？我认为关键是让老年人能够自主选择，能够得到实际服务的这种支持。那么首先呢，要让老年人办得起，就是要减少不必要的一些费用门槛。我们民法典规定的是设立议定监护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但是呢没有把公证财产提存啊规定为一些必经程序。
1: 嗯，
5: 那么公证呢确实啊也有助于核实老年他自己的真实意思以及真实意愿，增强呢这种证据的效力。那么财产提存呢也可以又服务于资金的安全，但是呢应当根据实际啊来选择，不要让老人呢误以为必须要先支付一笔高额的费用才能安排自己的监护。第二呢，我想呢要让老人呢能够找得到。我们老年朋友呢通过民法典或者是通过一些新闻 报道或者短视频上也可能听到了这个议定监护，
6: 嗯，
5: 也知道有这么一个制度，
6: 嗯，
5: 但是呢他不知道如何来获取这种服务，所以呢就要把这个
6: 去办这个事儿，
5: 对对，就是要把这个服务要送到身边，这个可以依托社区的这个养老服务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站点呢建立便捷的这种咨询转介渠道，提供了通俗的办理指南，以及呢可以提供这个议定监护协议的一些示范的文本啊，以及必要的上门服务，让不会使用这种智能手机行动不便的老人也能获得这种帮助。第三个呢，要让议定监护呢真正用得上，把这个签订协议呢与实际履行呢来衔接起来，建议可以由这个民政部门来牵头，加强与这个司法行政啊、卫健呀、金融啊等部门的协作啊，明确呢监护的启动、身份的证明、材料的核验的办理指引，推动呢医院、银行、养老机构呢依法来识别和接受有效的这种监护的安排。那么在保护老年人的隐私的前提下，探索必要的信息的收集、整理、授权查询，减少反复的证明啊以及来回奔波。最后我想呢要让老人呢能信得过。
6: 除了议定监护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哈，这几年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哈，这两年还有一个经济学上的热词叫银发经济也很受关注哈。作为一个新兴的概念，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法律上的保障更好的促进银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能更好的增进老年人的福祉呢？
5: 其实最核心的就是要通过清晰稳定公平的规则，让企业愿意长期的投入，让老年人呢能够放心选择，让家庭呢能够得到这种切实的支持。从法学的视角来看呢，就是首先要把基本养老保障的这个责任啊明确下来。第二呢，我认为呢，让认真提供服务的企业呢有稳定的预期，那么应当呢依法消除不合理的这种市场准入的一些限制，保障不同所有制的经营者呢公平竞争，明确用地啊、消防、医疗、服务资质等事项的办理要求，提高补贴发放和政府购买服务的透明度。那么第三呢，我认为呢要把服务质量和消费安全落实到每一份合同、每一笔收费当中去。那么老人购买这种照护、康复、旅游等服务呢，应当清楚地知道这些服务的内容、收费的标准、风险的提示和退费的条件，要推动这些合同文本的通俗化，对免责、续费等重要条款呢来进行充分的提示说明，依法呢查处一些虚假宣传、欺诈销售等行为。第四呢，我想说让科技创新更好的尊重老年人的权利和使用习惯，智能监测呀、护理机器人等产品呢应当通过可靠的这种质量评价，明确生产者、销售者和服务提供者各自的责任，配套必要的这种售后维护。那么涉及这种健康的状况呀、行踪啊等敏感的个人信息呢，应当依法限定收集和使用的范围，落实相应的告知、同意和安全保护的要求。同时呢，要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在就医、金融、生活缴费等公共服务当中保留必要的人工办理渠道。第五呢，应当把这个支持家庭照护纳入到制度建设当中去。对许多家庭来说呢，最迫切的需求是获得怎么样持续的、专业的、负担得起的照护。国家呢也已经部署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那么应当进一步落实这种失能评估、待遇支付、服务质量和基金监督等规则，使符合条件的人员呢依法依规得到保障。同时呢，也建议完善的居家上门服务、家庭照护技能培训和临时替代照护，让长期照护老人的家属呢能够有机会休息，就是喘息服务吧。那么服务的选择和照护呢安排呢，还应当充分听取老年人本人的意愿，保障自己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那么法治呢，能够把企业的长期经营与家庭的长期需求呢连接起来，让优质的服务呢有合理的回报，让老人的每一笔支出呢更有保障，让照顾家庭的少一些压力和后顾之忧。那么银发经济的发展呢，才能转化为看得见、感受得到的生活改善。
4: 30年，一部法律，守护亿万长者。30年，一份承诺，温暖千家万户。30年，一路同行，见证 法治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30周年之际，老年之声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6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
6: 听众朋友，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30周年。30年，一部法律守护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幸福晚年。今天就让我们通过一部广播情景剧，跟随着老张的一天，听听在这普通的一天里，那些习以为常的安心和便利背后，都有哪些力量的温暖护航和守候。
7: 大家好，我是小张，法律专业的大学生。最近学校组织我们就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实施30周年开展实践调研，于是我就想到记录下我70周岁的爷爷老张的一天。
8: 北京时间8点，
9: 老张，东西可都带齐了，医保卡、身份证、钥匙、手机还有药都在包里了吧？
10: 齐了齐了，不就是去社区医院开个药吗？我又不是3岁小孩。
9: 哼，你呀比3岁小孩还让人操心。今儿拿完药别急着回来了，咱们中午啊还在社区食堂吃。
10: 知道了，社区医院离家总共就1站地，走路坐车都很快。你呀今天就安心的去参加社区的志愿活动吧。
9: 是啊是啊，一会儿啊我再去楼上看看老李大姐。
10: 哎，这个应该去一下。
9: 嗯，他一个人生活，社区也让我们楼门长啊多去家里跟他唠唠，看看还有啥需要的。
7: 康养、休闲、餐饮、购物，步行一刻钟范围内的便民生活圈里都有。这一刻钟不只是时间的标尺，更是城市服务的温度。还有互助性养老，弘扬邻里守望传统，让特殊困难老人平时有人问，难时有人帮，病时有人管。
11: 大爷，您扶好了，慢点儿。
12: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
13: 大爷，您坐我这儿，我2站就下。
10: 哎呦，谢谢谢谢。
7: 公交优待，优先坐席，主动让座。30年前写进法律的优待政策，如今已经是满车厢的好习惯。
14: 请出阁门往哪儿走？
10: 嚯，咱们社区医院又进了许多新设备啊，挂号、取号也有自助机了。哎，这玩意儿怎么操作呀？
15: 大爷，这边有老年人优先窗口，可以人工挂号。
10: 哎，好的好的。
15: 下回您来之前，还可以先电话挂号，手机挂号也有大字板。来，我告诉您怎么操作。
10: 嘿，真是越来越方便了。
15: 没错，您怎么方便就怎么来。您这号挂好了，下回您带着老伴儿来一起做个免费的健康筛查，顺道听听我们的养生讲座。
10: 哎，好嘞。
7: 社区更新了诊疗设备，优化了就诊环境，免费体检常态化，慢病管理服务很专业，大家的健康生活更有质量。线下有窗口，线上可预约。数字时代，爷爷奶奶出门办事有选择，也很便利。
10: 老伴儿，你去找个座儿去，我看看呢，社区食堂今天有啥好吃的。
6: 哟，大爷，今儿咱们这红烧带鱼套餐，1荤2素1汤，米饭管够，老年卡还能再给您打个折，一共是12块。
10: 12块。这外头一盘红烧带鱼都不止这个价啊，你们不亏本呐？
6: 亏不了，政府还有补贴呢。社区食堂就是给咱们开的，您吃的好啊，比啥都强。
10: 好嘞，我看呢，就这个套餐。
16: 支付成功，谢谢取
10: 票。老伴儿，
9: 哎，
10: 你最喜欢的红烧带鱼来喽！
9: 哦，好香啊！怎么样，比家里吃饭热闹吧？
10: 可不嘛，咱俩在家里啊。菜做多了浪费，做少了将就。我看这楼下这个社区的食堂啊， 咱们以后可以经常来。
9: 我看行，一会儿啊，我带你去旁边的养老驿站看看，他们的养老服务清单上补贴政策、入户服务、适老化改造，给咱们养老啊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0: 我这些爱好啊，年轻的时候顾不上，老了老了，这倒都捡起来了。
1: 过几天呀，派出所来咱们社区搞反诈宣传，您可得再给大家排练个节目。
0: 好嘞。
2: 参加社区活动，提供志愿服务，在熟悉的环境和领域继续发光发热，爷爷奶奶真棒。不止在社区，越来越多的文体场所、活动空间、旅游景区对老年人优惠开放，广阔的世界等着他们去走走，去看看。
3: 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4: 老张，社区说啊，已经申请了改造补贴，最近要给咱们这个老房子装电梯了，让我们龙门长统计一下大家的意见呢。
0: 这好事儿啊，必须支持。虽然咱们家的楼层不算高，但是你看看楼上那几位老哥哥老姐姐呀，好长时间可都没有下楼喽。哎，手机响了，我看看啊，咱老妈的高龄津贴已经到账了。
4: 哦，是吗？老妈90多岁，国家定时给发钱，这搁以前哪敢想。
5: 喂，爷爷，是我。
0: 哎，宝贝儿。
5: 爷爷，您今天过得怎么样啊？
0: 哎呀，你爷爷我这一天呢，早上起来刷敬老卡坐公交，免费，我去医院开药啊，也能优先挂号了。特别是今天中午，在咱们社区食堂啊，12块钱就吃上了红烧带鱼。下午呢，社区告诉我说，我写的这个福字啊，被选中去展览喽。
5: 那我也得去看看您写的福字。对了，爷爷，我刚刚报名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的志愿者了，我还想找您好好聊聊呢。
0: 这可好啊，
5: 正好这个周末我和爸妈去家里，再带上您和奶奶，咱们一起去养老院看看太奶奶吧。
0: 太好了太好了，周末呀，我们就早点收拾好了，等你们。
5: 好嘞。
6: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3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4: 哎，老张，你说30年前老年法刚出来的时候，咱俩还没退休呢。
0: 是啊，
4: 谁想到如今这养老生活能这么踏实。
0: 这部法律啊，可不光是写在纸上啊，它更关系到咱们每一次出门、每一回看病、每一天的生活。人呐，都给咱们想着了，都跟咱们保障着呢。
2: 从一张敬老卡到一餐热乎饭，从一次优先挂号到一条津贴到账短信，从社区里的活动室到城市里的博物馆、文化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30年的守护就在每一个普通日子里。守护夕阳30年，相信大家的每一天都像我的爷爷老张的一天一样，有尊严，有底气，有福气。
7: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的6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
8: 听众朋友，老张的一天是亿万老年人普通一天的缩影。这些看似平常的便利背后，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以及社会各方力量的共同守护。接下来我们继续和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法律系教授、北京老龄法律研究会副会长刘健展开交流。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不同主体的不同的责任，比如说行政主体、相关服务机构这样的一个主体，再有就是老年人或者家庭。从您的角度来看，这三方面在法律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哈？如果我们把它放到老年人的一天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那这三方面的关系如何更好的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态势，支撑起我们可持续的一张养老保障服务网络？
9: 这个三方之间呢，我想用3句话来理解。那么政府呢，依法保障和监督，机构依规依约来提供服务，老年人依法享有权利参与评价。那么他要解决的是什么呢？每一项服务啊，由谁来负责？做到什么程度？

0: 出现问题如何来处理，把这些关系讲清楚呢，老人的日常生活的中的便利呢才有稳定的制度支撑。那么放到这一天的场景当中呢，这个所谓的框架呢可以延伸为行政主体、服务提供者、老年人、这个公交企业、医院、社区食堂和文化馆各有不同的所谓的法律身份，他们也各自承担相应的职责。那么这一天呢涉及的基本养老服务也涉及到了医疗、交通、公共文化和老年优待，需要依据各自的法律规定和适用政策来理解。那么早上呢，老人乘坐这种公共交通去医院，首先呢是体现的是一种服务的提供者与老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那么公交企业应当保障乘客的这种出行的乘车安全，落实相应的老人优待政策。那么医院呢应当提供这种方便，在诊疗治愈中落实老年人优先就医。老年人权利保障法呢已经对这种公共交通的优待、就医便利和优先作出规定。这里的重点呢是要把要求落实到具体的环节当中去。乘车优待如何使用，挂号窗口如何安排，不会操作手机时有谁来提供帮助，老人有权了解这些安排，服务单位也应当把办理方式说明白。那么咱们再看中午呢去社区食堂吃饭，三方关系呢就更加明了了。这个假如这家食堂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为符合条件的这个老人提供这种助餐，那么政府与食堂的这种所谓经营者之间呢就存在购买服务的合同关系，服务对象是谁，供餐时间怎么安排，价格和质量达到什么要求，如何对这个费用进行结算，都应当事先明确。政府呢应当按约呢来支付费用，检查这个履约的情况，运营者呢应当按约提供服务，规范使用资金并接受监督。那么与此同时呢也要看到老人和食堂之间也存在着这种直接的服务关系，老人应当清楚饭菜的价格、适用优惠和收费项目，运营者呢应当保障食品安全，
1: 对，
0: 按承诺供餐。那么即使老人享受了补贴啊，他获得的安全合格的服务的权益也同样受到保护。那么负责组织助餐的这个部门，负责食品安全监管的部门还要分别履行职责。政府呢在委托服务之后呀，仍然需要履行相应的保障和监管责任。下午老人参与文化生活、共享公共服务的这种权利。那么老年权利保障法呢对于这个文化馆等场馆向老人免费或者优惠开放也都有明确的规定。
1: 是的，
0: 老年人呢还可以对活动时间、课程内容、设施使用呢提出意见。那么我的理解是呢，服务评价呢应当成为治理的一部分，让老人的实际体验能够影响服务改进。晚上收到了高龄津贴到账短信，那么这个短信就能够清楚地体现了政府与老人之间的公共给付关系。那么符合当地规定条件的老人呢可以按规定来申请领取津贴。承担审核发放职责的机关呢应当明确这种资格条件、金额、发放的周期和办理程序，并依法依规来履职。那么银行呢是承担这种转账的经办工作，资格认定和待遇审核呢仍然是由相关的机关的来进行负责。如果发生漏发、停发这些争议呢，就需要核查原因，依法处理并告知相应的救济途径。因此呢我想说的是，这个三方框架的价值呢就是在于把这个责任啊落实到具体的主体当中。
1: 是，
0: 饭菜不符合安全要求要追究经营者的相应责任，监管部门呢也应当依法处理，符合条件的津贴如果没有落实，就要核查承担审核发放职责的机关是否履职。那么政府购买的服务呢如果没有按约提供，就需要通过这种履约监督和责任追究来推动纠正。那么基本养老服务的这种法制化呢，就是让老人清楚地知道自己能享受什么，有谁提供，那么遇到问题向谁来进行求助，让一天里的每一份便利呢都有依据，每项权益呢都有保障。
1: 其实我们刚才展示的这个场景可能在很多老年人生活当中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这是每天的日常。即便现在这个条件越来越好，我们也能感受到大家对于有些服务的期待也会越来越高哈。
0: 是的，
1: 我不知道一个法律人回看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这30年的变化，您的观察视角又是什么，看到的变化又是什么？
0: 我认为啊，这30年最根本的变化呢，就是老年人的权利呢越来越有了具体的稳定的制度支撑。那么老年人依法享有什么样的权利， 政府、家庭和社会分别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益受损之后如何来寻求帮助，都在变得更加明确，也越来越深入日常生活。1996年实行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呢，已经对家庭的赡养、社会保障、参与社会发展和法律责任做了规定，为老年人权益保护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那么此后30多年的发展呢，那么是在这一基础上不断充实保障内容，扩大制度覆盖，完善服务和救济机制，使这种法律的确认的权利呢获得了更多的这种实现的条件。那么站在这个30年的节点呢，我期待的是什么呢？就是老人的生活有保障，自己的意愿呢能够获得尊重，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求助有回应，那么身体健康有参与意愿的老人呢能够继续学习工作，参与公共生活，需要照护的老人呢能够获得适宜可靠的服务，农村困难的还有这种特殊家庭老人呢也能够公平的得到保障。修法和制度实施啊，还应当充分的来听取老年人自己的意愿。修法不完全是我们法律人和法学专家和立法专家的事情，还要有什么呀，就是这些老年人自己他们是什么样的心声，老人关心什么，生活中遇到哪些障碍，怎样的服务才能符合需求，都应当成为完善法律的重要依据，让每一个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依然都能够有尊严的生活，对自己的晚年呢抱有安心的预知，是我最大的期待。
1: 听众朋友，30年间一部法律为亿万老人的权益筑起了屏障，从议定监护到长期护理保障，从高龄津贴到老年友好型社会，守护的方式越来越多样，但守护的初心始终未改。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也相信随着法治的不断完善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每一位老年人都能更有尊严，更有底气的安享晚年。以上就是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的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养生专题《知时节品秋味》，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
8: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每年一到秋季，有些人就会觉得情绪低落，提不起精神，甚至出现失眠、多梦、心烦等问题，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悲秋。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主持人图画

0: 就将和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杨志敏、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詹志来一起分享几种调养情志、缓解悲秋的养生好物，帮助您赶走低落情绪。
1: 一到季节转变，其实很多一些原来比较稳定的病人，突然间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原来还情绪不稳定的人，本来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了，哎，到这个时候往往叫波动而复发，表现着情绪低落啦，或说睡不好啦，然后莫名其妙的气不顺，要深深的叹口气，然后感觉到这个情绪由于这个季节变化，它是会持续要小一段时间才能适应过来，所以我们说，哎，叫季节性的抑郁病人跟失眠病人就会出现一个波动的情况。
2: 古人有个总结，叫做女子伤春，男子悲秋，对吧？所以女性朋友呢，到了春天阳气生发的季节，有的会有一些不舒服啊，有点情绪上的焦虑。男子呢，一般哎，到了悲秋的季节，秋天，这个阳气开始渐收，阴气开始生长的季节，那哎，它有这个反应。
3: 是。
2: 那么从阴阳转化的角度来看呢，到了秋天这个季节，实际是阳气开始内收，阴气开始生长，就阴盛阳往衰的方向这么一个转化的过程。到了冬天就完全是收，到了藏的地步了，对吧？所以它这个阴阳的转化也是导致这个情绪变化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
3: 是。那今天我们就得给各位准备一些解忧去烦的一些宝物了，对不对？我们先说第一个宝物，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个百合花。这个百合解秋烦啊，是由古人作诗为证的。您像那个陆游写过一首诗，叫《北窗偶题》。耳从香百合，一架粉长春，堪笑归堂老，欢然不济贫。就说这个百合的名利和芬芳啊，让人特别的心旷神怡，连我自己没钱这事儿我都给忘了，后来又想起来了。对，但是我们就说，好像真的是每次我去花店去看花的时候，一进那个门，就第一个感觉，就感觉你的这个嗅觉是被百合给夺走了。
1: 对的，
3: 就那种花香特别的夺人的那种注意力哈。
2: 其实咱们这种花店买的这种百合叫香水百合，它就是专门选育出来以挥发油、以香气浓郁为它的特点，它更多是用于观赏的，和药用的呢不完全一样。那么它这个浓郁的味道其实是里面含的挥发油，主要是芳香醇啊、罗勒烯啊这些成分，它有净化空气，让人心旷神怡、陶冶情操，有这样一个作用。
3: 那我想问问啊，我们说这个花店里那种百合、香水百合，它的这个临近能食用能药用吗？
2: 不行，
3: 不可以。
2: 咱们一般药用的是有专门的品种，像这种观赏的百合，一般底下鳞茎不大，比较小。咱们种植的鳞茎呢，为了让它的鳞茎更加饱满一些，一般都是打顶打掉的，就是不让它开花。这样底下的鳞茎才饱满，花一开了之后养分就抽空了。所以咱们观赏的百合底下鳞茎基本上不作为食用，
3: 因为它的用途就是观赏嘛，就不要再吃它。
2: 对对 对, 对，没错没错。
3: 这个百合就能够帮我们去解秋烦。这个它的花香闻了以后心情变好了，可以理解。但我们说这个百合的鳞茎这些东西，它们去解秋烦该怎么样去关联起来呢？
2: 这个百合当中成分啊，凡是百合科的植物都含有一些皂苷类的成分。第二个呢，你看这么面，它里面含有多糖，多糖也比较多。那尤其这个百合科的这种皂苷类成分呢，它调节内分泌有很大的作用。它是间接起到了刺激五羟色胺的分泌的作用，从而达到了这个让人不那么悲，让人有一定的愉悦的感觉，所以它起到抗焦虑、抗抑郁的作用。
3: 就里面含着这个帮我们抵抗焦虑的宝贝呢，
2: 对，
3: 是吧？这个成分里面就带着啊。
2: 对，是的，是的。
3: 中医这个药性怎么看？百合能解我们情志的问题？
1: 其实它是属于甘平的，
2: 对，
1: 所以它也是入肺，那同时入脾，它能够还入大肠、小肠，所以呢，百合能够补肺气、益气，跟能够通调二便。更重要，大家都知道了，百合在什么？基本上在西北那个甘肃这一块地方最好。
3: 对，
1: 那为什么呢？它得了秋平之气，是入胎。

0: 带阴肺经的
1: 啊，
0: 然后呢，他在土里面的时间也很久，那就得了土的叫中正之气，
1: 嗯，
0: 又用脾经，所以我刚才说了，脾土好了，肺气也会好，所以呢，本身又入肺，
1: 是
0: 调肺，所以他能够什么？养阴润肺，灵心安神。
1: 嗯，听这么一说，确实百合对这个肺太有帮助了。这是我们解秋杯的第二件宝物了哈，这个其实不用看，一闻就闻到了。
0: 嗯，
1: 玫瑰花的香味儿，
2: 是
1: 玫瑰解秋杯，
2: 是
1: 有玫瑰哪还有秋杯啊？就怕杯子不够用，是不是？来，这是两杯玫瑰花茶啊，请二位呢分别品尝一下好不好？先来这一杯，各位看看啊，
2: 先尝
1: 这样的，我们两种茶每个都先品一点，看看有什么不同。
2: 很香，
1: 嗯
0: 嗯。
1: 有种甜甜的那个感觉在喉咙处，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就第一口是香的，然后到喉咙是甜的，
0: 有点甘甜，
1: 对吧？
2: 对，
0: 嗯，
1: 这是第一种。再来看这一杯，
0: 哇，有点酒色，
1: 哇，不太一样的玫瑰花，
2: 花瓣大，
1: 颜色也不太一样，
0: 对，
1: 有点渗透一点淡淡的橙色、红色的感觉，是吧？
2: 嗯，嗯，这个味道浓郁，
1: 对，就是花香味更浓，
2: 对。
1: 郑老师，其实他们分别是我们面前的哪两个玫瑰所泡制的？
2: 左边这个呢是咱们的金边玫瑰，
1: 它俩是对应的。
2: 对了，
1: 嗯，
2: 这个是墨红玫瑰，
1: 哦，
2: 它特点就是花瓣大，
0: 嗯，
2: 花朵特别大啊，
0: 嗯，
2: 它适合呢做花饼啊，
0: 嗯，
2: 啊，因为它的花瓣肉厚，
0: 嗯，
2: 适合拿来做这个饼，作为馅儿，作为料，嗯，拿来用。
0: 您
2: 看它新鲜的时候，哦，泡完之后不是花朵大吗？
0: 对，
2: 将近达到五公分。
0: 对,
1: 对，一大片盛开在我们这个杯子里面，
2: 没错，
1: 感觉杯子显得很小很挤，对不对？
0: 嗯，
2: 对，
0: 嗯，
2: 它的花瓣比较厚，
0: 嗯，
2: 这样厚了之后就作为食品来说它比较有量啊，
0: 嗯。
2: 那么这种金边玫瑰呢，一般都是拿来做泡水用的，因为它朵形比较小嘛，
0: 嗯，
2: 气味又比较香，一般来说花蕊期香气会更加浓郁一些，
1: 嗯，
2: 开了花之后香气就散发了，
1: 弥散一些，
2: 对，弥散一些。
1: 另外前面这两种玫瑰就不太一样了，嗯，
2: 是的，
1: 它们是干嘛用的？
2: 这两种是我们药用的玫瑰，
1: 药用，
2: 对，或者提精油也用，
1: 嗯，
2: 那么这种是产在甘肃苦水，所以又叫苦水玫瑰，
1: 嗯，
2: 那一种呢是产在山东的平阴，
1: 嗯，
2: 叫平阴玫瑰啊，这两种稍有区别。
1: 我看看这个苦水玫瑰，
2: 对
1: 啊，
2: 平阴玫瑰就比较大一点，苦水玫瑰稍微小一点，
1: 嗯，
2: 但是呢它俩颜色也不太一样，你看它就偏紫。
1: 这个药用的苦水玫瑰确实就没有那么香了，好像，嗯，是吧，嗯，我再闻闻这个平阴玫瑰，
2: 但是你得泡
1: 啊，
2: 嗯，得泡水，
1: 都是玫瑰，你看有的就是
2: 品种的
1: 食用，有的就是药用。
2: 对，
1: 为什么它俩适合药用？
2: 这个是一个是传统习惯，嗯，像平阴玫瑰，它的种植历史非常悠久，从唐代就开始种植了，
1: 嗯，
2: 所以到现在它有1300多年的历史。嗯，你看苦水玫瑰也有200多年种植历史，
1: 嗯，
2: 所以我们一向以来以这样的为基准在使用，
1: 嗯，
2: 这形成了习惯。啊，这是历来作为药用的。
1: 对，
2: 像这种呢，因为玫瑰花它的品种特别多，大家都知道花卉的品种不断的在选育当中，所以作为药用呢要讲究一个稳定。
1: 嗯，
2: 我不能今天用十克，
0: 嗯，
2: 明天十克不见效了，或者更猛了，
0: 嗯，
2: 我临床疗效就不稳定了。
1: 是，
2: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是要稳定、持续、可控，
1: 嗯，
2: 有效、
1: 对，
2: 安全，
1: 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哎，
2: 对对对对对。
1: 您谈到一点说这个玫瑰精油是不是，你看今天我们也备了一点，
0: 嗯，
1: 我们先把这个精油点上，
2: 嗯，
1: 好不好，
2: 嗯，
1: 咱们在这个香气的弥漫中，
2: 嗯，
1: 再来谈谈，嗯，哎，嗯，玫瑰如何解秋杯。
2: 其实这两种玫瑰都适合做精油，
0: 嗯，
2: 尤其是山东平阴玫瑰，它作为药品来使用的量还远远赶不上它作为精油的原料，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特别找到的平阴玫瑰的精油。
2: 对，
1: 咱们等它这个香气
0: 散
1: 发一下啊。
0: 对
1: 对，
2: 这平阴玫瑰的它的精油含量比较高，
1: 是，
2: 所以它适合拿来做精油
1: 啊，
2: 精油的原料。玫瑰花当中主要就是含有的挥发油，
1: 嗯，
2: 挥发油当中呢主要一些丁香酚、香茅醇，
1: 嗯，
2: 像这些成分呢都有很好的疏肝解郁、有缓解情绪的作用。
1: 你看这个精油的香气慢慢的开始喧腾起来了。
2: 对，
0: 嗯，
1: 啊，我们说闻到这个玫瑰花香，品品这个玫瑰花茶，
0: 嗯，
1: 确实能感觉到这种心旷神怡。
0: 玫瑰它主要是疏肝理气，
1: 嗯，
0: 还有和血散瘀的作用。那其实我们所谓悲的人往往叫生的力量往外的力量不够， 而是往下的力量。

0: 量调控不过来，所以呢他就感觉有失落感。所以我们说他玫瑰啊，他能入肝和肝血，解肝的郁结，所以它能够解除这个秋悲的这种情绪低落的问题了。所以它更重要是通过调肝气来解决秋悲的问题。
1: 刚才我们说这个百合通过调肺来解秋悲，
2: 对，
1: 这个玫瑰通过调肝来解秋悲了，
0: 对，
1: 还是各有侧重，不太一样的，是不是？
0: 对，
1: 就是我们讲肝气瘀滞的人就容易秋悲嘛，这个怎么理解？
0: 就肝它也是主情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脏器，是吗？跟情绪是相关的。
2: 是。
0: 另外一个呢，肝跟肺刚好是一升一降，所以我们说秋悲的人往往是生发之力不足，特别表现在肝寒或肝血不足的人。那这种人大部分表现是什么呢？你看到了，脸色先清白，然后血气不够，另外手凉，还有就是容易睡眠不好。那另外一种呢，他由于这个脾土也弱，所以他是升降的力量的协调就不好了，所以在这个情绪的表达方面就会觉得气机的升降失衡。所以表现在春天其实他也容易悲，他也容易不开心，到了秋天也容易情绪不稳定，
1: 这跟我们的肝气的这种郁滞是紧密相关的了，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呢，在秋天我们来上这么一壶玫瑰花茶，点上我们的玫瑰的精油，我相信那种悲伤的感觉就会慢慢的被这样的玫瑰的香味所笼罩包裹，之后慢慢的就消化掉了。
2: 是的，
1: 我听说过这么一个说法，说这个平阴玫瑰的精油，说以它配合进行一些中医推拿穴位的按摩，对解秋悲也有好处。
0: 那当然了，
1: 是不是？
0: 其实经络是人体表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沟通的通路，到了秋天往往是跟肺相关嘛，所以我们可以先调肺经。太阴肺经，那太阴肺经从哪开始呢？它是从中府穴经过我们的手臂的内侧面，靠近这个最外端的地方，这么一度走到我们的大拇指，然后到大拇指叫少商穴，所以通过这个途径我们都可以去寻找，去按摩，去刮痧，来去调控这里的经穴。
1: 今天我有没有这个荣幸哈，请您亲自
0: 试一下吧，
1: 亲手帮我来调一调。
0: 我们从手的肘关节往下，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试一下。玫瑰精油经常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到，其实一个是爽肤水，一个是我们推按的一个精油。那我们刮痧呢，既可以用我们的玉，也可以用砭石。
1: 玉用不起，刮痧板就好了。
0: 对，也可以用牛角，可以用铜，因为我们要讲究经络的走向嘛，我们肺心气从上往下走，我们顺经为补，就是顺着这经络走行为补，逆经为泻。所以你假如是补肺气，那我们叫顺经而行。假如你想是肺热了，肺气逆了，那我们要泻，那就是逆经。
1: 院长您看我这立马就红了呀。
0: 对，最近有点点会外感了，感冒过的一种情况，在
1: 好像有点，就之前老开空调嘛，夏初的那个交界的时候不好把握温度。
2: 我这么明显吗？
0: 对，你看一下就出来了。
1: 哇，
0: 你看在列缺穴附近就出来了。那我们一路可以推，推到这个大拇指。
1: 这个是说我的这个肺经有点不够调达是吗？
0: 对对对，你看很明显，那起码是刮到这个15遍。但是我觉得真正我们有经验刮的人，更重要是有没有看到你哪个地方会有筋结跟不顺的地方，会重点去处理。
1: 明白。
0: 我们会看到哦，这个地方你已经准备有出痧，一看到就知道板下的感觉。
2: 我这个好像要出痧。
0: 对对对，这是叫孔最穴的地方，所以你应该在肺经上会有一点肺的热淤堵了，你看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哇，这么好出的吗？
0: 所以就是一出痧，哎，我们感觉它板下的滞的感觉就解除了，痧出透了，那我们就可以就不需要了。但是没出透，你看我估计你这里还会有在这个地方，你看
1: 还有
0: 你看 来就出来了。
1: 哎呀，我这肺是多不通啊！我是憋了多少火啊？
0: 来，就明显的出来了。哇！
1: 所以像您建议的话，这种刮痧，比如说我刮一次，然后我就休息一段时间。
0: 对，大概一周后。
1: 一周后。
0: 起码把痧全部吸收完之后，再启动第二次的治疗。
3: 用精油来刮还有个好处。它透皮吸收，它不像普通的油，普通油里面没有成分，这个精油本身它有透散的作用，
1: 是
3: 又容易透皮吸收，所以效果特别好。
1: 这个玫瑰花茶喝了啊，鲜花饼我们看了，是不是？这个刮痧也刮完了，要还是感觉秋悲难以忍受，总是阴晴不定的话怎么办呢？我们的第三件宝贝在面前呢，我也是现学的五味子，对不对？
3: 对，
1: 我知道这是分南和北，
3: 是的，
1: 两种五味子，对不对？
3: 没错，这个肉厚的这一种呢，是北五味子，
1: 这是北五味子，
3: 这是北五味，瘦一点的反而是南五味。
4: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养生专题知时节品秋味，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恒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